0: 袁白姐，你受苦了。袁白，你受苦了。还好，梁山，我已经查到，长氏医院药房失窃的那盒盘尼西林是被江志清拿走了。 现在药就在他的手上。他偷走那盒药，是为了不让我们查出西药有问题。博士，已经完全被特务控制住了。
1: 不一定，也许他是想自己查出真相。
0: 哥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帮着他说话？

0: 刘医生，你们来得正好，先我给药方发布通知，所有给病人使用的药品一律要进行独立检测，否则不能使用。啊，我有事出去一趟啊。
1: 江院长，你急匆匆的要去哪儿啊？是不是急着向尖刀队报信儿去呀？可惜你没机会了。
0: 别开枪，把枪放下。 先生吩咐，他的死要像个意外。上。

0: 快走
1: 走。

0: 江丹，别再挣扎了，告诉你，你会死在这儿，所有人都会认为你江医生心血来潮做实验，不小心碰到了酒精灯，大火会把一切烧毁的，包括你口袋里那盒盘尼西林，就认命吧你！
1: 不许动！

0: 都别过来，再过来我开枪了！
1: 你已经没路可走了，投降吧。元白，唐先生真是小看你了，没想到那么多药片都没把你冻疯。我差点就疯了，可是我还是熬过来了。
0: 陆军该弄死你，我想你真的成了个祸害。
1: 行了，别在这捶胸顿足的后悔了。现在的局势你已经看见了，一切都在我们的掌控范围内，投降吧。
0: 投降，在瓦宽的字典里就没有投降这两个字。把枪放下，不然我开枪了。
2: 放下枪。

0: 龙嫂，这么晚了还没睡啊？这衣服啥时候洗不行啊？啊，你说咱剑道队有个天天不睡觉的冯梁山，这你都跟他学呀？
1: 夜深了，躺床上也睡不着，还不如起来洗洗衣服呢。

1987年，中原大地的一次发掘，让一支沉睡8000多年的骨笛重见天日。它的笛孔曾吞吐过新石器时代的尘雾与星辉，而今它将以鹤鼓为器，带我们叩响华夏文明最初的乐音之门。这支22.7厘米的七孔骨笛，音域横跨2个8度，半音阶齐全。它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吹管乐器。骨笛不仅能演奏中原五声调式，甚至能呈现西域乐曲。那些曾被认作西方专属的七声音阶，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刻入华夏先民的骨血。这不是简单的骨管，甲胡人以丹鼎鹤齿骨为材，取其通天地之气的灵性。这类鸟类骨骼具有天然的管状结构，外表坚硬，内部中空，且管壁较薄，适合加工为吹奏乐器。但鹤骨骨质较脆，易碎易断，甲胡人在仅有石器钻具的情况下，依靠反复度量、计算、打磨，竟然在不规则的鹤骨上找到了吹孔最完美的位置。甚至为调音，在第七音孔旁开凿微孔。骨笛的音孔直径最小的只有1毫米，每一个开孔都是十分规则的正圆形，任何音程都不超过5个音分差。

0: 8000多年前的匠人已懂得用数学与声学对话自然。在随葬有绿松石等61件珍贵文物的墓葬中，骨笛始终紧贴主人股骨，断裂处细密的坠和孔印证了超越生死的珍重。考古学家推测，最早的骨笛应该是狩猎时的幼笛，模仿鹤鸣吸引猎物。而随葬于高等级墓葬中的骨笛则被赋予载魂升天的神圣使命。或许8000多年前的这片土地上，这只骨笛见证过甲湖先民最神圣的仪式，它曾引领部落祭祀的巫舞，或在丰收之夜与星月共鸣。当篝火燃起，巫师吹奏骨笛，声波震开龟甲裂纹，先民相信这些音浪能穿透云层，将祈愿送达日月星辰。9000年过去，甲湖部落的篝火早已熄灭，但那些被鹤骨记录的频率仍在我们的血脉中流淌。
1: 用 M282 20号骨笛演奏乐曲《河北民歌小白菜》。
0: 当今天我们重新演奏出第一个音符时，我们终于听懂，文明从未断裂，它只是以另一种形态生长在每一声对美的悸动。

0: 黄血军，在这个时候，如果你使用了毒气弹，黄血军就会全军覆没。这些人对皇军还是有用的。牛德彩如果死在你的毒气弹下，朝阳城里的黄血军很可能会马上哗变。 到那个时候，局面就很难收拾了。所以，这次就算了吧。再说，毒气弹这也是国际上明令禁止使用的，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还是不要轻易使用。
1: 那难道我们就一直坐等吗？牛德彩不是去了吗？司令，像牛德彩这样的人。
0: 我们不能再相信了，赤坂君，这次不一样，牛德彩很可能会拿出他看家本事的，因为土匪抢走了他的女人，说不定牛德彩就会攻破鬼谷山，我们还是拭目以待，见机行事，好吗？嗨。
2: 哎，这回无功而返，这个洪大炮真是冥顽不灵。老子就怕他死守鬼谷山，是自取灭亡啊！这鬼子马上就要来了。
1: 队长，你说要不要支援他们一下？
2: 鬼子手里。
1: 嗯。哎，队长，你看，
2: 赶紧躲起来。

0: 弟兄们，先休息一会儿。你们两个去鬼谷山摸摸情况。
1: 是。跟着你俩王八蛋干掉他们，然后咱们抄小路通知鬼谷山。走。

0: 哎呀，这路难走啊，哪儿土匪呀？冷死我了！哎呀，真冷啊！哎，别动！ 大爷饶命！
1: 走，快点。

0: 才准备攻打鬼谷山了。
1: 他们在山下驻扎。还是宫城山来了。胡言。爹，我们还是准备应对吧。
2: 好。看来不打也不行了。但是你们要记住，一定要坚守寨门，不要跟他们硬拼。
0: 洪老大，有什么需要的说一声。

0: 什么鸡汤啊，一点味道都没有，
1: 是不是太淡了？我去给你加点盐。
0: 放什么盐呢？你想打死卖盐的？我的意思是说，你们这个鸡汤熬的一点鸡肉味都没有，这汤是怎么熬的呀？
1: 怎么会呢？这可是一整只老母鸡熬的汤啊，怎么可能没有鸡肉的味道？
0: 什么？才一只老母鸡呀？你知不知道我在家里那都是用三只老母鸡熬成这一碗汤的，还说不会亏待我，你们怎么这样对待我呀？
2: 怎么回事？
1: 大当家的，
2: 你出去吧。
1: 是。
2: 牛太太怎么样啊？在这儿住的还习惯吗？
0: 唉，马马虎虎吧。
2: 啊，这儿毕竟不是你的家，还是回家比较舒服啊。
0: 什么意思？你准备放我回家？
2: 那当然，既然我洪大炮对你牛太太够意思，那你也应该帮我一点忙吧。
0: 啊，帮什么忙？你尽管说。
2: 你还不知道吧，牛三
0: 情义，
2: 牛太太。
0: 哎呦，这么大的事儿，我哪会忘记呀？
2: 好，现在我就放你下山。不过，你要和牛司令好好的谈谈。
0: 这，你别光放我呀，那还有我哥呢。
2: 这怎么可以啊？当初我们请你上山来，就是为了和牛司令合作。你下山跟牛司令谈判，结果怎么样，我们还不知道。我这手里总归要留点砝码吧。
0: 这……
2: 不过你放心，只要你下山谈妥以后，我们就是自己人。我怎么能为难王队长呢？啊！
0: 我就知道。

0: 声音了。
1: 这还不都是跟你学的吗？啊，走走走走，回家回家啊，走走。弟兄们，这次咱们梅妃一枪一弹就胜利了，现在咱们凯旋回城啊！
2: 好，好，好！
1: 夫人，坐稳了啊！

0: 报告，
1: 二鬼子到哪了？
0: 报告大小姐，二鬼子撤了。
1: 撤了？怎么就这么撤了？
0: 大小姐，哦对了，我们的人看见牛德才带着黄蝶衣一起回去了。
1: 大力，黄蝶衣不是你看守的吗？怎么让他跑了？
2: 这事儿不怨大力，放走王蝶衣是我的主意。
1: 爹，你这又是为什么呀？
2: 闺女，你想想，日本人知道我们夺走了文物，山寨想要太平，那是不可能的。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把这些文物交给牛德彩，让他在日本人面前立功，我们趁机提出条件，要加入皇协军，这样才能保证我们山寨的安全呐！
3: 啊，黄老大，你怎么能这么做？如果你把这批文物交给鬼子，那可就是卖国；如果你要想加入皇协军，那可就是汉奸。
2: 住嘴！这里轮不到你说话。老大，我告诉你，你们新四军是怎么做的我不管，可是在这鬼谷山上是我洪大炮说了算。
1: 爹，你这说的是人话吗？要当汉奸你自己当去，我不去。
2: 你放肆，有你这么跟爹说话的吗？这些年我把山寨交给你，你就以为是你当家了吗？告诉我，在这鬼谷山上永远是我洪大炮说了算。大家听我的命令，这件事儿不准再提了，不准啰嗦。

0: 牛司令，你带着这么多黄血军去攻打鬼谷山，为什么一枪不放就回来了？
1: 因为不需要开枪。
0: 什么意思？
1: 鬼谷山的大当家洪大炮见到我黄协军的威武气势，吓得呀根本就没有开战就怕了。他表示愿意把文物归还给我，而且还愿意向我黄协军投降，加入我们的队伍。
0: 居然有这样的事？
1: 嗨，千真万确。
0: 那好，这件事情就交给你，只要你能保证万无一失，其他方面你自己看着办。
1: 明白，那我就先告辞了。

0: 司令，我倒是认为这帮土匪应该没这么容易就搞定吧。
1: 值班军，这是最好的结果，我们可以兵不血刃就夺回文物，黄血军还可以壮大。
2: 值班少佐，恭喜你了，夺回文物的任务

0: 我们很快就会大功告成了。谢谢黑木君。此时，我倒是更关心你那边铲除内奸的事情进行得怎么样了。
1: 哼，请放心，这个内奸很快就会落网的。嗯。

0: 来人，把牛德才和王蝶衣给我抓起来。
1: 是。
2: 住手！你们这帮混蛋，老子是司令，你他妈敢动我？姓周的，你他妈想造反吗？
0: 哼，牛德才，你够猖狂！我有证据证明，你的女人王蝶衣通敌。
3: 德才啊，你别听他胡说八道！
2: 放屁！有什么证据？拿出来！
0: 看看这个吧。

0: 看清楚了，王蝶衣和新四军突击队员在街头，而且这两个人曾经在你家冒充下人，现在证据确凿，铁证如山，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1: 这是怎么回事啊？
2: 我真的没有通敌呀、啊！
0: 王蝶衣，还敢狡辩？还有你，牛德才，你的女人是新四军的人，你也脱不了干系。
3: 姓周的，你少血口喷人了你！几张照片怎么了啊？我哥哥被绑架了，然后我上山给他交赎金，这一切姚副官可以给我作证。
4: 这样，周总长，你看最近出了这么多的事，那新四军的突击队跟鬼谷山上的土匪都搅在一块儿了，这事情都很难说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看，咱们还是不要轻举妄动，等把事情搞清楚了再说吧。
5: 就是，周义夫啊，你不要再借题发挥、胡作非为了啊！
0: 少废话，把他们抓走！
6: 是。是
5: 他妈，你敢碰我女人？还他妈敢动手？他妈都不想活了你们！
2: 住手！
4: 少尉，为什么要阻止我？
2: 这是黑木少佐的意思。
4: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抓捕牛德彩不是早就说好了吗？
2: 黑木少佐认为光凭几张照片证明不了什么。你别忘了，我们派出去跟踪内奸的便衣，一个玉碎，还有一个重伤未醒，他现在病情稳定，相信很快就能够醒过来，到时候有了这个人证，就能指证出谁是内奸。周参谋长，
4: 在。
2: 少佐要见你。
4: 是。

0: 你为什么要阻止我？
1: 周桑，你的消息太不灵通了。
0: 鬼谷山的土匪现在跌入皇协军，宫本司令的意思是，现在先暂时不要动他，以免误了大事。
1: 那我就这么放过牛德彩了？哼，当然不是了，
0: 我们要利用他去收服鬼谷山的土匪，然后。 你可以随意对付牛德彩，那个时候，我一定会帮你的。周桑，小不忍，则乱大谋。你现在必须要忍耐。嗯，
1: 明白了。
2: 嗯，这是怎么回事啊？啊，你怎么会去见这些人？这个很容易解释，这应该是周义夫设下的圈套。他想陷害太太，其实是为了更好的找机会来对付您呢。
3: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把话说清楚。
4: 司令，周义夫知道王队长已经被土匪抓到了山上。
3: 于是，他找心思君冒充土匪，让太太上山交赎金，然后拍了这些照片。他想陷害太太的最终目的，其实就是为了陷害您呢。既然这样，这么大的事情，你们为什么不早说？
2: 早说？怎么早说呀？你根本就不在乎我哥的死活。我要是告诉你，你只会阻拦。那到时候万一我哥被绑匪撕了票，那该怎么办呢？
5: 那你不说，现在好了吧？掉进了周义夫的陷阱里。
2: 还被人家拍了照片，你说该怎么办呢？你就只会对我凶。你明明知道是周义夫在陷害你，你为什么不把他杀了呀？
6: 好了，我们大家先冷静一下。司令，我觉得这件事情还是要从长计议啊。
2: 不对呀，这个周义夫怎么会跟新四军突击队有联系呢？难道说？
3: 他就是那个打入我们内部的奸细。哎呀，我说你现在还顾得上内奸的事儿啊？我都死到临头了，德才呀，我这样被他们冤枉，迟早会被害死的。我死了倒无所谓，可是他们还会害你呀。到时候咱们一家子就在劫难逃了。哎呀。
2: 好了，没有你说的那么可怕。刚才你不是也听见了吗？还有一个证人马上就要醒过来了，到时候你有这个证人给你作证，你又没有真的通敌，你说你怕什么呢？啊，对呀，我怎么把这事儿给忘了？我还有个证人呢。哎呀，我什么事儿都没做过，这就叫。
3: 身正不怕影子歪，所以说呀，你就踏踏实实的在这等着那个证人醒过来吧，啊！哎呦，菩萨，求你保佑那个证人快点醒来啊！菩萨，求求你，求求你！

0: 怎么了？这么急找我？
1: 小李子，我问你，那天我打死了两个日本便衣，让你去处理尸体，你有没有发现其中有一个还没死？
0: 怎么会这样？
1: 你好好回忆一下当时的情况，这非常重要。
0: 当时我就把那两个尸体拉到一个没有人的角落里。

0: 事情的经过大概就是这样。
1: 这么说，你确实没有机会确认那两个人是不是真的死了。
0: 哦，发生什么事了？
1: 啊，今天周义夫透露一个消息给我，说其中有一个日本兵只是重伤，还没有死，现在正在医院，随时都可能醒过来。他见过我，如果真的让他醒过来，那我就会完全暴露。
0: 哎呀，那怎么办啊？

站住！干什么的？搜他身。 上去吧。

0: 站住！干什么的？
1: 没事，我到对面的病房换点药。
0: 走吧。

你终于出现了，让我看看你的庐山真面目吧！啊！现在用右手，轻轻地把口罩摘下来。

原来是姚副官啊。我可以告诉你，那个便衣已经被你打死了。之所以这么做，就是要把你给引出来。没想到你这么聪明，最终。

还是没有逃出我的手心啊！啊！把手举起来，转过身去，快！

滚滚滚

啊！

0: 谁？谁呀？
1: 杰，是我。
0: 怎么样了？
1: 姐，我把黑木龙杀了。
0: 真的？
1: 真的，不信你问姚大哥。
2: 是啊，今天多亏有你们，我就算不死在黑木龙手上也会被捕。
1: 哎呀，都是自己人，别客气。
0: 太好了。
2: 哎，对了，我不是说让你们离开朝阳城吗？你们怎么还没走啊？
0: 是这样的，听说你的计划之后，觉得好是好，就是太危险了，所以我和柳飞决定留下来帮你，才会跟你去医院的。
2: 谢谢。
1: 哎呦，别谢了，别谢了，没完没了了。姚大哥，这下黑木龙死了，你安全的吧？
2: 话不能这么说，黑木龙虽然死了，但是他的助手美惠子对我还是有怀疑。不过没关系，他们还没有足够的证据，我还可以继续潜伏下去。
0: 那你还是要多加小心啊。
2: 好。
3: 什么？黑木少佐雨碎了。
4: 嗨，
5: 梅惠子，是什么人害了黑木君？
4: 黑木少佐打算设计把内奸引出来，本来内奸已经中计现身，黑木少佐在抓捕他的时候，没想到他的同伙突然出现，是他们把黑木少佐害死了。
5: 他们一共多少人？
4: 来了多少人我不清楚，

0: 你们俩，你们马上带人去搜遍朝阳城，就是把朝阳城翻个底朝天，也一定要把凶手给我抓出来。
1: 嗨，
2: 他们也太猖狂了，连黑幕都遭了他们的毒手。如果这个仇不报，那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军人今后还怎么在这里立足呢？
0: 司令说得很对。刘惠子，你有没有看清这个内奸到底长什么样子？
3: 他一直戴着面罩，没有看清楚他的真面目。不过黑幕少佐到死都在怀疑姚邦彦。
0: 姚邦彦，好，那就从姚邦彦开始查起。
2: 好，值班君，这件事情你亲自去，别忘了一定要尽早的为黑幕军报仇。
0: 嘿。

0: 皇上，刚才那几个，给我进去！其他人把门口给我包围起来！
1: 嗨！

0: 赤坂上佐，把他给我抓起来！你们这是干什么？你们干什么呀？打人呢！
1: 昨晚黑木少佐遇害，我们怀疑你是凶手。
2: 含血喷人！
0: 别动！
2: 告诉我，你昨天晚上干什么去了？我为什么要告诉你？
1: 昨天晚上姚邦彦跟我在一起。
3: 赤坂少佐，昨天晚上跟姚邦彦在里边下棋，这个臭棋篓子啊，连着下了5局，他也没赢过我，还不服？大概是天亮了我才放他走的。看看看看，到现在还不服气呢。<笑>没错，他们俩昨夜啊是下了一整夜的棋，我半夜醒来，他们俩还在那儿下呢。啊，你要是不相信的话，我们家的下人可是都看见了。
1: 对，
3: 要不叫他们出来，你挨个问问。
1: 你们说的是真的吗？当然是真的。我告诉你，你知道和我们皇军作对的下场。你要是敢撒一句谎的话，我要你的命！赤坂少佐，您说我为什么要骗你啊？ 姚邦彦是我的副官，也是我得力的助手，他怎么可能去刺杀黑木少佐呢？哼！赤坂少佐，您慢走，慢走，慢走啊！

0: 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把这个黑幕给揭开。
1: 白少佐，难道我们真的误会了姚邦彦？怎么会有那么多人证明他昨天不在场？害死黑幕少佐的事情，难道真的跟他没关系？
2: 这帮人是孬种，没有一个人可以信的。我们先回去再说。

0: 王燕呢？昨天晚上你去哪儿了？
1: 我哪儿也没有去，一个人在家睡觉呢。只是我身边一个人也没有。说白了吧，要是没有人证能证明我的行踪，那就只有死路一条了。不过，今天还是感谢司令和太太，要不是你们的帮忙，我怕被他们抓去，不分青红皂白的严刑逼供了。
0: 哼，我知道你是个老实人。我相信你，即使晚上不睡觉，你又能去哪儿呢？
2: 就是，你也是自己人嘛，我们哪能见死不救呢？
1: 谢谢太太。
2: 哎，我说，这个黑木少佐到底是谁杀的呢？哎，怎么就把责任都推到你头上了呢？
1: 这帮人就是疯狗，见谁咬谁。我也想不到，怎么会怀疑到我呢？
0: 这还用问吗？肯定是周义夫这个王八蛋。他知道黑木少佐这个靠山死了，啊，他碰不过我们，所以他想办法先干掉我的左膀右臂。
2: 又是这个周义夫，哎，你说说，我们既没杀他的爹，也没杀他的娘，啊，他凭什么就跟我们过不去呀？
0: 你等着，等着，老子收编了鬼谷山上的土匪，实力更加强大了。到时候我一定找机会弄死周义夫这个王八蛋。

0: 闺女，看看这个。
1: 这什么呀？
0: 啊，这是我给牛德彩开出的条件，你看看还有什么需要，掐上去好了。
1: 这能行吗？
0: 怎么不行？
1: 你让牛德彩给我们编制一个独立团，我们自己的人还归我们自己管。
0: 我只是让他收编而已，换身衣服，人嘛，还是我的人。
1: 你让牛德彩给我们枪支弹药，居然还有炮，这样的条件他也答应啊？
0: 这有什么不行？给枪给炮那是应该的，要不然我的文物也不会白白的给他。我外号叫红大炮，要是身边没有一门炮，那我不是亏对了这个雅号？
1: 你看，你最后还是要留守在鬼谷山上，那就相当于他根本没有收编我们啊。开这样的条件，牛大才也能答应？
0: 你爹这一手是最绝的，这在古时候叫做听调不听宣，也就是说，牛德彩给我任务的时候我才去干，他要是没事的时候我才不在他眼皮子底下听他放屁。你爹这笔买卖是稳赚不赔呀。
1: 听上去是那么回事，可是人家也不傻，他会答应吗？
0: 文物还在咱们手里面，我不怕他会不答应。
2: 黄老大，你真要把文物交给鬼子？
0: 白老大，你还想让我们用命来保护这批文物吗？
2: 黄老大，这人生死自有天命，但人一定要活得坦坦荡荡。
0: 白老大，你是在教我怎么做人吗？
2: 你做人老子教不了你，但是你这是给自己找了一条死路。
0: 哼，危言耸听了吧。
3: 白队长所说不假，彭老大，鬼子的一贯招式就是先收编后铲除，他们一旦把你收编了，就会想尽办法来铲除你。现在如果你执意这么做的话，那就是给自己以后埋下后患。
0: 你当我是傻子吗？刚才我给牛德彩开出的条件你刚才也听见了，他要是答应，我一个独立团坚守鬼谷山，有枪有炮，我还怕他打上来？
2: 即使是这样，你也不能把咱们中国人的东西交给小鬼子，保自己的平安，而且你还要被他们收编。老子告诉你，你就是个不折不扣的汉。

0: 奸，
1: 你说什么？
0: 姓白的，你给老子把嘴闭上！老子干什么，关你个屁事！
2: 洪大炮，
3: 队长，别冲动。
2: 洪大炮，道不同不相为谋，老子就不在这待了。但老子告诉你，你要把中国人的东西交给鬼子，而且还当汉奸，新四军的突击队绝对不会答应的。
0: 哼，站住！你以为鬼谷山是什么地方？想来就来，要走就走吗？
2: 就凭你们几个下三滥能拦住老子？
3: 爹！
0: 来人！别动！姓白的，就算你有三头六臂，也逃不出我洪大炮的手掌心去。把他们两个给我抓起来！
3: 住手！都给我住手！爹，你不能这样做。
0: 你别管，这两个人不能放回去，免得误了我的大事。现在我已经被招安了，将来跟他们在战场上也是敌人，不如做个顺水人情，把他们绑了，和这些文物一起交给牛德才，也好做个顺面礼嘛。
2: 洪大炮，
3: 爹，你怎么能这么做呢？白队长他们之前可是救过咱们的呀！
0: 别说了，把他们压起来！
4: 是
5: 是，
4: 走，带走，
5: 带走！
3: 爹，
0: 你别管，

0: 好，张经理。哎呦
1: 队长，咱们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0: 哎呀，管他呢，反正有吃有喝的，跟他耗。
2: 把门打开。
3: 是。
1: 队长，来人了。
0: 你。这边
2: 啊，王队长，走吧，跟我走。
0: 干什么呀？
2: 我们大当家的打算以和为贵，跟你王队长好好谈判谈判，再把你关在这里就不合适了。
0: 这还差不多。
2: 来吧，王队长，院子里已经准备好美酒佳肴，上好的厢房也收拾好了。王队长，请吧。
0: 请。
3: 走。嗯，
0: 你好。他们俩怎么进来了？
2: 我们大当家准备把这两个不开眼的蠢货送给你们牛司令当见面礼。
0: 不错，不错。白队长，这就叫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呀。我以前以为你们新四军挺厉害的，还不过如此啊。梁琪，外头好酒好菜准备好了，咱们今天啊不醉不休。
2: 行。
0: 不醉不休。
3: 走，
4: 别退，
3: 进去。
5: 这个老王八羔子！
6: 王队长，之前我们多有误会。今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来，我敬王队长一碗酒。
0: 嗨，侯老大，你这话就严重了，咱们是不打不相识啊。来，干。
6: 来，干。
0: 好。
2: 多有得罪啊。干。
0: 来，马上。洪大小姐，我要敬你一碗。还是你爹说的对啊，一家人。
7: 行了，你别说话了。对，早就是一家人了。来，喝酒。
0: 哎，来，哎呦，我来给你擦。
7: 不用，我先回房间换衣服。
0: 哎，趁你。

0: 你看看，你你。你看我，哎呦，来来来，喝喝喝，来来来来来，
1: 现在现在，
0: 来干。

0: 哎，猴哥，哎，猴哥，您这是给我们哥俩带的酒？
1: 这不是，在这儿干喝多没意思啊。外面有酒有肉，哥几个辛苦了，我在这儿替你们守着，你们到外面喝去吧。啊，
2: 谢猴哥，
0: 谢猴哥，
1: 辛苦了，辛苦兄弟。

0: 白队长，苗姑娘，我是奉我们大小姐之命来放你们赶紧走的。
1: 兄弟，这万一连累了红姑娘怎么办？
0: 哎，快别说了，你们赶紧离开，大小姐自己会想办法的。
2: 那我们要是走了被红老大发现了你们怎么办？
0: 放心吧，有我呢，你们赶紧走啊，再不走来不及了。你
1: 对，兄弟啊，够意思，赶紧走。

0: 长，我们应该把后面鬼谷山的追兵甩了吧？
1: 应该是。你说洪大炮这老王八蛋，他什么不想当？想当汉奸，老子真想宰了他！
0: 好了，现在别生气了，不是生气的时候。我们还是赶紧回狮子铺，然后想想对策吧。
1: 好，走。
0: 走。

0: 啊，你们说什么？你们干掉了黑木龙？
1: 没错呢，陆大哥，这家伙就是死在我的霸王枪下。
2: 嗯，你肯定这次黑木龙真的死了？
1: 当然是真的了，我跟你讲，这次和上次可不一样，他死得不能再死了。我跟我姐为什么这么晚才回来，就是在朝阳城一直打探消息，等着确定了黑木龙死了之后我们才回来的。这一次啊，跟上次可不一样。
3: 是啊，黑木龙被我们杀了以后，鬼子已经大动肝火了，所以现在整个朝阳城都在搜捕我们，
1: 找不着我们。
2: 还不是就凭他也能杀了黑木龙？
1: 怎么了？
0: 你们俩到底是怎么打起来的？
3: 事情是这样的，其实呢，我们就是应了朝阳城那些同志的邀约过去帮忙的。
4: 那后来呢？
3: 后来我们帮完忙以后，就发现那些同志其实还不是很安全，于是我们就决定留下来陪他们。没想到那个黑木龙狡猾得很，一边在暗地里跟踪我们的内线同志，一边还在暗地里使毒计，要把他们给引出来呢。
0: 那这么说，你们姐弟俩已经见过咱们内线同志了？
1: 陆大哥，我见过了。
3: 这是秘密，我们不能说。
2: 不是，怎么着你也得告诉我呀，这人在集中营里救过我的命，我说什么也得报个恩啊，对吧？
0: 行了，吴影啊，不要再问了，这是纪律，他们两个不会泄露对方的身份的。有啥留非啊，你们两个要严格保守秘密，绝对不能泄露我们内线同志的事情，不能给这位同志造成任何麻烦。
5: 对，
3: 放心吧，我们肯定保密，
1: 打死我都不说。
2: 臭小子。

现在整个突击队里就只有他和柳飞见过皇军内部的奸细，我一定要从他身上打探到内奸的消息。可是柳禅一定会严守秘密，一般的手段根本就不起作用，看来我必须用一些非常手段的。柳禅，别怪我，谁让你知道那么多不该知道的事情。

0: 小姐，你看我这件衣服好看吗？
1: 蔡大哥，我今天真的没有心情。
0: 怎么了？出事儿了？
1: 你看白队长和香儿姐出去了那么久，一点消息都没有，我真的很为他们担心啊。
0: 这个事儿啊，哎呀，有什么好担心的？你可能不太了解，跟那个土匪打交道啊，那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放心吧，他们肯定会有办法的啊。
1: 有办法就好。
2: 小雨，
1: 柳婵姐，你这是去哪儿啊？
2: 哎呀，队里最近的草药用得特别快，我得上山采药去。
0: 哎，不对呀，这两天也没听说有谁受伤啊，这么快药就用完了。
1: 柳婵姐，采药是大事，你赶紧去吧。
2: 要不你跟我一起去吧。
1: 我不行啊，今天有好多衣服都没洗，下次吧，下次我陪你一起去。
2: 好吧，那我先走了。
1: 哎，当心点儿。
2: 哎，
0: 哎，小雨啊，你看我这个做工跟这个小雨啊，洗衣服也别太累着了，一次洗不完就分开几次洗啊。
1: 我知道了，蔡大哥，你忙去吧。
0: 好，那我走了啊。

0: 刘婵姐，
1: 小雨，你不是洗衣服吗？怎么又来了？
0: 我赶紧把衣服洗完，过来帮你采药啊。
1: 还是你仗义。
0: 哎，刘婵姐，那边有好多我们需要的草药，
1: 在哪儿呢？

南海的深渊下，时光再次缄默了500个春秋。2022年，深海勇士号的灯光穿透黑暗，唤醒了两艘沉睡的明代商。

在数以万计的沉船文物中，这件发华彩贴金应龙纹梅瓶以其华美之姿，成为这段海洋史诗的见证者。

这件明正德年间的艺术珍品，器型端庄典雅，小口微撇，短径圆润，锋尖饱满，整体线条自然流畅，每一处镂空都疏而不散，密而不滞。细观纹饰，三重意境渐次呈现，肩部牡丹层层绽放，尽显富贵雍容，腹部一条应龙腾跃于祥云之间，虽非皇家专用的五爪金龙，但其鳞甲上的金箔却透露着不凡。颈部仰莲纹，内田云头纹，古朴雅致。精妙的纹饰背后是层层递进的匠心工艺。明代中期，景德镇匠人吸收山西发华技艺精髓，以瓷胎取代陶胎，改进釉料配方，逐渐形成瓷胎发华的鲜明风格。这件瓷器集立粉、镂空、贴金、彩绘等多种复杂工艺于一身，这般不计工本的制作，印证了明代中期景德镇民窑的高超制瓷水准。专家推断，此梅瓶是明代工匠为海外市场专门生产的高端定制产品。这件梅瓶诞生在明代海外贸易重要转折的前夜，海外贸易需求的日益升温，为后续的开关政策埋下伏笔。公元1567年，隆庆帝下令开放福建漳州粤港，作为民间对外贸易的港口。隆庆开关这道政令，让明朝的海洋贸易热情充分释放。据记载，开关后仅景德镇一地，每年就有近300万件瓷器扬帆出海。而这两艘沉船中发现的10万件器物，在宏大的明代对外贸易图景中，不过是沧海一粟。这些出水的发华彩瓷器，作为中国水下考古史上的首次发现，不仅为此类瓷器的外销提供了直接证据，更成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文明交流的生动见证。如今，这尊梅瓶静驻于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的柔光里。500年的潮声在釉彩间低语，海风轻拂着应龙的金鳞，它向世界诉说着一个永恒的真理：贸易不仅是商品的交换，更是文明的对话。从明朝的海洋贸易网络到新时代的一带一路，中国正以开放的胸怀拥抱世界。

0: 小雨，你想干什么？
1: 小雨，小雨，我可不是什么江小雨。
0: 那你是谁？
1: 你给我听好了，我是皇军大尉岭木春子。
0: 是你？原来你就是那个日本人。
1: 现在才知道吗？已经太晚了。
0: 你太卑鄙了，你竟然用苦肉计来获取我们对你的同情，你到底想怎么样？
1: 很简单，只有你和柳飞见过安插在我们皇军内部的奸细，告诉我他是谁。
0: 我不会告诉你的，我死也不会告诉你的。
1: 我就知道你是不会说的。不过有了这个东西以后，就由不得你了。
0: 这是什么？
1: 迷魂草，听说过吗？据说迷魂草具有迷幻的作用，人吃下去以后就会丧失理智。等你把它喝下去以后，你什么都会乖乖地告诉我的。老实点，过来，给我喝。说吧，那些是谁？他叫什么名字？我看你能撑多久。说，他是谁？叫什么名字？快想一想，你倒是说呀，到底是谁？叫什么名字？快说呀！说，说那件是谁？说那件是谁？你干什么？干什么你？你不能死，不能死！告诉我，那件是谁？是谁？不能死啊！说，说啊！那件是谁？那件是谁？

0: 黑木少佐的后事都料理好了吗？是的，请司令放心。报告，进来。宫本司令，你怎么来了？
1: 黑木少佐他生前最关注的就是桌。

0: 这件事情事关重大，你先回去，我们商量一下。
1: 是。
0: 这是怎么回事？黑木少佐生前见过吗？
2: 是的，周义夫已经把照片给我们看过，不过黑木少佐怎么也不相信那个深藏不露的内奸会是王蝶衣。黑木少佐有充足的理由相信，这只不过是敌人用来蒙骗我们的手段。
0: 这个周义夫要干什么？明明知道这些照片不可信，还给我拿来，他这是什么意思呢？
1: 司令息怒，我觉得周义夫的意思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可能想通过这些照片把牛德才从红协军司令的位置上给拉下来，他自己取而代之。
2: 是的，赤坂少佐说的没错，周义夫早就有这个意思。
1: 司令，我倒觉得这件事情未尝不可，这牛德才一直以来消极作战，一点作用都起不上，与其这样的话，还不如让周义夫上来，没准儿还能起到一点作用。
0: 这是黄协军内部的事情，这件事情就交给你处理。
1: 嗨，
0: 但是要记住，牛德才正在跟鬼谷山的土匪谈判，只要不影响这件事，其他方面嘛，你自己做主。
1: 嘿，这些照片先还给你。
3: 赤坂少佐不相信内奸就是王蝶衣。
1: 关于这件事情，其实美惠子早就跟我汇报过了，黑木君在生前的时候并不相信。坦白地跟你说，我也不相信王蝶衣可以当内奸。不过这些照片也不是一点作用都没有，至少它可以让你取代牛德彩。
4: 赤坂少佐，
1: 你不用担心，黑木君在生前的时候怎么支持你，我同样也会这样支持你的。但是有一点，我不管你用什么方式来赢牛德彩，有一点你是要记住的，你一定要确保那批文物的安全，让他们平平安安地回到我们手里，明白吗？
4: 明白，请赤坂少佐放心，我一定先以大局为重。
1: 好，
4: 少佐，那我就先告辞了。少佐，这个周义夫应该比牛德彩强吧？
1: 哼，他们黄协军的内部矛盾我一点都不关心，不管怎么样，我一定要让他们知道，确保这批文物的安全。
5: 小雨，你有没有看见我姐啊？
6: 之前柳晨姐说她要去采草药，怎么还没回来啊？
5: 是啊，我姐从来没有这样，出去这么长时间她还没有回来。
7: 不会出什么事了吧？
6: 应该不会吧。
5: 不行，我总是心神不宁的，她一定出事了。蔡大哥，你们再陪我找找吧。
7: 那个刘飞啊，你也别太着急了，这样我去喊上几个人，咱们一块儿再上山上找找去。
5: 啊，
6: 哎，我知道平常柳婵姐在哪儿采草药，我跟你们一起去。
5: 好，
7: 好，走，啊，快。
5: 姐，
6: 柳婵姐，
8: 柳婵
5: 姐。

0: 小伙子，到！快要下雨了，在井边去西边看看。啊！你们几个跟我走，他会不会自个儿回去了？姐，我说他会不会自个儿回去了？
1: 刘飞可能啊。
2: 哎哎哎！刘飞，
3: 刘飞，
1: 刘飞，
3: 刘飞，
1: 刘飞，
0: 刘飞，
1: 刘飞，
0: 刘禅，
2: 大哥。 怎么样？你们找到了吗？西边我们已经找过了，没有。不可能啊！我姐怎么可能这么晚不回来？
0: 刘飞，你先别急，别急啊！你姐姐不会有事的。陆
2: 大哥，我心里面总是不踏实。你知道我姐是怎么样的人？她不可能这么晚不回来，还不和我们大家打招呼。她一定出事了，我要去找她。
1: 我要去找他！刘飞，刘飞，刘飞，刘飞，刘飞，我也去。
4: 哎，小雨啊，小雨，
1: 哎，你就别去了，外面这么冷，又这么黑，你就守在这里吧。可是，放心，一有消息，我马上就告诉你。
2: 刘禅，刘禅，怎么样？刘禅，刘禅，刘禅，刘禅，刘禅，刘禅，刘禅，刘禅，刘禅，刘禅，刘禅，刘禅，刘禅，刘禅，刘禅，刘禅，刘禅，刘禅，刘禅，刘禅，刘禅，刘禅，刘禅，刘禅，刘禅，刘禅，刘禅，刘禅，刘禅，刘禅，刘禅，刘禅，刘禅，刘禅，刘禅，刘禅，刘禅，刘禅，刘禅，刘禅，刘禅，刘禅，刘禅，刘禅，刘禅，刘禅，刘禅，刘禅，刘禅，刘禅，刘禅，刘禅，刘禅，刘禅，刘禅，刘禅，刘禅，刘禅，刘禅，刘禅，刘禅，刘禅，刘禅，刘禅，刘禅，刘禅，刘禅，刘禅，刘禅，刘禅，刘禅，刘禅，刘禅
0: 姐，
1: 有成。
0: 姐。柳禅，
2: 刘备，
0: 接！
3: 在这附近，
2: 快，
3: 肯定在附近，
2: 走，快走，
3: 快
2: 走，
0: 去找找。柳禅，
1: 柳禅。

0: 姐，姐，姐，
1: 刘禅，
0: 姐，姐，
1: 刘飞，
0: 你怎么不看看我？姐，我是刘。

我姐她救不了自己，刘飞没有姐姐了，我要报仇，好，帮我报仇。

0: 同志们，我想现在大家已经知道了，柳禅同志牺牲了。据我的分析，是因为柳禅知道了内线同志的身份，所以他是被潜伏在我们队伍里的内劫持的，而且他们想从柳禅的嘴里得到内线同志的真实身份，所以柳禅才咬舌自尽的。
1: 队长，都怪我不好。其实昨天柳禅姐上山采草药之前，她想让我陪她一起去，可是我一直都在洗衣服，当时蔡大哥也在场，要是我陪他一起去的话，就不会发生这种事情了，都怪我。
2: 大奎，说说吧，昨天干什么去了？
3: 你怀疑我？我昨天一直在后山砍柴来着。
2: 砍柴？哼，你们大家都听到了吧？啊，原来被怀疑是内奸的只有三个人，现在经过证明，吴影和小雨都是自己人，那个内奸肯定就是你。砍柴去了？你是去杀人灭口了吧？再不老实交代，老子就想崩了你！
3: 蔡彪，你别血口喷人，说什么呢你？
0: 彪子，把枪放下，放下，这个人不能死。
2: 这种人还留着干什么？哼，
0: 香儿，
4: 把信打开。

0: 信上都说了什么？
1: 香儿姐，我看不懂上面写的什么。
0: 今天早上我和白队长回来的时候，在路上碰到一个日本特务，这封信是他身上搜出来的。信中用的密码跟我们之前截获的密电用的是同一套密码。
2: 真的？
3: 大奎，上面写的什么呀？
1: 队长，我真的看不懂上面写的什么呀。
3: 你给老子闭嘴。三胡子，
4: 有。
3: 大鹏，
5: 在。
3: 把他给我押到禁闭室严加看管。
4: 是。
1: 队长，你怀疑我？
2: 站住！
1: 队长，你也怀疑我？队长，别说是内奸呢。
2: 三胡，
1: 队长，队长。
4: 鬼子冒这么大风险联系咱们内部的奸细，这封信里肯定有重要的信息，如果破译不出来，咱们怎么才能知道鬼子要干什么？
3: 香儿，最近什么都不要做，你就破译这封密电，我们一定要搞清楚这封密电上究竟说的是什么。
0: 是。

0: 赤坂少佐传来的消息，他明天晚上会来偷袭十字铺，让我配合他的行动。他一定是因为黑木少佐的死，觉得这帮突击队的人不能再留了。幸好苗香儿破译不了我们的密码，我一定要想办法配合赤坂少佐，把突击队一网打尽。
1: 香儿姐，这么晚了，你还没休息啊？
2: 对啊，这封密电太重要了，我必须要尽快把它破译出来。
1: 啊，你饿了吧？我给你煮了碗面。
2: 谢谢啊，小玉，放这儿吧。
1: 香儿姐，你对这个研究了这么久，到底有没有什么进展啊？
2: 就是因为没有进展，所以我才着急。
1: 那你也别太辛苦了，要注意休息啊。
2: 嗯，
1: 那你忙吧，我不打扰你了，记得趁热吃啊。
2: 哎，好，谢谢啊。

0: 鹏。
1: 小雨，哎，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0: 天这么凉，我看你们站岗都辛苦了，所以啊，给你们送热茶来了。
1: 谢谢小雨。哎，来来来来来，同志们，喝点热茶，暖和暖和。来来来，
2: 好好好，
0: 来，我来倒。
1: 好，
3: 冷死了。是啊。
0: 那小强。
3: 哎，谢谢小雨。
0: 给你的。
3: 谢谢。
0: 哎，别烫着了。
1: 哎，谢谢。
0: 怎么样，暖和吧？
1: 大家喝完了茶，都打起精神来。这儿可是咱们存放枪支弹药的重地，要是遭到偷袭啊，我们连反击的机会都没了。嗯，
0: 哎，好了，你们喝吧，茶壶留在这儿，那我就先走了啊。
1: 哎，谢谢小雨啊。
0: 不客气。
1: 哎，再喝点。
3: 再喝。
1: 哎，暖和多了。

0: 司令，你找我有事儿啊？他妈的，鬼谷山下的土匪狮子大开口，到底出了什么事儿啊？
1: 这是他们开出来的条件，你自己看看。
2: 什么？他要我们给他们一个独立番号，还要留守鬼谷山。
1: 嗯，
2: 要了这么多的军火，还要杀。

0: 炮。
1: 他们如果要是叛变，我们是根本就没有办法控制他们。
2: 你来干什么？
1: 司令，我知道我跟你误会很深，但是我始终是你的参谋长。现在你要跟土匪谈判，如果没有我这个智囊给你出主意，我怕你会吃亏的呀。
2: 哼，我相信你才会吃大亏。哈，
1: 司令啊，此言差矣。不管怎么说，我为皇军做事也是为了咱们皇协军好啊。
3: 哼，司令，参谋长说的对啊，他也许有什么好办法对付鬼谷山。
2: 那你说怎么办？他们提出这么多的条件，你有什么办法对付他？
1: 我倒是有个主意，不知道司令和太太会不会答应。
2: 有话快说，有屁快放。
1: 啊，是这样的，洪大炮有一个女儿叫洪英，洪大炮对这个洪英甚是喜爱，这两年也把鬼谷山交给洪英当家。如果司令要是能把洪英娶过来当太太，洪大炮考虑到女儿的安全，应该就不敢造次。
3: 可是这样的条件，他洪大炮会答应吗？
1: 不答应就不跟他谈，我看他咋办。这个办法是最好的，也是唯一的办法。司令，你还是好好的考虑一下。我的主意说完了，行不行，司令自己看着办。告辞。

0: 呀呀呀呀呀呀！哎呀！
1: 你说什么？你还要娶姨太太？我看你这是在找死！
0: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太太呀，我这不是身不由己吗？
1: 哎呀！你得了便宜还卖乖呀！哎呀！你把一个女人扔床上去，还说是身不由己？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0: 呀呀呀！太太呀，哎呦，你怎么这么狠啊你？疼死我了！哎呀，我是太太呀。他们只不过是个土匪而已嘛，他能漂亮到哪儿去啊？是不是？一句话说不对了，那就跟你不是动刀就是动枪。哦，你以为我很想娶这种女人啊？
1: 谁知道你心里是怎么想的？你要是觉得她不好，你别娶她呀。
0: 哎呦，哎呦，我太太呀，你听我说啊，她跟你比不了。你看你，漂亮、贤惠、知书达理、出身高贵，就你的身姿往这一站，咔。比的都不在了，是不是？可是话又说回来了，如果我不去了，鬼谷山上的土匪叛变了，你说我还能控制他们吗？哎，坐坐坐坐坐坐坐。哎，
1: 真不知道谁给你出的这鬼主意。
0: 周义夫。
1: 什么？周义夫的话你也能相信？
0: 我，哎呦，我这不是实在没办法了吗？哎，要不然你给我出一个好主意，看看怎么对付他们。再说了，哎，你哥哥呢？现在不还在鬼谷山上呢吗？万一谈判要是谈不拢了，那你哥哥想回来可就回不来了。你看看，我之所以这么忍辱负重的，为了谁啊？那不都是为了咱们哥哥吗？
1: 这次就算便宜你，但是我告诉你啊，你要是把这个女人娶进门，我做大她做小，我喝茶她就得给我倒水，我站着她就不能坐着，总之她就是个丫鬟，你听明白了没有？
0: 明白，这些话到时候你亲自和她说，跟她说她是什么，她不就是个丫鬟吗？对不对？她这伺候你是不是？
1: 哼，

赤坂少佐，你那边的计划实行的怎么样了？牛德才听了我的意见，决定要把红英娶回家，做他的姨太太。你到底想要做什么，少佐？

0: 我所知，这个红鹰非常刚烈，这个谈判肯定会破裂。牛德采根本就没有办法带回那批文物，到时候由我出面，我有十足的把握把这批文物带回来。
1: 好，这是我希望的，不要令我失望。
0: 是，请少佐放心，我一定完成任务。
1: 行了，你先下去吧。
0: 是。
2: 这个周义夫真是老谋深算。
1: 哼，他们内部有什么矛盾，我一点都不关心。师爷，春子那边情况怎么样了？
3: 报告少佐，暂时没有。
1: 这帮突击队员，他们的行动到底是什么？
2: 还有一个小时，赤坂少佐他们就要来攻打十字铺了。我先炸了他们的军火库，里应外合，一定可以把这帮突击队彻底铲除。

0: 大鹏。
1: 哎，小雨，又来送热茶。
0: 对啊。
1: 来来来，同志们，喝点热茶，暖和暖和。
0: 都过来喝茶吧。
2: 喝茶喝茶。
0: 当心烫啊。
1: 哎，好。哎。
2: 谢谢，
1: 谢谢。
0: 大鹏，你也来玩。
1: 哎，好。

你竟然是你！

0: 小月，没想到竟然是你！为什么是你？终于把你这个内奸找出来了！你没想到吧？其实，在鬼谷山的时候，我就已经破译了你们的密码。那封信根本就不是赤坂龙一写的，是我写的。目的就是要看你下一步有什么样的动作。好啊，事已至此，我也不需要再掩饰了。没错。
1: 我就是潜伏在你们内部的日本皇军的谍报人员，
0: 那又怎么样？
2: 老子问你，马队长的死是不是和你有关系？
0: 没错，就是我通知了朝阳城内的皇军，他们设了计，要了他的命。
2: 妈的，你竟然真是个日本鬼子！你竟然还敢欺骗老子的感情！
0: 哼，你算个什么东西？

0: 也不拿镜子照照，就凭你，也配合我堂堂的皇军大卫谭敢情？哼，你知道吗？你在我心里就是一个只会弄虚作假、一厢情愿的一个直大蠢猪。
1: 你为什么杀我姐？
0: 哼，谁让他到死都不肯说出潜伏在我皇军内部的谍报人员是谁，他就应该死。
1: 王八蛋，我杀了你！
0: 来呀！有不怕死的尽管放马过来。本以为今天晚上赤坂少佐会来攻打十字铺，所以我早就做好了准备。既然现在落在了你们这帮人手里，那就大家同归于尽吧。
2: 给老子抓起来！给老子分头追！
3: 是，
4: 走去。
5: 我是黑龙会鸠山刚夫的妹妹鸠山雪子。
0: 原来是这样，谢谢你救了我。
5: 突击队的人来了，我掩护，你先走。
0: 不行，你这样出去太危险了。
5: 他们根本不是我的对手，让我去吧。

0: 别动，蔡大哥，你真的忍心让我去死吗？小云，跟我回去，千万别逼我开枪。蔡大哥，我就知道你心里还有我，我对你也是真心的。
1: 别站住，
0: 蔡大哥。
2: 彩彪，你这头蠢猪，你也就这点出息，
0: 不如让我成全了你。明年今天就是你的忌日。
2: 胡燕啊！
3: 没事，逃跑，快跑！姑爷，姑爷，你不要紧吧？没事，好兄弟，多谢了。我不救你，谁救你？
2: 又让那个臭娘们给跑了。

0: 顾司令，赤坂少佐，铃木大卫，辛苦你了。你的伤势怎么样？没事吧？我的手没事，这次是我没有完成任务，对不起。这件事情也不能怪你，谁都没想到我们的密码居然会被破译，所以才中了他们的圈套。 不过，幸好雪子小姐把你给救了。雪子她人呢？
1: 司令，她还没回来。
0: 不过司令，请你放心，以雪子的身手，她应该没有问题。不过我想，既然春子的身份已经暴露，我觉得新四军突击队就没有必要再留了。接下来。
2: 我打算攻打十字部，把那里所有的新四军全部都歼灭。
0: 好，这件事情你一定要办好。
1: 嘿，
3: 司令，
1: 我
3: 对十字部的地形了如指掌，我愿意帮助少佐将新四军一网打尽。
1: 好，
3: 那就马上准备出发吧。
0: 嘿，
1: 嘿。

0: 儿嫂，
1: 王爷，小李子，我没事儿。
0: 他们下手也太狠了。
1: 哎呀，落在日本人手里，能出来就不错了。王爷，幸亏有你，找来了朝阳城那么多的名流绅士为我担保，要不然我真的出不来了。
0: 儿嫂，你坐。我这是假借牛德彩的名义逼他们就范。啊，对了，这儿非常危险，你必须马上离开。
1: 不，我不能走，我一走就暴露自己是共产党员，你就更加危险了。
0: 可是这儿现在非常危险，你必须马上离开。
1: 这样吧，王爷，清香楼你不要再去了，我们换个地方联络啊。
0: 土匪们提出，只要牛德彩顺便可以收编他们，他们就把文物交给牛德彩。我不可能让他们成功啊。
2: 请。

0: 人来了，
1: 王队长。
2: 哎呦，老姚啊，你可来了，你跟这是
0: 受委屈了。
2: 哎呦，哎呀，
0: 坐坐坐坐坐。
3: 来的一定是姚副官吧？
4: 是。
3: 快快请坐。
4: 不必了，大当家的，我这次来的是代表司令跟你谈判的。你们写的信我们收到了，至于这个提出的条件呢，我们也知道了。
3: 牛司令是什么意思
4: 啊？至于你们的条件呢，司令完全同意了。
3: 好，那太好了。来人，白酒款待姚副官。
4: 慢，我的话还没说完呢。
3: 那姚副官是什么意思
4: 啊？是这样的，你们提出的三个条件我们司令全都答应了，但我们司令也有一个条件，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答应。
3: 请讲。
4: 我们司令听说啊，洪大小姐貌美如花，是个女中豪杰，所以呢想和大当家的攀门亲家。嗯，
2: 妹夫是不是给我做媒呀？
4: 哎，我说看你急的。咱们司令的意思是想娶洪大小姐过门，做个二姨太。
5: 放屁，她比我爹岁数还大呢。

0: 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老不死的东西，
1: 放肆！洪大炮，我告诉你，我们司令说了，如果做不成亲戚，那就只能做敌人。大当家的，你是个聪明人，这件事你好好想想。你提出的三个条件，我们司令都答应了，我们司令提出的一个您都不答应，王队长
2: 啊，
1: 是不是有点儿太没诚意了？
0: 爹，
3: 你们都退下去吧。刁副官，你留下。

0: 你要复还，我答应你，三天以后让牛司令取红英过门。好。哎，老姚，老姚，
1: 你走那么快干什么呀？我觉得这件事情很奇怪。
2: 洪大炮这么爽快的就答应司令提出的条件，不但三天之内就交还文物，还说要趁热打铁，要司令同时把红英取过门。
0: 这不很好吗？文物三天内就到手了，咱们不是立了大功吗？再说了，我们收编了这帮土匪啊，黄协军就更壮大了。<笑>
3: 王队长，我觉得这件事情没有那么简单，我们还是回去跟司令商量一下吧。<笑>
4: 这什么简单的？
0: 王队长，这事儿你想吧，这夫人是吧？她怎么可能容得下别的女人呢？还有那个红英，她简直是个母夜叉。她这要是嫁过来呀，那不就等于把两只母老虎关在一个笼子里面啊？那还不打翻天呢？
5: 倒也是啊。
0: 对呀。
5: 哎呀，算了，不管了，以后再说。哎，姚副官，哎，姚副官，哎，你走那么快干什么呀？
6: 大当家了。
7: 他们来者不善呐，很明显的，他们是想要大小姐去做人质。他们这是怕我们叛变，我们千万不要答应啊！
6: 不会吧？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要叛变的。
7: 你是猪脑子！我是说他们怕我们叛变。
8: 大力说的没错，只要我们不叛变，不生些二心，牛德彩是不会把我们怎么样的。不过，做牛司令的太太也不错嘛，啊！住在深宅大院，穿着绫罗绸缎，吃香的喝辣的，总比在咱们这个鬼谷山跟一群臭男人在一起，男不男女不女的要好吧？
9: 不行，爹，你怎么能让我嫁给一个老头子呢？岁数比你还大，你怎么能为了自己的利益，根本不顾我的幸福呢？
7: 闺女儿，我就是为了你的。
9: 没说，反正我说了算，三天以后准备出嫁。
7: 不嫁，要嫁你自己嫁过去，我不嫁。猴子，哎，我们走。站住！谁也不准走出去。谁要走出去，我就一枪打死他。
9: 你也下得了手，爹，你一枪打死我吧。如果你根本不顾我们的父女情谊，你就开枪吧。
7: 站住！站住！我真的开枪了。

0: 把这个关起来，准备嫁人。是。 大小姐，你们俩赶紧！
1: 大当家的，
2: 猴子，我警告你啊，你不要多嘴，要不然我要了你的命！大力。

0: 妹妹啊，哎呦，妹妹啊，
1: 哥，
0: 司令啊，我回来了。哎呀，你看我们一家又团圆了。
1: 哥，你辛苦了，你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2: 那就好了，这样，你先回去休息吧，啊。
1: 哎，你好好歇着啊。
0: 哎，行行行。
2: 王燕呐，司令，你在鬼谷山跟洪大炮谈的怎么样？
3: 司令，洪大炮已经答应把红英嫁给司令。三日以后，我们到鬼谷山接红英过门，并且把文物带回来。
2: 真的？
3: 是的。
2: 太好了，这样一来大事可成了。
3: 司令，可是我觉得……
2: 王燕呐，哎呀，别吞吞吐吐的。
3: 我觉得这件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2: 洪大炮不是答应得很痛快吗？能有什么问题啊？
3: 对，洪大炮的确答应得很痛快，可是红英并没有答应啊。就为了这件事，他们父女还吵了一架。可是后来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洪大炮执意要完成这门婚事，并且说要在三天之内完婚。我怕这里头太有文章了。
2: 嗨，管他那么多，反正他是答应了，到时候人和文物一起送过来，那还能有什么问题啊？
3: 司令，这话不能这么说。红英这个女人野性难寻，非常凶悍，如果她的心里不愿意，我怕万一她过了门以后会对司令和太太下毒手啊。
1: 哎呀，对呀对呀对呀，司令啊，你是没见到这个女人比我还难缠呢。哎，大打出手的话，咱们几个人都不是她的对手啊。我看呐，你还是别把这个女人娶进门了。
2: 可是这门亲事是咱们提出来的，现在已经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我怎么去退婚呢？
1: 那你要是把她娶进门也行，反正不能住在家里，给她在外边随便找个别院把她安置了，一个月你只能去接她一次。
2: 啊，这只能去一次啊？
1: 怎么着，你还嫌少啊？
2: 不少，
1: 啊，
2: 不少，
1: 还嫌少啊？
2: 我听你的，听你的啊，不少，
1: 去，
2: 不少。
4: 你们看，结果就是这样的。
5: 报告少佐，我们派出去的侦查员回来报告，新四军的突击队员一直留在十字铺，没有离开。
4: 是吗？哼，看样子，他们想跟我们决一死战了。
1: 哼，
4: 好，那我就成全他们。大家过来，我们商量一下该如何进攻。
6: 少佐，
4: 嗯，
6: 我在十字铺待的时间比较长，对那儿的地形了如指掌。在西北方的后山上，有一条非常隐蔽的小路，如果他们敌不过我们皇军的进攻，就一定会从那条小路撤退。
4: 这样，石燕，你带上一队皇军，再加上皇协军，然后一起从正面进攻他们。
5: 嗨，
4: 我、石原还有春子，我们三个人一起从后面去包抄他们。只要他们一旦后撤，我们就将他们一网打尽。
6: 少佐，能不能让我单独带领一队人马？
4: 春子，你有什么想法吗？
6: 我早就知道有攻打十字铺的一天，所以我已经做好了准备，在那里留了一手，现在正是派上用场的时候了。
4: 嗯，好，石原，那你就带领一队人马一起配合春子的行动。嗨，
7: 同志们，这江小雨逃跑之后，我估计他一定会带着翅膀来攻击咱们十字铺，但是十字铺的正面呢，不是他们的主攻方向。因为江小雨对咱们这一片很熟悉，

0: 因为他知道咱们在后山有一条隐蔽的撤退道路，所以他肯定会带着翅膀在那里伏击我们。
1: 对，那娘们知道我们这么多秘密，这一次如果他带着翅膀一起过来，正好一块干掉。队长，让我去吧，让我去为姐报仇。
0: 影子，你带着大鹏、大奎到十字铺的正面去设埋伏。
1: 好，
0: 剩下的都跟我，咱们把实力就放在后山隐蔽的这条路上，来阻击他们。小虎子，
2: 哎，
0: 把那门炮带上。师部已经配给咱们一些炮弹，咱们就把那些王八蛋呢，炸回他姥姥家去。
3: 好，
1: 好，
3: 给他炸回去。
1: 行了，
3: 好，对，炸回去，
1: 对。刘飞啊，我问你，想不想为你姐姐报仇？
3: 我一定要亲手杀了那个日本女人。
1: 说得好，我也要亲手宰了这个日本臭娘们儿。我的一世英名全毁在她手里了。
3: 这个日本女人叫花多端，我们杀她谈何容易？
1: 我相信到时候她肯定会跟小鬼子一起来攻打十字坡的，到那个时候她的目标肯定会是你。
3: 我？
1: 对，因为到目前只有你和你姐姐是唯一见过我们那个内线同志的人，你姐姐被他害死了，所以他一定会想办法活捉你，从你嘴里问出我们那个内线同志。
3: 蔡大哥，你说的有道理，我该怎么做你告诉我。
1: 刘飞，听我说，等鬼子来了以后，我会埋伏在小溪边，你一定要想办法把那个江小雨给我引到那边去。

0: 前面就是十字铺的村口了，准备进攻。黄歇军先上。
1: 是。
0: 我们殿后，跟我来。

等一下，这一片区域应该就是十字铺后山的山口。我们等一下就在这里埋伏，等新四军撤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在这里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0: 林木大卫，少佐他们已经开火了，这也没有路啊！
1: ！
2: 给我来！

跟我来，我们现在攻打狮子铺，来，走。

0: 卑鄙的小鬼子，俺老子今天要送你上西天！
1: 啊！嘿！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少佐，我们没有追到白三他们。八嘎！虽然我们把石子布给占领了，但还是让这帮人给跑掉了。少佐，少佐，少佐，少佐，铃木大卫他，春子，春子。

0: 江二姐，来吧，蔡大哥，蔡大哥怎么了？怎么样？哎呀，怎么受伤了？
1: 没事，就擦破点皮。对了，我们呀，终于干掉了江小雨这个女鬼子，
2: 是吗？太好了，
3: 太好了！
1: 我姐的仇终于报了，多亏了蔡大哥，谢谢你。哎，有什么好谢的？哎，对了。
3: 白老大他们呢？还没到。怎么回事啊？哎，别提了，我们围攻赤坂本来都快得手了，结果江小雨带人从后面偷袭我们，我们寡不敌众，队长让我们分头撤，不知道他怎么样了。啊，
1: 怎么会这样？
0: 那怎么办？
1: 咱们先等一等吧。
3: 再等等。

0: 白队长。
1: 红英，你们怎么下山来了？
0: 白队长，我刚从山寨上逃出来，正想去十字铺找你呢。
1: 十字铺已经被攻陷了，你们找我有什么事？
0: 我爹他想把我嫁给牛德彩，我没从，就把我给关起来了。还好我们家猴子貌似把我给救出来了，这不我才下山来找你的。
1: 这个老王八蛋，他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想用你来威胁你爹。
0: 我跟我爹说过了，这帮二鬼子更不好对付，可是我爹执迷不悟。
1: 红英，咱们先找大伙会合，然后再想办法，好吧？

0: 大当家的，我们在山寨周围到处都找不到大小姐和猴子的踪影。
1: 找不到这个死猴子，抓到他我一定剥了他的皮。
0: 大当家的，这牛德仔过两天就来提亲了，要是找不到大小姐咱们该怎么办？

0: 朝阳厂送封信，告诉牛德彩婚期推迟。啊，另外叫咱们所有人都出去找，一定要把红英给我找回来。
1: 是。

0: 这又出什么事儿了？
1: 王八蛋，定好的婚期又要推迟，鬼谷山上的这些土匪出尔反尔，这是什么意思啊？这是，
0: 哎，那这帮东西舍不得把文物还给我们啊？
1: 白燕呢？
2: 洪大炮既然是答应了，应该不会因为文物的问题出尔反尔。上次这个红英就死活不答应，问题可能还出在他身上。
3: 没错，
0: 婚期可以延迟，这文物得让他们赶紧交给我们呢。
1: 你傻呀你？我要他们交文物，我就得答应他们三个条件。到时候他们得了那么多的枪和炮啊，红英又不在我手上，洪大炮不听我的，我怎么办呢？所以说只有红英在手，我才会答应他们的三个要求。
0: 你这么等下去，等到猴年马月呀？
1: 等到猴年马月也得等。
2: 算了，着急的应该不是我们，应该是日本人。日本人只不过想通过我们的手得到文物而已，静观其变吧。

0: 少佐，我得到了消息，牛德彩的婚事告吹了。看来，洪大炮是不会把他的女儿嫁给牛德彩。现在牛德彩手上没有人质，也不肯答应洪大炮提出的条件。这样拖下去的话，皇军的文物恐怕就夜长梦多了。
1: 什么？文物的事情事关重大。 这个牛德彩不能再依靠了。
0: 那这个人就没有必要再留着他了。

0: 周一夫，你给我叫到军部去开会。
1: 值班上佐，您的意思是？
0: 我要把他们全部软禁起来，免得他们哗变。只有控制住黄协军那边的人，我才好对付牛德彩，明白吗？
1: 明白，我这就去。
2: 司令啊！司令，不好了，司令！
3: 出什么事了？
2: 周义夫这个家伙把咱们的连长、营长全弄军部去了。后来我一打听啊，没有妹夫您的命令啊。
1: 他这是搞什么鬼？
4: 不好，司令，他这是要向你下手啊。司令，你想，他现在把所有的黄协军骨干都控制起来，就是怕他们誓死效忠司令您呢。看来这个周义夫要向你动手了。
3: 我就不信周义夫这个王八蛋他敢对我动手。
5: 报告，报告司令，皇军的大队人马正在向我们开来。
3: 啊？什么？怎么这么快？
4: 司令，你还是快走吧，现在效忠于你的人全被他控制起来了。好坏不吃眼前亏，你还是快走吧。
2: 哎，就是就是啊。
3: 我牛德彩是谁啊？我是堂堂黄协军的司令，难道我还怕他不成？
2: 这是
3: 这样，你们两个保护好太太，先接出去暂时躲避一下，等这边没事了再回来。
2: 是。快走。
4: 这怎么行呢？留在这儿太危险了。
3: 王爷呢？我手下的这些弟兄们都是跟我出生入死兄弟们。
4: 哎，司令啊，

0: 大事了，这可怎么办呀？德才还在里边呢。
1: 希望司令不会有事，现在管不了这么多了，快走！快呀！

0: 吃饭少做啊。至于你这么兴师动众的，
1: 牛德才，你的女人王蝶衣通敌，你也难辞其咎。来人，把王蝶衣给我抓起来。
2: 是
3: 是。
0: 姓周的，你还敢在这儿谈这件事情？我记得黑木少佐活着的时候是不让你乱来的呀。是不是啊，松田中尉？
4: 此一时彼一时，黑木少佐之所以不杀你，是因为你有利用的价值，但是现在你已经完全没有任何作用了。
0: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啊，
1: 我们本来让你跟那些土匪谈判，希望能帮我们找回那批文物，可是没想到你也是蠢货，所以现在这件事情不用你来管了。
0: 你们以为周义夫就能办得到吗？
1: 我成败与否已经与你无关了。
5: 报告参谋长，我们这搜过了，没王蝶衣的踪影。
6: 报告参谋长，我们这边也没搜到王蝶衣。
1: 梅惠子，这女人应该没跑多远，你赶紧带两个人把她给我捉回来。
4: 嗨，你跟我走。
2: 嗨，
7: 牛德才，
1: 说王蝶衣跑哪儿去了？
7: 放肆！
0: 你给我记住了，我牛德才现在还是皇协军的司令，你周义夫算个什么东西？
1: 牛德才，我告诉你，你现在已经不是什么司令了。宫本先生要我亲自通知你，你已经被革职了。
0: 你说什么？
8: 牛德才，牛司令，你现在就是一条丧家之犬，而我还是参谋长。
5: 来人，
2: 有
1: 牛德才背叛皇军，私通新四军，抓起来。
2: 是，
7: 别动，别动，都别动。
0: 听好了，谁动我就要了他的命。我牛德才十几岁就从军，我从一个小兵一直做到了今天的司令，我经历过无数枪林弹雨的战场，还没有人敢要我牛德才的命。大家都说我牛德才有九条命，

0: 纽斯林，你死得真是太壮烈了。赤坂少佐，刘德才已经死了。
1: 各位皇协军，你们听好了，从今以后由周参谋长指挥你们，明白了吗？
2: 皇协军的弟兄们听着，我命令你们一定要斩草除根，把王金彪和王蝶衣都给我抓回来。

0: 谁？
1: 我。
2: 哎呀，姚副官，打听到什么消息没有啊？
0: 司令他已经遇害了。

0: 财呀、啊，得财呀、啊！
1: 忘了，
0: 你怎么就这么撒手走了？我的命好苦啊！
1: 妹妹，别哭了，别哭了。山没了，现在我们得赶紧想办法逃出去。要是被周义夫抓到的话，那我们三个都会没命的。
0: 哎，那我们出来的那么急，那些金银细软可都没拿出来呀。
1: 那些东西肯定落入了周义夫的手里了，但是还有一包金条藏在床底下，他们肯定找不到，我得把它拿来。
2: 王队长，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想着钱的事儿呢？
3: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4: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5: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6: 三摩兼容，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5: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立冬，万物蛰伏，见湖水最为清澈朗冽。在这一天取湖水酿酒，是东浦镇传承了千年的规矩。2000多年技艺的淬炼，东浦人深知其中的奥妙。在当地流传着一句老话：“钢鞭冻落手指头，开春做出好老酒。”从一滴水变成一口浓香的美酒，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化学转换，更是要经历时间的蒸煮、严寒的发酵。对于东浦人来说，酒中的乾坤恰似日常的生活，看似平淡无奇，却又蕴藏着万般滋味。
1: 水脉阡陌，古桥如织，黄酒飘香，是来到东浦的第一印象。和其他的水乡小镇有所不同，这里从表面上看去依然保持着白墙青瓦的江南小调，但从内里呢，却有着北方的沉稳和大气。石头铺成的路，石头筑成的桥，就连这里的人们也多了一种粗犷豪迈的气质。
0: 阅酒闻天下，东浦酒最佳。被称为黄酒小镇的东浦，位于绍兴市城区西北处。小镇聚成于东晋，宋代时已是中国酿酒业的中心。东浦十里闻酒香，描绘的正是当时的繁荣景象。穿过历史的烟云，在矮奶的卤声里，在飘散的酒香中，东浦走过了数千年的时光。如今的小镇有着水乡泽国般的秀美婉约，鉴湖水穿镇而过，玲珑雅致的石桥与水中的倒影不断交融，好似一幅宁静的山水画卷。
2: 我们镇上一共有216座桥，有名的桥就有17座。比如说，像这座桥吧，这座桥又是酒桥，旁边这么特别是酒店很多，有做喝酒的，有卖酒的，每座桥都有每座桥的特色。
0: 水和桥串起了东浦的前世和今生，穿行其中，人们既可感悟山石之坚毅，又可触摸秀水之柔情。在当地人心中，穿镇而过的鉴湖水被看作是福水，它不仅成就了东浦黄酒的千古美名，更造就了东浦人外柔内刚如酒一般的性情。相传公元前473年的冬天，越王勾践经过10年卧薪尝胆，励精图治，终于等来了伐吴兴国的时刻。他率领3000越甲来到了一条清澈见底的小河边，整装待发之时，当地父老抱着一坛黄酒来到勾践面前。
3: 大王，你要出征了，我们无以为报，我们要几顿酒要送上。越王勾践他马上从马的上面下来，激动地说：“我是个贼人，我勾践啊，一定要伐吴兴越，把这个酒啊倒在河中。”
0: 看到越王把酒倒在河中，清澈的河面上飘起了醉人的酒香，大家舀起河水一饮而尽。那浓郁芬芳的酒醪如火一样点燃了将士们的斗志，3000越军如滚滚铁流，锐不可当，兴越灭吴，成就复国大业。从此这条无名的小河被改名为头牢河，而头牢河的水也烙着历史的印记，带着黄酒的醇香流进了鉴湖。直到今天，一壶解浅三军醉的千古美谈还在古镇中流传。越王勾践如同所有的古越人一般，外表温和却内里刚强，这种刚柔并济的精神与黄酒的气质暗合，两者交融间便化作了古镇最深厚的文化底蕴，滋养着后世子孙。
4: 干啥了吗，小姐？
1: 从小喝着黄酒，听着越甲三千可吞无故事的古镇人呢，早已经把这种豪迈的精神融进了血脉中。入口平淡如水，吞入腹中呢，则化作了一团燃烧的火。东浦的酒呢，酿就了古镇的风骨，也把东浦人骨子里的刚强推向了极致。
0: 自古以来，东浦以酒闻名，家家户户都会酿酒，人人皆能饮酒。一碗花雕，一碟茴香豆，一段慢时光，这就是最地道的东浦生活。
3: 你早上看，不忘记上去往前来，我这
4: 谢谢，谢谢了。
3: 怎么样？
4: 很甘甜。
3: 哎，对对对，我们的黄酒的特点就是这样，是很甘甜，而且是很醇的。但是你喝多了，它喝进来的非常大，
4: 是吧？
3: 哎，
0: 黄酒的性格就是东浦人的性格，初入口时温润甘甜，不落痕迹，喝至酣处才会发觉它的绵长与浓烈。有故乡的这碗老酒垫底，东浦镇从来不缺血性男儿，这其中就包括写下“百年光阴半归酒，一生事业略存诗”的著名爱国诗人陆游。陆游字号放翁，行事不拘礼法，醉喜酒中不羁。他活了85岁，有40多年都是在老家东浦度过。
5: 他晚年呢，基本上都在这个地方写了许许多多的爱国的诗篇。
0: 江南的水光山色、烟柳画桥，滋养了陆游细腻柔软的心灵。家乡慷慨自纵的酒风，熏陶出他浪漫狂放的性格。年少时的陆游安于琴棋书画的隐士生活，每日饮酒作诗，集景抒情。当时陆游的父亲陆载因主张收复北方失地而被罢免，退隐故乡之后，常有朋友上门拜访，他们都是朝廷的主战派，而岳飞、韩世忠这些抗金英雄的名字也反复出现在陆游的耳中，他们的到来宛如一坛烈酒入喉，激荡起陆游的满心豪情。
5: 父辈的人来议论这些事情的时候，他激动的怎么样呢？饭菜放在桌上也咽不下去，到了这样程度。
0: 大人们痛心疾首的样子，给少年陆游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在他的心里播下了爱国的种子。从此，他的床头案前除了诗书，还有兵书。他的一生不满足仅仅做一个诗人和酒客，更要做一个奋勇杀敌为

0: 国捐躯的斗士。公元1172年的春天，47岁的陆游被调任陕西汉中西部前线。征战沙场时，他悬利剑、挽长枪，铸就出最英勇的人生片段。
1: 他的这个一心想报国，他认为这个自己这个志愿呢，能够实现了。但是好景不长，只有八个月的时间，皇上呢因为是主和不主战，陆游呢也被那个放到了成都去做一些统判的这地方上一些小官。
0: 岁月的风刀消磨了年华，却无法摧残陆游对北国的思念。从34岁出仕做官，到65岁致仕为民，30多年间，他辗转南北，奔走东西。虽然多次被罢黜贬谪，但燃烧在诗人心里的爱国火焰，至死都没有熄灭。公元1210年，85岁的陆游在东浦的一间草堂留下了最后的绝句：“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这首《示儿》是诗人的悲愤遗嘱，也是他人生最后一刻发出的战斗檄文，在千百年的岁月里感染着难以计数的爱国志士。每当民族危难之际，这些诗篇就幻化为抗敌御寇、保家卫国的精神力量。在今天的东浦镇，以陆游命名的小学里依然传颂着这些至情至性的经典诗篇。时隔千年，慷慨激昂的家国情怀依旧破空而来，久久回荡在古镇上空。
2: 水是天底下最柔弱的东西，在环境胜利的时候，它能显出它的浪漫。如果遇到了这个坚硬的石头崖岸，这个时候它会表现出一种无所畏惧。我觉得我们在陆游的身上就看到这种性格。那平时他写东西很美很柔情，但是一到民族危难的关头，那么他是奋不顾身。
0: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酒是沟通人与天地的媒介，也是内心无所畏惧的表达。以酒为旗，一代代东浦人酿就了兼济天下的雄心壮志。清朝末年，徐锡麟出生在东浦镇的一个大户人家，由于从小沉迷读书，很快就成了高度近视。1894年，在他考中秀才的第二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中国战败，向日本赔款2亿3000万两白银。看到家国衰败，百姓流离，徐锡麟对软弱无能的清政府深恶痛绝，也对科举仕途完全丧失了兴趣。这个瘦弱的江南书生从此投笔从戎，苦练功夫，立下了直接沙场为国死，何须马革裹尸还的报国志向。他认识到唯有打破封建专制才是国家民族的出路。1907年夏天，徐锡麟和同乡秋瑾等人反复商量，计划趁安庆巡警学堂举办毕业典礼之际，刺杀安徽巡抚恩铭，发动浙皖起义。
1: 嘴巴也要去做，他在临走的时候跟邱瑾就这么讲：革命不是靠大家说说笑笑，革命是要靠流血。我给自己要保定，一去不回的。
0: 毕业典礼上，徐锡麟首先向恩铭开枪射击，由于高度近视，他连开7枪都没有击中要害。当时增援清兵已经赶来，大家劝他赶紧离开。

0: 可徐锡麟却坚决不同意，直到后来一个同党击中安民的胸腹，他才肯罢休。这场操最终也因为寡不敌众失败了。被捕后，审讯者看着徐锡麟一介文弱书生，实在不能理解他竟有舍生取义之勇。第二天，徐锡麟英勇就义，年仅34岁。
1: 是那这里不是有我学子把门儿子你，对不对？他就是这几句话。
0: 为了纪念徐锡麟，孙中山先生专门为他题写了“丹心一点寄鱼肉，白骨三年死后香”的挽联，以此彰显他的风骨。身为一介书生，徐锡麟却沿袭着古越人外柔内刚的气质，他以身报国的大无畏精神激励着一批又一批仁人志士冲锋陷阵，也把东浦人骨子里的刚毅与不屈推向了极致。
2: 在历史的长河中，每当民族国家危亡之际，总少不了东浦人的振臂一挥。这些顶天立地的男子汉用铮铮铁骨为后世子孙留下了做人做事的标准，也用坚强的臂膀托起了东浦上千年的繁华。
0: 酒是东浦的精神，也是东浦的招牌。清朝末年，东浦镇有住户3000，其中1/3从事酿酒行业，每年出产的美酒达到10000多缸，老街上酒旗招展，酒客如云。民国初年，东浦酿酒业达到鼎盛。1915年，东浦云集酒坊出产的黄酒首次在国际上打响，获得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金奖。从此，这个南方小镇名扬世界，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来到这里。他们在烟雨朦胧中感受江南的柔美，更在酒酣耳热后体会东浦豪情。画中的东浦是沈后夫心中最美的地方，每天只要有时间，他都会来到小河边写生。从小在镇里长大的他，还是看不够家乡的水光波纹。8年前，沈后夫被诊断出患有肺癌和结肠癌，躺在病床上，老人睁眼闭眼都是家乡的水桥街市、民生百态。当了一辈子美术老师的他决定画一幅东浦风情全景图。
1: 我想我一生呢啊了解的啊，像我在哪子里就西藏的家乡，西藏的这个古镇，当我西藏的时候，后来就晓得我把它挖出来以后呢，有个6年。
0: 东浦人从来说一不二，从那以后，沈后夫把化疗输液的间隙都利用起来，要么打腹稿，要么画速写。刚刚经历了4场大手术之后，他的身体非常虚弱，家人和医生都劝他不要那么拼命，可是沈后夫却执意坚持着自己的创作。
1: 身体是受苦，但我的我长久的心情有过奖励，我一定要纪念我死亡以前谁我女王。
0: 对家乡那份经过3年多的努力，一幅以70多年前东浦水乡风韵为原型的古镇风情图创作完成。整个画卷长15米，宽1米，长长的宣纸上那些小桥流水、粉墙黛瓦，正是时代变迁中逝去的古镇风情。如今东浦镇正在开发旅游，很多文化复原工程都是以沈后夫的画为蓝本。每到节假日，古镇上还会举行水上社戏。

0: 恢复往昔的老传统，流水间，从前那种风雅就这样从画中走了出来。对于生活在古镇上的人来说，家乡秀美的山水滋养了他们温文尔雅的气质，而一坛坛陈年老酒则赋予了他们坚韧顽强的性格。赵小燕是东浦镇的一位普通居民，她曾经也拥有温馨的家庭、可爱的女儿和疼爱自己的丈夫，可是17年前的一次意外把她的生活彻底打乱。那一天，6岁的女儿不幸从窗户摔落，经过抢救虽然保住了，哭了很久，可是仅仅一天之后，她就决定擦干眼泪，直面这残酷的人生。
1: 想想的哭也不是事情，既然已经在了，就是说能够挽回多少是多少，那我一定要坚强起来。
0: 女本柔弱，为母则刚，为了让女儿好好生活下去，赵小燕和丈夫商量后决定辞去工作，全心陪伴女儿。那段日子里，每天早晨赵小燕都是抱着女儿去学校。当时有人说，女儿都这样了，能好好活着就行，还要读什么书？但赵小燕的回答却让人心生敬意。
1: 虽然就是人不会动，但是脑子还不残，哪怕他是高位截瘫，我也要给他去上学。我和他爸爸两个人呢，就一直坚信，只要我们还活着，就是说哪怕赚一点点钱，生活过得再苦，但是呢，也要把他培养出来。
0: 赵小燕知道，自己可以陪伴女儿一时，却不能陪她一世。越是身有残疾，就越要学会自立。抱着这样的想法，赵小燕不顾别人的眼光，坚持抱着女儿去上学。后来孩子大了，她背不动了，就在自行车上安上固定布带，先把女儿绑在车后，再和自己绑在一起。2013年的冬天，天下大雪，赵小燕在骑电动车送女儿上学的路上，一个打滑，侧翻在地，绑在一起的母女俩就被压在车下。当时天还没亮，行人稀少，母女俩就在冰冷的雪地里躺了很久，一动也不能动。那一次，10几年没有哭过的赵小燕头一次掉下了无助的泪水。
1: 那我自己心里呢，说实在的也是很无助的，但是呢，为了女儿，我就是想想我一定要坚强，我就鼓励她，我说没事，一辈没事，你放心，没事，我们一定能过去的。
0: 后来在一对好心夫妇的帮助下，赵小燕母女才站了起来。当时她顾不得受伤的腿，就带着女儿继续赶路了。对于这位母亲来说，这条飘满风雪的道路走起来虽然异常艰苦，但每一步都是希望和美好。
2: 是这个好看一些。
0: 17年风雨求学路，6200多个日子，身材瘦弱的赵小燕用自己的双臂为女儿撑起了一片天。2013年，女儿顺利考上了越秀外国语学院，学习网络编辑。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她流下了激动的眼泪。在赵小燕的记忆中，女儿小学2年级时写过一篇作文，题目是《我的妈妈》。虽然过去了很多年，但她依然能够记得那些如温热黄酒般微烫人心的文字。
3: 妈妈个不高，她每天都要背着我上学，趴在妈妈的背上，看着她的白头发一点点的多起来。妈妈，我想说，真的不想你变老。妈妈，我也不想再长大，因为我不长大，我的身体才会不太沉重，妈妈背着我也就不会太累了。
0: 故乡如酒， 既柔肠千转又铁骨铮铮。从小喝着东酿老酒，听着先辈们传奇的东浦人，也就把刚柔并济的精神烙在了心底，以此行走世界，不惧任何挑战。2017年12月，东浦镇的热诚小学迎来一位特殊的校友，他就是中国女排前主教练于觉敏。
4: 我们这地球那个啊，哎，求保持啊，就是定
0: 这些。热诚小学的前身叫热诚学堂，是1904年徐锡麟在家乡创办的一所新式教育机构。从小在这里读书的于觉敏，成长中时刻感受着先辈们的热血与斗志。2010年9月，他临危受命接过中国女排主教练一职。短短一年的时间，他带领女排队伍进行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苦训练，最终顺利拿到伦敦奥运会的入场券。
5: 我们绍兴人就是可能是就一定要弄到底的，一定要追求到底，就是不放弃的。
0: 离开家乡已经整整43年，但东浦的小桥流水、儿时的同学伙伴，仍是于觉敏心里最大的牵挂。
5: 这个东西你还拿着呢？还有这个东西啊？我，
6: 哎，你看看还行啊。
5: 基本功的，有基本功的。
0: 老友相聚，自然要启封珍藏多年的东浦老酒。席间更拿出珍藏多年的老照片。
4: 这是84年奥运会的，
5: 将近30年了。同学保存的这个照片，这看上去现在我们是老了，但是看到这个照片啊，又让我们年轻了。
0: 酒至微醺，忆起往昔的青葱岁月，时光在这座古镇中一下子慢了下来。千年东浦，因酒因人，滋养了一个有情有义、有血有肉的故乡。在岁月的侵蚀中，斑驳的只有那些古老的屋墙，不灭的却是那份勇猛不屈的遗风。那些沉淀在酒中的壮怀激烈，宛如一条舞动的巨龙，腾空而起，成为华夏儿女不屈的风骨。

0: 大安古镇，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平南县东南部，白沙江与上泗河的交汇处。每逢农历二五八，是镇上传统的墟日，十里八乡的居民纷纷来到这里选购日常所需，一时间，古老的街巷中变得人声鼎沸，热闹非凡。相传，四百多年前，明朝末年，这里曾有一棵巨大的乌桕树，树荫下总有过往的乡民在此歇脚交易，逐渐形成墟集，得名大乌墟。因交通便利，物丰人和，为广西数一数二的商贸重镇。
1: 听镇上的人说啊，当年那棵巨大的乌桕树就长在我周围的这片地方。虽然现在老乌桕树已经不见踪迹，但是前人所捕栽下的这些树木却依然郁郁葱葱，充满了勃勃的生机。在数百年间，这里由一个树下的墟集发展成为了繁华的商贸重镇，名字也从大乌墟改成了大安镇，而其中的由来则和当地的一座石桥有关。
0: 乌桕树下的墟集经过百余年的发展成为墟镇，来此赶集经商的人越来越多，但客商贸易，乡民赶墟，要来来回回过河上岸，十分不便，货物牲畜坠河的事情时有发生。清道光年间，一位名叫劳谦拱的乡绅见此情景，提出集资建桥的倡议，得到了古镇人的一致赞同。可是桥建在哪里，怎么建，大伙犯了难。就在这时，一个大家意想不到的人站了出来。
2: 有一个乞丐，这个乞丐呢是比较神秘，是吧？衣着呢是比较干净，是吧？而且比较有文化。刚好这个乞丐，是吧？有一天，听到了，他很高兴，他说他可以帮这个忙。
0: 这位在大家眼中略显神秘的乞丐，流落大乌墟已有两年多的时间。他每餐只乞讨一碗米粥，少了他不肯，多了也不要。面对这个看似无理的要求，古镇人家总是尽力满足。一个乞丐要帮忙建桥，起初很多人都不敢相信，但还是决定让他试试。

乞丐在江边来来回回走了三天，最后建议把石桥建在两江交汇口的岩石上，并运用易经八卦原理设计了石桥造型，算出了石料用量。得到乞丐的相助，古镇人如释重负，大家提出要款待乞丐，但他却坚持不受，依旧每天依靠乞粥度日。

0: 正好知晓，不帮忙心不安。
1: 两年多的时间，对他的关照非常到位，而且尊重他。他作为一个乞丐呢，他没有觉得很丢脸嘛。所以呢，他觉得大安人好，他一定为大安做一个善事。
0: 按照乞丐的建桥方案，古镇人筹资购买了石料，聘请工人开始建桥。一年后，一座长33米、宽3米的花岗岩石桥竣工落成。当人们欢呼雀跃之际，乞丐早已悄悄离去，远走他乡。后来，古镇里的人们打听到，这个神秘乞丐其实是广东珠三角一带富甲一方的乡绅，因相信命中有劫，故化身乞丐行乞行善3年。因为石桥是乞丐为了报恩求得心安帮忙修建的，这座桥取名桥。
1: 我们刚才讲的这个乞丐啊，他帮了我们大安人建的这个桥，他求了一个内心安详、心安理得，觉得是很高兴的事情，愿意做的事情。大安这个安字呢，从字面来理解呢，是平安，也就是老百姓出入平安、安居乐业。另外一个层面呢，叫心安，就求做事、做人，是啊，心安理得，是啊，实实在在。
0: 近200年风雨，石桥上车痕道道。建成之后的大安桥成为人们往来两岸的重要通道，为当地的商贸发展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后来大家一致觉得大屋不及大安，便把古镇的名字由大屋墟改成了大安镇。
2: 大安古镇因水而兴，因商而盛。走在古码头上，可以想象当年南来北往的货船、商船在这里停靠，一派熙熙攘攘、翻墙林立的景象。那个时候，我帮你把外地运来的百货在镇上贩卖，你又帮我把当地的特产山货运到更远的地方。就是在这样的互帮互助间，古镇也迎来了空前的繁华。
0: 今天的大安人大部分是粤商后裔，自清朝初年起，大批来自广东南海、番禺、顺德等地的人们沿西江而上，深入广西各地贸易经商。地利人和的大安成了许多粤商安居乐业的首选之地。
3: 这个粤东会馆呢，是在清朝道光年间由粤商共同出资来建造的。古代的粤商啊，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理念，就觉得单打独斗是不行的，一定要抱团发展，大家互相帮助。
2: 即使同行之间也是这样吗？
3: 对对对，他们能打破同行如冤家这种偏见。比方说，我是原来在这里的，你是新来的，经营比较困难，那我的话呢，我就帮助你在这里立足，然后呢，轮到我也要碰到的困难，他们也会来帮助我，这样子大家互相帮助，才能把这个生意做大，把这个市场做大。
0: 正是因为这种互助相帮，让大安古镇聚足了人气和财气，粤商开设的商行经营花纱、布匹及海味杂货，又借助水运把桂东南的特产原料源源不断销往广东、香港及东南亚等地。到了民国时期，大安镇七楼林立，建有主街10条、横街窄巷36条、72行，店、档、馆、妓、堂、居等商号多达300多个。高义妓是当时大安镇上最大的商号之一。关于掌柜高世家的故事，至今仍在古镇中流传。高世家的父亲早年从广东南海来到大安经商，却因身患重病过早离世，留下孤儿寡母艰难度日。为了重振家业，10多岁时高世家就开始下乡收鸡贩卖，维持一家人的生计。
3: 高世家平时比较沉默寡言，但是呢，做人的话呢，很实诚， 很机灵，所以大家都

0: 很喜欢他，都愿意帮助他。他小时候呢在货船上面帮工，老板呢就允许他自己带一笼那个鸡到香港去卖。
1: 在物资紧缺的年代，高士家贩卖的土鸡很快在香港打开了销路，几年过后就创立了一间商号，取名高义。正如同这块金字招牌所指，高士家经商时重义守信，颇有生意。到了民国初年，高义记的生意已经涉及纱布、羊杂、海味、药材、航运、汽车运输等多个行业，商行遍及广西、广东、上海、香港等地。生意越做越大的高士家，不忘当年困难之时乡邻们的帮衬，总是竭尽所能地回报大家。不仅在古镇里捐建学校、修路修桥，还常常救济困难百姓。民国32年，大安一带发生大旱，庄稼欠收，有一些外地的不良商贩为了谋取暴利，在受灾地区哄抬米价，古镇人家的日子雪上加霜。看着满城的饥民，高家掌柜决定把商号所有的存粮都拿出来熬成米粥，用以赈灾。
0: 很多人呢，就面临了这种，就是挨饿，甚至死人。那在这种情况下，高士家就是把他们准备销往香港的优质的大米拿出来赈灾。
1: 大灾之年，每一粒粮食都极为珍贵。刚开始放粮施粥时，店铺的伙计每日精打细算，熬出的粥汤米各半。高士家知道后非常生气，不仅狠狠责罚了他们，还每日亲自查看粥锅，叮嘱不许放水过多。
0: 他还要求，就是从煮熟的粥里面，就是倒出来的粥，那个筷子插在中间，不能倒下来。
1: 一碗碗稠得化不开的浓粥，温暖了人心，也安抚了灾民们的恐惧和不安。那一年，从农历4月初10到6月初10，高义记连续2个月施粥救民，共用大米1000担，合计6万多公斤，最终让大安全镇安然无恙地度过了灾年。助人者业长安。从此之后，人们纷纷感念高士家的义举，经常光顾他的店铺。一时间，高义记在各地的商行生意都无比兴隆。在战争动荡的年代里，各地劫盗匪徒横行肆虐，但他们只要听闻是高义记的货船，都不会出手，靠边让行。半个多世纪的时光过去，今天的大安人已经把高义记当年施粥济饥、救助乡邻的故事制作成雕塑，安放在镇中心的文化广场上，为的就是让后人铭记在心，不断传颂。
2: 在大安镇，助人者天助，助人者自助，助人者心安的道理早已深入人心。而从小听着这些故事长大的古镇人，也沿袭着前人互助的传统，共同守望着一方的平安。
1: 农历8月20是所有古镇人心中最特殊的一个日子。镇北社区的居民邓永强一早就和邻居们来到消防所。在大安，每个社区街道都设有一个消防所，里面存放着消防水柜和各种救火器具。
3: 螺丝什么东西？
1: 当邓永强检修好水柜时，已经有更多的街坊如约而来。今天他们要参加镇上一年一度的叫水柜比赛。这一天，大家都卯足了劲儿，希望一举夺魁。下午3点，在镇中心文化广场点燃的火篮被高高升起，水柜在10多人合力有节奏的按压下，喷射出一条条水龙，哪个社区按出的水柱

0: 更高更远更准，哪个社区就可以赢得比赛的胜利。在大安古镇，叫水跪这项传统活动已经有180多年的历史了。按照当地人的说法，这是一个被大火烧出来的独特节日。在过去，镇上大多是木质结构的房屋和店铺，屋与屋相靠，街与街相连，几乎每年一到天干物燥的季节，都会有人家因用火不慎引发火灾。这些大大小小的火患被当地人据称为乌牙老虎。清道光14年的秋季，乌牙老虎来势汹汹，大安镇发生了一场有史以来最大的火灾。虽有进水，也救不及进火，人们只能眼睁睁看着数条街的铺面房屋烧成废墟，损失惨重。火灾过后，痛定思痛的古镇人就倡议各街巷集资，各自购置当时最先进的人力水柜，配置水枪、火钩等灭火器具，成立消防队，建立消防所，制定消防公约。为提高大家的消防意识，增强扑救能力，还规定除日常救火行动外，各消防所要定期检修有关器械和演练消防技能，并把中秋节后的农历8月20日定为调教水跪的日子。经过100多年的发展，形成了现在的消防节。众人合力，熊熊燃烧的火蓝不到1分钟就被浇灭，镇北社区的消防队再次勇夺第一。邓永强的父亲当年就是镇北社区里的消防总指挥，如今管理消防所的接力棒交到了他的手里。
1: 这里面的器材看着都有年头了，
2: 就都是很古老的了。我们的消防器材，最早这台是我们道光16年的时候，有一个靖州的商人嘛，倡议在大安进项的商人和那些居民们，他们集资，然后到比较发达的广东下面德国船造器材公司是买回来的这些器材，现在的这些器材还能用，
3: 比较特有的就是火钩。
0: 从小看着父辈冲锋火场，邻里相帮，邓永强也深受感染和影响。这些年来，他就曾参与过好几次镇上的救火行动。2年前的一个中秋节，人们燃放烟花时，火星掉入一间2层仓库，引发火情。如果不及时扑灭，大火很容易串烧到旁边的房屋。听闻火警，正在吃晚饭的邓永强赶忙丢下碗筷，跑到消防所拉出水柜冲往火点。
4: 当时我们楼梯上去拉水带上去扑灭火，但是上不去，我们就只好从他隔壁爬过去，然后就把他那个门直接踢开，把那个仓库打烂，下面的人就在下面按水柜，我们就拿水枪去慢慢靠近，慢慢把火扑灭。
0: 经过半个多小时的奋战，仓库的大火终于被扑灭了。因为救火时冲在最前面，邓永强全然没发觉自己的手臂被火烫伤。在大安镇，社区消防队就有22个，像邓永强这样随时准备冲锋上前的义务消防员就多达8000余人。
4: 没有什么不成文的规定说你一定要去帮去救，但是这就是我们大安人这种团结精神，一种互助的精神，一有这个火灾，我们都是很自觉的都会去参与救火的，如果人家见你 只是看热闹，不

0: 去参加救火，人家还才会鄙视你，觉得你这个人没道德，不近人情的这种。所以我们就是能够帮助，我们就是帮就去帮助吧，这也是一个人做人的基本道德吧。
1: 助人者家常安，助人者心更安。在相互的守护与扶持间，这座小小的西南古镇已经走过了数不尽的风雨岁月。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无论遭遇什么灾难和困难，都不会心生畏惧，因为他们知道，时光中彼此都是对方温暖的依靠。
2: 走在古镇的大街，如果细心留意，很容易就会发现，在每一栋老房子的砖柱上都有着这样的铁环，大小呢大概有我手掌大，不仅低处有，而且高处也有。大安人告诉我，这些铁环是用来在发大水的时候系船用的。因为大安地处江河交汇处，地势低洼，所以每当下大暴雨的时候，很容易就会形成外洪内涝的情况。然而有着互助精神的大安人，面对肆虐的水患，总能依靠着互帮互助安然处置。
1: 因为经常被洪水漫灌，大安人除了在砖柱上镶着铁环系船，还智慧地在二楼开设水门，一旦大水淹了一楼，就可以从二楼三楼出入登船，而不影响生活。
2: 这个地方历史上经常发大水哈。
3: 是啊，我们大安是一个水火之地，难怪年年发洪水。你看，这个是2008年的水患线，这个，这个呢是去年的水患线，
2: 哇，那
3: 30米啊，
2: 这个很高，
3: 很高很高的，
2: 你看，基本上没过我的人了，
3: 没过人头。98年呢，你看，哇，这个98年呢，都49年的时候啊，更厉害了，那个时候。洪水浇灌，一片汪洋，水位高到楼，这个二层楼还要高过1米。
1: 1949年5月，古镇里发生的一场大水，让高汉荣老先生一生难忘。当时，大安镇几乎全城被泡在洪水里。
3: 吃水也困难，吃东西也困难，住也困难。你看，这个水都没过了屋家，家那个门，牙那个门，全部没过了，怎么上火？啊，很多都跑到农村去了。
2: 那个时候怎么办呢？大家怎么过日子呢？
3: 这个时候啊，亲靠亲，朋靠的朋友啊，互相帮助了。好像我家有这个三层小楼，有一个姓刘的，这个他的家啊，没过水了。我都请他到我们家里住。
1: 当时高汉荣家也受灾，家里7个兄弟姐妹还有亲戚长辈10多个人都挤在三楼里打地铺，同吃同住。
3: 灾呀，挤呀，挤下去度过了10多天，我吃什么他们也吃什么，好像一家人一样。
1: 那一年洪水退得很慢，但患难与共的生活让古镇里的人们变得更加亲密无间。10多天后，洪水退去，家家户户清屋扫街，互相救济，大安又变得焕然一新。
3: 这完难的时候啊，应该你帮我，我帮你啊，能够帮助人，应该帮的。
2: 不帮不行吗？
3: 是啊，不帮不行，这良心呢，过不去的。
1: 如今已经81岁的高汉荣老先生身体健朗，他还经常回到大安镇小学，给现在的孩子们讲过去发生的那些故事。大安镇小学也在用安文化教育孩子们，从小就懂得做人的责任与担当，懂得助人者心常安，心常乐的道理。在南方温

0: 温暖的冬日里，春节悄悄临近，大安镇的老街深巷中又早早开始忙碌起来。人们制作花鸟鱼龙花灯，为即将到来的春游做准备。
1: 金龙啊，佢寓意系乜嘢啊？
2: 鱼咧就代表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我哋大安大安咧，大安安乐乐平平安安，所以叫做大安。
0: 春游是大安人在春节期间举办的一项传统活动。春游时，各社区的队伍依次沿主街巡城一周，所到之处，大锣开道，鞭炮声威，彩旗招展，狮舞龙腾，热闹壮观。人们精心制作的各种戏剧造型、台饰和盆景，各种栩栩如生的鸟兽鱼虫，象征着大安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在一派喜庆祥和中，大安人相携相助，又走向了新的一年。
3: 从一个树下须集发展到后来的商贸重镇，再到如今的广西百强乡镇，在时间的长河当中，大安始终演绎着属于他自己的故事，而一代代的大安人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延续着先辈互助的传统。对大安人来说，安是一份责任，是一种心境，更是一种幸福。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

0: 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透过清晨的云雾，俯瞰山野间散落着许多的古建筑群。这些穿越百年的古老村寨，承载着永泰人的宗族文化和家族信念，记录着永泰的历史变迁。百余年来，永泰庄寨是延续着宗族文化与传统的根脉，也是宗族血脉繁衍生息的家园。
1: 我叫张建设，退休之后，经常下到我们县的21个乡镇，周边的山山水水。觉得这些古民居里头啊，有很多的奥秘啊，值得我们去探寻。
0: 八年来，拯救老屋、复兴古村是张建设和村保会的主要工作，并把收集的村寨历史资料编撰整理成了一部诉说庄寨变迁的书籍《永阳古厝》。大批北方移民涌进永泰，发生在唐朝，随之带来的是文化和财富。为了生存，初到此地的异乡人举全族之力，建筑一座既可防御又可居住的封闭环境，抱团取暖，这是永泰庄寨的初心。

0: 在这个老宅子里面，我是生活到19岁。
1: 随着时间的侵袭，延续了几代人的故园已人去楼空。面对自家的老宅，留下的只有对于祖先的敬畏和往事的回味。

我记得就跟我的兄弟姐妹就在这个两边的船来当做滑滑梯，嗖滑下去啊，又爬上来，嗖又滑下去啊，就这么一个小小的这个垂带啊，会不亦乐乎的晚上那么大半天。

那个以前离开这个家的时候，并不感觉到这个家有多美啊。高中毕业以后，我应征入伍了，当兵去。那时候我奶奶还在，85岁。我奶奶跟我感情非常深，送我去当兵的时候是非常的舍不得。她觉得说你在当兵要走了，不知道走到天涯海角去，要走多远。然后我印象很深，那年的12月，啊，那天早上我离开这个家门，从这大门出去，从那路边看过来，我奶奶就站在那个大门口，在那里一直张望。我这个就是很难受，看着那个老人家，他一个人啊，看着你很难受。我看着那个情节，我现在记起来，我就是那看了一眼以后，那我当兵走了，就再也没有机会见到他老人家。

0: 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奶奶就是这样教我，没有教我很大的道理，要这个不要做坏事，要老老实实的，要本分了。但是我想，所谓的忠孝、礼仪、诗书，都在他们那些非常平缓的语言里面。一个家，除了环子一代一代的教下去之外，还要把家风一代一代的往下传承下去，这个才是家的意义。但我们几个人只要兄弟意见老是不能够同意，所以说我这个想法一直不能实现，就是怎么把它修旧如初吧，把它这个把原来的这个老房子的面貌啊，全部给它恢复过来，给它加固啊，让它重新焕发青春。我这个是我的一种心中的一个遗憾。姐啊，哎呀，我什么时候要把重新打造一下，让我孩子们也能够，有机会再回来。
1: 永泰庄宅依山而建，错落有致，是永泰人为之炫耀的文化地标。与许多古村落曾经的遭遇一样，数以万计的传统村落面临凋敝、消亡，进而被遗忘的命运。历史上，永泰庄宅总量超过2000座，现存较好的只有152座，其中占地面积1000平方米以上的仅有98座，这个数据每年还在减少。

0: 张老师好，
1: 张老师好。
2: 哎呀，黄大哥好。哎呀，你客气啊，还迎接出来。
1: 老远张老师来。
2: 哦，好好好，感谢这么多人都过来了。好好好。
3: 积善堂建于1905年，是由当地黄氏幼子从父亲手中分得千担地租，在祖宅不远处

0: 择地而建。空中俯瞰，庄寨是八角形建筑，整体建筑布局依照中国八卦布局的形态进行建造，以此寓意子孙世世代代开基立业，万事亨通。
1: 哦，你这个寨很不错的，哎呀，很漂亮，很漂亮。
2: 嗯，啊，漂亮的地方在哪里呢？
1: 你比如说，你看看这个雀梯上有那个喜鹊登枝啊，嗯，啊，花枝招展的。嗯，哎呦，你特别你这个，哎呀，渲染很漂亮啊，这渲染啊，哦，这些来的蛮。这都是最高等级的这一个雕刻，啊，雕满了花。我在这个我们县里面啊看，你这个可能是独一份最好的，啊，双林轩。
2: 双林轩那个就到他们原来丢出来是起做什么作用呢？
1: 他就是身份比较比较高吧，就说这个是说你一种追求，他的这是最好的。
0: 积善堂算是永泰庄寨中的豪宅了，庄内所有的木雕工艺精湛，浮雕的松梅吉祥图，镂雕的雀屉和梁架，状如莲花的斗拱，每一处都有美好的寓意。据说光这些装饰是一般的木雕师傅吃住在积善堂精雕细作整整用了三年。
1: 整个大堂上面啊，你这里面还有一个楷书修金的东西，这个就是朱文公家具，这个是你们祖先留下来的吧？
3: 祖先留下来
1: 啊，就是原来建这个庄寨第一代人留下来的。
3: 是，
1: 你叫什么呢？
3: 我是第六代。
1: 第六代哈，哦，哇，那个曾曾祖父了，很好。啊，你这已经第六代传到你第六代。
3: 到我这叫一个六
1: 代。那你这样子说，这个庄寨也已经建了大约是一百多少年？
3: 130多年。三十多年。
1: 哦，在到现在132年了。嗯。那这些这个作为家具，一直都放在这个坛子。
2: 我们听以前奶奶说的话，他们每一年正月把初一吧，到在大厅，他们都有的老人都有跟孙祖啊，曾祖，都有讲过，
1: 把这家具都讲一遍的呀，
2: 讲一遍
1: 给子孙们听。
2: 在特别的初一到初五吧，有的可能就没有到这里，他们有什么又晚到这里过来，
1: 一直坚持的。朱文公家训里面，他过去的都是教人家，怎么治家，怎么处事，怎么为人。
0: 一段家训可以了解一座庄寨的历史，也可以了解宗族文化和庄寨人的智慧与精神。
1: 各种各样的东西哈。
4: 其他庄寨也没有这个账目没保持这么完整了。
1: 有没有这么完整？啊，这是
5: 有青石寨啊，
1: 青石寨它那个
5: 青石寨东西，
1: 青石寨东西不一样
5: 啊，它是
1: 青石寨它
5: 是大队的啊，
1: 它是保存的集体化文书，集体化文书也是一个特色。 这个是收入田根数，是你们家族里面有哪些田，田亩的数量，花界祖母啊，这个是说你们这个过去啊可能比较富，东西呢也跟周边的这种的乡里们啊有一些来往，前两来往，前两来有记忆的这个东西，会感觉到你整个家族啊，从祖先开始就非常的严谨。做事情就特别的认真，他不希望欠别人的，这个做得好了，我也不希望去欺负别人，去占人家便宜，都没有。祖宗啊，就是实际上这些东西交给你们一份非常好的财富，这是一个精神财富。你看看家里，一粥一饭，但是来处不易，半事半履啊，横练孤立维艰。就说上天赐予我们的东西，啊，那个是，啊，都是非常珍贵的，啊，我们应该珍惜它，不能浪费。

0: 哎，黄会长，你好。啊，哎呀，你好，你好。哎呦，你们在吃饭呢？啊，你这吃什么饭呢？哎呀，我看你这都吃的，哎，你们坐坐坐坐，哎，你坐你坐，哎，
1: 地瓜米呀。
0: 啊，吃地瓜米呀。哎，现在怎么还吃地瓜米了？地瓜米早就不吃了。
2: 与雕梁画栋的积善堂相比，少安庄几乎可以算素颜了。据说，建筑少安庄的年头很长，仅高5米的墙基，前后就用了10年。因为前因不足，一度要停工。庄寨主人指天发愿，他与子孙一定要铭记这段艰苦日子。
3: 因此，吃地瓜米成了少安庄一个特殊传统。
0: 哎，你们这个家族的风气，我非常佩服佩服。哎，
3: 这很了不起，很了不起。大家那现在是不是还很经常的吃一吃这个地瓜米的？
4: 那在这里也出在这个那地瓜米，地瓜米因为呢，尊敬三千的意思。
0: 哦，要纪念先祖的困难，还要说，今天有好日子，还得遵从一下我们天地赐给你们的福气，一定要过，要知道我们是苦日子是怎么过来的，要记住这个日子。哦，太好太好，哎，这个讲文确实非常好。2022年。
2: 古仪堂、少安庄和积善堂三座庄寨成为全国唯一入选世界建筑文物观察名录的建筑文物。嘉鲁庄的故事源于清代咸丰2年，由当地乡绅张氏两兄弟合力建此大宅，耗资数万两白银。 占地面积4500多平方米，寨堡长70米，宽60米，182个房间，是永泰规模最大的庄寨之一。永泰的庄寨与别处不同，内为庄，外为寨，既包含居住与防御的双重功能，又兼有村庄家园的含义，带有安居乐业的美好夙愿。
0: 这家鲁庄非常的雄伟，你这个可以看一下，它的用的石头又大又结实，是红色花岗岩。门户的上面呢，中间天平式上面有一块门钉，圆圆的门钉。这个门钉呢，它是废工废料的，要把周边的石头全部给它挖光，留下这么一个门钉，上面刻着阴阳双鱼。这个阴阳双鱼起什么作用呢？这双鱼啊，一。 它是一个正邪避恶，啊，祈求吉祥的作用，也就寓意着我们这个庄寨主人出入平安，这是第一个作用。第二个呢，你看看它突出这么一块，突出一块干嘛用呢？它事实上还有一个生活的使用的地方，因为我们安装这个门，这门是几百斤重，非常厚重，安装的时候要把它这个用撬棍给它撬起来，撬上去。 才能够落槽，那么你要是能撬啊，那么土匪呢，他可能也能撬，那我们怎么办？那门关上了，你土匪要是撬起来，那不是我们白安装了吗？所以就关起来，这里面呢有个突出部，突出起来呢就起一个限位器的作用，门钉限位器，就是古人啊非常出名。孝悌文化是嘉鲁庄的精髓。
5: 孝敬父母，友爱兄弟，160多年来如影随形，滋养着子孙后代。
0: 所以我一直认为嘉鲁庄是我们庄寨中最美的一个庄寨。那嘉鲁庄的主人就是两个兄弟，啊，他两个兄弟，上一代兄弟，下一代，再下一代，连续4代人。 他出现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族谱里面有这么8个字来记载他们这样的，他叫做“吃贫做苦，白手同居”。很有钱以后，吃的东西跟穷苦人一样，叫做“吃贫”。做。 过他的事业，叫做四平作苦。然后两个人同心协力，白首同居，一直到白头了还在一起。那这个都不奇怪，这个一般人能够做得到。最难得的是他们两位生生世世为兄弟，怎么讲，去世之后两个兄弟不是跟自己的妻子埋在一起，是两个兄弟埋在一起。然后呢，他们的妯娌不知道，他不是这个修齐制，修齐制他有个齐家，家也做得很齐，妯娌也是生同姐妹，死者同穴，他们的妯娌也是埋在一起。
1: 一座庄寨就是一部家族史，不仅反映主人的财力，也体现主人的追求和修为。

0: 哦，这最有意思的是这一户了。陆象山先生曰：“人家要三生，读书生、孩子生、纺织生也。闻读书生，觉圣贤道理在他口中，在我耳中，自神龙心悦。孩子生，破涕佛笑，俱是天真天籁。”纺织生这勤俭生涯，家人有气月缤纷景象。哎，这个讲的非常有道理。
1: 何为三生？一是读书生，耕读传家；二是孩提生，延续生命；三是纺车生，勤劳持家。这意味着庄稼的烟火气，也蕴含着家族世代传承的心愿。

0: 经过了春风和夏雨的交叠，走到了和煦的秋天，所有的成熟都在默默地静守，生瓶装等待着一场收获的盛宴。
1: 老大好，
2: 哎呀，李高，哦，今天你们家里办喜事啊？
3: 对呀，哦，
2: 太好了，哥，
4: 恭喜恭喜，
3: 欢迎欢迎，
2: 我一句两句恭。今天
5: 是结婚哈，
1: 明天后天哦，
2: 是后天，
1: 今天筹备工作，
2: 筹备工作啊，
1: 是，
2: 太好了，可以，行，刚刚开始筹备工作是吧？
1: 是啊，今天刚开始开始。
3: 你有没有说要准备跟啊我们那个传统，我来了解一下，要挑一些什么过去的礼呀、啊、蛋啊？
1: 有、啊，我们这边就
3: 叫做什么？
1: 挑题面
3: 啊，叫题面，
1: 送题面。
3: 这个
1: 这个体面就送到女方的，
3: 送给女方送礼的
1: 父母那边，对，送彩礼。
3: 啊，你们这个叫送体面。
1: 送体面。
3: 体面题就是说猪蹄。
1: 猪蹄面。
3: 啊，就是面长寿面。
1: 长寿面。
3: 猪蹄长寿面。那它这个是有什么寓意啊？还有什么象征意义的？
1: 那这个猪蹄呀、啊，送过去就是表示女方出嫁了，父母亲有功劳。有功劳，
3: 有功劳，
1: 孝顺父母的，
3: 要孝顺父母了。

0: 常上面就是图个平安，
1: 这个
0: 还有一些我们这边的婚俗的一些礼仪
1: 啊，
0: 这用那个陈郎，送过去，在结婚的、
1: 啊、
0: 在结婚的前一天送到。
2: 汉语中体面与体面谐音，体面不失礼仪是古老的传承，堂堂正正做人，体体面面做事，是中国人骨子里的光彩与荣耀。

0: 许多年轻一代选择回归庄寨，传统婚礼已经成为一种时尚。每到此时，家族宗亲无论男女老少，不论路途远近，相约而归，把酒言欢，畅述家族情谊，缅怀先祖的恩泽。
1: 因为你有一个共同的祖先，大家有一个共同的血脉，那么你这个共同祖先共同血脉你怎么体现呢？一般来说纪念先人，敬祖思源，我们就是一起思念我们共同的祖先，通过这个方式来体现出来。这个我觉得这个跟我们那个中华民族啊，整个民族的这种向心力应该说是都是一样的。家是最小国吧，国是最大家吧。
2: 正名状美不美？

0: 太庄寨就像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在诉说着昨天的故事。一堵堵墙围起来的，不仅仅是一个个独立的天地，更是印在中国人骨子里最温暖的场所，是一种潜藏在血脉深处的情结。时光的烙印成了生命中抹之不去的胎记。无心安处即无家，
1: 远太庄寨老家的爱，那我们爱这个庄寨，爱这老家，爱它什么地方，良好的家风一直传承下来。那这个靠着什么呢？是这个老家
2: 带给我们一种温情，带给我们一种温馨。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溢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上世纪八十年代起，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傅爱民走进神秘的哀牢山，寻找隐匿于山野间的古老传说。
1: 哦，那么大树，这个得有两千年了吗？
2: 这一说的话，有的。嗯，这树是我们的神树。
3: 第一次到拉祜寨的之前，使劲看书，学了好多名词，去了以后一问都不是那么回事儿，因为书上写的是别的地方，我到的是那个地方。但一开始我不知道拉祜族是有支系的，后来我现在才知道，原来每一个行政村的文化都是相对有点特点的，不太一样。
0: 拉祜族是最古老的民族之一，分布在中国、缅甸、泰国、越南、老挝等国家，在中国主要分布在云南澜沧江沿岸，

据说拉祜族源于古羌族，是生活在青海湖一带的游牧民族，春秋战国时期举族迁入云南，以氏族部落狩猎生活。历史上拉祜族以善于猎虎而闻名，因此被称为猎虎的民族。

0: 个2004年来的时候，那时候就住你家，
1: 是吧？
0: 那个就住在他家，那个、是一个礼拜，还有都七天呢。
1: 其实我们那个船也不够，还是一起那个
0: 在地上。
1: 就在我家那里，一会儿就地气。
2: 对啊，他们确实，我是他们投射那边，南方那边给他看一下。我下又去把他们投射的机啊，回来又看，没去那边又看。
0: 那年来是房子还是刚盖好的？扶贫办什么工程哈、啊？那个补助、改造项目，这几年再看那个风景就好看多了。现在这个人口增加多少了？这就9年了。
1: 今年是人口是310。
3: 龙珠棚是拉祜族现存最古老的村寨，被称为拉祜族的母寨，至今还保留着原始氏族部落的习俗和传统的头人制度。
0: 组长，这次来给你们添麻烦了。你们寨子里边那个给介绍一下哈。哪一位是卡歇呢？现在是？
1: 他就是卡歇，专门管这个男女这个吵架闹架的地方。专门他管的离婚这样女婿方面也是他管的。
0: 就是家庭和谐由卡歇来管啊。
1: 他管，他是博库。
0: 博库。
1: 博库。博库就是专门管这个。
0: 管佛堂的，佛堂的，什么汉语叫佛爷，
1: 佛爷
0: 啊。
1: 乌拉库语就是博库
0: 啊，
1: 这样的。他就是摩巴
0: 啊，
1: 是专门管。
0: 后山神山，你责任重大。这个村寨的传统的那种头人制度，他们拉祜语叫卡列卡歇。我们现在很多地方是找不到这样的一个，就是这它其实已经不是一个现象了，它是一个内在一个本质，就是它的相对独立的这么一个拉祜西的一个聚居区啊，它对这种过去的这种传统的这种制度，以至于它的宗教体系、它的信仰、它的生活当中那种审美的感觉，它是一个非常完整和整体的。
2: 现在还有知道那个历史的吗？
3: 卡歇卡列是拉祜族古老的氏族制度，卡即是村寨，作为卡的头人，卡歇卡列操持着村寨的大权，成为村寨社会生产生活的运行核心。其中佛爷最受尊重，是寨子里主持宗教的头人。
0: 那个请佛爷去讲一讲那个姆卡密卡应该怎么来理解，让那个外边人能理解他是什么意思呢，做这个东西。
1: 我感觉我也有一点不好意
4: 思。是姆卡密卡喜欢那个吗？是
1: 姆拉祜族。
4: 木
5: 帕密法当中说的是啥是不由上不由天造地，不由地造地，然后不由山川不由山造山，不由水造水，不由飞禽造飞禽，会飞的嘛？不由走兽造走兽。但是人不由。人不用他就剥下地里腐乳的冬至腐乳籽了嘛，腐乳籽就要快长出来就开花了嘛，开花就结出来，就腐乳籽就长成那地坏掉了嘛。
3: 在拉祜族的民间传说中，创世之神厄萨用葫芦孕育了他们的先祖，千百年来拉祜人把葫芦视为母体的象征，并把这种古老的文化根脉流传至今。
0: 在这一代我真正体会到，就是我们生存的那种传统的方式没断，最重要的传统的审美意识上没有断，这种延续。当然我们很多地方也都是这样的，我们知道尤其民族地区啊，好像并不罕见传统审美意识的那种延续，但它很脆弱啊。举个例子，有很多地方它那种传统的形式啊，通过旅游业的发展以后一步一步在消失。
3: 拉祜族崇拜厄萨，把创造宇宙主宰万物的大神供奉在深山老林的禁区，非本族人不得接近。龙珠棚是唯一保留着供奉设施和传统祭拜仪式的村寨。

拉祜语叫姆卡米卡，怎么解释它呢？他们认为这是神造天造地的一个标志吧，或者说一个，它不叫图腾，它是一种很象征的一个象征物。那么这样东西呢，它象征的东南西北，有父母，象征整个人类社会的一种关系的和谐啊，所以它用一个方块，中间另一个中间的立柱，它还有神坛，它整个这个体系，在它的节日，在它很多重大节日，包括火把节或春节，那么在佛堂，以佛堂为中心，他们村寨有一个集体的艺术活动，音乐、舞蹈。这个寨子是这一代拉祜西定居的时候呢第一个寨子。那么在这个寨子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传统的佛堂，整个这套老的原生态的这个形态的建筑和它的佛堂的功能都保留着。

神鼓舞是祭祀创世祖而进行的仪式。按拉祜人的习俗，神鼓不仅是凝聚族人、抵御匪患的号令，也是对天地的敬畏，祈祷消灾避祸、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乡音不仅仅是方言土语，也许听起来并不动听悦耳，但是古老的旋律是历史，是记忆，是烙印，是乡里乡亲祖祖辈辈传承的文化根脉。

最崇尚的一种就是芦笙舞，是拿葫芦做上笙管，然后男人为主跳芦笙舞步，它是一种享乐，不是什么必须要完成的什么任务，而是他非常向往的那么一个集体娱乐的当中的一种艺术表现形式。它是互相感染，就是每一个创作者，每一个跳舞的人和他们之间互相欣赏，然后互相去表现。

打歌与芦笙舞相辅融合，自成体系的古老舞种。人们围成一圈，翩翩起舞，表达对祖先的敬仰和对幸福生活的期盼。

0: 帕密帕是拉祜族的一部长篇诗体创世神话，主要流传于云南澜沧拉祜族村寨，是拉祜族民间流传最广的一部长篇诗体神话。
1: 这个是过年的时候唱是吧？
2: 嗯，过年过年
1: 过年的时候，
2: 过年过节搞一个新米节，
1: 新米节也有一
2: 个啊，
1: 火把节的时候
2: 呢，火把节
1: 也有一段啊，全部唱完是用多长时间？
2: 结果不说是八十下的
1: 七天七夜
2: 七天
1: 七夜呀，从那个没有天没有地。

0: 那个天神厄沙在造天造地，
1: 造天
0: 造地，完扎迪纳迪诞生，第五段的时候，那这一直要唱到什么时候呢？唱到现在是吗？还？
1: 嗯，就那天他说中午说中午出来，
0: 中午出来，
1: 中午什么一样？啊，什么？我干一阵马小队。

0: 是姆帕密帕的传人，博巴不是衣钵传授，也不是自封，而是常年跟随老年摩巴，口传心授，耳濡目染，慢慢掌握老年摩巴的本领，具备了摩巴的能力和水平，就会被大家推举为摩巴。如今能完整演唱拉祜族传统史诗的只有这两位传承人。
1: 我们说现在文化遗产保护现在是很流行的一个词儿了，作为一种文化遗产的话，我们现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这种多民族的这种文化遗产能保留到今天在这个地方这么完整，非常罕见。应该说全世界范围从民族学人这些角度来讲，它都是一个特别难得的一个活态的博物馆。
0: 姆帕密帕是拉祜语的译音，是造天造地的意思。姆帕密帕讲述了天神厄萨创造天地、日月、星辰、人和万物的经过。演唱者需要七天七夜通宵达旦，通过大量的细节揭示劳动可以创造一切。

0: 中国文化经历了漫漫的历史长河，从中折射出民族存续的古老智慧，体现着一个民族的血脉、灵魂、性格。
1: 其实这些要就是要老人才更说得清楚，我们年轻人还很说不清楚。
2: 嗯，我你们有多大了？你多大？
1: 我们三十多岁。
2: 他呢？
1: 我是三十八。
2: 嗯，三十。我们年轻的嘛。这种所谓的你们叫的满族那种事，就是还是像大凉山那种有点那种感觉，不是？前手是
1: 像大凉山那种服装，跟我们凉山那种不一样。
2: 不一样的。
1: 山过有点简化了。
2: 大凉山的简化就是没得这么多的服饰花。
1: 凉山这种还有点古老点。
2: 嗯。
1: 他们就是老女，我们这点老女戴高筒帽。
2: 嗯嗯嗯。
1: 年轻些姑娘们身边戴一片的，大凉山过种像一片瓦一样的戴上去嘛。
2: 嗯。
1: 是都不一样，还有男的、女的
2: 都
1: 不一样啊。
2: 嗯，男的不一样。我那次来住在有个人家，有个老人，
1: 是啊，
2: 我都很记不得掉了。那个是九四年的时候，我来第一次来，然后呢，第二次是2001年，后来又来过一次。但是
0: 收集民间艺术素材是学者罗江的日常工作。作为彝族人，他不仅熟悉赖以生存的土地，也熟知伴随成长的古老乡音。
2: 我乡下就是那个山脚下那个村庄，现在都离这个乡，这个是原来叫公社，现在可能改成乡了，然后就紧靠对面山脚下那一个。原来小的时候嘛，下乡的时候刚来，老感觉来到这边一趟非常遥远。那段时间也还是比较欢乐，特别和他们交朋友之后，生活啊，或者是对生劳动的态度，还是对我有影响。觉得，但是呢，他依旧很平淡的生存着，你觉得还好像自己就是生活。

与拉祜族一样，彝族源于古羌族，彝族支系繁多，自称繁杂的民族，主要有黑彝、白彝、红彝、花腰等不同的支系，其自称也存在着不同。由于地域差异和方言的不同，形成了具有区域特点的彝语方言、服饰和曲调。

0: 彝族人能歌善舞，各地的山歌都有着自己独特的风格。这座群山深处的村寨因诞生了彝族的创世史诗而闻名。
1: 我们彝族的那个生在美国里，长在美国里，在生产劳动啊，每一个人过一生人，从生产劳动，到这个谈情说爱，都是有离不开梅格，是包罗万象的历史史诗。
2: 啊，梅格唱去唱一段看看。
3: 妈，必须只有你那。
1: 你说你现在吗？
3: 现在。

0: 千百年来，梅葛流传于彝族聚居山寨，采用彝族民歌梅葛调来演唱，传唱着彝族祖先迁徙的历史，被称为彝族人民的根谱，并被誉为彝族历史生活的百科全书。
1: 一不多，
2: 一不多，
1: 二不多，
2: 二不多。
1: 啊，说得最好了。啊，谁啊？
2: 啊，谁啊？
1: 啊，谁啊？
2: 啊，谁啊？
1: 啊，不啊？
2: 啊，不啊？
1: 啊，不啊？祖辈？
2: 啊，不
1: 啊？祖辈？哦。
2: 是哭掉这个是唱得好。
3: 你们有点想哭了是不是？
0: 罗英五岁时跟随父亲学唱梅葛，熟练掌握梅葛的各种乐唱方法，所以年过半百，作为梅葛文化的传承人，传承古老的民间传统文化。
4: 艺术创作最能打动的还是应该是触动自己灵魂的东西。那么是什么呢？还是我原来生存过的那块土地上的那一块群体的那个彝族群体，那些同胞，只有他们的那种对我的可能是与生俱来的影响，或者是我的血液当中的那种成分，才使我对他们的描绘来得那么得心应手，或者对他们的场景的那种提炼来得那么畅快淋漓，我觉得可能那才是我。
5: 你唱一个听听。
6: 好，那我就唱这种欢快些点的呗，就是日子好蛮高兴的。
3: 这种听音乐肯定欢快啦，
6: 听音乐是。那我声音比得他好吗？
3: 是吗？可以可以，怎么的？
5: 唱得很好，他的嗓子很好。
0: 彝族梅葛是云南彝族的一个主要曲种，流传在楚雄彝族聚居村寨。梅葛意为口头说唱的古老故事，无文字记载，主要靠口耳相传、沿袭演唱而保存下来。内容讲述了彝族古代发展历史、彝族先民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古代彝族先民的恋爱

在彝族传统的宗教仪式中，火把节是最为隆重的祭拜节日。每年的农历6月24入夜以后，搭建祭台，祭司闭魔，诵经祭火，以传统方式积食取火，点燃圣火。

族被称为火的民族，一生与火伴随，从生老病死到衣食住行，在彝族人的心里，火是生命的象征，火焰熊熊燃烧，代表着生命永不止息。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彝族人养成了能歌善舞的特性，丰富多彩的民间音乐舞蹈，体验古老的文明韵味，踏歌起舞，彻夜狂欢。故乡的歌是浓浓的乡音，是满满的乡愁，留在燃烧的火焰中，留在家乡的夜色里。

一声声乡音伴随走过多少春夏秋冬，走过多少日出月落，在乡音里成长，欢乐和忧伤。乡音是留在骨子里的印记，是印刻在心底的乡音。

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销售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上集温旭老师分享他在北极探险时看到的冰川消融的画面和对北极熊的影响。
1: 这个北极的海冰在2030年，它的冬天最冷的时候也只有那一点点了。
0: 那么南极是什么样的？极地的消融会对整个地球有什么影响呢？我们继续来听听温旭老师的分享吧。
1: 我呢，当时就一个人完全靠走的，走了1500公里。那在这个过程中，我真的是经历了太多的这种艰难险阻了。第一个其实就是心理上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全程只有一个人。然后南极还有一个特殊的自然现象是什么？极昼和极夜。极昼呢，就是在南极点这个位置有半年是白天，半年是黑天。那黑天就是极夜，白天就是极昼，在两极都会发生这个事情。然后这是南极特别这个有意思的一个，南北极特别有意思的一个现象。那当时我在南极走的时候，我就挑选了它的这个极昼，因为是白天嘛，我可以看到这些路，然后呢有太阳照在身上，暖洋洋的，还更舒服一些，没这么冷。所以这个时候我一个人在太阳不落没有黑天的环境下，然后所见全部都是白色，偶尔会有一些黑色的大石头。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没有任何颜色，没有任何气味，天天都是白色，只有我一个人还要去面对每天体能的极限。我一天大概要走差不多26-27公里，所以这时候精神压力是非常非常大的。那这时候呢，我就有了一个非常好的方式去排解我的这些压力，就是画画。我不是一个会画画的人，但是呢，在那儿的时候呢，我完全没有任何基础去画画的时候，然后它可以反映我当时的情绪，这是我们可以之后针对我做画的这些东西呢，去分析我当时心里的一个变化。另外一个就是它是一个非常好的让我放松，然后排解这些压力的一个好方式。所以我也想跟各位小朋友们分享一个画画，然后去让自己压力放松下来，然后释放压力的一个方法。我记得我有一天在帐篷里写了一段激励我自己的话，叫上午靠体力，下午靠毅力，扎营靠生存本能。就是说我一天下来，因为我每天要在野外扎一个帐篷，然后每天睡，早上起来的时候要把帐篷收起来，然后放在我的这个雪橇里边拉着走。所以当我最后走完一天，然后差不多走了这个12个小时之后，我脱下滑雪板的时候，两只脚就好像不是我的，我已经站不住了，我只能跪着爬着把帐篷扎起来，然后钻进帐篷睡一下，第二天又要爬起来继续走。所以我在帐篷里写上，上午靠体能，下午靠毅力，晚上扎营只能靠生存本能。这就是经历了身体非常非常的极限的一种状态。那另外还有我经历了非常非常严酷的自然环境，比如说大风。那我在南极经历了12级大风。那比如说看这张照片，这就是我跪在那儿扎帐篷的时候，这其实风已经很大了，但是它还没有12级。12级大风下，我这个小小的帐篷几乎就是没有办法去顶得住这样的风速。那最后怎么办呢？地面上全是雪，那我就挖了一些雪，把它建成了一个雪墙。那用这个雪墙为我挡风，光建这个雪墙建了很长时间啊。但是我钻到帐篷里一看，哎呀，即使是有了这个雪墙之后，这个风还是把帐篷吹得要变形。所以那一个晚上，我基本上就是用手去支撑着帐篷，因为如果它时间变形太久了，里边的帐杆折断了，我在南极的家就没有了。所以那一个晚上，我用手推着，累了之后就换脚，然后再换另一只，一个晚上都不敢睡觉，就这样顶过了那一个晚上，天气变好了，然后我才继续前进。那其实还会有因为大风的，就是大风还吹走了我唯一的一件保暖装备，羽绒服吹丢了。在南极我找不到另外一件羽绒服了，只能把我的羽绒睡袋给剪掉，然后缝制成一件羽绒服。而且在这样的情况下，还会发生一个南极特有的天气现象，叫乳白天空。 刚才我们提到的南极全都是白茫茫的，当它暴风雪一来的时候，天上也是白的，下面也是白的，所以白茫茫一片，基本上就能见度很低了，只有这个零，基本接近于零了。在这样的环境下，所以我们去找方向都是非常非常难的。那南极呢，其实还有很多很多让人很难克服的这些困难和挑战，但是我一个人把它走完了，所以有了这样的一个世界纪录。但是我为什么要去那个地方，你们知道吗？嗯，你说说。
2: 我觉得你是要收集标本并观察南极是什么样子的。
1: 是的，没错，我当时采了很多的表层雪样，就是走的过程中去采一些这个冰雪的样本，回来用科学的方式再去探索这些极地。探险呢也是在探索自然，只不过是以运动和一些这种自身的能力去探索，那科学可能会更清楚地看到自然的本质。所以呢，我在走这一路在采集很多样本。另外一个，我就是要去看看在南极会不会像格陵兰一样，它会消融得这么快。其实我刚刚到南极的时候，我就有一个好伙伴，然后来迎接我，就是这张图片里的。然后这就是一只企鹅，然后企鹅当时这是南极的帝企鹅，然后整个企鹅大概有18种吧，然后全就是在南极大概有6到8种，那这就是其中之一，帝企鹅是非常难看到的。当时我的飞机直接飞到了南极的海岸边，然后我就看到了这只企鹅。那我也在这儿问一个小朋友一个问题，那我在南极刚刚出发的时候看到企鹅，之后还会看到企鹅吗？来，你说。
2: 我觉得应该会，因为南极很大，而且有18种，不一定会看见哪种。
1: 一定会看到是吗？那你说。
3: 我觉得不会看到，因为南极很大，他们可能会聚集在一个地方。
1: 哦，那我给大家一个思路啊，南极的企鹅它要吃什么？你说。
2: 企鹅也是游泳捕鱼的。
1: 对，那你不要坐下。那我再问你，海岸的时候它是可以游泳的，对吗？如果它往内陆走，它还能游泳吗？
2: 不能。
1: 所以它找不到
2: 鱼，
1: 找不到鱼，找不到食物了。所以它会去内陆吗？
2: 不会。
1: 对，所以说我从海岸出发之后往里边走的时候，还能看到企鹅吗？不能看到企鹅了啊！除了南极内陆没有企鹅，这是大家觉得很诧异啊。一说南极肯定有企鹅啊，但是内陆没有。那我再跟大家说一个比较令大家诧异的，就是大家觉得北极有企鹅吗？
4: 没有。
1: 哦，北极在很早很早之前也是有企鹅的，然后它呢其实叫一种大海雀。知道北那个企鹅的英文名字叫什么？那当时我们人类先发现的北极那边已经有很多人了，所以把一种大海雀就叫做 penguin。 但是后来因为人类的捕杀，然后猎取，然后获取食物，然后慢慢的北极的 penguin 就完全灭绝了。后来人类发现了南极有一种很像之前北极大海雀的东西，叫做企鹅，然后就把 penguin 这个名字用在了企鹅身上。所以呢，北极以前也有 penguin， 但是被人类捕杀完了。那人类对于环境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啊。但是这个企鹅在去的时候，然后我们南极有一个叫做这个大家旅游者的一个公约吧，就是任何人不能靠近企鹅，不能去摸它或者是怎么样的。那我当时在这儿，企鹅主动的就走过来了，所以那时候我也不敢后退，因为我如果动作太大了会怕惊到它，所以就有了这样一个张我跟企鹅那么近的照片。那之后呢，这个非常友好的接待了我之后，第二天我出发的时候就发生了刚才跟大家提到的大风，就把我的羽绒服吹丢了。然后呢，我就用这个，当时我带了针是为了挑破这个走路的时候脚上磨出水泡的，所以我带了针，并没有带线。那我没有线，那怎么把这个羽绒服把这个缝好，把这个睡袋怎么缝呢？哦，你知道吗？那你说说。
2: 我觉得可以用冰丝
3: 做。
1: 欧洲冰丝儿，哇塞，也许这个之后可以有一些高科技可以用啊。其实特别简单，要去北那个极地探险的时候，我们要保护好牙齿，因为牙当时疼了之后呢，你基本是没有任何处理的方式的。如果有其他地方受伤，我可以带一些东西，所以牙的清洁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每天我都要刷牙，即使是在南极探险的时候。哦，你想到了，你说
3: 你可以用牙刷毛来补
1: 啊，跟清理牙齿的东西差不多，是牙线。我们知道牙线是清理牙齿的吧，所以当时我带了一卷牙线，就把那一卷牙线然后抽出来，然后这个放到这个针鼻里，然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睡袋，剪开的睡袋缝成一件羽绒服，用那个羽绒服我走了之后的差不多这个全程。所以在这个过程中非常非常煎熬，但是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我们都要做充分的准备。我去南极的时候基本准备了两年，从体能到技能，体能刚才知道我们每天体能消耗很大，然后技能是极地探险的技能，越野滑雪的技能，到我身上所有的装备，然后都是自己设计的，到我要打的卫星电话，我要导航用的 GPS， 然后在南极我需要用电，那我还自己设计了整个一个太阳能板，然后为我的这个所有的电器去充电。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准备，就是我要去了解整个南极的地形，知道我走的这一路会经历什么，我还要知道我每时每刻在走的时候天气是怎么样的，会不会很恶劣让我很难受。那这时候我就发生了一件让我非常非常意外的事情了。我之前研究了它很多年的天气的这个资料，我总结出了，我原来我走这一路，我大概有四分之一的时候是坏天气。但是当我去走的过程中，刚才提到第二天就是大风，之后接着十天都是坏天气，之前还有差不多有半个月的时间我见不到太阳，每天都是暴风雪。所以我走下来的时候大概有四分之三，将近四分之三的天气全是坏天气。那这个也给我的心理带来很大的压力了，所以我就用刚才说的这个方法，我画一画画把这种压力释放掉。但是当我最终结束了我南极探险的行程之后，我去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去看整个南极的变化到底有没有融化，没有融化，因为南极内陆太冷了，不会有融化。哎，这时候我终于发现气候变化给南极带来了什么，就是我刚才说到的，我经历了特别多的特别多的恶劣天气。为什么呢？我结束南极那一年，突然有一个新闻，在2020年的时候有一个新闻说，在南极半岛，然后测到了南极历史上最高的温度，有27点几度，零上27点几度哦，但是它是在南极半岛，不是南极内陆。这么高的温差，南极内陆极限温度零下87点几度，然后呢这个测到的最高温度27点几度，这差了100多度，

0: 所以呢，我们知道有冷有热这种两个强对流天气就会来了。冷气团和暖气团交汇之后，就会有强对流天气。所以我在南极经历的这一切，全部都是因为这个测到的最高温度，这个温度变化极热造成的。所以整个南极现在呢，我经历的过程中，经历到了气候变化给南极带来的影响，就是这种强对流天气。好，我们刚才说了，我去南极是想看看南极到底有没有融化，但是内陆真的没有了。但是呢，在一些资料里边，我们也可以发现，就是比如说在2017年的时候，在南极发生了一个特别大的冰架坍塌的一个事件，叫拉森 C 冰架坍塌。那大家知道，那这个冰架坍塌大概有多大吗？像一个城市一样大，中国的城市。像中国上海这么大的一块冰架，整个就剥离了南极大陆，就随着这个大洋就飘走了。然后呢，在飘的过程中会不断的融化。那所以刚才我们提到的格陵兰岛，不断的这个冰洞里边的水让这个冰川向四周流动之后，它就会掉到这些海里。那南极也一样，它的这些冰架，刚才我们说了3-4千米的冰架，全部都会掉到这些海里。比如说像这样的一个，就是在这个大大的感觉像一片陆地一样，突然断裂之后，那一小块就掉到了海里。所以这样呢，南极的这些冰川损失也是非常大的。这都是全球升温之后导致的。当然，它除了全球升温，也会有一些冰川移动的问题，但是升温之后会让这些冰架消融得更剧烈。
1: 那么温老师，极地大面积的冰川消融会给地球带来哪些影响呢？
0: 那确实，整个南北极的气候变化，然后冰川的变化，会给整个地球带来非常非常大的影响。比如说，我不知道大家看没看过到一个电影叫《后天》。

然后美国的这个自由女神像也是因为一大片的寒潮，然后全部被冻结了，一瞬间全部冻到。那这个也，如果气候变化不断加剧，南北极的这个制冷机制减弱的话，这不是完全不可能的。但是现在呢，已经会发生一些变化了。比如说，现在因为北极冰盖的消融，然后整个北极的制冷机制减弱之后，我们知道赤道的热和北极的冷带来了一些大气循环，让我们有了这个四季的变化，然后有了洋流，让这些海洋生物然后更好的生活。那因为这个制冷机制减弱之后，那洋流和大气环流都可能会发生变化。比如说我们经历过一些极端的天气，那像有一年前年的时候，北京下了接近90场雨，那可能它跟雨带的这个向北偏移有关系。比如说去年的鄱阳湖整个几近干涸了，那这个也是跟这种雨带离开了这一边之后，那变得干旱了。所以这些极端天气，除了大风暴雨暴雪这样的极端天气之后，极冷极热极干都有可能发生。干完之后就是森林大火，比如说澳洲的森林大火，比如说这些像这个加拿大之前的森林大火，都是可能会在气候变化的过程中，然后让我们经历到这些极端的天气。那其实我自己来说，在2017年的时候，5月份我经历过在冰川上掉到了一个不可能发生、不可能会有的冰湖当中。但是那是在极限环境下，但是气候变化未来的影响，可能让我们在日常生活的城市都可能经历到这些极端的天气。那除了极端天气之外，温度升高之后还会带来什么？温度升高之后，可能会有更多的病虫害，可能比如说会有更多的这些细菌和病毒的传播。那提到细菌和病毒，这就跟极地又有关系了。比如说北极，我们刚才说了格陵兰这个冰川大面积的消融，冻土也在不断的融化，但是冻土里边呢，可能就会有更多的这些微生物。那这些微生物里边就会有一部分是细菌和病毒。那未来这些细菌病毒会不会影响到我们呢？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但是我想越多种类的细菌病毒给我们人类会带来潜

0: 带的一些风险，这也是气候变化，尤其是冰川消融之后带来最直接的影响。还有一点，刚才我们提到了，就是冰川本来是可以反射太阳辐射，把这些太阳照下来的辐射返回给宇宙的。那冰川消失了之后，地球不管是海洋还是陆地会吸收这些热量，就会带来恶性循环。那地面的温度升高之后会加速冰川的融化，海水的温度升高了之后会加速海冰的融化。那最后这些冰川融化之后就会带来什么？越来越多的淡水减少了，那之后海洋的海平面也会升高。刚才我们聊到了北极和南极科学探险的事情，那我们现在有一个小片儿，大家可以来看看这个小片里边怎么讲述南北极的。
1: 南极是荒凉孤寂的冰封大陆，从未有人类永居，却阻止不了一代代勇士对它不懈的探索。然而至今还没有人真正意义上以无助力无后援的形式独自完成南极大陆的穿越。我叫温旭，是一名登山探险者，也是一名科研工作者，致力于冰川研究和极地探险。这趟藏区的长途骑行是为了即将展开的南极探险进行的模拟训练。在2017年的5月份，科考过程中，在海拔5500米的冰川上，我居然掉到了一个冰湖里。
2: 我听着他前面哇叫了一声，然后就剩下一个脑袋，幸亏是温旭反应快。
1: 这是我十几年登山从来没有遇到过的危险。正是因为这个契机，我才深刻地感受到气候变化对于我们的影响。二度计划产生于2017年的6月，是通过对地球三极，也就是珠峰、南北极的探险，去呼吁更多的人关注全球气候变化。我的妻子虎娇娇辞去了之前的工作，专心帮助我一起实现梦想。如果没有她，二度计划可能只是在想象中。
3: 极地附近区域的人，他们在最冷的地方发现地球在变热，但是很多人并不知道这是一个事实。所以作为温旭这样的探险者，也是冰川的科研工作者，他们必须要发出声音，告诉大家我们需要关注冰川，关注极地。
0: 刚才这是穿越地球三极的科学探险，叫做小于二摄氏度计划。大家知道为什么叫做小于二摄氏度计划吗？
4: 就是我们地球的温度小于2度，不能超过2度。
0: 嗯，对，特别对。那可能如果说全球升温的温度到达2度的时候，那可能我们上海就已经被淹了，天津可能就被淹了，那这是非常非常严重的问题。所以联合国在之前就已经签过一次巴黎协定，这是很多很多国家共同签署的一项承诺书，就是要在本世纪末把全球升温控制在2度以内，努力控制在1.5度以内，这样可能我们升温之后产生的这些变化还在我们的这个所能承受的范围内。如果超过2度，可能我们人类就无法承受这些温度的上升了。也是因为2度这个承诺，所以呢，我们也发起了一个叫做小于2度的计划。刚才我们提到了说去格陵兰、去北极，我还去了珠峰，所以小于2度就是根据巴黎协定这个名称，所以我们有了一个叫小于2度的计划。通过穿越地球三极，珠穆朗玛峰我也登到顶峰，测量了顶峰的冰层厚度，然后再到北极的格陵兰，刚才我们提到了横穿了格陵兰，我们看到了这么多故事，冰川消融的事情，然后呢，再完成南极大陆的穿越，让更多的人去看到冰川在消融，让我们去关注气候环境的变化，并且展开自己的气候行动。那个大概是在2017年到 2019年我们就完成了这三级的这个科学探险。正是因为这样，所以我们做了一个和冰川结合非常紧密的应对气候变化的事情，叫做冰川记忆。我们刚才一直在讲冰川，但是冰川里边到底有什么？冰川怎么形成的呢？那我跟大家聊一聊，冰川其实是每一年降雪，然后落到冰川表面，因为冰川太冷了，所以它不会融化，所以它每一年的冰雪都会积累，这样逐年累加之后，这个冰川会越来越厚。所以南极为什么有3-4千米厚的这些冰川？但是呢，在山地冰川不一样，山地冰川坡度很大，所以它会流动，就像格陵兰这些冰要向岛屿的四周流一样，它流到最下面呢，可能就会消融了，那上面的积累区还会不断的积累，在那些地方呢，所以这些积累的这些冰层，每一年的降雪里边有大量的空气中的这些微量微小的物质，我们可以把它叫做气候的信息，这些微小的物质都可以反映现在的这个气候，都被储存在冰心里了。
5: 今天是2021年11月8号下午的5:33，我们在湘潭2号冰川，然后打下的第一根冰心，
6: 这是有纪念意义的第一次打出的冰心。
5: 对，
0: 冰心就是这些冰箱。在冰川上还好，我们可以直接把它埋在冰雪里，那之后往下运输之后，第一时间就要把它放到冷柜，之后呢，这个冷柜就要24小时的不停的发电，让它一直的在制冷，然后一直直到我们把这些冰心运送到我们的这个实验室的这个冷库里，然后才能把它封存起来。如果我们能从冰川里边打一根冰心上来，那这时候这根冰心里边根据逐年累积的这些样品，我们就可以分析过去几十年、几百年、几千年甚至百万年的气候历史信息。所以研究冰川就是在研究气候变化。那我们做的这个冰川记忆呢，就是在冰川现在加速消融的过程中，那可能再过几十年我们就打不到冰心了，所以现在马上要把这些冰心攥取出来，并且把它储存起来。所以这些冰心都是留给未来的你们的，也许50年后、100年后冰川已经几乎看不到了，但是这个时候我们所有的冰川样本还在我们的冰心库里有所保留，还在我们的冰心博物馆里向大家展示，未来的科学家可以用更先进的技术打开这本尘封的气候历史书，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又可以了解到以前气候到底是怎么变化的，在变化最剧烈的时候，我们的这些生态环境又会随之而来的会有怎样的变化，以警示并且给我们人类未来的发展，然后去找一条更好的道路。所以这就是我们现在在做的应对气候变化的工作，所以我们在做了很多的公益上的项目，所以也希望为小朋友们未来在气候行动上做出自己的努力。
7: 谢谢，谢谢温老师的精彩分享。温旭老师啊，给我们讲了极地消融的现象，可以直观地了解到极地的变化对我们生活的影响。原来呀，很多的极端天气都是和我们的极地的消融相关。同学们，大自然充满乐趣，无比美丽。热爱自然是一种好习惯，保护环境是每个人的责任。少年儿童要在这方面发挥小主人作用。那么同学们，作为保护环境的小主人，在未来你们觉得可以怎么做呢？来，谁来说说？
4: 少开车，不尽量都是走路或骑自行车。
7: 特别好，选择绿色低碳的出行方式。来，你继续。
8: 我觉得要少排放二氧化碳。
7: 特别好。通过哪些行为可以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呢？
8: 你家里用的那个油烟机最后会抽到天上去，这个排放二氧化碳，还有火力发电也会排放二氧化碳。
7: 是的，所以还要积极利用新型能源，也就是清洁能源，对吗？好，谁能接着说说看？来，你说。
4: 我觉得我们应该正确的垃圾分类，如果垃圾都混在一起燃烧，会排出很多二氧化碳。
7: 是的，你有非常正确的能源意识，很好。来，听你说。
4: 我觉得应该少买不必要的衣服，因为衣服是用植物做出来的，如果我们再伤害那么多植物，也会排放二氧化碳。
7: 是的，那么据测算呀，同学们还不知道，纺织品生产呀，每年会排放大约12亿吨的温室气体，那么也超过了所有国际航班和海运排放额的总和。那么我国每年呢，大约有73%的衣服最终是被填埋的，所以说这个影响也是非常大的。还有同学补充吗？来，还可以怎么做？
4: 我觉得还可以用太阳能代替那种石油。
7: 特别好，我们知道太阳是地球上最大的光源和热源，那么太阳能也是一种非常常用而且非常清洁的新型能源啊，特别好。好了，最后一位，请你来吧。
8: 还要少吃烧烤，因为烧烤要用碳，碳还会排放二氧化碳。
7: 嗯，而且本身肉类的使用也会涉及到碳排放的问题，所以同学们，我们要从小树立保护环境的意识，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反对奢侈浪费和不合理消费，从我做起，保护我们共同生活的世界。再次感谢温老师的精彩分享，同学们再见。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一个身影，一双手，一滑，一抬，一落，在身前稳稳地划出优美的弧线。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激昂澎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响彻天地。
1: 在天安门广场上，我呢接受了五代领导人的检阅。
0: 回顾自己的艺术生涯，于海感到很幸运，因为他曾亲历见证参与了50多年来国家重大庆典活动的重要时刻。
1: 国旗还没有升到顶，你们国歌就演奏完了，怎么没有配合好啊？这个误差在哪里啊？
0: 从一名乐手到指挥家，在指挥和演奏国歌50多年里，他的每一个字，每一个音符，都已渗透进于海的生命中。本期影视公开课邀请到国家一级指挥于海，为您讲述我们的国歌。1935年，电影《风云儿女》上映，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像一只战斗的号角，鼓舞了中华儿女去抗击日本

0: 隆重面世，将镜头对准了以田汉、聂耳为代表的一群革命先烈，他们在和国家命运紧密相连的时刻是如何创作出电影剧本和《义勇军进行曲》的？
1: 1931年的9·18事变，我们东北三省100多万平方公里沦陷，3000多万我们的同胞被蹂躏，只有我们共产党发表宣言，结果带领着大家抵抗。那么在这个前提下呢，很多我们的热血青年都走向前线，抗日的前线。田汉和聂耳先生应该站了起来，
2: 要勇敢地面对。我们已经努力过了，演了那么多的戏，可结果又怎么样呢？光有戏剧是不够的，要有歌曲，我们要创作战斗的歌曲，让中国人听起激烈的歌曲。您作词，让我来作曲。
1: 这也是我们的国歌的诞生的根源。那么田汉他是个著名的文学家，他写了很多的歌词、剧本、电影。他在写《风月儿女》的时候，把那个供盖，就是整个的故事情节，刚写了十几页，就是个大概的意思故事。他呢就是反动派抓到监狱去了。当时呢，23岁的聂耳，他主动要求说：“我来写，让我来干。”田汉先生一定会同意的，因为他跟田汉是挚友，他们两个合作了很多作品。实际上这个时候呢，聂耳先生也被反动派盯上了，要随时要抓聂耳了。我们地下党也知道了。
2: 聂耳，田汉被捕了。
3: 什么？
2: 田汉被捕了。你现在也很危险。
3: 我不怕。这
2: 为了躲避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组织上决定安排你去欧洲为革命学习音乐。
1: 1935年4月18号，聂耳先生到了日本。到了日本以后呢，他就在夜以继日继续把那歌写完了。4月底从日本寄了回来。上海呢，当时那个电影《风月儿女》电影基本上就找了时间，很快就拍完了，反正都拍完了，就等着这个歌。拿到这个歌以后，大家很快找了几个人临时就唱。1935年的5月24号，《风月儿女》电影就上映了。

0: 冯玉安的上映没想到呢，就是现在说的是火爆，因为呢，它里面描写的内容，特别是主题曲，都是特别表达了当时我们的爱国，这个中华民族这些人的心情，抗击日本侵略什么。电影的开始和最后都使用了《义勇军进行曲》这个主题歌。起来，不愿多努力的人们，要放了，放了最后又是起来，不愿多努力，两遍一唱，很多人都学会了。走出电影院，大家都在唱，风靡全国。那么特别遗憾的是呢，电影上映火爆，歌这么流传了这么多，你儿都没有听到。5月24号电影上映，7月17号，聂儿在日本的时候游泳不小心淹死了，23岁。所以聂儿这个歌曲呢，是聂儿的绝笔之作。
1: 国歌真实生动地再现了抗日战争前夕上海戏剧界、电影界、文化界的进步文人不顾个人安危积极投入抗战的事迹，塑造了以田汉、聂耳为代表的一大批文化精英勇往直前的爱国形象，讲述了国歌诞生的那

0: 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在电影的尾声，导演戏剧化的影像处理，使得电影情节更加具有戏剧冲突，带动着广大人民的爱国热情。
1: 国歌这部电影最后那个场面确实也很感人的，就是呢，田汉和那些抗战人员关在一起放风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就是有一帮朋友，拿着留声机在一个船上，给呢田汉播放了《义勇军进行曲》。

0: 把我们的鲜肉说明我们的心肠山，中华民族到了最伟大的时候，每个人被非洲化作最后的红山，起来起来起来。
1: 这首曲子呢，对田汉来说呢，可能开始还没有听到，你看到田汉开始他都很惊讶的听到这个，因为呢田汉知道歌词是他写的，然后放了两遍，我看了田汉很震惊，而且呢那些监狱的那些人呢也被受了启发了，感觉听到了那种的抗战的那种精神，包括那些管监狱的那些士兵都被这首歌曲感动了。这个艺术化处理的确实处理的也很精彩吧，就是这首歌曲虽然是第一次听到，虽然是不同的所谓的罪犯和那些士兵都被这首歌曲抗战的所感动了。
2: 我写的歌词给中国人写的。

0: 《义勇军进行曲》诞生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在中华大地唱响近90年。
1: 它体现的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也体现了我们爱国主义系的这个民族精神。
0: 随着时间的推移，于海分别作为千人联合军乐团的演奏员、分指挥、总指挥，站在了天安门广场上。回想起第一次担任千人联合军乐团的总指挥，紧张压力的感受仍记忆犹新。
1: 那一瞬间大家都万众瞩目的时候，都紧张，我也紧张，手在微微的发抖。
0: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我们的国歌。
1: 我是应该说演奏国歌、指挥国歌最多，可能在万余次吧。国家的重大活动当中，包括在人民大会堂的舞台上，包括天安门广场上，包括在奥运会等等等等这些活动当中，我指挥了很多很多的国歌。我每次走到天安门前面的，我都有一种不一样的感受，因为天安门广场对于我自己来讲确实是一个难忘的这么一个场地。因为呢，在天安门广场上，我呢就是接受了五代领导人的检阅，所以天安门广场呢给我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从70年到现在，可以这么讲，这50多年来举行的重大活动我都是亲历者，我都是在现场。所以这样呢，所以我是对天安门广场对于我来讲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标记，一个符号。那么我99年当总指挥的时候呢，带着乐队非常严谨的在那里排练，在那演奏，但是一共举行了4次的预演。预演的时候啊都很顺利，但是最后一次预演有一点不顺利，就是呢9月23号晚上，好像是在天安门广场演戏完了回车的路上呢，我接到一个电话，他就讲说是这个国旗还没有升到顶，你们国歌就演奏完了，怎么没有配合好。

哇，这个误差在哪里啊？什么原因呢？第二天晚上我们到天安门广场上去，我就跟升旗部队说，为什么我们会出现这种误差？你们按照什么标准？他说，按照解放军志愿团提供的演奏标准，国歌46秒升到顶，我们有电脑设计的那个升旗就是46秒。他得给我演示，一按电流到顶，完整46秒，半秒都不带差的。就是他们没有问题，但是我们升旗是电脑设计的，不会有问题的。我当时作为总指挥，解放军千人联合军团总指挥，我也很自信。我说我们也不会有问题，我们都是经过严格的专业的训练。我用节拍器打的节拍器，46秒也不错，都是46秒。为什么国歌演奏完了，国旗没升到顶？后来我们就做个，我就跟那小伙子说，我们两个试一遍。你站在升旗的旗杆底下，我站在乐队的指挥台上，我们合作一遍看。我就这么打拍的，1、2、3、4，当地发声音，1、2、3、4，当地当当是这样的吧？发声音这个点，我们俩一配合，我隔得远远就看到他了。我觉得他有点小问题。旗杆下有3、4个按钮，跟那个一分钱的钢镚那个那么大小的，有几个。那个小伙子这样。旗杆在这里，按钮在这里，他手放在那，10多公分的放在那，看着我。我一下拍的那一瞬间，他就一转头，那1、2、3、4，你看他这么一转头再去按这个距离，我们平时觉得没事，但是到那个时候就差出了时间差，完了前面的半秒，就跟我跑步那个是吧，掐得非常准的半秒。我就跟那小伙子，问题就在你这个地方。我们发声音给你按电流没有同步，我发声音早了半秒，你再转头再去按，晚了半秒，所以我们国歌完了你没升上去。他后来他也承认是这样，因为转头摸，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可以不可以这样，你手摸着电流，不要看我，不要看电流，就摸着电流，1、2、3、4，按就有了，你不用再去转头再去找电流，那就来不及了嘛。它很低的嘛，很低的腰下边那个位置，它找电流，你摸着它就看了，应该就完了。他小伙子都不敢呀，当时在天安门广场，你们知道，我们现在说起来很轻松，在天安门广场现场那一瞬间，大家都万众瞩目的时候，都紧张，我也紧张。所以那个小孩就更紧张，那个升起手啊，他不敢。我说你摸着电流按，他说：“于老师，我不敢摸的呢，为什么？”我说：“我紧张，我担心自己一紧张一哆嗦，国歌还没演奏，旗升上去了，怎么办？”后来我就鼓动他，我说：“你一定放松自己，相信自己，有这个心理很好的心理素质，摸着它，别按，轻轻的，你不使劲儿就上不去吗？”后来我们就这么配合的。那么1999年的国庆大典，你们看升旗的那一瞬间，到那时候是天衣无缝，国旗升到顶，国歌结束。

激昂的旋律在无数场合让亿万中国人民心潮澎湃。国歌中每一个音符，每一句歌词，都饱含着砥砺奋进的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更是一个国家政体的标志。在1997年香港回归时，解放军军乐团就提出一个口号：提前一秒演奏国歌是我们工作的严重失误，延迟一秒演奏国歌是我们的耻辱。国歌整点响起，

0: 其背后究竟代表着什么呢？
1: 在香港回归的时候，那一瞬间有什么标志？是以国歌来标志。7月1号之前是以英国那个，7月1号之后是代表中国的。以什么为标志？国家收回主权，升旗没升到顶也不能说明问题，但是以国歌响起最好正的标志。国歌响起，我们解放军军乐团和外交部的到了香港去跟英国人谈判，必须0点0分0秒，也就是6个0上要奏响义勇军进行曲。英国人就不干，就不同意。我们也坚持我们的意见，16次谈判都谈得不愉快，最后我们外交部跟他说，这是中国人的底线，必须得这样。
2: We've come to agreement on so many issues. I don't understand why you care so much about this one small detail. It is only logical that Britain's flag be lowered at precisely midnight on the 1st of July. It is, after all, when Britain ceases to govern Hong Kong.
3: 零分零秒升起中国国旗，这是我们的底线。这一秒对你们来说是结束，可对我们是开始。香港回归中国，我们不想也不能再多等一秒了。
1: 他同意了，那么我们就跟英国的军乐团的合练00000响起国歌，这才说明我们在第一时间我们的义勇军进行曲响起，我们主权收回。为这个零，我们训练非常严格，我们40-50人的乐队加上指挥排练，一定卡在那个点上，1、2、3、4，棒！那一响那一瞬间，一定在零上，不能在一，在第一秒不行。
3: 就是音乐重叠，也要在0秒准时奏响国歌。
1: 1997年7月1日，当天出现了谁都没想到的一幕，中间空了13秒的时间。这13秒对我们平时来讲是一瞬间的事儿，但在那么庄严神圣的地方，是应该按秒来计算的时候，13秒觉得非常漫长。

后来他们说李鹏总理在主席台上就跟了，不断的看手表，怎么还没响中国国歌啊？记者也在下面看手表。这13秒当中，现场都静止了。中央电视台后来说这是令人窒息的13秒，空气都凝固了的13秒，都不知道发生什么问题了，对吧？但是呢，我们解放军纪念团和外交部的同志拿了秒表，就是准确相信自己。还有很多人拿秒表的人也担心，说是难道我的秒表坏了吗？出问题了吗？但是呢，我们顶着巨大的压力，解放军纪念团就是相信自己，我们在准时准点6:00上国歌响起。

0: 原版版承认我，后来我们宣言台受到了国务院外交部和领导的表扬，我们在0:00上准时奏响国歌，代表的我们的主权收回，所以国歌和国家的主权是密不可分的。
1: 2017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正式施行。少有人知的是，于海作为全国政协委员

0: 连续十年为国歌立法提案。
1: 使用正确的国歌版本刻不容缓。
0: 作为一名指挥家，指挥演奏国歌无数次，是什么让他坚持并连续十年完善和提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立法的提案？
1: 当滴当当当当，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你听了它，你都不想听。这么重要的一个歌曲，我们就容不得它有任何的对它的不敬。
0: 从发表文章再到提案成功通过，于海为国歌立法奔走十余年，在立法成功通过的背后，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我们的国歌。
1: 1996年左右，给了我一个很大的触动，就是我在参加一个著名乐团的成立，我听到他们演奏了一个错误版本的国歌，那么我听到那个演奏，我就心里非常难过。那么国歌一个国家的声音，到这时候为什么大家都不去维护它，不去保护它呀？1997年，我就在《人民日报》上写了文章，要使用正确的国歌版本刻不容缓。到了2008年，我呢，这个当选为全国的政协委员。在全国政协委员，我知道自己的担子更重，所以说我呢就认真地想了，我作为政协委员从哪方面开始？我就想了国歌。我作为军乐团的指挥，指挥国歌演奏国歌这么多，我应该替这个为这个国歌填。我就在第一天，2008年3月5号，我记得是开幕，上午开幕，我下午就郑重地提出了我的第一份提案，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立法。我当了2届、11届、12届全国政协委员，我一次没有改变的是，每年我都有国歌为国歌立法提案，坚持了10年。那么开始也有人呢不理解，国歌怎么立法？但是我得觉得是，既然作为国家的标志，国旗立法、国徽立法都有了，为什么国歌不能立法？我就作为一个音乐家，作为军乐团指挥，我觉得为国歌立法也是应该必须的，要立。但是呢，在这个最后一届时，是我们2017年3月份，我们的大会结束了，我们的政协委员呢，实际上呢，就等于是这个履职的责任就终止了。大会结束10多天。有一天晚上10点多钟，我收到了一个电话，电话来就跟我说，说于海老师，你为国歌立法的这个提案已经被全国人大列为今年的工作了，说今年就要立法了。我当时都有点，那一瞬间我确实是非常非常又激动又恐慌，我说是不是我听错了？但也不对啊，国旗立法了，国徽立法了，也就国歌了。我说是国歌立法吗？他是。哎，我说我刚刚下会，在会上也没听到任何消息，怎么突然就有这个消息了？他说怎么说了一大堆理由。我当时那一瞬间就是真的懵了，我就觉得不是开玩笑吧。当我得到肯定消息的时候，我那一瞬间真是我都流泪了。因为是一个是呢，10年不容易过去了。最最让我感觉不可思议的是，那一天是我过生日。我当时就觉得，哎呀，我说这一生当中可能是最大的一个生日礼物了。我奋斗这么多年，演奏指挥这么多次，又为这个提案，又写文章，为国歌立法，终于立法了。哎呀，我当时特别特别激动。之后呢，就开始了，国歌立法的研讨会啊，什么论证会啦。那么到了2017年9月1日，习近平主席发布国家主席令，就宣布呢，2017年10月1日的国庆节这一天开始为国歌立法。
0: 《义勇军进行曲》87年来响彻祖国的千山万水，成为中华民族的英雄旋律，在和平。

0: 建设祖国的今天，歌声中那代代传承的炽热爱国情，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巨大力量，成为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支柱，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主旋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激励着我们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奋发图强，勇往前进。
1: 过去的我们的长城的概念是抵御外来侵略的一个长城，那么今天的长城的概念呢，就是我们中华民族团结一心啊，筑起了一个屏障，就维护我们国家的利益，我们每一个人在实现中国梦。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

0: 周卫国肯定会在攻打莱阳县城的同时派出他的突击队潜入县城救人的。
1: 人不可能让他救走，不过这倒是一个可以全歼周卫国的大好机会。
0: 歼灭周卫国，请问宫本君如何歼灭？歼灭周卫国岂止是一亿两亿战斗就可以做到的，我们必须不断地歼灭他的有生力量，才能最终战胜他。
1: 刘主，那我们该怎么办？
0: 攻打虎头山。
1: 什么？
0: 周卫国救父心切，心智较往日一定减弱很多。此时虎头山兵力空虚，我已在虎头山潜伏了两个分队，我派一个分队留给你，配合旅团长守城，我率其余部队攻打虎头山。
1: 是。
0: 记住，务必保证周卫国父亲的生命安全。
1: 是。
2: 还有，我以刘主的身份要求你，务必保证陈小姐和惠子的安全。
1: 是，刘主。

0: 大哥，怎么打？你说吧。
1: 先进行伏击，掩护住老大和三哥在城里的行动。得到他们信号之后，咱们动手。
0: 让我的炮兵先开始吧。10分钟之后，开始炮击。
2: 是。
3: 队长小，
4: 情况怎么样？
5: 已经跟周卫国突击队发生了冲突，我方两死一伤。
4: 命突击队全速前进，目标杨村。
6: 是。
7: 卫国判断的没错啊，鬼子果然趁机袭击火头山。来吧，我让你有来无回。起来。
8: 报告，鬼子向杨村方向过来了。
9: 有多少部队？
8: 应该是朱亚军的大部。我也安排沿途设伏，但是他的突击队机动性和单兵作战能力都极强。
7: 命令部队撤出战斗岗位，立刻进入虎头山腹地。小姐，群众都转移了吗？
10: 一切都安排好了。
7: 好。
10: 邱参谋长，我们该怎么办？
7: 放鬼子进来。现在我们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做好虎头山的防御，配合周团长营救计划。防御是为了什么？为了我们的根据地不受损失，不能跟小鬼子硬拼。我们主动撤离是让小鬼子拳头打到棉花上，

0: 报告指挥官阁下，村内空无一人。
1: 看来我还是低估了周卫国呀。
0: 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
1: 立刻派人迅速寻找侦察八路军的踪迹。
0: 是。

0: 周老先生，我要给你介绍一位朋友。我在这儿好像没什么朋友。
1: 认识一下，这位是虎头山八路军独立团的政委张仁杰，是您儿子周卫国的搭档。张政委，来啊，见见这位大汉奸，他就是你们周卫国团长的父亲。
0: 真的很要感谢你，要不是因为您，我们还真的挖不出这个和国共两党都有关联的奸细呢。
2: 你说什么？
0: 好了，送张政委回去吧。

0: 我们都是为了您好，您才来到这里的。
1: 顺老先生，就是因为他，您才有幸来到这个地方。好了，现在我就带您去见您的儿子，走吧。

0: 现在日本宪兵队的那监狱都他娘的是日本人自己在把守，俺的那些弟兄全给换起来了。
1: 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啊？啊，得赶紧想个办法呀！
2: 看来劫狱是不可能。李团长，请你的手下严密监视宪兵队的行动，一旦周老太爷被带出监狱，马上报告。
0: 好，您放心，我已经安排好了。
2: 大当家的，我们只能伺机而动了。
1: 好，听你的。
3: 报告团长，
2: 说
3: 周老太爷已被鬼子押往东面城楼，

0: 即使我们赶到了，恐怕也很难有机会行走。
1: 他们把老爷子押出去了，一定会回来。咱们在半路上等他们。
0: 好，那咱们赶紧准备去。
1: 走。
2: 周卫国，我们金卫文旅团长让你出来喊话。
3: 让他给我滚出来。
4: 鄙人金卫文久仰周团长大名，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
3: 金卫文，少跟我那么多废话，你我都是军人，对阵是堂堂正正的事情，你挟持我的父亲算什么军人？
4: 周团长，你错了，你父亲是潜入我们内部的奸细，是间谍，我们完全可以以间谍罪绞死你父亲。

0: 但我们大日本皇军向来宽恕，只要周团长放下武器，我们完全可以保证你们父子的生命安全。我们还可以将你周团长委以重用。
1: 你不要胡来！你看一看，这个人是谁？杜克，周卫国，你这是干啥？
2: 周乐先生，请。
1: 爹，爹，爹！周团长，你真的忍心看到你的老父亲因为你遭此大难吗？中国历来崇尚孝道，正所谓百善孝为先，还望周团长三思。
3: 爹，孩儿不孝，连累您老人家了。
1: 宫本先生，我能跟犬子说几句话吗？周乐先生，当然可以。您请。周乐先生，你最好卷一卷你的儿子。卫国，我在呢。你结识了不少，黑了。爹，这话一定就您出来。
3: 你们都在啊。
1: 我今天看见你们，很高兴。爹，我一定会救你出来的。
4: 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是用兵之道吗？日本人拿我做诱饵，你就上当，这还是我周家男儿所为吗？
1: 重新起名字，魏国的含义，你忘了吗？我跟你说过的话，你也忘了吗？
4: 爹，
1: 孩儿一日不可忘。倭寇去近日，我儿还家事。好，是我臭家的儿子，这我就放心了。阿元，阿文。
4: 指挥，你们不要惦记我，一切以国家为重。
2: 爹，
4: 记住，倭寇去信日，我儿还家迟。
2: 爹，爹，爹，周乐先生，慢慢来，有话慢慢讲。
1: 都起来！有你们这样的儿子，我素未平生。我中华男儿岂肯受制于倭奴？今日为父一死，决断你等孽种。我儿杀尽倭寇，保家卫国，九泉下，为父含笑无悔。

0: 報告、宮本調査からです。
1: 命令だ。撤退の準備をしてからライオへ。
0: はい。

虎头山独立团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夺回周继先老先生遗体，同时转发新四军军部的电报，向周老先生致哀，请虎头山独立团夺回周老先生遗体。

0: 谢谢，首长。既然命令是下给胡头山独立团的，就请大家服从我的命令吧。
1: 好。
0: 今天的会议到此结束，散会之后，我会尽快给你们布置作战任务。

0: 军政部命令，
1: 机
0: 令，清源警卫旅不惜一切代价配合虎头山八路军夺回周继先老先生遗体。
1: 啊，
0: 不是这些代价，这都是这样，这都是这样，这都是这样，这可是，这是啥呀？大家不必知道周继先老先生的来头，大家只要知道夺回周老先生遗体。

0: 这是军政部直接下达的命令，而且军政部指明，这次行动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配合虎头山的八路军。这话是什么意思？想必大家都应该清楚。也就是说，我们青云县警备旅要随时做好接受周卫国的指挥的准备。坐下吧。
1: 李座，凭什么让兄弟们冒死去响应老头尸体？是啊，还要听从周卫国的调遣。这可让兄弟们玩命啊！别听军政部下指挥。
2: 放肆！
1: 周继先是我的父亲，就不劳大家费神了。 李座，指挥率一团配合周团长行动。
3: 指挥兄，你误会了。
4: 指挥。
1: 李座的情谊，指挥领了。
3: 报告李座，张治中将军急电，你青原警备旅汤秉权旅长，文白以私人名义恳请汤旅长率部夺回周继先老先生遗体。张治中。

0: 襲撃するために現在小僧山地区に集結している軍隊から中隊を2つ選出して雷陽城に戻らせよう。
1: よし。

0: 大哥，
1: 兄弟，有陈县长的消息吗？
0: 啊，是竹下俊，是他把陈县长从宪兵队带到了突击队的驻地。
1: 你确定吗？
0: 确定啊，今儿个俺还见到了陈县长。
1: 你见到他
0: 了？啊，是这么回事。前阵子俺不是碰到一个日本女人吗？她说她要找竹下俊，那俺就把她带到了突击队去了。今儿个俺特意到突击队的附近去转悠，就是想再碰上她。还真是老天开眼，还真让俺给碰上她了。她还请俺到她家去喝茶，说是谢谢俺。哎呀，就是在她家看到了陈县长，据那个女人说是竹下俊让她照顾陈县长来着。看这样子，陈县长倒是没吃什么。
1: 谢了，兄弟。
0: 哎，哥哥。
1: 啊，
0: 哥哥，听兄弟一句，那竹下俊的突击队，那可不是那么容易能进去的。
1: 哎，放心吧，兄弟。
0: 哥，小心啊！
1: 啊。
2: 何してる？早く早く！まだ終わらないのか？支援したいです。支援を頼む。支援を早く支援を頼め。はい。
3: 我二营已全歼赵庄守敌，
4: 立即给周团长发报，请求下一步作战任务。
3: 是。
5: 我已经赶在你们头前了，今晚我们绝对赢的。
6: 军令，团队们撤走，
5: 今晚我绝对你们赢的。
7: 加油，孙子！
8: 老弟们，
9: まず問題を解決しろ。騒ぐんじゃない。騒いでもしょうがない。なんとかしろ。
10: 旅団長殿、とりあえず兵力を整出し戻るべきかと思いますか。
9: よし、そうしよう。
10: はい。

0: 緊急命令を伝えるんだ。各部、警備を強化し、今夜敵に突撃される可能性が高い。
1: はい。

0: なあ、八郎本当に来ると思う？
1: ありえないでしょ。
2: 八郎は高校だぞ。

0: 周团长，周老先生的妆化好了。
1: 卢师傅，我这就这么多，你看。
0: 周团长，能为周老先生化妆，是俺能为您做的唯一的一件事儿。这钱，俺绝不能收。俺要收了您的钱，不但俺自己心里不安，以后还得被老百姓戳脊梁骨啊。

您还是那么精神，那么严肃。咱们爷儿俩多久没好好聊会天了？今儿咱们好好聊聊。您知道吗？其实我对您挺不满意的。打我懂事起，您就对我特别的严厉。我样样做到最好了，就是为了博您一个表扬，一个笑。但是您老人家总是跟我说，还不够好，还可以做得更好。有的时候，我就真纳了闷了。您老人家是不是压根儿就不会笑啊？

爹。等打完了鬼子，我就去陪您和娘。等咱们爷俩再见的时候，

0: 枪。
1: 你们不要惦记我，一切以国家为重，记住，倭寇趋近日，我儿还家时。

0: 哥，就送到这儿吧。哥，有嫂子的消息吗？
1: 听祝大哥说，他一被抓，就关在竹下郡的突击队驻地了。
0: 那得。

0: 张仁杰这辈子对不起你，对不起你。
1: 哟，
0: 你能听得见吗？你听得见吗？啊，
1: 吴队，
0: 听得见吗？
2: 同志们，日本大本营再次向我中国军队展开了全面的大规模进攻。这次战斗的地点虽然在河南，但是山东的日军对我解放军根据地也展开了扫荡，上级命令我即刻回军区，军区对独立团的任务和计划即日就会到达。
3: 接到作战任务以后，我们会马上制定作战计划。
2: 美国同志，你有什么要说的？
4: 没什么。
2: 好，刘远同志，宣布吧。
4: 啊，
5: 经军区党委批准，团党委决定批准周卫国同志入党申请。
4: 周卫国同志，你现在已经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了。

0: 谢谢党组织对我的信任，谢谢陈毅同志、张柱同志，做我的入党介绍人，谢谢。
1: 朱子明，朱大当家到，快请。是。哎，兄弟，
2: 朱大哥，哎，
1: 兄弟，
2: 朱大哥，找我来有事儿啊。
1: 请坐。
2: 哎，您喝茶。哎，
1: 朱大哥，我听我哥说，你打听到了关押陈毅的下落，
2: 听说被押在竹峡郡的突击队里。
1: 我想请您帮忙，把我和我的警卫排设法带进南洋县城。
2: 兄弟，您什么意思？是想救陈怡？
1: 是。
2: 那韦国知道吗？
1: 我没告诉他。
2: 好，兄弟，我一定会想办法带你们进城。
1: 谢朱大哥。
2: 不过我有个条件，你们这次行动啊。
1: 一定要带上我们清风寨的兄弟，朱大哥，这是我兄弟。你什么意思啊？不想带我们去是吧？好啊，那你们就自己想办法进城吧。啊，
3: 好，
4: 我答应你，我们一起行动。
1: 这就对了，不过兄弟，你这知道，现在进城啊，不是件容易的事儿，所以你们时刻准备好，等我消息。
3: 明白，我会做好随时行动的准备。朱大哥，拜托了。
2: 我去了。
5: 由于有一条重要的铁路支线通过，所以莱阳 也成为此次山东日军确保的重点之一。华北日军第十二军新任的司令官内山英太郎调集了两个大队来支援莱阳。另外，据情报，金伟文调集了三个满编步兵大队，一个骑兵中队，一个炮兵中队，以及伪军三个警备团的兵力，共五千余人，将对泰丰、莱阳平原地带敌后抗日政权进行扫荡。下面，请周卫国同志给大家做战略部署。

0: 虎头山党政军联席会议决定，由独立团配合莱阳县大队一营及山外平原的敌后抗日武装粉碎禁卫文这次扫荡行动。为了牵制日军在平原的行动，由独立团政委刘远、参谋长赵杰、指挥团主力及县大队一营以连为单位，对虎头山周围两道封锁线的日伪军进行大规模破袭行动。由周卫国、徐虎率特战队教导营一连、一营三连、一营机炮连等几支精干部队深入平原地带，负责统筹指挥整个反扫荡行动。我说完了，大家分头准备吧。三哥，有事吗？
1: 我想问个事儿。这次行动，你兵力够吗？
0: 你怎么会突然关心我的兵力呢？我这个人带兵没有够的时候，也没有不够的时候。
1: 那就好。我有个请求。
0: 说。
1: 我和我的分队，能不能不参加这次行动？
0: 那什么？
1: 去莱阳救陈仪。那就请你批准我离开八路军。
0: 三哥，你的心情我能理解。父亲和陈毅被俘后，我也向邱参谋长提过一样的请求，但是后来我明白了，我们不能掺杂太多的个人情感。
1: 这怎么是个人情感？
2: 我同意三哥说的。
3: 我也同意。陈毅同志是我们的革命战友，你要是这么考虑的话，就掺杂了太多个人情感。另外，救陈仪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情。
4: 我同意政委的意见。
0: 是我错了。
2: 三哥，说说你的作战计划。
1: 目前没有什么计划，只能走一步看一步，见机行事了。
0: 三哥，我批准你的请求，但是现在你还不能离开大部队，一旦时机到了，我会让你单独行动的。
1: 好。
2: 队长，我们现在可是身处于莱阳的复兴之地啊。
5: 团长，西沟村的村民早已转移了，现在村里只留下两个负责联络的民兵，他们正带着我们的战士搬运乡亲们掠夺之前留给我们的粮食。
0: 部队在西沟村休整夜，吃过晚饭之后立刻修筑工事，侧后方埋上地雷，留出安全通道，随后抓紧时间休息。
6: 警卫排以班为单位潜入莱阳县城，这次行动只有一个任务，每个人都必须避免和任何敌人发生冲突。进入莱阳县城后，各班长立即到我处报到。都听明白了吗？
7: 明白了。
6: 郭义忠，
8: 到。
6: 你率一营到南门外石花立处待命。
8: 是。
6: 一定要注意隐蔽。
8: 团长放心。
9: 出发。报告团长，村后发现鬼子齐飞赤红。
8: 好，
0: 部队准备战斗，通知特战队第一分队到村口与我会合。
9: 是。

0: 这伙鬼子除了前面三十几个打头的，剩下的都是位级以上军官，最大的是个大佐。这就是送我的呀，
1: 长林官，
2: 到
1: 下去告诉杨大力他们，叫他们给我狠狠的打，子弹不用省，一个鬼子也不留。
3: 是。
4: 开火。
5: 好嘞。

解散したよ、取り戻せ。

0: 刚刚那仗咱们可赚大了，光小鬼队打死了210多个，缴获金枪6挺，掷弹筒2个，步枪100多支，还有7块广告盒子。
1: 嘿，团长，这次的战斗，光卫籍军官我们就干掉了7、8个，这回让莱阳的鬼子好好的喝一壶。
0: 哎，团长，咱们是不是该撤了？小鬼的损失那么大，他们肯定会调兵来报复我们的。
2: 现在还不能撤，等天黑吧。

0: バカ！八郎は私の戦地訪問団を襲った！復讐！第二、第三大隊！すぐ増援しろ！
1: はい！
2: 西沟村莱阳县腹地剿共战地参观团居然遭受到一支无数机枪、掷弹筒，甚至还有冲锋枪、迫击炮，战斗力强悍、射击精准的八路军的伏击。
3: 刘总，会不会是周卫国的部队啊？
2: 周卫国的部队这些天不一直在攻打封锁线据点吗？怎么可能突然之间到莱阳县的腹地西沟村去伏击参观团呢？
3: 封锁线上的攻击会不会是周卫国搞得声东击西啊？
2: 唉，从攻击的程度、攻击部队的数量和战斗力来看，不像是假的。那这些天我们丢了二十几个据点，怎么解释？
3: 真是见了鬼了！西沟村又冒出一支八路军，他们究竟是何方神圣啊？到底有多少人呢？
4: 大川中佐殿、500人以上の兵力が集まりました。突撃のご命令ください。
5: 全軍隊気をつけ！突撃！
6: 突撃！

大克鼎，是西周中晚期青铜器的杰出代表，它和大盂鼎、毛公鼎并称海内三宝。铭文未绣，承诺未朽，青铜有声，诉说着一个铸就忠诚的时刻。它身高93厘米，重量201公斤，口沿宽厚，腹骨垂圆，三足蹄形，顶耳高耸，造型雄浑庄重，撑起了一个时代的礼制骨架，成为周人藏礼于器的哲学宣言。西周中期以后，青铜艺术迎来一场革命，商代以来森严的具象兽面纹逐渐向抽象的几何风格演变，大克鼎的腹部波曲纹舒展流动，起伏的曲线延展升腾，挣脱了青铜的沉重，让礼器在庄严中生出几分人间的灵动。这是周人献给时代的诗篇，新的文明开始淬炼出成熟的样态。铭文是大克鼎的灵魂，鼎的铸造者克是周王朝的内臣，克在鼎腹内壁铸下了28行290字的铭文。铭文的前半段追溯了他的祖先施华夫辅佐王室保境安民的功绩，铭文后半段记载了周王重申克的官职，命他继续担任膳夫，负责传达王命，连通上下。克接受册命和赏赐的全过程也被详细的记载下来。这一天，克被召至王都宗庙，他步入庙门，站在中庭，面对北方肃立，由隐士宣读王命。接下来，周天子把大片土地以及政务和礼乐人员一并赐予了克，同时也把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托付给了他。景夙夜用事，勿废朕命。可把这份荣耀和责任铸成青铜大鼎，刻其万年无疆的祈愿凝固在铭文的第27、28行。他祈求大鼎世代相传，家族绵延不绝。然而历史的风雨淹没了克的面容和故事，他的家族消失于竹简之外，只有大克鼎巍然伫立。3000年过去了，

鼎中的牺牲早已化为尘土，波曲文依然流动，从宗庙到博物馆，国之重器镌刻下中华文明的精神密码，对家国的忠诚，对责任的守望，对信念的代代相传。

0: 重复一遍。
1: 我部于五日夜驻莱阳县西沟村休整，六日晨与日军遭遇，现已被日伪军1000余人包围。我部拟固守西沟村，并以独立团番号进一步吸引日伪军，待天黑后寻机突围。团主力应趁此良机，全力破袭虎头山周围封锁线据点。另转告平原地区兄弟部队，西沟村附近日伪据点兵力已空虚，可酌情攻占。团长，就这些了吗？
2: 最后加上一句，如七日天亮后我部仍未能成功突围，则独立团交由政委刘远全权指挥。
1: 团长，
3: 执行命令。
1: 是。
4: なぜ村が攻略できなかった？成功村は必ず占領しろ。
5: 成功村では無線電波が発見しました。盗聴の分析ではこの電波は古藤山独立団ホームから来たようです。
4: 何だと？
5: 発信した電波は古藤山独立団ホームから来たようです。
4: よしよし、守衛国やっとやつを捕まえた。全軍第二連隊砲兵中隊は今より成功村へ、村の25キロ以内の全拠点を全力を尽くして早く増援しろ。
6: はい。
4: 守衛国今度こそ絶対逃がさないぞ。
7: 这儿陈县长就被关在这个院子里，兄弟说句不中听的，俺觉得就你们几个还真冲不进竹下郡的地盘。
8: 德九，
9: 要是三哥在就好了。
8: 兄弟，你这话什么意思啊？有什么想法说出来听听，我手下那帮兄弟有可能赶不上刘三的本事，但个个也不含糊。
10: 刘团长，这活交给四弟我来。
9: 好，那咱们就给他来个天鹅下蛋。
8: 天鹅下蛋？
9: 对，我听说山东地区在盖青瓦房的时候会在西北方向留个气眼，说是讨个吉利，叫西北乾为天。侦查好具体位置后，我率警卫排从正面攻击突击队驻地。朱大哥，你带老四从房上进去把人救出来。
8: 兄弟，我们这边没问题，可你那边呢？你要面对的是竹下郡的突击队。
9: 放心吧，我有办法对付他们。

0: 抽调教导营一连三排机炮排防守东南方向的阵地，鬼子的炮击一旦停止，命令各部队进入阵地。
1: 是。
2: 团长，还是我们特战队上吧。
3: 还没到时候，我需要

0: 先輩、始まるんですか？
1: はい、安心してくれ。ここは安全だ。
0: 行きますか？
1: 见到魏国，我会为你报平安的。
0: 谢谢。您真是用心良苦了。
1: 请您体谅竹下的苦衷，也请您接受竹下对您的尊重。
0: 你的苦衷，你的苦衷，去喝你的天皇素吧。
2: 陈小姐，请您别激动，师兄也是迫不得已。
1: 你们女人就不该卷入战争。
0: 我们没有人愿意卷入战争，我不愿意，魏国也不愿意，四万万中华同胞更不愿意，
2: 我们也不愿意，请相信我们。
1: 竹下是帝国的一名军人，军人没有愿不愿意，只有服从。
0: 我也是一名军人，但我只服从我的信念，那就是将你们日本人赶出中国去。
1: 我尊重你，因为您是女人，是我好朋友的女人，保护你是在战争环境下竹下唯一能为朋友做的事儿。竹下拜托你保重。

0: 指挥官阁下，您不是不允许突击队在执行任务的时候佩戴军衔和领章吗？
1: 这次例外，终于要和周卫国一决胜负了。今天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2: 出发。

从现在开始，特战队分东西两个方向开始突围，西面由我带特战队245分队，东面由水生石头带特战队13分队，两个方向均由特战队一个分队执行前锋和后卫任务。行动。

0: 不，别打了，住手，别打了，他是我朋友，请不要阻拦我们，谢谢你对我的照顾，我们得走了。
1: 我不阻拦你，但我必须陪你一起走，大师兄要我保护你的安全，请让我履行我的诺言。
0: 好吧，你跟我一起走。

0: 团长，我们成功了。
1: 教员，立刻向政委发报，我部已成功突围，等待指示。
2: 是。团长。
3: 后卫报告，我们后面有追兵，规模大概三四十人，有备待来。
1: 我们消除痕迹了吗？
3: 消除了。
1: 石头，
0: 到，
1: 带领部队先撤，特战队跟着我。
0: 是。过来。
1: 三哥，
2: 到。
1: 你单独行动的时候到了，陈毅交给你了。
2: 放心吧。
4: 先跟我来。
5: 指挥。哎，
6: 朱大哥。
5: 哎，
6: 嫂子，没事吧？
7: 指挥，谢谢你。
6: 客气。朱大哥，
5: 哎，
6: 咱们赶紧撤。
5: 啊，
6: 走。

0: 我要交给你了，咱俩赶紧撤！
1: 你说什么呢？快走！
0: 朱大哥，我求你了！
1: 我是伟国大哥，如果我跑了，还赔死我的大哥吗？
0: 朱大哥，
1: 好，一起走！
0: 嫂子，撤！

0: 指揮官閣下、相手の姿がなくなりました。
1: 敵に囲まれたな。
2: 行け。

回国，我知道你在这里，我们能不能出来见一面？如夏，你不会以为在我占尽优势的时候，会站出去让你的狙击手当靶子吧？那好，既然你不愿意出来，我出去见你也是一样的。

0: 让你的人把枪放下吧。你刚才不是看到我举白旗了吗？剩下的，是我们俩之间的事情。
1: 竹下，那天你袭击我团部的时候，死在你乱枪之中的那个军官，他叫李勇，是我的政委。我答应过他，要用你的人头来祭奠他。
0: 希望你能如愿，
1: 我一定能如愿。
2: 日本人欠你一条胳膊。

0: 你以为你这样我就不杀你了吗？
1: 站都站不起来，
0: 拿什么给我挡？

0: 赶到竹下郡突击队驻地的时候，整个驻地已经被宪兵队层层包围了，而且驻地好像被攻击过，我们实在是没有机会行动。
1: 被攻击过？被谁攻击过？
0: 听县里的同志说，从驻地传出过猛烈的枪声。
2: 团长，人也上回来了。

0: 行了，钱我就收了，这衣服我看算了吧，花而不实。
1: 魏国，你是离开国军序列太久了，生疏了。
0: 这跟我生不生疏没关系，蒋委员长对我太不厚道了，给我弄这么大一官，又不给我部队翻好，到时候我穿的跟你们一样，手底下没个兵，这事儿我不干。
1: 我说魏国，校长可是一直惦记着你这个学生啊。
0: 谢谢他老人家。
2: 我魏国兄弟志向远大，恐怕只有我汤某人能够理解。
0: 汤师长，知我者莫过于你啊。
2: 不说了，不说了。
3: 报告。
4: 进。

0: 探视长休息了吗？
1: 师座听说军统局有密电给您，恐有重要行动需要配合，此时正在办公室等您。
2: 你去通知天会，即刻到唐市长办公室。
3: 是。
0: 局座命我就地组建特别行动组，于五日内潜入伪满，查取关东军的兵力部署情报。
4: 潜入伪满地区，看来真的要大反攻了。
0: 此事为重要军事机密，苏军已决定出兵东北。为了配合苏军出兵东北，近日内会有若干个行动小组潜入东北，侦查关东军部署情况。
4: 说吧，需要我们怎么配合？
0: 我想请智慧老弟挑选六名精干军官，与我和天慧组成特别行动组，前往东北。
4: 没问题，智慧。
5: 到。
4: 按孙长官的要求，即刻组建特别行动组。
5: 是。
2: 天慧。
6: 到。
0: 即刻回电局座，我定于五日内率特别行动组潜入伪满。
6: 是。
7: 同志们，为了配合苏联红军进攻东北，特工部特命令周卫国同志从雪豹特战队中选出六名骨干，组成特别行动小组，近日潜入东北地区，侦察关东军的兵力部署。这里面是行动方案和具体的联络方式，你带上。
8: 请上级处长放心，雪豹特战队保证完成任务。

再次播布，瑞士政府转达之日本政府投降电文，关于日本政府8月10日召会接受波茨坦宣言各项规定，以及关于美国贝尔纳斯国务卿8月11日以中美英苏四国政府名义送至的复文，日本政府仅通知四国政府如下：关于日本接受波茨坦宣言的各项规定事宜，天皇陛下已颁布赦令。天皇陛下准备授权并保证日本政府及日本大本营签订实行波茨坦宣言各项。

0: 规定的必要条件。天皇陛下准备对日本所有海陆空军当局及在各地受其管辖的所有部队停止积极行动，交出军械，并且准备颁发盟军统帅部执行上述命令所需的各种命令。
1: 小龙，小龙，
2: 小龙，小龙，小龙，小龙，小龙，小龙，小龙，小龙，小龙，小龙，小龙，小龙，小龙，小龙，小龙，小龙，小龙，小龙，小龙，小龙，小龙，
3: 小龙，小龙，小龙，小龙，小龙，小龙，小龙，大家一起了！
4: 好，小龙人们，
5: 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个子弹像一个敌人。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的山高水又深，在那茂密的树林里。
6: 卫国。小鬼子他们投降了。你说过的。
3: 我说过什么呀？
6: 你忘了。
7: 不就是结婚吗？
0: 天目此次前来，是为和贵军商讨关于莱阳县城的交接事宜。
3: 交什么接啊？不是无条件投降吗？放下武器，打开城门，接受我们点烟。
0: 周团长，你要知道，莱阳县城还在我们手里，我们并没有投降。我们是皇军，必须听从天皇的命令，所以我方指挥官派我和你商讨。
3: 你回去吧。我挺理解你们的心情的，真的。
0: 周团长，真是善体人意。
3: 我知道，要你们投降呢，你们肯定不服气。而我们呢，对于没把你们杀干净这件事儿，也不是特别痛快。不如这样，咱们就当日本没投降过，你们天皇也没签过什么投降诏书，咱们接着打。你看，我的职位现在只是个团长，那是因为我战功不够。等我把你们都杀干净了，我战功就够了，到时候我升个旅长啊、师长啊，那都不是问题。而你们呢，死得像点样，也算是个武士的尊严。怎么样？这样对双方都有利。
0: 周团长说笑了，帝国政府已经向盟国表达了和平的诚意，贵国政府作为盟国的一方也表示接受这个诚意，所以我认为没有必要再发生不愉快的事情。
3: 你这人怎么那么多废话呀？什么诚意不诚意的，投不投降不就一句话的事儿吗？不投降正好，我还正愁没那么多粮食养你们呢。回去告诉你们禁卫文旅团长还有所有的手下士兵，让他们洗干净自己脖子，看好了肩膀上扛的这颗脑袋，就说我周卫国随时都过来取。
0: 周团长不要激动，我们还是可以商量的。
3: 没什么好商量的，要么你们放下武器投降，要么咱们接着打，直到我周卫国把你们杀的一个都不剩。你也知道我这人对于不主动放下武器的日本人从来都没什么好感，打下去的结果是什么自己好好想想。转告你们禁卫文旅团长，如果他要投降，就在9月6日上午11点之前把白旗挂上莱阳城的东门，把城门打开，武装人员出城，放下武器，武器堆在城墙外边。对于放下武器的人员，我们可以保证他的人身安全，甚至出于对军人这个职业的尊敬，我还可以让你们左级以上的军官保留随身携带的军刀。
7: 宋克，

0: 够狠啊，周卫国。
1: 日本人就一个特点，欺软怕硬。你要是不对他们狠点，他们真以为自己了不起。
0: 不过，你这话会不会太狠了？

0: 这样会不会刺激了小鬼子，逼他们铤而走险啊？
1: 我就是希望他们铤而走险啊。他不铤而走险，我哪有机会打他们呀？我告诉你啊，我们团的直属队早几天就已经潜进莱阳城了，再配合莱阳的地下党武装，真打起来的时候。
2: 行，周卫国够狠的。

风，打日本电话，总站招手。本人金维文少将，今代表华北方面军驻莱阳步兵独立旅团向归部投降。

0: 周团长，辛苦了。作为对手，我尊敬你。能够成为你的对手，是一种荣幸，可是，也是我最大的不幸。如果将来还可以重新选择，我希望还做周团长的对手。
1: 你以为你配吗？在你们日本人里边，只有一个人配做我的对手，这个人已经死了。
0: 你指的是竹下君大佐？的确，他应该受到尊敬。
1: 大佐，难道他死后没有被追授为少将吗？
0: 竹下君生前留下遗言，死后他拒绝被晋升少将。
1: 我接受你们的投降。
0: 嗨，
1: 但是有一句话必须要告诉你，作为一名军人，接受敌人的投降是一种荣誉，但是站在自己的国土上接受侵略者的投降，这是我的耻辱。如果中日之间还有下一次战争，我一定会把战场
2: 随队赴军区政治部报道。
3: 喂，虎头战斗旅团，我是林水生。
4: 是，邱参谋长。好，
5: 团长，邱参谋长电话。
6: 领导，
7: 接到命令了吧？
6: 接到了。
7: 给你透露个消息，近期内你们独立旅团将随山东军区开赴东北，接受日军投降。
6: 真的？太好了。
7: 嘿嘿，给全团的同志们带好。
6: 是，
7: 咱们军区见。
1: 哥，当初九一八事变的时候，你能想到吗？有一天我们能亲自到东北接受日本的投降。
8: 说实话，我还真没敢奢望自己能活着看到这一天。咱们多少同志都没等到这一天啊。
1: 是啊，他们虽然没看到这一天，但是为了这一天他们已经付出一切了。作为一名军人，能够亲眼见证自己的祖国击败侵略者，并作为胜利者接受侵略者的投降，我知足了。
8: 是啊，抗战胜利了，咱们的民族经历了太多的苦难，付出了太多的牺牲，但终于站起来了。
5: 大哥，文哥，
1: 小弟今日一走，又不知何时才能相见。

0: 咱们很快就能相见了。杜金杰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1: 相逢一笑泯恩仇。哥，你真不跟我走吗？委员长那么重视你。
2: 你别跟我说这些，你能留下来吗？战争已经结束了，我可能很快就会退役，我要回苏州把我们的父亲和母亲合葬，我还要完成我的学业，还要去德国祭奠我的恩师。总之，作为军人的这位国已经没有存在的意义了。
0: 那如果战争还不能结束呢？智慧啊，好自为之吧。
1: 日后如果战场相见，智慧绝不向兄长开一枪。
2: 你错了，

0: 如果有一天你参与了破坏和平的战争，无论我周卫国当时是不是军人，我都会回到战场上将你打败。从那天起，你我不再是兄弟。
1: 指挥，记住，我们之所以投笔从戎，并不只是成为一名军人，是为了和平。
2: 指挥谨记教诲。

行了，你要离开虎头山了，去看看战友们。

鸾鸟回首，仙草翩翩，与人持节，云气缭绕。它来自1700多年前的东吴都城。

建业，也就是现在的南京。当灯光穿透千年尘埃，釉面下浮现出充满神秘色彩的华丽图景，它的出土将中国釉下彩工艺的出现时间向前推进了近500年。它在方寸之间凝固起先民们炽热的生命愿景，也定格了远古飞天梦想萌芽的时刻。这是湖吗？是，它是一个湖，也是它改写了中国陶瓷史的篇章。在博物馆幽深的展厅里，青瓷盘口壶静立如谜。这件青瓷釉下彩与人文盘口壶，是迄今为止所见用釉下彩绘美化瓷器的最早典型之一。釉下画面也是目前已知三国东吴时期最完整的绘画艺术珍品之一。青瓷釉下彩与人文盘口壶，高32.1厘米，形如天柱，上承苍穹，下接厚土。壶身青瓷制，圆弧形盖，盖钮做回首鸟形，盘口、竖井、圆骨腹、平底，瓷胎白中略带灰色，外施青黄色釉，上覆一周贴塑四个扑手、两尊佛像、两个双手连体鸟，排列整齐，间隔有序，均以褐彩勾勒。壶腹上会有21个持节羽人，其形象萌发于古人对天地的玄思奇想。据《山海经·海外南经》记载，禹明国在其东南，其为人长头，身生羽。这一形象的诞生，体现了古人渴望长生不老、羽化登仙的思想。但最精妙的技法藏在釉层之下，在已成型晾干的素坯上，画工用褐彩绘制各种纹饰，接着照以透明或其他浅色釉，一次入窑烧成。1200多度的高温让烧成后的图案被一层透明的釉膜完美覆盖在釉层之下，气体表面光亮柔和，釉下色彩保存完好，经久不退。它的精湛工艺为以后长沙窑、磁州窑的釉下彩绘，乃至更晚的青花瓷、釉里红等著名品种的出现奠定了工艺基础。从人类初仰苍穹时，飞翔便是向往。这件青瓷釉下彩与人文盘口壶上的羽毛、翅膀、云气，不仅是瓷器纹饰，更是先民勾勒的早期飞天图景。它以釉色笔触融入道教羽化、佛教轮回等元素，将古人对飞升的遐想凝为具象，每寸纹饰皆映现着远古飞天梦想的早期萌芽。今日羽化升仙的执念在世人心中减淡，釉下彩绘也发展成可控的工艺美学。从梦想萌芽到梦想生花，壶身上每一笔向上的弧线都成了文明的力量，拉着这个民族永远好奇，永远昂扬。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立冬，万物蛰伏，见湖水最为清澈朗冽。在这一天取湖水酿酒，是东浦镇传承了千年的规矩。2000多年技艺的淬炼，东浦人深知其中的奥妙。在当地流传着一句老话：“钢鞭冻落手指头，开春做出好老酒。”从一滴水变成一口浓香的美酒，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化学转换，更是要经历时间的蒸煮、严寒的发酵。对于东浦人来说，酒中的乾坤恰似日常的生活，看似平淡无奇，却又蕴藏着万般滋味。
1: 身外阡陌，古桥如织，黄酒飘香，是来到东浦的第一印象。和其他的水乡小镇有所不同，这里从表面上看去依然保持着白墙青瓦的江南小调，但从内里呢，却有着北方的沉稳和大气。石头铺成的路，石头筑成的桥，就连这里的人们也多了一种粗犷豪迈的气质。
0: 阅酒闻天下，东浦酒最佳。被称为黄酒小镇的东浦，位于绍兴市城区西北处。小镇聚成于东晋，宋代时已是中国酿酒业的中心。东浦十里闻酒香，描绘的正是当时的繁荣景象。穿过历史的烟云，在矮奶的卤声里，在飘散的酒香中，东浦走过了数千年的时光。如今的小镇有着水乡泽国般的秀美婉约，鉴湖水穿镇而过，玲珑雅致的石桥与水中的倒影不断交融，好似一幅宁静的山水画卷。
2: 我们镇上一共有216座桥，有名的桥就有17座。比如说像这座桥吧，这座桥又是酒桥，旁边什么特别是酒店很多，有做喝酒的，有卖酒的，每座桥都有每座桥的特色。
0: 水和桥串起了东浦的前世和今生，穿行其中，人们既可感悟山石之坚毅，又可触摸秀水之柔情。在当地人心中，穿镇而过的鉴湖水被看作是福水，它不仅成就了东浦黄

0: 成就的千古美名，更造就了东浦人外柔内刚如酒一般的性情。相传公元前473年的冬天，越王勾践经过十年卧薪尝胆，励精图治，终于等来了伐吴兴国的时刻。他率领3000越甲来到了一条清澈见底的小河边，整装待发之时，当地父老抱着一坛黄酒来到勾践面前。
1: 大王，你要出征了，我们无以为报，我们要几顿酒要送上。越王勾践他马上从马的上面下来，激动地说，我是个贼人，我勾践啊一定要伐吴兴越，把这个酒啊倒在河中。
0: 看到越王把酒倒在河中，清澈的河面上飘起了醉人的酒香，大家舀起河水一饮而尽，那浓郁芬芳的酒醪如火一样点燃了将士们的斗志。3000越军如滚滚铁流，锐不可当，兴越灭吴，成就复国大业。从此这条无名的小河被改名为头牢河，而头牢河的水也烙着历史的印记，带着黄酒的醇香流进了鉴湖。直到今天，一壶解浅三军醉的千古美谈还在古镇中流传。越王勾践如同所有的古越人一般，外表温和却内里刚强，这种刚柔并济的精神与黄酒的气质暗合，两者交融间便化作了古镇最深厚的文化底蕴，滋养着后世子孙。
2: 从小喝着黄酒，听着越甲3000可吞吴故事的古镇人呢，早已经把这种豪迈的精神融进了血脉中，入口平淡如水，吞入腹中呢，则化作了一团燃烧的火。东浦的酒呢，酿就了古镇的风骨，也把东浦人骨子里的刚强推向了极致。
0: 自古以来，东浦以酒闻名，家家户户都会酿酒，人人皆能饮酒。一碗花雕，一碟茴香豆，一段慢时光，这就是最地道的东浦生活。
3: 你尝尝看，王家上喜王亲来过的。
4: 谢谢，谢谢了。
3: 怎么样？
4: 很甘甜。
3: 对对对，我们个王家的特点就是这样，是很甘甜，而且是很省的。但是你喝多了，它喝进来的负担大，
4: 是吧？
3: 哎，
0: 黄酒的性格就是东浦人的性格，初入口时温润甘甜，不落痕迹，喝至酣处才会发觉它的绵长与浓烈。有故乡的这碗老酒垫底，东浦镇从来不缺血性男儿，这其中就包括写下“百年光阴半归酒，一生事业略存诗”的著名爱国诗人陆游。陆游自号放翁，行事不拘礼法，醉喜酒中不羁。他活了85岁，有40多年都是在老家东浦度过。
5: 他晚年呢，基本上都在这个地方写了许许多多的爱国的诗篇。
0: 江南的水光山色、烟柳画桥，滋养了陆游细腻柔软的心灵。家乡慷慨自纵的酒风，熏陶出他浪漫狂放的性格。年少时的陆游安于琴棋书画的隐士生活，每日饮酒作诗，集景抒情。当时陆游的父亲陆载因主张收复北方失地而被罢免，退隐故乡之后，常有朋友上门拜访，他们都是朝廷的主战派，而岳飞、韩世忠这些抗金英雄的名字也反复出现在陆游的耳中。他们的到来宛如一坛烈酒入喉，激荡起陆游的满心豪情。
5: 而且他们这个父辈的人呢，议论这些事情的时候， 他激动的怎么样呢？饭菜放在桌上也咽不下去，到了这样程度。
0: 大人们痛心疾首的样子给少年陆游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在他的心里播下了爱国的种子。从此他的床头案前除了诗书还有兵书。他的一生不满足仅仅做一个诗人和酒客，更要做一个奋勇杀敌为国捐躯的斗士。公元1172年的春天，47岁的陆游被调任陕西汉中西部前线。征战沙场时，他悬利剑挽长枪，铸就出最英勇的人生片段。
5: 他这个一心想报国，他认为这个自己这个志愿呢能够实现了，但是好景不长，只有8个月的时间，皇上呢因为是主和不主战，陆游呢也被那个放到了成都去做一些统判的这地方上一些小官。
0: 岁月的风刀消磨了年华，却无法摧残陆游对北国的思念。从34岁出仕做官到65岁致仕为民，30多年间，他辗转南北奔走东西，虽然多次被罢黜贬谪，但燃烧在诗人心里的爱国火焰至死都没有熄灭。公元1210年，85岁的陆游在东浦的一间草堂留下了最后的绝句：“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这首《示儿》是诗人的悲愤遗嘱，也是他人生最后一刻发出的战斗檄文，在千百年的岁月里感染着难以计数的爱国志士。每当民族危难之际，这些诗篇就幻化为抗敌御寇、保家卫国的精神力量。在今天的东浦镇，以陆游命名的小学里依然传颂着这些至情至性的经典诗篇。时隔千年，慷慨激昂的家国情怀依旧破空而来，久久回荡在古镇上空。
6: 水是天底下最柔弱的东西，在环境胜利的时候，它能显出它的浪漫。如果遇到了这个坚硬的石头崖岸，这个时候它会表现出一种无所畏惧。我觉得我们在陆游的身上就看到这种性格。那平时他写东西很美很柔情，但是一到民族危难的关头，那么他是奋不顾身。
0: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酒是沟通人与天地的媒介，也是内心无所畏惧的表达。以酒为旗，一代代东浦人酿就了兼济天下的雄心壮志。清朝末年，徐锡麟出生在东浦镇的一个大户人家，由于从小沉迷读书，很快就成了高度近视。1894年，在他考中秀才的第二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中国战败，向日本赔款2亿3000万两白银。看到家国衰败，百姓流离，徐锡麟对软弱无能的清政府深恶痛绝，也对科举仕途完全丧失了兴趣。这个瘦弱的江南书生从此投笔从戎，苦练功夫，立下了直接沙场为国死，何须马革裹尸还的报国志向。他认识到唯有打破封建专制才是国家民族的出路。1907年夏天，徐锡麟和同乡秋瑾等人反复商量，计划趁安庆巡警学堂举办毕业典礼之际，刺杀安徽巡抚恩铭，发动浙皖起义。
7: 嘴巴也要去做。

0: 他在临走的时候跟邱瑾就这么讲，革命不是靠大家说说笑笑，革命是要靠流血，我给自己就保定一去不回的。
1: 毕业典礼上，徐锡麟首先向恩铭开枪射击，由于高度近视，他连开七枪都没有击中要害。当时增援清兵已经赶来，大家劝他赶紧离开，可徐锡麟却坚决不同意，直到后来一个同党击中恩铭的胸腹，他才肯罢休。这场仓促的起义最终也因为寡不敌众失败了。被捕后，审讯者看着徐锡麟一介文弱书生，实在不能理解他竟有舍生取义之勇。第二天，徐锡麟英勇就义，年仅34岁。
2: 是那这里不是有我学子把门儿子你，对不对？他就是这几句话。
1: 为了纪念徐锡麟，孙中山先生专门为他题写了“丹心一点寄鱼肉，白骨三年死后香”的挽联，以此彰显他的风骨。身为一介书生，徐锡麟却沿袭着古越人外柔内刚的气质，他以身报国的大无畏精神，激励着一批又一批仁人志士冲锋陷阵，也把东浦人骨子里的刚毅与不屈推向了极致。
3: 在历史的长河中，每当民族国家危亡之际，总少不了东浦人的振臂一挥。这些顶天立地的男子汉用铮铮铁骨为后世子孙留下了做人做事的标准，也用坚强的臂膀托起了东浦上千年的繁华。
1: 酒是东浦的精神，也是东浦的招牌。清朝末年，东浦镇有住户3000，其中1/3从事酿酒行业。每年初，民国初年，东浦
4: 我一生呢，2000年，啊，让我在哪子里就发出来以后呢，有个6年。
1: 东浦人从来说一不二，从那以后，沈厚夫把化疗输液的间隙都利用起来，要么打腹稿，要么画速写。刚刚经历了4场大手术之后，他的身体非常虚弱，家人和医生都劝他不要那么拼命，可是沈厚夫却执意坚持着自己的创作。
4: 身体是受苦，但我长久的心情如果强烈，我一定要坚持我死亡以前谁我愿望。
1: 对家乡那份深沉的爱，让这位耄耋老人不再惧怕死亡，也成为他击退病魔的武器。经过3年多的努力，一幅以70多年前东浦水乡风韵为原型的古镇风情图创作完成。整个画卷长15米，宽1米。长长的宣纸上，那些小桥流水、粉墙黛瓦，正是时代变迁中逝去的古镇风情。如今，东浦镇正在开发旅游，很多文化复原工程都是以沈厚夫的画为蓝本。每到节假日，古镇上还会举行水上社戏，恢复往昔的老传统。流水间，从前那种风雅就这样从画中走了出来。对于生活在古镇上的人来说，家乡秀美的山水滋养了他们温文尔雅的气质，而一坛坛陈年老酒则赋予了他们坚韧顽强的性格。赵小燕是东浦镇的一位普通居民，她曾经也拥有温馨的家庭、可爱的女儿和疼爱自己的丈夫，可是17年前的一次意外把她的生活彻底打乱。那一天，6岁的女

0: 儿不幸从窗户摔落，经过抢救，虽然保住了性命，但再也站不起来了。在医院的那天晚上，赵小燕搂着女儿哭了很久，可是仅仅一天之后，她就决定擦干眼泪，直面这残酷的人生。
1: 想想的哭也不是事情，既然已经在了，就是说能够挽回多少是多少，那我一定要坚强起来。
0: 女本柔弱，为母则刚。为了让女儿好好生活下去，赵小燕和丈夫商量后决定辞去工作，全心陪伴女儿。那段日子里，每天早晨赵小燕都是抱着女儿去学校。当时有人说，女儿都这样了，能好好活着就行，还要读什么书？但赵小燕的回答却让人心生敬意。
1: 虽然就是人不会动，但是脑子还不残，哪怕他是高位截瘫，我也要给他去上学。我和他爸爸两个人呢，就一直艰辛，只要我们还活着，就是说哪怕赚一点点钱，生活过得再苦，但是呢也要把他培养出来。
0: 赵小燕知道自己可以陪伴女儿一时，却不能陪她一世，越是身有残疾，就越要学会自立。抱着这样的想法，赵小燕不顾别人的眼光，坚持抱着女儿去上学。后来孩子大了，她背不动了，就在自行车上安上固定布带，先把女儿绑在车后，再和自己绑在一起。2013年的冬天，天下大雪，赵小燕在骑电动车送女儿上学的路上，一个打滑，侧翻在地，绑在一起的母女俩就被压在车下。当时天还没亮，行人稀少，母女俩就在冰冷的雪地里躺了很久，一动也不能动。那一次，十几年没有哭过的赵小燕头一次掉下了无助的泪水。
1: 那我自己心里呢，说实在的也是很无助的，但是呢为了女儿，我就是想想我一定要坚强，我就鼓励她，我说没事，一辈没事，你放心，没事，我们一定能过去的。
0: 后来在一对好心夫妇的帮助下，赵小燕母女才站了起来。当时她顾不得受伤的腿，就带着女儿继续赶路了。对于这位母亲来说，这条飘满风雪的道路走起来虽然异常艰苦，但每一步都是希望和美好。
2: 这个好看。
0: 17年风雨求学路，6200多个日子，身材瘦弱的赵小燕用自己的双臂为女儿撑起了一片天。2013年，女儿顺利考上了越秀外国语学院，学习网络编辑。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他流下了激动的眼泪。在赵小燕的记忆中，女儿小学2年级时写过一篇作文，题目是《我的妈妈》。虽然过去了很多年，但她依然能够记得那些如温热黄金

0: 在长大，因为我不长大，我的身体才会不太沉重，妈妈背着我也就不会太累了。
1: 故乡如酒，既柔肠千转又铁骨铮铮。从小喝着东酿老酒，听着先辈们传奇的东浦人，也就把刚柔并济的精神烙在了心底，以此行走世界，不惧任何挑战。2017年12月，东浦镇的热诚小学迎来一位特殊的校友，她就是中国女排前主教练于觉敏。热诚小学的前身叫热诚学堂，是1904年徐锡麟在家乡创办的一所新式教育机构。从小在这里读书的于觉敏，成长中时刻感受着先辈们的热血与斗志。2010年9月，他临危受命接过中国女排主教练一职。短短一年的时间，他带领女排队伍进行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苦训练，最终顺利拿到伦敦奥运会的入场券。
2: 我们上线的人就是可能是就一定要弄到底的，一定要追求到底，就是不放弃的。
1: 离开家乡已经整整43年，但东浦的小桥流水、儿时的同学伙伴，仍是于觉敏心里最大的牵挂。
2: 这个东西你还拿着呢？还有这个东西啊？我，
3: 哎，你看看还行啊。
2: 基本功的，有基本功的。
1: 老友相聚，自然要启封珍藏多年的东浦老酒。席间更拿出珍藏多年的老照片。
2: 将近30年了，同学保存的这个照片，这看上去现在我们是老了，但是看到这个照片啊，又让我们年轻了。
1: 酒至微醺，忆起往昔的青葱岁月，时光在这座古镇中一下子慢了下来。千年东浦，因酒因人，滋养了一个有情有义、有血有肉的故乡。在岁月的侵蚀中，斑驳的只有那些古老的屋墙，不灭的却是那份勇猛不屈的遗风，那些沉淀在酒中的壮怀激烈，宛如一条舞动的巨龙腾空而起，成为华夏儿女不屈的风骨。

0: 大安古镇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平南县东南部，白沙江与上泗河的交汇处。每逢农历二五八是镇上传统的戌日，十里八乡的居民纷纷来到这里选购日常所需，一时间古老的街巷中变得人声鼎沸，热闹非凡。相传四百多年前，明朝末年，这里曾有一棵巨大的乌桕树，树荫下总有过往的乡民在此歇脚交易，逐渐形成圩集，得名大乌圩。因交通便利，物丰人和，到了清乾隆年间，大乌圩已经发展成为广西数一数二的商贸重镇。
1: 听镇上的人说啊，当年那棵巨大的乌桕树就长在我周围的这片地方。虽然现在老乌桕树已经不见踪迹，但是前人所补栽下的这些树木却依然郁郁葱葱，充满了勃勃的生机。在数百年间，这里由一个树下的圩集发展成为了繁华的商贸重镇，名字也从大乌圩改成了大安镇，而其中的由来则和当地的一座石桥有关。
0: 乌桕树下的圩集经过百余年的发展成为圩镇，来此赶集经商的人越来越多，但客商贸易，乡民赶圩，要来来回回过河上岸十分不便，货物牲畜坠河的事情时有发生。清道光年间，一位名叫劳谦拱的乡绅见此情景，提出集资建桥的倡议，得到了古镇人的一致赞同。可是桥建在哪里，怎么建，大伙犯了难。就在这时，一个大家意想不到的人站了出来。
2: 有一个乞丐，这个乞丐呢是比较神秘，是吧？衣着呢是比较干净，是吧？而且比较有文化。刚好这个乞丐，是吧？有一天啊，听到了，他很高兴，啊，他说他可以帮这个忙。
0: 这位在大家眼中略显神秘的乞丐，流落大乌圩已有两年多的时间，他每餐只乞讨一碗米粥，少了他不肯，多了也不要。面对

0: 这个看似无理的要求，古镇人家总是尽力满足。一个乞丐要帮忙建桥，起初很多人都不敢相信，但还是决定让他试试。乞丐在江边来来回回走了三天，最后建议把石桥建在两江交汇口的岩石上，并运用易经八卦原理设计了石桥造型，算出了石料用量。得到乞丐的相助，古镇人如释重负，大家提出要款待乞丐，但他却坚持不受，依旧每天依靠乞粥度日。乡绅劳千拱十分不解，便问乞丐，本来事不关你，为何主动出来帮忙？乞丐说，大家建桥有困难，我又正好知晓，不帮忙心不安。
1: 两年多的时间对他的关照非常到位，而且尊重他。他作为一个乞丐呢，他没有觉得很丢脸嘛。所以呢，他觉得大安人好，他一定为大安做一个善事。
0: 按照乞丐的建桥方案，古镇人筹资购买了石料，聘请工人开始建桥。一年后，一座长33米、宽3米的花岗岩石桥竣工落成。当人们欢呼雀跃之际，乞丐早已悄悄离去，远走他乡。后来，古镇里的人们打听到，这个神秘乞丐其实是广东珠三角一带富甲一方的乡绅，因相信命中有劫，故化身乞丐行乞行善3年。因为石桥是乞丐为了报恩求得心安帮忙修建的，人们便把这座桥取名为大安桥。
1: 我们刚才讲的这个乞丐啊，他帮了我们大安人建的这个桥，他求了一个内心安详，心安理得，觉得是很高兴的事情，愿意做的事情。大安这个安字呢，从字面来理解呢，是平安，也就是老百姓出入平安，安居乐业。另外一个层面呢叫心安，就求做事做人是啊，心安理得是、实实在在。
0: 近200年风雨，石桥上车痕道道。建成之后的大安桥成为人们往来两岸的重要通道，为当地的商贸发展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后来大家一致觉得大屋不及大安，便把古镇的名字由大屋墟改成了大安镇。
2: 大安古镇因水而兴，因商而盛。走在古码头上，可以想象当年南来北往的货船商船在这里停靠，一派熙熙攘攘，翻墙林立的景象。那个时候，我帮你把外地运来的百货在镇上贩卖，你又帮我把当地的特产山货运到更远的地方。就是在这样的互帮互助间，古镇也迎来了空前的繁华。
0: 今天的大安人大部分是粤商后裔，自清朝初年起，大批来自广东南海、番禺、顺德等地的人们沿西江而上，深入广西各地贸易经商。地利人和的大安成了许多粤商安居乐业的首选之地。
3: 这个粤东会馆呢，是在清朝道光年间由粤商共同出资来建造的。古代的粤商啊，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理念，就觉得单打独斗是不行的，一定要抱团发展，大家互相帮助。
2: 即使同行之间也是这样吗？
3: 对对对，他们能打破同行如冤家这种偏见。比方说，我是原来在这里的，你是新来的，经营比较困难，那我的话呢，我就帮助你在这里立足，然后呢轮到我也要碰到的困难，他们也会来帮助我，这样子大家互相帮助，才能把这个生意做大，把这个市场做大。
0: 正是因为这种互助相帮，让大安古镇聚足了人气和财气，粤商开设的商行经营花纱、布匹及海味杂货，又借助水运把贵东南的特产原料源源不断销往广东、香港及东南亚等地。到了民国时期， 大安镇七。

0: 街楼林立，建有主街十条，横街窄巷36条，72行，店、档、馆、妓、堂、居等商号多达300多个。高义妓是当时大安镇上最大的商号之一。关于掌柜高世家的故事，至今仍在古镇中流传。高世家的父亲早年从广东南海来到大安经商，却因身患重病过早离世，留下孤儿寡母艰难度日。为了重振家业，10多岁时高世家就开始下乡收集贩卖，维持一家人的生计。
1: 高世家平时比较沉默寡言，但是呢，做人的话呢很实诚，很机灵，所以大家都很喜欢他，都愿意帮助他。他小时候呢在货船上面帮工，老板呢就允许他自己带一笼那个鸡到香港去卖。
0: 在物资紧缺的年代，高世家贩卖的土鸡很快在香港打开了销路，几年过后就创立了一间商号，取名高义。正如同这块金字招牌所指，高世家经商时重义守信，颇有生意。到了民国初年，高义妓的生意已经涉及纱布、羊杂、海味、药材、航运、汽车运输等多个行业，商行遍及广西、广东、上海、香港等地。生意越做越大的高世家，不忘当年困难之时乡邻们的帮衬，总是竭尽所能地回报大家，不仅在古镇里捐建学校、修路修桥，还常常救济困难百姓。民国32年，大安一带发生大旱，庄稼欠收，有一些外地的不良商贩为了谋取暴利，在受灾地区哄抬米价，古镇人家的日子雪上加霜。看着满城的饥民，高家掌柜决定把商号所有的存粮都拿出来熬成米粥，用以赈灾。
1: 很多人呢就面临了这种就是挨饿甚至死人。那在这种情况下，高世家就是把他们准备销往香港的优质的大米拿出来赈灾。
0: 大灾之年，每一粒粮食都极为珍贵。刚开始放粮施粥时，店铺的伙计每日精打细算，熬出的粥汤米各半。高世家知道后非常生气，不仅狠狠责罚了他们，还每日亲自查看粥锅，叮嘱不许放水过多。
1: 他还要求就是从煮熟的粥里面，就是倒出来的粥，那个筷子插在中间不能倒下来。
0: 一碗碗愁得化不开的浓粥温暖了人心，也安抚了灾民们的恐惧和不安。那一年，从农历4月初10到6月初10，高义妓连续2个月施粥救民，共用大米1000担，合计6万多公斤，最终让大安全镇安然无恙地度过了灾年。助人者业长安，从此之后，人们纷纷感念高世家的义举，经常光顾他的店铺。一时间，高义妓在各地的商行生意都无比兴隆。在战争动荡的年代里，各地劫盗匪徒横行肆虐，但他们只要听闻是高义妓的货船，都不会出手，靠边让行。半个多世纪的时光过去，今天的大安人已经把高义妓当年施粥济饥、救助乡邻的故事制作成雕塑，安放在镇中心的文化广场上，为的就是让后人铭记在心，不断传颂。
2: 在大安镇，助人者天助、助人者自助、助人者心安的道理早已深入人心，而从小听着这些故事长大的古镇人也沿袭着前人互助的传统，共同守望着一方的平安。
0: 农历8月20是所有古镇人心中最特殊的一个日子。镇北社区的居民邓永强一早就和邻居们来到消防所，

0: 在大安，每个社区街道都设有一个消防所，里面存放着消防水柜和各种救火器具。当邓永强检修好水柜时，已经有更多的街坊如约而来。今天他们要参加镇上一年一度的叫水柜比赛，这一天大家都卯足了劲儿，希望一举夺魁。下午三点，在镇中心文化广场点燃的火篮被高高升起，水柜在十多人合力有节奏的按压下喷射出一条条水龙，哪个社区按出的水柱更高更远更准，哪个社区就可以赢得比赛的胜利。在大安古镇，叫水柜这项传统活动已经有180多年的历史了。按照当地人的说法，这是一个被大火烧出来的独特节日。在过去，镇上大多是木质结构的房屋和店铺，屋与屋相靠，街与街相连，几乎每年一到天干物燥的季节，都会有人家因用火不慎引发火灾。这些大大小小的火患被当地人据称为乌牙老虎。清道光14年的秋季，乌牙老虎来势汹汹，大安镇发生了一场有史以来最大的火灾。虽有进水，也救不及进火，人们只能眼睁睁看着数条街的铺面房屋烧成废墟，损失惨重。火灾过后，痛定思痛的古镇人就倡议各街巷集资，各自购置当时最先进的人力水柜，配置水枪、火钩等灭火器具，成立消防队，建立消防所，制定消防公约。为提高大家的消防意识，增强扑救能力，还规定除日常救火行动外，各消防所要定期检修有关器械和演练消防技能，并把中秋节后的农历8月20日定为调教水柜的日子。经过100多年的发展，形成了现在的消防节。众人合力，熊熊燃烧的火篮不到一分钟就被浇灭，镇北社区的消防队再次勇夺第一。邓永强的父亲当年就是镇北社区里的消防总指挥，如今管理消防所的接力棒交到了他的手里。
1: 这里面的器材看着都有年头了，
2: 就都是很古老的了。我们的消防器材，最早这台是我们道光16年的时候，有一个靖州的商人嘛，倡议在大安进乡的商人和那些居民们，他们集资，然后到比较发达的广东下面德国全造器材公司是买回来的这些器材，现在的这些器材还能用。
3: 比较特有的就是火钩。
0: 从小看着父辈冲锋火场，邻里相帮，邓永强也深受感染和影响。这些年来，他就曾参与过好几次镇上的救火行动。2年前的一个中秋节，人们燃放烟花时，火星掉入一间2层仓库，引发火情。如果不及时扑灭，大火很容易串烧到旁边的房屋。听闻火警，正在吃晚饭的邓永强赶忙丢下碗筷，跑到消防所拉出水柜，冲往火点。
4: 当时我们想从他们家的楼梯上去拉水带上去扑灭火，但是上不去，我们就只好从他隔壁爬过去，然后就把他那个门直接踢开，把那个窗户打烂，下面的人就在下面按水柜，我们就拿水枪去慢慢靠近，慢慢把火扑灭。
0: 经过半个多小时的奋战，仓库的大火终于被扑灭了。因为救火时冲在最前面，邓永强全然没发觉自己的手臂被火烫伤。在大安镇，社区消防队就有22个，像邓永强这样随时准备冲锋上前的义务消防员就多达8000余人。
4: 没有什么不成文的规定说你一定要去帮去救，但是这就是我们大安人这种团结精神，一种互助的精神，一有这个火灾，我们都是很自觉的都会去参与救火的，如果人家见你只是看热闹不去参加救火，人家才会鄙视你，觉得你这个人没道德，不近人情的这种。所以我们就是能够帮助我们就是帮就去帮助吧，这也是一个人做人的基本道德吧。
0: 助人者家常安，助人者心更安，在相互的守护与扶持间，这座小小的西南古镇已经走过了数不尽的风雨岁月。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无论遭遇什么灾难和困难，都不会心生畏惧，因为他们知道，时光中彼此都是对方温暖的依靠。
1: 走在古镇的大街，如果细心留意，很容易就会发现，在每一栋老房子的砖柱上都有着这样的铁环，大小呢大概有我手掌大，不仅低处有，而且高处也有。大安人告诉我，这些铁环是用来在发大水的时候系船用的。因为大安地处江河交汇处，地势低洼，所以每当下大暴雨的时候，很容易就会形成外洪内涝的情况。然而有着互助精神的大安人，面对肆虐的水患，总能依靠着互帮互助安然处置。
0: 因为经常被洪水漫灌，大安人除了在砖柱上镶着铁环系船，还智慧地在2楼开设水门，一旦大水淹了1楼，就可以从2楼、3楼出入登船，而不影响生活。
1: 这个地方历史上经常发大水哈。
5: 是啊，我们大安是一个水火之地，难怪年年发洪水。你看这个是2008年的水患线，这个这个呢是去年的水患线，
1: 哇，
5: 30米啊，
1: 这个很高，
5: 很多很高的，
1: 你看基本上没过我的人了，
5: 没过人头。98年过1米。
0: 1949年5月，古镇里发生的一场大水让高汉荣老先生一生难忘。当时大安镇几乎全城被泡在洪水里，
5: 吃水也困难，吃东西也困难，住也困难。你看这个水都没过了屋，家那个门牙那个门全部没过了，怎么上火啊？很多都跑到农村去了。
1: 那那个时候怎么办呢？大家怎么过日子呢？
5: 这个时候啊，亲靠亲，朋靠的朋友啊，互相帮助了。好像我家有这个三层小楼，有一个姓刘的，这个他的家没过水了，我就请他到我们家里住。
0: 当时高汉荣家也受灾，家里7个兄弟姐妹还有亲戚长辈10多个人都挤在3楼里打地铺，同吃同住。
5: 加油，挤挤下去，度过了10多天，我吃什么他们也吃什么，好像一家人一样。
0: 那一年洪水退得很慢，但患难与共的生活让古镇里的人们变得更加亲密无间。10多天后，洪水退去，家家户户清屋扫街，互相救济，大安又变得焕然一新。
5: 这完难的时候啊，应该你帮我，我帮你啊，能够帮助人，应该帮的，
1: 不帮不行吗？
5: 是啊，不帮不行，这良心。

0: 那我不去了。
1: 如今已经81岁的高汉荣老先生身体健朗，他还经常回到大安镇小学，给现在的孩子们讲过去发生的那些故事。大安镇小学也在用安文化教育孩子们，从小就懂得做人的责任与担当，懂得助人者心常安、心常乐的道理。在南方温暖的冬日里，春节悄悄临近，大安镇的老街深巷中又早早开始忙碌起来。人们制作花鸟鱼龙花灯，为即将到来的春游做准备。
2: 金龙啊，佢寓意系乜嘢啊？
3: 寓意咧就代表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我哋大安大安咧，大安安乐乐平平安安，所以就叫做大安。
1: 春游是大安人在春节期间举办的一项传统活动。春游时，各社区的队伍依次沿主街巡城一周，所到之处，大锣开道，鞭炮声威，彩旗招展，狮舞龙腾，热闹壮观。人们精心制作的各种戏剧造型、台饰和盆景，各种栩栩如生的鸟兽鱼虫，象征着大安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在一派喜庆祥和中，大安人相携相助，又走向了新的一年。
4: 从一个树下须集发展到后来的商贸重镇，再到如今的广西百强乡镇，在时间的长河当中，大安始终演绎着属于他自己的故事，而一代代的大安人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延续着先辈互助的传统。对大安人来说，安是一份责任，是一种心境，更是一种幸福。

0: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好，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大师课。
1: 要引导孩子们，要进入到我们这个朗诵的场景当中，要把一个一个的场景告诉给我们的听众。
2: 老师好，我的问题是：
3: 古上书起后笔，宋·苏轼。
0: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大师课。我们的节目呢，要跟大家一起来用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以诗词来感受传统文化。欢迎大家。
1: 好，
0: 接下来要隆重的跟大家介绍一下姚教授啊，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学院的教授，很多大家喜欢的熟悉的主持人，优秀的主持人都是姚老师的学生。你们有没有人以后想成为姚老师的学生，也想当播音员主持人呢？哇，这么多。
1: 好好好，
0: 接下来就要正式开始我们今天的课程了。大家能不能告诉我们今天要朗诵的是苏轼的哪首诗呀？那要是我们是不是先请一位同学来朗诵一下？
1: 好，
0: 好，来。
2: 《饮湖上初晴后雨》，宋·苏轼。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1: 声音呢，普通话都很好，我觉得朗诵的也很清楚，那怎么才能够进一步提高呢？我觉得就是这个，一个呢就是让它区分层次，比如说你报的题目和内容中间要有一个停顿，啊，不能连得太紧了，因为它是题目。那么第一句和第二句完了以后，第三句要转折了，后面也要有一个比较长的停顿，最后呢放慢加长，别着急，再稳健一些，再来一遍。
2: 饮湖上初晴后雨，宋·苏轼。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1: 好，祝贺你取得的进步，大家听出来了吧？稳健一些就更好了。
0: 姚教授说了，可能是不是刚才这个停顿的时间，你心里已经觉得哟，怎么停了挺长的时间了？但是对于听众来说，对于听的同学来说，是不是就刚刚好？
1: 对，大家觉得很好。
0: 那我们每一个同学接下来朗诵的时候，都注意这一点。可能你当时停的时候觉得这个停的挺长的，但是你觉得那个长，对于听众来说就刚刚好，好吗？好，我们下一位同学注意这一点啊，来，谁来？哎，你请。
4: 饮湖上初晴后雨，宋·苏轼。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

0: 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1: 好，很好。他这个掌握了这个节奏，也比较稳健，所以呢，经过大家的这个交流啊，我觉得他朗诵得很好啊，也希望你保持这个状态，同时也希望你在朗诵的过程当中呢，能够再分明一些，就是重点再突出一些，前边次要的地方呢再轻一点。所以我们拿到一首诗的时候，尤其是苏轼的描写这个场景的诗呢，都很形象，我们就好像看到了，让我们到西湖，你们如果没去西湖的话，你们平时也看到晴天和雨天，是吧？或者我们用我们看过的，像颐和园呐、啊，像北海，我们去过的地方，啊，当晴天的时候，水光潋滟，啊，晴天很好；下雨的时候呢，山色空蒙呢也很好，晴天也很好，雨天也很美。那么这么好，这么美的景色，我们把它比作一个人吧。最美的人，我们古代传说的是谁呀？是西施，对吧？我们就把它比作西施吧。西施她无论是浓妆还是淡妆呢，都非常好，都非常漂亮。那么我们这个西湖呢，也是这样，无论是晴天和雨天呢，也都非常的漂亮。所以我们一个是要进入到这个场景当中，把这给说给大家，同时的话呢，我们呢一定要让大家也和我们一样来产生共鸣，来欣赏这个美景。
2: 我们刚才跟大家说了这么多朗诵的方法技巧，大家有什么问题要向姚教授提问吗？好，你请吧。
3: 这首诗的题目《饮湖上初晴后雨》，怎么停顿不会那么刻板？还包括诗句。
1: 非常好提的问题，就是饮湖上初晴后雨啊，大家都知道是在湖上饮酒，对吧？哎，然后呢，开始的时候早晨的时候是晴天，傍晚下了雨了。那么如果我们把每个句子都说清楚的话呢，容易断。比如饮湖上初晴后雨，虽然说得很清楚，但是断了。如果我们一股脑的下来呢，也不行。饮湖上初晴后雨，人家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了，囫囵吞枣。所以怎么办呢？我们既要有停顿，又要不让它断。所以这个停顿我们要用扬停，扬起来。如果断了的话，我们要落停。比如说饮湖上，你看上不是饮湖上断了，饮湖上初晴后雨，声断气不断，对不对啊？而且这作为一个题目要灵起来，开始呢就要进入到这个场景当中。那么下面也是这样，是吧？水光潋滟晴方好，我们不能说水光潋滟晴方好，注意它的连贯，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是吧？这两句它是一个完整的意思，中间要有一个停顿。欲把西湖比西子，子要扬起来，因为为后边这一句做铺垫了。我们不能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掉下来了，断了，我们要扬起。欲把西湖比西子，大家都知道还有一句话等着你说，你别着急，让大家想一下会是怎么样呢？淡妆浓抹总相宜，淡妆浓抹，你停顿眼睛看他一下，看他画画淡妆，然后再等他再画好浓妆，你怎么看照镜子他都很漂亮。你看看西湖，看看天晴的时候，再等到看下雨的时候，他都很漂亮。所以在淡妆浓抹怎么样啊？你看一会儿再说。总相宜，宜落下来，意味深长。

0: 延长。还有同学们有问题吗？
1: 我有的时候读这个诗的时候，想读得好听一些，就会把声音放小，有没有什么办法呀？
0: 哎，就是刚才我们说了，我们所有的朗读的诗呢，都是为了我们听众服务的，让我们的听众能听到我们的声音。过去呀，人们是没有话筒的，就得大声的来朗读。现在我们有了话筒了，我们可以用自己自然的、自如的声区来朗读。但是无论多么自然和自如呢，你也得让别人听到。怎么办呢？那你重点的地方还是要放大声音。
2: 好，下一位同学还有什么问题吗？来，
1: 我想问一下，就是《影湖上初晴后雨》的第二句“山色空蒙雨亦奇”，怎样能读出下雨的感觉？
0: 晴天和雨天是不是有区别呀？晴天是不是特别开朗啊？雨天是不是特别朦胧啊？所以晴天的声音，我们的声音可以开朗一些；雨天的声音呢，可以更内在一些，声音略微朦胧和虚一些，用声音来区别。比如说，水光潋滟晴方好，下一句要跟它对比。山色空蒙，是不是虚一点啊？是吧？山色空蒙，不是山色空蒙。是晴天，是晴天了，不是雨天了。山色空蒙，雨亦奇，声音虚一点。
2: 于老师，您有没有问题？
3: 我在平常领孩子们诵读的时候啊，
0: 哎，
3: 遇到这样一个共性的问题：孩子们在拿到书读的时候啊，都特别注重感情，读的速度也很慢，但是一到背的时候就不由自主变快了。我想请问姚教授有什么诀窍传授给我吗？
0: 哎，很好的问题。
2: 忙着背了。
0: 对，因为我们开始读的时候呢，他可能不如背的这么熟练，他要看这个字，然后看完字以后呢再发声，所以他速度不会快。但是呢，他背的很熟练以后呢，孩子们呢他就不用想了啊，自然而然的就把这一句话就脱口而出了，所以呢可能容易速度快。那怎么办呢？要引导孩子们要进入到我们这个朗诵的场景当中去，要把一个一个的场景，不是那么着急的告诉给我们的听众。比如说，我们讲是吧？开始的时候是吧？我们要朗诵谁的诗啊？我们朗诵的诗的题目是什么呀？他就不会快了。说《引湖上初晴后雨》是谁写的诗啊？宋苏轼。这样引导他就不会说“引湖上初晴后雨”，宋苏轼就不会这样说了，因为他一个一个要回答给大家。那么我们要把这个第一个场景告诉大家，晴天的场景，水光潋滟晴方好，让大家把晴天多展示一会儿，因为他早上晴天到晚上才阴天下雨呢，经历了一天的时间，所以不用那么着急，然后再看看。傍晚怎么样啊？山色空蒙，雨亦奇。然后呢，让大家再想一想，我们把它比作什么呢？比作张三，比作李四都不合适。比作谁呀？我们比作西施，欲把西湖比西子，对不对？比西子就不是比张三，也不是比李四，是比西子，它自然就慢了，就要突出出来。比西子的结果好在哪儿呢？因为西子啊，她是淡妆，甚至不化妆都很漂亮。她化了妆，化得很浓，也很漂亮。所以呢，淡妆浓抹总相宜，得出结论了，是总相宜。所以这样孩子们就不会念得太快了，引导大家进入到我们朗诵的场景当中去。
2: 那我们最后请大家来齐诵一次
0: 好
2: 吧。
0: 好好，
2: 哎，三二一，开始。
4: 引湖上初晴后雨。

0: 啊，非常好，哎、祝贺你们啊！这一节课确实是朗诵的不错啊、哎，收到很好的效果。
1: 最后呢，我们还是请姚教授来为大家示范朗诵一次，好吗？好，我们掌声欢迎。
0: 好，我给大家朗诵一下啊。饮湖上初晴后雨，宋·苏轼。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0: 孩子们的书法吧。
1: 哎呦，再配上这个结的果实，可太好看了。
0: 说普通话，写规范字。
1: 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大师课。
0: 朗读呢，是我们很好的来消化吸收这篇文章的一个方法。
2: 这首诗每句的第二个字需不需要读得最重？
3: 怎样算是读好一首古诗？
2: 苏轼在当时是怎样朗读这一首诗的？
4: 黑头春江晚景
0: 送苏轼。好，同学们好。
1: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诵读大师课，让我们一起来用诵读感受语言音韵之美，以诗词传递中华传统文化。今天呢，非常高兴见到小朋友们，当然我们更开心的是为大家请到了姚喜双教授，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姚教授。老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姚教授啊，姚教授呢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同时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学院的教授，大家很多喜欢的熟悉的这个主持人都是姚老师的学生，我相信你们当中也有人有这个理想对吗？举手我看看，谁想要成为播音员主持人，想要在今后成为姚老师的学生？大半个班的同学啊，好，那我们今天就来看一看大家能够在今天有什么样的收获。我们要诵读的是苏轼的哪首诗啊？
4: 绘从春江晚景。
1: 好，那我们就先请一位同学来诵读一下试试好吗？啊，哪位同学来？
2: 绘从春江晚景，宋·苏轼。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
0: 好，刚才我们听了这个依林同学的朗诵啊，他的普通话和声音都很好，怎么才能朗诵得更好呢？我们拿到这首诗以后啊，要注意分清它的层次。大家觉得题目和内容是不是应该要有区分呢？题目呢有领起和引领的意思，要读出来有一定的感情和分量，但是题目呢又不是内容，所以不能和内容完全一样，所以我们既不能把题目读得没有感情，绘从春江晚景，这就没有感情，也不能把题目读得跟内容一样，绘从春江晚景，这就过了，就不容易和下边区别了。怎么办呢？我们对有灵起的引起大家注意的回答，大家介乎于你没有感情和感情过了之间的这样的一种状态。你要朗诵什么呢？绘从春江晚景，题目呢起到一个引子的作用啊，我要朗诵什么诗告诉大家就行了。那么下边的内容呢，我们要进入到这个场景当中去。你觉得有几个场景啊？你看到几个场景啊？
2: 四个场景。
0: 哎，你说一下。
2: 一个是竹林外，
0: 假如说竹林外在那个书架那儿那么远，你往那儿说竹外桃花三两枝。
2: 竹外桃花三两枝，
0: 是不是好好多了，是吧？有动作感，有形象感。然后呢，第二句的第二个场景是什么呀？
2: 是鸭子在春江里头游戏，
0: 是不是近景啊？假如说我们这地是春江，鸭子在这儿游，你说
2: 春江水暖鸭先知，
0: 哎，跟前面第一句和第二句有距离感了，是吧？第三一个呢，
2: 是河滩边，
0: 河滩边就是那个地方，没有铺毯子那儿，河滩边。
2: 蒌蒿满地芦芽短，
0: 哎，这第三个场景。第四个场景呢，这儿这个河豚一蹦一蹦的往上游走，
2: 正是河豚欲上时。
0: 所以我们看到这四个场景，我们不慌不忙的看到了再说，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能够很好的把它表达出来。同时呢，朗诵这首诗呢是一个比较兴奋的状态，不是懈怠的状态。懈怠的状态就是春江水暖鸭先知，尽管看到鸭先知和我没关系，但是我看到鸭先知很好啊，哎，很兴奋呢。春江水暖鸭先知， 好，
1: 大家都知道一句话叫做一年之计在于春，整个冬天的时候树叶都光秃秃的，地上也灰茫茫的，大家也没什么玩的地方，心情是相对比较压抑的。这个时候草也发芽了，河水也开化了，是不是其实我们小朋友们心情都开阔，再看到有小鸭子游过来你会很兴奋的，对不对？哎呦，春天来了，太好了，我又可以出去玩了，可以去春游了，可以去踏青了。带着这样的感情，我们来到了一条河边，看到了这些景物，再告诉你的小伙伴说，你看我看到这个了，我又看到这个了。大家找一找这个感觉，我们同学们有什么问题请大家来提提问吧。
5: 姚老师您 好，我是三年级七班的何牧阳，
0: 我
5: 想问您这首诗每句的第二个字是不是要读的最重？
0: 是不是每句话每两个字都要突出呢？不是这样的，因为我们每两个字都突出，第二个字就有一定的固定的格式了。我们要突出的重点呢是跟内容相关系的，尤其是啊这七个字是吧，我们不能说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可见突出第二个不太合适了，应该连起来竹外桃花。你看我们没有说竹外是进突出的，它是一个完整的意思，竹外桃花，反而这有个停顿，多少个呀，你看清三两枝，不是每个第二个字都突出，而是根据它的内容来突出。
6: 姚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6: 这首诗停顿的时间是长还是短？逗号和句号停顿的时间相同吗？还有怎样算是读好一首古诗呢？
0: 哎，好几个问题。好，你问的问题都很好。首先呢，我们原则上是按照内容来停顿的，有的时候呢有标点符号不一定停顿的时间那么长，有的时候没有标点符号呢不见得不停顿，比如说春江水暖鸭先知，水暖后面没有标点我们也有个停顿，但这里边你们要注意呢，就是平声的时候呢要拖一下，一般的情况下仄声呢要收一下，第三声和第四声，比如说蒌蒿满地，仄声蒌蒿满地，不是蒌蒿满地，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豚是什么声啊？平声，吞，豚第二声平声，阳平，怎么样啊？拖一下，不是正是河豚，不是正是河豚，你看拖一下，欲上时，可见停顿的时候呢，我们也要根据他的朗读呢，注意他平拖仄收，平声的停顿呢拖一点，仄声呢收住，这样的话呢就把我们朗诵古诗的这个韵味啊，我们的能够给它在我们现在的朗诵的过程当中啊给它体现出来一点，但是呢并不是每一个都是这样，还要根据内容是吧，这是从形式来讲我们可能让它更完美一些。逗号和句号啊也不是一样的，因为过去啊我们在朗读的过程当中啊，我们首先是靠语言，我们的标点符号是给我们的眼睛看的，我们朗诵是给耳朵听的，所以给眼睛看的这个标点呢不完全等同于给耳朵听的这个标

0: 蒌蒿满地芦芽短，是吧？正是河豚欲上时。所以呢，因为芦芽短的时候呢，我们为了让正是河豚欲上时是最重要的，所以它虽然是一个芦芽短的逗号，和鸭先知的句号停顿的时间是一样的。你比如说它四个场景，竹外桃花三两枝，停顿一秒，滴答，春江水暖鸭先知，滴答 一秒，蒌蒿满地芦芽短，滴答滴答，为什么要后边要突出后边的了，滴答得停两下，滴答滴答，正是河豚欲上时，你最高潮了。所以前面虽然是一个逗号，比那个句号停顿的时间还长，所以不能够完全按照逗号和句号它的停顿来标记我们的停顿。那么你第三一个问题呢，就是怎样朗诵一首古诗才算朗诵的好。我觉得我们朗诵古诗也好，我们朗读文章也好，我们的朗诵也好，我们的演讲也好，我觉得用四个字来概括，叫情真意切，就是意思是贴切的，是准确的，停顿不要停错了，字不要念错了，表达的意思要准确，这叫意切。情真呢，感情要真挚。那么你是什么样的感情呢？我们得通过看到这些场景能焕发出我们的感情，同时看到这些场景呢，得有我们对场景的一个判断和我们的态度。我们看到了春江水暖，我们看到了竹外桃花，我们看到了蒌蒿满地，我们也看到了河豚呐欲上，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感情呀？是一个积极的涌动的这样的一个感情，不是消极的感情。所以我们有这样的真情，同时我们要体会到苏轼眼睛里他所看到的竹外桃花，他所看到的春江水暖，他所看到的芦蒿满地，他所看到的河豚欲上。所以我们要想作者之所想，看作者之所看，把这个两个感情融在一起，我们就能够把它朗诵好。
1: 从刚才姚教授所讲述的这个从情景入手，还有韵律入手和这个感情入手，帮助同学学习古诗朗诵，其实我是确实是感慨颇深，以后也会运用到教学中。但是其实我想问您一下，咱们经常说读书百遍，其义自现，那这其实就是说如果我们多读古诗，那我们也自然能够理解古诗的释义。那您对这句话是怎么看的呢？您认为在小学语文的教学中，我们是更加应该注重朗读教学还是释义教学呢？
0: 我们书读百遍，其义自现呢，我觉得多读还是有好处。你反复的看，你看两遍看三遍，如果你不上口来读，那么你就可能就很难把它把握住。有看一遍一划过去了，一读每一个字都不能错过，每一个字音你都得把它认准了，对不对啊？你不能一目十行，对不对啊？也不能滥竽充数的给它读过去了。所以我觉得朗读呢，是我们很好的来消化吸收这篇文章的一个方法。第二个的话呢，通过我们的朗读以后啊，我们可以调动起我们的感情。通过我们的朗读的话呢，我们可以把这个感情呢给它呈现给大家。所以朗读呢，也给我们一种愉悦的感觉。当别人能够理解你的感情，能够给你产生共鸣了，你就会产生一种朗读后的这样的一种价值感，你觉得你朗诵的好，朗诵的有价值。所以我觉得在我们的教学的过程当中的话呢，当然要平衡写和读的这个比例，但是现在我们读的比例还是少了一些，我觉得应该加强。
2: 大家提过这么多问题之后，老师呢想请大家来集体的朗诵一遍，好不好？好，大家准备好了吗？好，三二一，开始。
3: 惠崇春江晚景，宋

0: 把这四个场景仿佛就在眼前一样，有画面感了，对吗？好，那大家再好好练习。最后我们请姚教授来为大家示范朗诵一次，好吗？
1: 好。
0: 好，我们来掌声欢迎。
2: 好，我给大家朗诵一遍。惠崇春江晚景，作者宋·苏轼。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
3: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4: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3: 直通高考十周年大直播，十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5: 中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3: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三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推荐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6: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3: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三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是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4月到6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7: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 一幅描绘溢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哎呀，非常好，太棒了，祝贺你们啊，祝贺你们取得的成就。嗯，
1: 大家有没有觉得通过这样的诵读，其实你对这首诗已经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你能够

0: 透过清晨的云雾，俯瞰山野间散落着许多的古建筑群。这些穿越百年的古老村寨，承载着永泰人的宗族文化和家族信念，记录着永泰的历史变迁。百余年来，永泰庄寨是延续着宗族文化与传统的根脉，也是宗族血脉繁衍生息的家园。
1: 我叫张建设，退休之后，我经常下到我们县的21个乡镇，周边的山山水水。觉得这些古民居里头啊，有很多的奥秘啊，值得我们去探寻。
0: 八年来，拯救老屋、复兴古村是张建设和村保会的主要工作，并把收集的村寨历史资料编撰整理成了一部诉说庄寨变迁的书籍《永阳古厝》。大批北方移民涌进永泰，发生在唐朝，随之带来的是文化和财富。为了生存，初到此地的异乡人举全族之力，建筑一座既可防御又可居住的封闭环境，抱团取暖，这是永泰庄寨的初心。

0: 在这个老宅子里面，我是生活到19岁。
1: 随着时间的侵袭，延续了几代人的故园已人去楼空，面对自家的老宅，留下的只有对于祖先的敬畏和往事的回味。
0: 我记得就跟我的兄弟姐妹就在这个两边的船来站着滑滑梯，嗖滑下去啊，又爬上来，嗖又滑下去啊，就这么一个小小的这个垂带啊，会不亦乐乎的往上那么大半天。

那个以前离开这个家的时候，并不感觉到这个家有多美啊。高中毕业以后，我应征入伍了，当兵去。那时候我奶奶还在，85岁。我奶奶跟我感情非常深，送我去当兵的时候是非常的舍不得。她觉得说你这当兵要走了，不知道走到天涯海角去，要走多远。然后我印象很深，那年的12月，啊，那天早上我离开这个家门，从这大门出去，从那路边看过来，我奶奶就站在那个大门口，在那里一直张望。我这个就是很难受，看着那个老人家，他一个人啊，看那里很难受。我看着那个情节，我现在记起来，我就是那看了一眼以后，那我当兵走了，就再也没有机会见到他老人家。

0: 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奶奶就是这样教我，没有教我很大的道理，要这个不要做坏事，要老老实实的，要本分了。但是我想，所谓的忠孝、礼仪、诗书，都在他们那些非常平缓的语言里面。一个家，除了房子一代一代的交下去之外，还要把家风一代一代的往下传承下去，这个才是家的意义。但我们几个人，只要兄弟意见老是不能够统一，所以说，我这个想法一直不能实现，就是怎么把它修旧如初吧，把它这个把原来的这个老房子的面貌，全部给它恢复过来，给它加固，让它重新焕发青春。我这个是我的一种心中的一个遗憾。家，哎呀，我什么时候要把这个家重新打造一下，让我孩子们也能够，有机会再回来。
1: 永泰庄宅依山而建，错落有致，是永泰人为之炫耀的文化地标。与许多古村落曾经的遭遇一样，数以万计的传统村落面临凋敝、消亡，进而被遗忘的命运。历史上，永泰庄宅总量超过2000座，现存较好的只有152座。其中，占地面积1000平方米以上的仅有98座，这个数据每年还在减少。

0: 积善堂建于1905年，是由当地黄氏幼子从父亲手中分得千担地租，在祖宅不远处择地而建。空中俯瞰，庄寨是八角形建筑，整体建筑布局依照中国八卦布局的形态进行建造，以此寓意子孙世世代代开基立业，万事亨通。
1: 哦，你这个寨很不错了，哎呀，很漂亮，很漂亮。
2: 啊，漂亮的地方在哪里呢？
1: 你比如说，你看看这个雀梯上有那个喜鹊登枝啊，啊，花枝招展的。哎呦，你特别你这个，哎呀，渲染很漂亮啊，这渲染啊，这渲染的蛮，这都是最高等级的这一个雕刻啊，雕满了花。我在这个我们县里面啊看，你这个可能是独一份最好的，啊，酸林轩。
2: 酸林轩那个就到。哎，他们原来丢出来是起做什么作用呢？
1: 他就是身份比较比较高吧，就说这个是说你一种追求，他的这是最好的。
0: 积善堂算是永泰庄寨中的豪宅了，庄内所有的木雕工艺精湛，浮雕的松梅吉祥图，镂雕的雀替和梁架，状如莲花的斗拱，每一处都有美好的寓意。

0: 据说光这些装饰是一般的木雕师傅吃住在鸡山堂精雕细作整整用了3年。这个大堂上面啊，你这里面还有一个楷书修金的东西，这个就是你朱文公家训，这个是你们祖先留下来的吧？
1: 祖先留下来。
0: 就是原来建造装在第一代人留下来的。你叫什么呢？
1: 我是第六代，第六代哈，
0: 那个曾曾祖父了，很好。你这已经第六代传到你第六代。
1: 到我这里第六代。
0: 那你这样子说，这个庄稼已经建了大约是一百多少年？
1: 一百三十多年。三十二，二三，不是三十二。
0: 哦，到现在有130多年了。那这些这个做一家训一直的话在这个坛子。
1: 我们听以前奶奶说的话，他们每一年正月初一吧，到大厅他们都有人老人都有跟孙子啊、曾孙都有讲过，把这家训都讲一遍，给子孙们听。在他那时候初一到初五吧，有的小孩就没有到这里，他们就说又晚到这里过来，
0: 一直坚持的。
1: 啊，
0: 朱
1: 文公家训里面他过去的都是教人家怎么治家。
0: 怎么处事，怎么为人，
2: 一段家训可以了解一座庄寨的历史，也可以了解宗族文化和庄寨人的智慧与精神。各种各样的东西哈，
3: 从文化上面
0: 的，其他庄寨有没有这个账目里面保持这么完整了？
1: 有没有这么完整？
0: 啊，这是清史寨啊，清史寨他那个清史寨东西。
4: 清史寨不是乌鸦，它是保存的集体化文书，集体化文书也是一个特色。这个是收入田耕数，是你们家族里面有哪些田母的数量，花界祖母啊，这个是说你们这个过去啊可能比较富，东西呢。 给周边的这种的乡里们啊，有一些来往前两来往前来了有记忆的这个东西，会感觉到你整个家族啊，从祖先开始就非常的严谨，做事情就特别的认真，啊，他不希望欠别人的，哎，这个做得好了，我也不希望去欺负别人，去占人家便宜，都没有祖宗啊，就是。 实际上这些东西交给你们一份非常好的财富，这是一个精神财富。你看看家里一粥一饭，但是来处不易，办事办理啊，很念物力维艰，就说上天赐予我们的东西，那个是都是非常珍贵的，我们应该珍惜它，不能浪费。

0: 哎，黄会长，你好。啊，哎呀，你好，你好。哎呦，你们在吃饭呢？啊，你这吃什么饭呢？哎呀，我看你这都吃的，哎，你们坐坐坐坐，哎，你坐你坐，啊，
1: 地瓜米呀。
0: 啊，吃地瓜米呀。哎，现在怎么还吃地瓜米了？地瓜米早就不吃了。
2: 与雕梁画栋的积善堂相比，少安庄几乎可以算素颜了。据说，建筑少安庄的年头很长，仅高5米的墙基前后就用了10年，因为前因不足，一度要停工。庄寨主人指天发愿，他与子孙一定要铭记这段艰苦日子，因此吃地瓜米成了少安庄一个特殊传统。
0: 哎，你们这个家族的风气，我非常佩服佩服。哎，这很了不起，很了不起。那现在是不是还很经常的吃一吃这个地瓜米的？
3: 那在店里也出在这个地瓜米，因为呢，尊敬三天。

0: 祖。
1: 哦，要纪念先祖的困难，啊，还要说，今天有好日子，还得遵从一下我们天地赐给你们的福气，一定要过，要知道我们是苦日子是怎么过来的，还要记住这个日子。哦，太好太好，这个加分确实非常好。
2: 2022年，古仪堂、少安庄和积善堂三座庄寨成为全国唯一入选世界建筑文物观察名录的建筑文物。嘉鲁庄的故事源于清代咸丰2年，由当地乡绅张氏两兄弟合力建此大宅，耗资数万两白银，占地面积4500多平方米，寨堡长70米，宽60米，182个房间，是永泰规模最大的庄寨之一。永泰的庄寨与别处不同，内为庄，外为寨，既包含居住与防御的双重功能，又兼有村庄家园的含义，带有安居乐业的美好夙愿。
1: 这个嘉鲁庄非常的雄伟，你这个可以看一下，它这用的石头又大又结实，是红色花岗岩。门户的上面呢，中间天平式上面有一块门钉，圆圆的门钉。这个门钉呢，它是会工会料的，要把周边的石头全部给挖光，留下这么一个门钉，上面刻着阴阳双鱼。这个阴阳双鱼起什么作用呢？这双鱼啊，一，它是一个正邪避厄啊，祈求吉祥的作用，也就寓意着我们这个庄寨主人出入平安，这是第一个作用。第二个呢，你看看它突出这么一块，突出一块干嘛用呢？它事实上还有一个生活的使用的地方，因为我们安装这个门，这个门是几百斤重，非常厚重，安装的时候要把它这个用撬棍给它撬起来，撬上去才能够落槽。那么你要是能撬啊，啊，那么土匪呢，他可能也能撬。那我们怎么办？那个门关上了，你土匪要是撬起来，那不是我们白安装了吗？所以就关起来，这里面呢有个突出部，突出起来呢就起一个限位器的作用。门钉限位器，就是古人啊非常出名。
2: 孝悌文化是嘉鲁庄的精髓。孝敬父母，友爱兄弟，160多年来如影随形，滋养着子孙后代。
1: 这个我一直认为嘉鲁庄是我们庄寨主最美的一个庄寨。那嘉鲁庄的主人就是两个兄弟啊，他两个兄弟，上一代兄弟，下一代，再下一代，连续四代人，他出现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族谱里面有这么8个字来记载他们，这样的，他叫做四贫作苦，白手同居。很有钱以后，吃的东西跟穷苦人一样，叫做四贫。做呢，他就非常勤困，非勤勤恳恳的干活，勤勤恳恳的做他的事业，叫做四贫作苦。然后两个人同心协力，白手同居。一直到白头了还在一起，那这个都不奇怪，这个一般人能够做得到。最难得的是他们两位生生世世为兄弟，怎么讲，去世之后两个兄弟不是跟自己的妻子埋在一起，是两个兄弟埋在一起。然后呢，他们的妯娌不知道，他不是叫修齐制，修齐制他有个齐家，家也做得很齐，他们两个人的妻子是妯娌吧，妯娌也是生同姐妹，死者同穴，他们的妯娌也是埋在一起。
2: 一座庄寨就是一部家族史，不仅反映主人的财力，也体现主人的追求和修为。
1: 但是更罕见的是，我去查了一下他们的族谱里面，就这种现象一直延续下来，我在族谱里面查了连续四。

0: 哦，这最有意思的是这一户了。陆象山先生曰：“人家要三生，读书生、孩子生、纺织生也。闻读书生，觉圣贤道理在他口中，在我耳中，自神龙心悦。孩子生，或啼或笑，俱是天真天籁。纺织生，这勤俭生涯，家人有气月缤纷景象。”哎，这个讲的非常有道理。
1: 何为三生？一是读书生，耕读传家；二是孩提生，延续生命；三是纺车生，勤劳持家。这意味着庄稼的烟火气，也蕴含着家族世代传承的心愿。

0: 经过了春风和夏雨的交叠，走到了和煦的秋天，所有的成熟都在默默地静守，生瓶装等待着一场收获的盛宴。
1: 大家好，
2: 哎呀，李高，哦，今天你们家里办喜事啊？
3: 对呀，
2: 哦，太好了，哥，
4: 欢迎欢迎，
2: 欢迎欢迎，我一句两句哥，今天是结婚哈？
1: 啊，明天后天，
2: 哦，是后天，
1: 今天筹备工作，
2: 筹备工作啊，
1: 是，
2: 太好，刚刚开始筹备工作是吧？是啊，
1: 今天刚开开始。
3: 有没有说要准备跟啊我们这个传统，我来了解一下，要挑一些什么过去的礼呀、啊、蛋啊？
1: 有、啊，我们这边就
3: 叫做什么？
1: 挑体面
3: 啊，叫体面，
1: 送体面，
3: 体面哦、这个
1: 这个体面就送到女方的。
3: 送给女方送礼的
1: 父母那边，对，送彩礼。
3: 哦，你们这个叫送体面。
1: 送体面。
3: 体面体就是说猪蹄。
1: 猪蹄面。
3: 啊，就是面长寿面。
1: 长寿面。
3: 猪蹄长寿面。那它这个是有什么寓意啊？还有什么象征意义的？
1: 那这个猪蹄啊，送过去就是表示女方出嫁了，父母亲有功劳。有功劳。
3: 有功劳。
1: 孝顺父母的。
3: 啊，要孝顺父母了。
1: 长寿面就是图个平安，
3: 这个
1: 还有一些我们这边的婚俗的一些礼仪
3: 啊，
1: 用那个陈郎，送过去，在结婚的、
3: 啊、
1: 在结婚的前一天送到。
0: 汉语中，体面与体面谐音，体面不失礼仪是古老的传承。堂堂正正做人，体体面面做事，是中国人骨子里的光彩与荣耀。

0: 许多年轻一代选择回归庄寨，传统婚礼已经成为一种时尚。每到此时，家族宗亲无论男女老少，不论路途远近，相约而归，把酒言欢，畅述家族情谊，缅怀先祖的恩泽。
1: 因为你有一个共同的祖先，大家有一个共同的血脉，那么你这个共同祖先共同血脉你怎么体现呢？一般来说纪念先人，敬祖思源，我们就是一起思念我们共同的祖先，通过这个方式来体现出来这个我觉得这个跟我们这个中华民族啊整个民族的这种向心力应该说这是都是一样的。家是最小国吧，国是最大家吧。
2: 郑明壮美不美？

0: 永泰庄寨就像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在诉说着昨天的故事。一堵堵墙围起来的，不仅仅是一个个独立的天地，更是印在中国人骨子里最温暖的场所，是一种潜藏在血脉深处的情结。时光的烙印成了生命中抹之不去的胎记。无心安处即无家，
1: 永泰庄寨老家的爱。那我们爱这个庄寨，爱这老家，爱它什么地方？良好的家风一直传承下来。那这个靠着什么呢？是这个老家
2: 带给我们一种温情，带给我们一种温馨。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溢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上世纪八十年代起，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傅爱民走进神秘的哀牢山，寻找隐匿于山野间的古老传说。
1: 哦，那么大的树，你看，这个得有两千年了吗？
2: 这一个的话，有的。嗯，这树是我们的神树。
3: 第一次到蓝湖寨子之前，使劲看书，学了好多名词，去了以后一问都不是那么回事儿，因为书上写的是别的地方，我到的是那个地方。但一开始我不知道拉祜族是有支系的，后来我现在才知道，原来每一个行政村的文化都是相对有点特点的，不太一样。
0: 拉祜族是最古老的民族之一，分布在中国、缅甸、泰国、越南、老挝等国家，在中国主要分布在云南澜沧江沿岸，

达堡，滇西南拉祜族聚集地，一座流淌着音乐的村寨。拉祜族是一个喜欢歌舞的民族，千百年来，寨子里不论大事小情，处处有歌，歌就是他们的乡音，也是他们的历史。

据说拉祜族源于古羌族，是生活在青海湖一带的游牧民族，春秋战国时期举族迁入云南，以氏族部落狩猎生活。历史上拉祜族以善于猎虎而闻名，因此被称为猎虎的民族。

0: 那个04年来的时候，那时候就住你家，是吧？那个人就住在他家，那是一个礼拜，还有都7天呢。
1: 其实我们那个床也不够，还是一起那个
0: 在地上打地铺啊。
1: 下午就睡在我家那里，一会儿就地气。
2: 对啊，他们确实，我是他们头上那边啊，南方那边。给他看一下啊！我下又去把他们推的家，我一看又一看，没进去又看了。
0: 那年来是房子还是刚盖好的？扶贫办什么工程哈、啊？那个补助改造项目，这几年再看那个风景就好看多了。现在这个人口增加多少了？这就9年了，
1: 今年是人口是。

0: 龙珠棚是拉祜族现存最古老的村寨，被称为拉祜族的母寨，至今还保留着原始氏族部落的习俗和传统的头人制度。
1: 族长，这次来给你们添麻烦了，你们寨子里边这个给介绍一下哈。哪一位是卡歇呢？现在是，
2: 他就是卡歇，专门管这个男女这个吵架闹架的事情，专门他管的离婚这样有这方面也是他管的，
1: 就是家庭和谐由卡歇来管哈。
2: 他管，他是博库，
1: 博库，
2: 哦，博库，
1: 嗯，
2: 博库就是专门管这个。
1: 关佛堂的，佛堂的，他们汉语叫佛爷，佛爷啊，
2: 拉祜语就是博库
1: 啊，
2: 他就是摩巴
1: 啊，
2: 专门管那个我们寨的那个神山
1: 啊，后山神山，你责任重大，这个村寨的传统的那种头人制度，他们拉祜语叫卡列卡歇，我们现在很多地方是找不到这样的一个。就是这，它其实已经不是一个现象了，它是一个内在一个本质，就是它的相对独立的这么一个拉祜西的一个聚居区啊，它对这种过去的这种传统的这种制度，以至于它的宗教体系、它的信仰、它的生活当中那种审美的感觉，它是一个非常完整和整体的。
3: 现在还有知道那个历史的吗？
0: 卡歇卡列是拉祜族古老的氏族制度，卡即是村寨。作为卡的头人，卡歇卡列操持着村寨的大权，成为村寨社会生产生活的运行核心。其中，佛爷最受尊重，是寨子里主持宗教的头人。
1: 那个，请佛爷去讲一讲那个姆卡密卡应该怎么来理解，让那个外边人能理解它是什么意思，做这个东西。
2: 我感觉我也有一点不好讲。
0: 在拉祜族的民间传说中，创世之神厄萨用葫芦孕育了他们的先祖。千百年来，拉祜人把葫芦视为母体的象征，并把这种古老的文化根脉流传至今。
1: 在这一代，我真正体会到，就是我们生存的那种传统的方式没断，最重要的传统的审美意识上没有断，这种延续，当然我们很多地方也都是这样的。我们知道，尤其民族地区啊，好像并不罕见传统审美意识的那种延续，但它很脆弱。举个例子，有很多地方它那种传统的形式啊，通过旅游业的发展以后，一步一步在消失。

0: 合传统祭拜仪式的村寨。
1: 拉祜语叫姆卡米卡，怎么解释它呢？他们认为这是神造天造地的一个标志吧，或者说一个，它不叫图腾，它是一种很象征的一个象征物。那么这样东西呢，它象征的东南西北，有父母，象征整个人类社会的一种关系的和谐啊，所以它用一个方块，中间另一个中间的立柱，它还有神坛，它整个这个体系，在它的节日，在它很多重大节日，包括火把节或春节，那么在佛堂，以佛堂为中心，他们村寨有一个集体的艺术活动，音乐舞蹈，

0: 这个寨子是这一代拉祜西定居的时候呢第一个寨子。那么在这个寨子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传统的佛堂，整个这套老的原生态的这个形态的建筑和它的佛堂的功能都保留着。
1: 神鼓是拉祜人的心目中最神圣的崇高神物，称为天地之鼓。神鼓舞是祭祀创世祖而进行的仪式。按拉祜人的习俗，神鼓不仅是凝聚族人抵御匪患的号令，也是对天地的敬畏，祈祷消灾避祸，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乡音不仅仅是方言土语，也许听起来并不动听悦耳，但是古老的旋律是历史，是记忆，是烙印，是乡里乡亲祖祖辈辈传承的文化根脉。

他们最崇尚的一种就是芦笙舞，是拿葫芦做上笙管，然后男人为主跳芦笙舞步，它是一种享乐，不是什么必须要完成的什么任务，而是他非常向往的那么一个集体娱乐的当中的一种艺术表现形式。它是互相感染，就是每一个创作者每一个跳舞的人和他们之间互相欣赏，然后互相去表现。

他们和天地神灵对话的仪式。打歌与芦笙舞相互融合，自成体系的古老舞种。人们围成一圈，翩翩起舞，表达对祖先的敬仰和对幸福生活的期盼。

0: 哈密帕是拉祜族的一部长篇诗体创世神话，主要流传于云南澜沧拉祜族村寨，是拉祜族民间流传最广的一部长篇诗体神话。
1: 这个是过年的时候唱是吧？
2: 过年过年
1: 过年的时候，
2: 过年过节搞一个新米节，新米节，
1: 新米节也有一段
2: 啊。
1: 火把节的时候呢？
2: 火把节，火把节一早
1: 也有一段啊。全部唱完是用多长时间？
2: 这个80%。八十加那7天7夜，
1: 七天七夜要从那个没有天没有地，那个天神厄沙在造天造地，造地，完扎迪纳迪诞生，第五段的时候，那这一直要唱到什么时候呢？唱到现在是吗？还
2: 不行，那些唱到动物动物出来，
1: 动物出来，
2: 动物什么动物一样。不敢一阵

我巴是姆帕密帕的传人，我巴不是衣钵传授，也不是自封，而是常年跟随老年摩巴，口传心授，耳濡目染，慢慢掌握老年摩巴的本领，具备了摩巴的能力和水平，就会被大家推举为摩巴。

0: 如今能完整演唱拉祜族传统史诗的只有这两位传承人。
1: 我们说现在文化遗产保护现在是很流行的一个词儿了，作为一种文化遗产的话，我们现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这种多民族的这种文化遗产能保留到今天在这个地方这么完整非常罕见，应该说全世界范围从民族学人那些角度来讲，它都是一个特别难得的一个活态的博物馆。
0: 姆帕密帕是拉祜语的译音，是造天造地的意思。姆帕密帕讲述了天神厄萨创造天地、日月、星辰、人和万物的经过。演唱者需要七天七夜通宵达旦，通过大量的细节揭示劳动可以创造一切的真谛。

0: 是一个民族的文化传承，一部完整的史诗能够让人了解这个民族的文化内涵。中国文化经历了漫漫的历史长河，从中折射出民族存续的古老智慧，体现着一个民族的血脉、灵魂、性格。
1: 实际这些要就是要老人才跟说得清楚，我们年轻的还很说不清楚。
2: 嗯，我你们有多大了？你多大？
1: 我们30多岁。
2: 他呢？
1: 我是三十八。
2: 嗯，30。我们年轻的嘛。这种所谓的你们叫的满族那种事，就是还是像大凉山那种有点那种感觉，不是？前手是
1: 像大凉山那种服装，跟我们凉山那种不一样。
2: 不一样的。
1: 大凉山有点简化了。
2: 嗯。大凉山的简化就是没得这么多的服饰花。
1: 凉山这种还有点古老点。
2: 嗯。
1: 他们就是老女，我们这点老女戴高筒帽。
2: 嗯嗯嗯。
1: 年轻些姑娘们是你得戴一片的，大凉山那种像一片瓦一样，你得戴上去嘛。
2: 嗯，
1: 是都不一样。
2: 嗯，
1: 还有男的，女的
2: 这种
1: 也不一样啊。
2: 嗯，男的不一样。我那次来住宅，有个人家有个老人，
1: 是啊，
2: 我都很记不得掉了。那个是九四年的时候，我来第一次来，然后呢，第二次是2001年，后来又来过一次。
0: 收集民间艺术素材是学者罗江的日常工作。作为彝族人，他不仅熟悉赖以生存的土地，也熟知伴随成长的古老乡音。
2: 我下下就是那个山脚下那个村庄，现在都离这个乡，这个是原来叫公社，现在可能改成乡了，然后就紧靠对面山脚下那一个。原来小的时候嘛，下乡的时候刚来，老感觉来到这边一趟非常遥远。那段时间也还是比较欢乐，特别和他们交朋友之后，生活啊，或者是对生活劳动的态度，还是对我有影响。但是呢，他依旧很平淡的生存着，你觉得还好像自己就是生活。

与拉祜族一样，彝族源于古羌族，彝族支系繁多，自称繁杂的民族，主要有黑彝、白彝、红彝、花腰等不同的支系，其自称也存在着不同。由于地域差异和方言的不同，形成了具有区域特点的彝语。

0: 彝族人能歌善舞，各地的山歌都有着自己独特的风格。这座群山深处的村寨因诞生了彝族的创世史诗而闻名。
1: 我们彝族的那个生在美国里，长在美国里，在生产劳动啊，每一个人过一生人，
2: 嗯，
1: 啊，从生产劳动，
2: 嗯，
1: 到这个谈情说爱，哦，都是有离不开梅格，是包罗万象的历史史诗。
2: 哦，梅格唱去唱一段看看。
1: 妈妈，
3: 你说
1: 你现在吗？
3: 现在啊。
1: 哦，我妈妈。

0: 千百年来，梅葛流传于彝族聚居山寨，采用彝族民歌梅葛调来演唱，传唱着彝族祖先迁徙的历史，被称为彝族人民的根谱，并被誉为彝族历史生活的百科全书。
1: 一不读，
2: 一不读，
1: 看不读，
2: 看不读，
1: 啊，说得最好。啊谁啊
2: 啊谁啊
1: 啊谁啊
2: 啊谁啊
1: 啊不啊
2: 啊不啊
1: 啊不啊祖辈
2: 啊不
1: 啊祖辈
2: 哦，四库调这个是唱得好，
3: 嗯，就是四库调，就是有点哭的这种感觉嘛。
4: 我们唱的唱的，
3: 你有点想哭了，是不是？
4: 眼泪都唱出来了。
0: 罗英五岁时跟随父亲学唱梅葛，熟练掌握梅葛的各种演唱方法，虽已年过半百，作为梅葛文化的传承人，传承古老的民间传统文化。
5: 艺术创作最能打动的还是应该是触动自己灵魂的东西。那么是什么呢？还是我原来生存过的那块土地上的那一块群体的那个彝族群体，那些同胞，只有他们的那种对我的可能是与生俱来的影响，或者是我的血液当中的那种成分，才使我对他们的描绘来得那么得心应手，或者对他们的场景的那种提炼来得那么畅快淋漓。我觉得可能那才是我。
4: 你唱一个听你的。
6: 嗯，好，那我就唱这种欢快些点的嘛，就是日子好蛮高兴的。这种
3: 听你的肯定欢快了，为什么你的？
6: 那我声音比他唱好嘛？
3: 啊嘛，是的，各有各的，是嘛的。
4: 唱得很好，他的嗓子很好。
0: 彝族梅葛是云南彝族的一个主要曲种，流传在楚雄彝族聚居村寨。梅葛意为口头说唱的古老故事，无文字记载，主要靠口耳相传、沿袭演唱而保存下来。内容讲述了彝族古代发展历史、彝族先民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古代彝族先民的恋爱、婚事、丧葬、怀亲等风俗。

在彝族传统的宗教仪式中，火把节是最为隆重的祭拜节日。每年的农历6月24日入夜以后，搭建祭台，祭司闭魔，诵经祭火，以传统方式积食取火，点燃圣火。

彝族被称为火的民族，一生与火伴随，从生老病死到衣食住行，在彝族人的心里，火是生命的象征，火焰熊熊燃烧，代表着生命永不止息。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彝族人养成了能歌善舞的特性，丰富多彩的民间音乐舞蹈体验古老的文明韵味，踏歌起舞，彻夜狂欢。故乡的歌是浓浓的乡音，是满满的乡愁，留在燃烧的火焰中，留在家乡的夜色里。

一声声乡音伴随走过多少春夏秋冬，走过多少日出月落，在乡音里成长欢乐和忧伤。乡音是留在骨子里的印记，是印刻在心底的乡愁。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银河中的星星。74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则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70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6864我的淮海记忆。

0: 回头夜里的时候啊，多观察着点，千万别不注意出危险，一定记着啊。
1: 明白。我们肩负的就是全海淀辖区的这种武装巡逻。

0: 这样流血了。其实，在我自己内心里，我觉得我还是18岁的那种感觉，依然能够冲锋在前。下班的路上，你就走着走，你走，流氓，你就捅，你就捅，闪身的同时正好压。如果你不做后续动作，俩人就不停了，就尴尬在这儿了，你知道吗？哎呦，我们这个职业休息其实是特别少的，能休息哪怕一天也好，我会尽量的找一个晴朗的晚上，就去稍微远一点的地儿。M51 星云马上升起来了，
1: 并在自动对焦，
0: 感觉特别放松，完全沉浸在就是一个独立的世界里了。我6岁喜欢星星，梦想当警察，现在依然保有了对他们的热情。其实我觉得人应该永远坚持热爱和梦想，只有坚持热爱才能使我们永远年轻，永远在路上。
2: 机器狗坐下，
0: 去执勤的时候有小朋友跟你互动，一个小小的动作对他的一个影响，我觉得其实就像我当年一样，在心里种下一个种子。
3: 举枪准备，
0: 从警28年，每当穿上这身制服，从我内心来讲，就是有一种使命感，根本控制不住，油然而生。
4: 干嘛去了？我们是对你一个保护，现在。
0: 就是每当老百姓需要我们的时候，遇到危险的时候，我们都能时刻的保护他们。其实这个是做一个人民警察必然的使命。
3: 行了，没事了，上人吧。
5: 在很多危急时刻，横死的都力挽狂澜，英雄本色。
0: 追求的目标只有一个，我来承担风险，让百姓平平安。
6: 看啊，星星在闪烁。
0: 我是孔鹏，我是一名首都特警。

我是第四任医生，前三个最长的是1年半，最短的是几个月时间。就是我在这在时间长上呢，一干就30来年。喂，哪位？啊，好的好的，啊，叫他不要急哈，我立马就去哈。

0: 我们这好几代人都是住在船上的。划船，你要是天气晴朗的时候可以啊，看到了雨天气了，就得盯着雨上一家去。有时这个冬天了，下着雪，河里边都结冰了。你看我的小船跟人家不一样吗？划船的小罩子，全部都为什么是铁的？因为好破冰。
1: 小张在家吧？
0: 他原来二十多年前有二十多年了强制性脊柱炎，我给他讲他不听，到最后这不直接瘫痪了。最近呢一下就得脑出血吧？
2: 脑出血，
0: 好不容易把条命出来。没事的，你等着不舒服了，你可以打个电话给我，随时的来给你弄，好吧？走了哈。哦，没事。小学三年级，我有一个月相了，那时你都喊我李医生、李医生的。我说现在我还不敢答应了，我将来以后呢，我会成为一名医生的。
3: 年纪不大的并不少，轻度的贫血。
0: 最近不咳嗽吧？不要抽烟了哈，你一定要听我的话，按我说的这个疗程用，
3: 保证达到你想要的。
0: 相信科学治疗，平时注意休息哈，主要是下边这一节是吧？
4: 就下面一节疼。
0: 肌肉疼还是？
4: 就是骨头疼。
0: 骨头疼。
4: 在大医院里面住了将近一个月，没用。
0: 你早听。你早听我话呢，方圆这一二百里路只有我一个水上医生。半程卫生员要聘请我过去到内科的，给你5000块钱月。我说我不能来，我一来之后顶和这老百姓全撂了。
5: 感冒了干什么的就不方便了，手机快到半程扎口，还要坐车，
0: 对，
5: 坐车上去。
0: 说是良心话，我也呢这个离不开他们这帮人，自己的儿子媳妇和自己的妻子，所以说对我呢都有点不满了。
6: 个把月都没来牙了，弄两个黄梨给老头吃的。从去年那些二婶子住带小孩子还多，孙子小啊没法带，老头又不上去。啊，我就两头串着两头来回跑。我也有时候都抱怨他，抱怨也没用处。他嫌这个，儿子儿媳妇也都怨他，他也不睬他。
0: 他们在上面基本上不下来。你哥哥呢？哥哥呢？
6: 你哥呢？哥哥在哪去了？
0: 尤其我孙子一下来之后，说是不能上店里那去，店里那个太苦太苦了。我原来的空调都没装了，叫他到对我再看看。
7: 大宝，看爹爹，看镜头，大宝，大宝，看
0: 镜头，爹爹。然后又跑走，又跑走，跑走，打个招呼就跑了。
6: 明天呢？
7: 啊，
0: 明天不一定。
6: 明天不敢念，我上你爸要去学习去。
7: 那就明天先学着呗，反正大宝小宝家的都带到店里面了。大宝回来。
0: 等那个了，等我，我要不学了，今天叫你妈上去。儿媳妇说上来呗，上来说带孙子，我没干呗。我说不管，我还要在下边干一段时间。那我认为什么呢？只要做自己想做的事，把事情做好了，我认为还是值得的。

0: 后手往前上一点，咱怎么使用怎么来啊！抓紧时间，大家不要迟到了。司机，咱赶紧过来，我不罚款，你害怕啥？
1: 我做这个工作今年第6年。欢迎您乘坐全日五人上下车。我以前当了5年仪仗兵，在北京，主要任务是接见国家元首和外宾。全西安市只有一个地方这儿有和平鸽，而且这块有个电报大楼，它每天就是整点的时候都会响，东方红的音乐，当当当当那个。 当当当当，就想起我当年又回到了仪仗队，又回到了你那个节列上。我们在部队当过兵的人，感受过这种情怀，喜爱这份工作，舍不得走。刚到这块，因为动作可能比较硬气，也这个好多这个群众就说。
0: 哎呀，这来了个傻交警，傻气话讲，八怂。副驾驶安全带系，一看就是老司机啊。
1: 对对对，
0: 要改呢啊！我坚持天天说，说到你们烦为止。
2: 又说陕西话
0: 啊？下回给你骗陕西话。
1: 你说这在想怎么样这个方式方法老百姓比较能接受？
0: 你好，你好，啊，美女过马路不看手机，在这儿，我需要一个项目项。
3: 哎呀，抢个红包，红包钱，我就觉得这样挺好，连说带笑，就让他记住。哎呀，好忙啊！我咋这么忙啊？那个，我明天早上要跟他们登记。
4: 你看，这裙子好漂亮啊！
0: 下班，我几点下班？你还真会聊天呀！<笑>好吧，咱不哭，不哭，没事啊，太激动了，哭开了。他说的意思，他每回要挣都办好。哦，那是应该的，我们应该做的啊。啊，今天还好，要是这个平常，我们基本上全身湿透。 上个班跟洗个澡一样，吃饭赶紧带一早，真感觉。没办法，职业病。
3: 那都下班几点上班？我们下午5点。是吧？
0: 为咱们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昨天给我嘴里面塞2个饺子的老太太。
3: 哎呀，你别给我问，
0: 不好意思，
3: 不好意思。
0: 人家自己包饺子可好吃了，还是悄悄的问我。 说是那个什么，你那个站岗能吃东西吗？我说不能，然后刚说个不，直接一个饺子塞你嘴里了。<笑>我说不吃不吃，然后紧接着叭就给你塞了一个，哎呀，那个幸福感不是一般人能体会的，吃的那个味儿就跟我暖奶奶以前包的饺子那味儿一样。
5: 我想咱给咱你啊，我想咱给你。
6: 今天有点雨，小雨。
0: 有雨好，有雨可以洗澡了。哎呀，确实这个老百姓让我很感动。谢谢谢谢老哥，
6: 谢不谢不谢。
0: 他们说我感动他们，实际上是相互的。
6: 小心注意安全啊！
0: 因为原来在部队就是出晚报，呱呱呱，我就想，能不能利用我这个一技之长，给交警队做点贡献。 利用业余时间，就把这个这些情景，画成漫画，一幅一幅的，坚持画了5年，2万幅图。实际上，我跟孩子接触时间并不长，孩子现在快4岁了，也从来没有接送过他，因为老是早晚高峰。那天我娃来问，这个坏爸爸又不服，他是很喜欢的。孩子到哪都是说呀，我爸爸是警察，我爸爸是警察，就跟别人。

0: 活一辈子，他为了什么？
1: 桃子，你来了。
0: 他就是在社会上能找到体现自己的一个价值。
1: 我敬个礼。哦，
0: 我可能做不到对国家有益，但我最起码我能做到对路口有益，把小事做好就行了。

0: 咱们弟兄们，我们今天吃饱了啦，过来过来，有时就上这跑。
1: 炮手恐怕都是解放战士，都是国民党的炮手，请过来的。
2: 搞一话看，这个家伙写可以讲出来。这大小王在这说，人家写都在这说，横尸家伙写讲，没人讲过。
0: 人家是，人家要凭良心，人人都是肉中人，他是人，我是人，都是父母生的。他没有了，他父母可能也更难过。
3: 淮海战役打得好，主要是领导组织指挥的高，前线领导很认真，后勤保障要紧跟，每天要送两三饭，一日二香三油汤，要问吃的什么饭，都是面食，多花样，包子、油饼、胡辣汤、锅贴、饺子、肉豆汤，每天要送两餐饭。冬天非常冷，跑着走着满身汗。

0: 第三届的，就是我跟俺家围而不打，把敌人包围了那个24天，我就讲哈，那时候敌人是没吃的没喝的，开始吃抓，他这个周围是几十公里的那个包围圈里面，开始抓猫老鼠，猫老鼠都给他抓没了，就吃树皮草根。
1: 我们就离阵地很近，就喊了弟兄们过来，我们这边有包子，有大米吃，就这样，叫做政治攻势。
2: 我们吃饭，也是，把馒头插在刺刀上，那我们都在壕沟里面嘛，壕沟里面壕沟都比较低的，比较矮的，举得高高的。那将军兄弟们，赶开饭喽，赶快来吃杯馒头啊！你们想不想吃啊？想吃就过来，过来我们管你吃饱。这喊话。还会弄那用指头做的，用那个硬纸板做的那个话筒的。
3: 将军兄弟们，你们被包围了，现在你们不要再给江青生卖命了。
4: 你们都是地壮兵抓来的，定要你们当的兵，你们不能再上当受骗。你放下武器啊，为了活命，那我们还为了解放人民。你们过来，那我们就喊这个啊，喊过来，吃，喊过来以后，我们都有吃的，咱们回来嘛吃，吃完了以后，咱们都在好，就帮助我们去喊话，推广他们的教务。有些人不敢了，他不敢回去了，哎，有的人说，我宁可被你们打死，我不如我自己去。喊话，
5: 给他的送的都是这个窝窝头子，送的这个馒头、包子，搁这个坟头上，写上在那写上传单盖上。
4: 有的包子吃不完，拿着扔过去来换俘虏，俘虏一个包子换一个俘虏啊。
0: 那农村老百姓都跑了。上了大学，他没人吃没人喝，革命党的兵有3个5个的10个8个的，后来呢就成班的成排的跑八路军这边食堂里吃饭，有大馍包子随便了。
4: 都是开始他们不敢，我们就做这个工作，叫他们放心大胆的你回来回去，保证你安全，啊，是这样子。
0: 有一天晚上，大概那个9点多钟，看到几个，大概3、5个敌人跑过来，这个不奇怪了，因为每天都有啊。来了我们就接待，每一次都这样，一来打肉包子，这些敌人那是狼吞虎咽啊，你从吃树皮草根吃打肉包子，这狼吞虎咽，我们就在旁边看他们吃，这每天这样。吃完了，喝光了。这个时候啊，突然有一个俘虏啊，他就对我们那个战士讲，他说：“能不能让我回去一下？”我就问他：“我说你回去干什么？”他说：“长官，我到这儿吃得好，喝得好。” 可是我还有几个兄弟啊还在那边，他们还在挨饿受冻啊。他说我想回去啊，也叫他们一起过来。他说长官，你如果认为不可以，我就不回去。我这一听我就笑了，我说可以。到了下半夜，果然他是说门说路，他来过一次了。到了下半夜，他带了十几个俘虏又重新回来了。他说长官，我带着他们来向你报道了。我说相信你，你做得对。

0: 国民党的这个邱政权发现了大批部队往八月这边跑，邱政权手很重大，吃饱以后我们不要了，他叫他回去。回去的原因呢，就是叫他做，回去做宣传，有一部分人啊，就是枪毙了，说你投共。后来呢，叫周金明知道了，就讲这样不好，啊，说我们又没得吃，又下大雪。周金明就讲了一句话：“随他去吧，给他条生命。”所以后来部队，国民党的部队啊，有成连的、成营的，是往这跑。
1: 也有带一个人跑的，也有也还有班长带着跑的，还有连长在带着跑的。
2: 黎民兵团的一个42师，还剩下1000多人，不想打了，也坚持不住了，派出人来跟我们联络要投降。后来来了一个参谋长吧，也谈好了，下午天黑。就还没有黑就带出来，
3: 在1949年的一月时候，我们呢算是俘虏了，不像我们那个举手也不用举手，这个队伍啊跟着走，跟着俘虏是跟着走，这俘虏里面呢有妇女。抱小孩子，有学生，有那学生，
4: 那都是国民党的官儿，能带家属，带小孩。
2: 老百姓怎么弄啊？还剩一点花生，这炒来就，在那里给国民党那兵呐、啊，推出来的还有钢洋啊，有什么首饰啊。都用花生去换，突然我转眼一看，怎么有个戴大帽子、大盖帽啊，离开队伍了。我赶紧走过去，我说他哪去了？到那去买东西去了。我跑过去一看，他用一个很漂亮的德国的勃朗宁的手枪，有两个弹夹，给那个老百姓换花生。我一问老百姓，跟我一讲，我把那个戴大盖帽的国民党的军官训了一顿，你好大胆啊，你枪都不放下，你还能换东西吃是吧。

我们要到那个营地，就闻到小米饭的香味。我们还没到，小米饭就摆出来了，碗筷啊都摆出来了。好家伙，这下我们呢，饿了4天了。下午再吃三碗，吃三碗，帮你灌溉。

0: 从十二月大概三四号左右就围了杜聿明了，一直围到1949年1月6号，总共
1: 最后把这个14、15里的都集中了，都集中在淮海战役那个圈来了。他连一个人往里集中，在那打，打了以后，最后来个总攻击。

0: 都打得很给力，因为这个也是他的生死关头啊，他出不去他就被我们歼灭啊，所以说他是拼死拼命的想要突围出去。
1: 你看瞬间他要是空招，他要是带着炸弹好炸向我的话，那个瓦是一窝一个，他跑的时候我看着那个树上，我烟腿烟肠子的那个树上挂着，
2: 敌人坦克来了，梁祝玉的团长说把衣服一脱走，爬到那坦克上头，手榴弹放不进去，他又跑下来，回来拿着当着汽油瓶的去到那儿打开了汽油，汽油进去一烧，坦克不会动了。
3: 总共我们是六十五天，最后总共这就花了四天时间了。啊，特别是1949年1月10号这一天，消灭的最多，所以我们也伤亡也很大。我们团的副参谋长是吧，还牺牲了，啊，一些人也牺牲了。这个俘虏的，这个好多的人，我们也牺牲了很多。

0: 在一块儿，大家呼风唤雨的，火葬场烧了，认的认，认这个陪良心，认人都是肉中人，他是人，我也是人，都是父母生的。他没有了，他父母可能也可难过，也可能都是一样的。大一块大家这一块，他那开会上，开会啊，办好会什么的都谈心。突然嘛没有了，你不伤心吗？
1: 在这个破旧寺，只有在打第五寺的时候，在李世林庄子上就打了一个排炮，就前面的国民党阵地进行一次袭击，25发炮火弹连打3发，每一个炮连打3发，然后一看到这才知道这个威力。
2: 到这种情况下，已经是这个军武斗志了，纷纷的交枪投降。所以我们跟兄弟部队的大概一共的是大概这个最后俘虏啊，我们部队跟那个兄弟部队一共是大概1万多。

0: 抗日解放，朱建明被俘，邱俊全自杀，还是乱枪打的，还是自杀的，搞不清。
1: 他们说邱俊全打死了，拿了，俺班里那还记得，到那去看去，结果说可不好看了，杨元朝朝脑袋朝天，两个人。
2: 在这几个卫兵就趴在地下在哭吧，就讲他不愿意投降，就是邱俊全不愿意投降，就穿着大衣逃跑，所以给解放军一个冲锋枪打在身上，六发子弹死亡了。
0: 到陈广场，我们学习儿子咱们这看那烈士墓，我就不看了，看伤心。那这烈士墓是不是有一小块一块一个啊？这叫死亡块，看着伤心。我说不看了。

我们宣布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哎呦，我们一听，哎呦，那个高兴劲，60天的淮海战场可结束了，我们欢呼，我们跳跃。

0: 生呢回来了，回来了吃饭，他说，哎呀，这个脑壳是你来的，如果是个输一口都最惊险的，脑壳就没有了。
1: 杜聿明被活捉，活捉我们的司令部啊，就开一个千人干部大会，啊，他把杜聿明呢这个，俘虏之后啊，就是押上来，押到那个我们大会上跟大家见一见面。
2: 要开一个像样的团队会，得因为厚厚的雪地里开的。全军这个军职的警卫营的两个队出场了，乖乖。
1: 杜聿明呢，个子是不矮，比较高啊，他中上等高。那个压上来的时候，我们看着是比较狼狈啊，因为他是俘虏嘛，战犯嘛，啊，他上来啊，这个反正是这个头低着头，有个领导就宣布。啊，就是战争罪犯杜聿明啊，被我们活捉了，大概几分钟吧，啊，以后把他就压下去了，压下去以后，那接着那个这个所有副司令就讲话，就讲这个全国战争的形势，啊，提出了就毛主席这个提出来我们要过江嘛，
2: 大家振臂高呼，打到南京去，活捉这件事。
3: 然后呢，我们也就是问了解放军呢，1992年的早上就是包围圈这么冷住冷的住人，你那来个炮弹，不是全部完了吗？那一个炮弹的几百个人都完蛋了。解放军的怎么说呢？他讲留下来就是建国的劳动力。
4: 有四个伤员，一个腿瘸的不能走。我记得到现在还有一个挂胳膊的，给我父亲讲，这都是你们亳州人，都是抓壮丁抓来的，你们他好点，你们把他送回家吧。
3: 哎，这很感动人的啊，国民党那个瓦哈党肯定失败了，肯定台了，玩小米你们这能干什么？这个共产党这点了了不起啊，
4: 都是偷着晚上送，还不敢白天送，要叫人家知道你和国民党呢这有牵连，那能行吗？本来天冷，他的棉衣给他脱掉卖掉了，为什么他的衣服脱掉都不敢弄，都得扒个坑卖掉，那是穿的部队上的衣服，国民党的衣服。我给我爸拉住车子，他仗个小土车子，走时间还得给他换上衣服。我父亲他的衣服呢，棉衣给了一个人，他自个儿都得穿个单裤。把送走他了，有时还把这个棉裤再要回来。那一个到家，他也是穷的跟啥呀，没有了。他说我没有衣服穿，没有衣服穿，我父亲也没有办法，说那好吧，那这给你，

那个南边的海半壁江山呐、啊，国民党海半壁江山。我在家里的时候呢，人家来要我，他说我们去啊，往南边去啊。我说我再也不去了。我说呢，我就在共产党的下面生活。

74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曾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70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记录中国，敬请关注6864，我的淮海记忆。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袁老师，先跟我们整体的来说一说吧，北京理工大学的学校的情况，包括我们的背景，好不好？
2: 好的，好的。那么我们北京理工大学呢是创办于1940年，那么前身呢是诞生于延安的自然科学院，那么是我们也是我们中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理工科大学。1949年呢，随党中央迁入北京，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历批次建设的重点高校。首批进入211工程、985工程，那么同时也是首批进入了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这个A 类高校的行列啊。那么现在是隶属于工业和信息化部。
1: 好啊，那今年的招生政策方面会有什么变化和调整吗？2026年。
2: 是的啊，那么我们整体来说呢，今年的招生我们可以用四个新增这么来进行一个概括。那么第一个新增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新增了招生计划啊，我们学校也是响应我们国家的这个优本扩容的这么一个号召啊，我们将增加整体的招生计划啊，这个整体的这个招生的新增的计划呢，我们将精准投入到我们国家的急需的这么一些战略的领域啊。我们第二个新增呢，是新增了我们的强基的这么一个专业方向啊，是叫高分子材料与工程专业的特种能源材料方向啊。这个方向呢，是聚焦了高端装备对能源材料的这么一个关键需求哈，也是国家的重大战略需求的这么一个领域方向。
1: 高分子材料类的哈。
2: 对，高分子材料专业。
1: 专业、
2: 对，这个专业我们去年也在招，但是今年增加了一个方向。是的。
1: 那么看来这一方面人才需求还是挺大的，
2: 非常大的啊、一个关键技术方向。那么第三个新增呢，我们是新增了三个本科的专业啊，这个是普通一批的
1: 啊。今年是有新增专业的。
2: 有的有的。
1: 哪三个专业呢？
2: 我们新增了三个新增专业，包括计算智能啊，以及人工智能教育，还有一个是碳中和科学与工程啊，这个是三个新增专业。那么这三个新增专业呢，都是依托我们学校这个新工科这么一些优势学科进行设置的。那么我们是服务的国家的新兴产业和未来的发展方向啊。那么最后一个新增呢，这个是比较重要和比较重磅的，是我们新增了我们的大类分流的这么一个政策啊。大家都知道我们学校招生是实行了一个大类招生。
1: 大类招生。
2: 对，那么我们对于我们普通一批的考生来说，我们录取了之后，在大二专业分流的时候，我们今年实行的是在大类内实行专业任选。那这个政策呢，其实进一步也是满足了我们考生个性化的专业需求啊。这个点其实我们在每年进行招生咨询的时候，也是很多考生和家长咨询的这个点。
1: 是，之前呢，大家就害怕说，在这个大类当中有感兴趣的，也有我不太感兴趣，
2: 是，
1: 但是又怕被就是叫调剂到那个不感兴趣的，
2: 对，怕选不到，
1: 选不到
2: ，对，大家还是有一些顾虑的啊。那这个大家有顾虑，会有些担心，这个是很正常的事情哈。大家会有这种担心。那我们今年呢，所以就调整了这样的一个政策啊，我们这个大家任选嘛。那这个其实也是从另外一个侧面证明了我们学校这个大类内的专业其实是关联性很强啊，相关度非常高啊。
1: 但是大类的里边的专业不一定是同一个学院的，对不对？
2: 不一定是同一个学院啊。
1: 但是我们现在保证大家都可以选，
2: 都可以选啊，根据大家的兴趣爱好啊，这个去选择就可以了。那么没有大家所谓的什么冷热捆绑啊，也没有大家所谓的开玩笑说的坑专业，
1: 反正就是你要充分利用大一那一年了解到你这个大类下的这几个专业，
2: 没错，
1: 然后进而能够明确自己的那个目标。
2: 对，就是以自己的兴趣爱好去选择就可以了。
1: 而且通过一年的学习，相信能够对这个相关的专业能够有一个更好的了解，总比你志愿填报的时候只是看不了解强。
2: 没错，通过这一年我们大类招生大类培养就是这么一个
1: 对
2: 一个好处啊。
1: 那学科体系的整体情况跟我们说一说呗。
2: 因为咱们大部分的同学可能还是要考虑我们要继续深造，那么研究生阶段我们就要考虑到学科这块的情况。
1: 对
2: 啊，那么我们学校呢一共有10个学科门类，有38个一级学科，那么这些学科都是博士学科的授予点啊。那么同时有13个学科呢进入到全国的 A 类学科行列。 这个当中呢，其实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现在报考的热度非常火的这个信息板块哈。这个当中呢，我们有两个，一个是我们的这个信息与通信工程，一个是我们的控制科学与工程，都是我们所谓的叫珠峰学科啊，也是非常强势的学科。在双一流学科方面的话，我们有四个学科入选了，其中呢，我们的物理学是我们工信部所属的高校当中理学门类当中唯一一个入选的学科啊。在本科生在本科专业建设方面呢，我们可以非常自豪地说，我们纬理工的在招了74个本科专业当中，除了我们的新建专业之外啊，我们100%的入选了我们的一流的专业的建设点啊。那么同时呢，我们刚才提到了哈，我们密切的联系聚焦国家的重要的战略需求啊，我们围绕新工科和新文科的这个建设要求吧，今年我们是新增了这个包括刚才我们提到的三个新专业在内的有16个啊交叉培养专业方向啊。
1: 嗯，好，那北理工的人才培养特色呢，你们怎么给自己去归纳总结的？
2: 说到这个问题，我今天带了一张这个，
1: 哎，还带了一个图，
2: 对，我
1: 带了一个图板哈，
2: 对，这么一个体系图吧，我觉得比较清晰
1: 啊，
2: 能够看得出来。我们学校呢也是不断的去升级打造我们的叫拔尖创新人才的这么一个培养特区，那么从这个图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班型它有什么特点呢？啊，它如果说我们符合这个条件的话呢，我们可以3年本科毕业，啊，那么同时呢还是全院士团队的导师，啊，专业任选、校区任选、方向任选。那么这里的方向任选呢，指的是我们大二的时候啊，我们可以选择是由本校的自主培养，或者是还可以选择去港大联培，那么如果我们选择在我们本校。

自主培养的话，三年本科毕业之后，我们去到就是后四年进入博士阶段的时候，我们选择学个方向嘛，那么可以有我们学校党委书记张青院士所领衔的空天信息卓越班，以及我们校长江兰院士所领衔的激光智能制造卓越班，有五个专业方向啊。这个然后同时呢，我们还有选择港大联培，可以我们完成。

0: 就是我们的拔尖，
1: 对，我们拔尖创新当中的塔尖
0: 啊，尖 对,
1: 对，然后再往下呢，是我们位于第二层的，我是面向智能无人加的这个叫
2: 未来
1: 精工技术班、嗯，那么这个是我们也是我们人才培养的一个高地哈。
2: 哦，专门明确的就是面向智能无人领域的，
1: 嗯，它其实是个大的领域，
2: 对，它是个加、啊、它是个加号，
1: 对，它是个大的领域啊。那这个呢，也是咱们的岳院士导师他们在带领啊，也是这个全校专业任选、校区任选等等等等、嗯，也是集全校的这个优质资源哈于一体的。那么咱们可以看到第三层呢，是我们的这个徐特立啊，这个大家应该比较熟悉哈。
2: 对，
1: 这个是我们学校多年打造的一个品牌的一个培养特区。
2: 包括有智能班，
1: 对，有智能班、领军班、协和一班等等等等，都在我们这个徐特立班。这个徐特立那个班呢，我们是也是一个叫全校专业人选的这么一个班型啊，这个是个一个品牌了。嗯，那么第四层呢是我们的拔尖计划，拔尖计划呢就是我们有李泽湘班、数学拔尖啊，然后一工啊等等等等，我们
2: 一些
1: 有七类的班型啊，在这个里边。啊，那么可以总结来说呢，我们从这个往上有这四层呢哈，我们都是这个贯通培养的啊，至少是本硕以上的贯通培养啊。再往下呢，我们同时可以看到，我们学校实行的是全员的 AI 教育啊，嗯、这个我们为全校同学分层次、分学科，那么也是开设了很多的人工智能这个通识的课程、嗯、啊，形成了坚实的塔基，
2: 还有辅修专业、双学位的项目，
1: 是的，是的，
2: 嗯，
1: 然后
2: 全部专业都 AI 加，你们特别标注了，
1: 是的，啊、全部专业都 AI 加，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我们所有专业我们都和 AI 进行一个融合的培养，
2: 对
1: 啊，这个呢就是我们学校一个整体的一个人才培养的一个情况，嗯、啊，
2: 对，那转专业的情况呢？转专业咱们这个门槛怎么样
1: 啊？转专业其实我们今年刚才也提到了，我们在大二分流的时候已经专业任选了，相信这个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咱们的后顾之忧了，
2: 对
1: 啊，但是肯定也存在说不少的同学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发现，哎，我的专业是不是我的兴趣发生了一定变化、嗯、啊，我确实是我想转专业，那这个路径我们也是开放的，非常灵活，我们叫转出无限制，转入有考核啊，那么我们转入学院呢，可能会有一个面试这么一个情况。那么，所以这个还是大学期间有六次的机会，我们可以这么进行一个转专业的啊。这个我觉得还是给了大家很多的选择的机会。
2: 嗯，好，那我看有很多的网友还在关注北理工的就业情况。
1: 嗯，那就业这块的情况的话，我觉得大家是根本就不用担心的。这是这更是我们学校多年来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情况。我们本科的就业呢，是95%以上啊，就业率。那么研究生呢？更是达到100%了吧？啊，那么用人单位的满意度呢是99%以上，啊，那么超过75%的毕业生呢去到了国家重点建设的行业、重点部门以及就业单位。那么多年来呢，我们在 QS 的就业榜当中，我们的竞争力稳居前十啊，在北京呢我们是第三，那前两位就是咱们清华、北大啊。同时学生和雇主的关系呢排名是全球第七啊，那么。北京是第二，第一为清华大学啊。这个就业需求当中呢，接收人数潜力的单位全部为航天航空啊、兵器电子船舶、信息通信、这个科研设计以及互联网等等一些重要领域的一些顶尖单位。
2: 嗯，
1: 那咱们来看一看具体一些数据哈。在我们最近的一次毕业生的就业行业的分布统计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有26.63%的毕业生去到了包括航天科工、航天科技、中电科在内的科研机构。那18.74%同学去到了以华为、阿里巴巴、百度那么一些为单位的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企业。18.41%的同学呢去往了像中国石油、上汽啊以及比亚迪啊这么为代表的一些制造行业。啊，还有15.26%的同学选择了包括像我们留校啊，北京理工大学，还有像清华大学啊、北京大学等等一些高校和教育行业，还有6.79%的同学选择了去中央部委，还有企事业单位，就还有5.04%的同学选择了去往各大银行、金融、商务行业，还有一些同学去往了什么像国家电网啊等等一些能源供应行业，啊，这也可以看到我们的就业行业还是分布的非常广的，啊。在深造方面呢，这个也是大家更为关心的。
2: 对，而且我觉得从咱们这个人才培养的这个 质量和层次来说，深造率应该是非常高的。
1: 对，深造。

0: 深造率我们学校是非常高的，我们整体的深造率呢是超过了72%。那么深造人数最多的高校，我们也进行了一个统计啊，分别是清华、中科院大学、北大和上交大学。啊，这个就非常好哈，这个出口非常好。那么2025年呢，我们学校有99个同学去往了清华和北大进行深造。那么同时呢，还有48个同学，清华北大的同学来到了我们学校进行深造。
1: 哦，
0: 啊，其实这个数字说明我们两个就是我们学校的这个质量得到了这两个学校的认可，
1: 从侧面印证了我们的这个人才培养质量。
0: 是的，是的。
1: 时间关系，今天非常感谢袁丹老师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
0: 谢谢。
1: 最后还有什么想要对报考北理工的考生们要提醒注意的吗？
0: 我觉得就是其实高考的选择那个志愿填报吧，对于每一个考生和考生背后的家庭来说，都是一个关键的人生选择吧。啊，那么我们也是真诚的希望大家呢，在志愿填报的时候，考生和家长进行一个这个充分的沟通，相互尊重。那么放平心态吧，不要这么一个跟风吧。啊，然后我们在志愿填报的时候呢，我们首先要对到那个院校专业组，要这个对照，要仔细对照这个专业组的科目啊。这个刚才像刚提到物加化呀等等等等哈，
1: 就选考科目，
0: 对对对，选考科目一定要看清楚。再一个呢，要结合咱们的这个志愿兴趣，然后以及国家的战略以后发展方向啊，这个同时呢，我们还要参考一下我们往年的这个高校的录取分数啊，都要结合着看，还有我们院校的优势的专业等等等等哈。同时呢，我们最后一点是最重要的，我们是一定要从我们院校这个官方发布的信息渠道去了解到这个当年所发布的政策啊等等等等啊，那么同时与招生组老师取得联系啊，那么进行一个详细的一个咨询。
1: 嗯，虽然现在可以查 AI 了，但是呢还是要到官方渠道去做一个确认，对不对？
0: 嗯，所以这个地方也提前向大家发出一个邀请，我们大概在六月份的时候会有一个开放日啊，希望大家去到我们良乡校区跟大家跟我们老师进行一个面对面的交流。
1: 嗯嗯，到时候在我们的这个公众号啊，包括学校官网上也都会有相关的预告
0: 会发布。是的，我们的公众号就是微信可以搜索北京理工大学招生办公室。
1: 好，再次感谢袁丹老师，也感谢大家关注我们这一时段的直播，也欢迎大家可以持续的关注和报考北京理工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来说呢，其实每年在高招的这个关注度还是非常高的。先来跟我们的考生和家长介绍一下整体的情况吧。
2: 好的，
1: 学校整体情况。
2: 行，好的。那其实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呢，从我们的名字上来看啊，一方面有对外，
1: 对，
2: 一方面还有经济贸易啊，所以其实大家经常了解到我们呢是通过这个就财经类的院校两财一贸啊来去了解到我们的，但其实我们很大的一部分的特色就在于我们的对外上。那么其实这个对外呢，也证明着我们不仅有这种经济贸易的财经类的一些特长，还有我们的语言特长啊，因为对外我们需要有这种语言交流的功能。
1: 对，
2: 所以呢，我们经贸大学呢目前有的这个学科呀，主要聚焦在了经济、管理、法学、文学、理学、工学啊，以及还有教育学和交叉学科。那么当然我们最为知名的，肯定大家就会觉得说是经济学啊，我们像这个一流的应用经济学啊，包括像大家所熟知的这种经济啊、贸易啊、财政税收等等，都属于一流应用经济学的范畴。当然像管理学，我们也是 A 类的学科，包含着像工商管理啊、公共管理啊，以及呢我们的法学还有文学，就是外国语言文学啊，这几大主干学科呢，在目前的发展情况之下呢，我们还会有很多新的像理学和工学的赋能，所以我们有很多的课程包括专业啊，都是有这种新文科的建设，就是文科加理科的高度融合啊。所以贸大发展的70多年来呢，一直都是培养于这种中国对外开放的高级人才，帮助我们的中国企业走出去，服务我们的一带一路倡议啊，甚至于现在有很多的多边的外交关系都是需要我们贸大人啊冲在第一线。所以来到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呢，我们更加希望的是大家未来能够去站在世界舞台上去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也能够去服务我们中国的经济建设、对外开放啊。所以呢，就是这是我们贸大整体的一个情况的介绍啊，希望大家能够去选择贸大。
1: 好，那从学校整体2026年的招生情况来看的话，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变化和调整吗？
2: 好的。首先呢，招生计划肯定是会更多元了啊。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在这个招生结构上会进行调整，包括刚才讲到的实验班去进行单招。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会继续加大优化这个大类的招生和培养，包括我们想讲的这个经济学类，包括这个工商管理大类，包括这个金融工程大类和大数据四个大类，除

0: 去实验班和双学士学位项目要进行这个入校选拔以外，剩下所有的专业是在大类内选分流任选啊，不会说设任何的门槛，也不会参考学生的任何成绩，完全按照学生的自主选择，你喜欢什么样的专业你就去到什么样的专业了啊。
1: 那说一下我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整体的学科布局情况。
0: 好的，其实呢，我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呢，整体来讲的话呢，有这个经济学、管理学、法学、文学，其实这四个大的学科门类呢，主要还是和我们的这个偏文一点的学校、偏商科一点的学校息息相关的。主干学科，像我们的经济学有应用经济学、理论经济学啊，应用经济学就包含着大家平时在日常生活当中所看得到的和本科生息息相关的，像这个金融啊、这个国际贸易啊、财政税收等等。那么理论经济学主要是招收研究生为主啊，但是呢，我们也在这个全国范围之内呢，招了一个理论经济学的专业，叫经济学荣誉实验班。那么这个实验班有什么好处呢？首先他学习的难度会更高，他会学习很多博士类的课程。第二一方面呢，他在未来的这种比如说深造的时候会有很多政策的倾斜，以及呢我们学校呢也是入选了这个首批的这个卓越社科人才基地。那么这个班型呢主要还是为这个我们的未来的社科类的拔尖人才培养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的啊。那么这是一个经济学。另外呢，像这个管理学啊，管理学刚才提到了，像我们有两个方向，比如说有负责企业问题的这个工商管理啊，其实大家一提到工商管理觉得他学的专业是不是很空啊，其实这么来讲，我们会看到工商管理是一个大的门类啊，包括我们像比较实际的像会计学、财务管理这一些。那么其实我们都知道每个企业都需要有会计啊，每个企业都需要有人力资源，都需要有这个这个像很多大型的国企央企都有投融资的这个部门，像财务管理就非常的适合啊。所以这是管理学。还有一个管理呢，就是公共管理啊，就是对应着企研究企业的这个内容来讲呢，还有研究政府的，因为它本身也是一个打引号的大企业啊，要去有相应的这种运营。
1: 对，
0: 所以呢，政府在这个我们这个领域当中呢，我们比如说像这个我们的公共管理类，包含着这种行政管理、公共事业管理，都是非常适合大家考公和考编的。以及呢，刚讲过的，我们有这个全国唯一的双一流院校的这个海关管理专业啊。大家呢，其实一提到海关，总觉得毕了业就一定是去海关吗？对，这个问题呢，其实我们会被经常的问到啊。我想和大家解释一下，就是它的选择范围更广，那么聚焦在我们具体的这种就是这个叫公务员或者叫这个考公考编体制内的这样的一个岗位呢，确实海关管理有它独特的优势，是因为海关的很多的岗位在招聘的时候它就只面向这个专业招聘啊，而有这个专业的院校呢全国只有两所啊，我们是其中之一，所以呢同学们在未来选择的时候呢路径就比较的这个通畅了。另外一方面呢，它本身立足于贸大的学科特色，所以也要学习很多这种涉外的相关的一些课程，所以呢同学们未来去到一些企业当中去做这种海外的业务啊，也是有一个很大的这个需求量的啊。
1: 就是有懂这个海关管理的一些相关的政策
0: 对
1: 流程，这样的话他其实进到企业以后他就可以跟海关去打交道，
0: 对，
1: 他不一定非得做海关，
0: 是的，他可以帮助企业去我们所谓的避坑啊，可以去规避很多的风险，以及呢我们在海外当中呢，比如说遇到了一些这种争端和一些仲裁的时候呢，我们会有一些人的这种补充啊。当然由此呢也就引出来了我们第三个这个法学类了。我们的法学呢和其他的这个法学的这个专业或者大学开设的法学不太一样，我们更加聚焦在了国际经济法的这个方向，我们服务的就是我们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当中遇到的很多的一些这种阻碍，比如说很多国家有这个反倾销、反垄断，包括你看最近我们看到的这个就是抖音，对吧，在海外被这个制裁
1: 啊，
0: 包括呢我们看到这个华为的很多高管在海外被有一些这种限制的活动，那其实呢我们就需要有这样的海外的涉外的法学人才来去既懂得国际法又懂得当地的法律，来去进行相应的这样的一些协调了啊。所以这是法学方面。另外呢还有我们像就是像法学门类下的像这种政治学、国际政治，包括像这个我们的这个思想政治教育啊相关的专业都是在这个门类下的。另外就是这个文学了，文学其实我们包含着外国语言文学和中国语言文学。外国语言文学呢我们全校有13个语种啊，其实这也是我们和其他财经类院校最大的区别啊。 我们的语言加专业，所以呢我们的语言更加倾向于是商务外语的方向啊，包括大家所喜欢的这个比如说法语、西班牙语、这个德语，这几个是比较热门的，包括我们还有和

0: 这个比如说俄语、日语、朝鲜语，就是我们的韩语，以及还有我们看到的一些什么呢？比如说每隔几年招生的像希腊语、波斯语、越南语和葡萄牙语这些专业，他们其实都是我们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建设的啊，所以这个其实每几年招的也就招十几个人，供不应求。我们不仅有这种企业的这种定向在本科阶段的招聘，还有就是很多国家部委的定向遴选，哎，在很多低年级的时候就已经被锁定了，所以同学们呢，这个就业是不愁的啊。当然，最后呢，就是我们的理学和工学了啊，包括像这个理学的精算学、统计学、数据科学，包括像工学的这些大数据、人工智能、智能科学与技术等等。所以，这是目前我们这个贸大的整体的这个学科布局。
1: 我们刚才谈到了还有一个人才培养模式还没有跟大家详聊，是不是？
0: 好，其实呢，贸大的人才培养呢，主要聚焦在三个词啊，我们可以简短的干货和大家来分享一下。第一个就是我们的专业型，专业型呢，主要体现在了我们在这个专业领域的更垂直的、更深入的、更精细的培养。所以我们的课程在设置的时候呢，就会把很多在别的学校硕士阶段甚至于博士阶段学习的课程拿到我们这儿来。我们甚至于用到的很多双语类的课程，包括我们用到了很多经济学的哈佛、耶鲁的原版英文教材。所以整个的专业型就为了我们同学未来的深造，比如能去到清华北大更好的一些学校啊去做铺垫了啊，以及呢我们能够直接进入到行业，大家能够上手，马上能够去融入到这个行业的发展当中去，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这种复合型，复合型呢主要体现在了不仅是我们的语言加专业，现在呢我们也在去推出更多的这种叫这个 AI 的人文素养。所以我们每一个在校生，包括文科理科生，包括这种不论是什么学科的专业的学生，都要去学习这种人工智能的基础专业这个课程。它很多其实帮助同学们去告诉你怎么去应用，哎，其实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不是一个纯工科的院校，我们要去研究这个人工智能的底层逻辑，我们要知道的是这些技术我们怎么把它用得更好，用得这个更完美，能够去服务我们这个学科的发展啊。另外就是我们全校学生都要去学习数学课程。其实对于很多文科生来讲会很心里面打鼓，说哎呀，我一个文科生我学数学会不会没有优势啊？
1: 对，
0: 我们是分层阶的。比如说我们的文科专业要学习的是大学文科数学，那么经管类的专业要学习的是像高等数学，那么再高层阶的像这种理工类的专业的学生要学习数学分析，就是直接媲美我们数学系、物理系、计算机这些专业的学生该学的数学难度了。
1: 不同学科是给了大家这个相关的这个数学的一个
0: 是的
1: 考核的，
0: 是的，是的，是的。以及呢，如果说孩子们想去刚讲过的辅修双学位，那么其实数学也是你必备的。如果你学小语种，你学法律，你想辅修金融、辅修会计，那么你就必须要去修读高等数学。所以这是我们去开放的。以及呢，我们的复合性还体现在了，就比如说我们对于同学们的这个途径上，如果你想去修读博士类的课程，也可以直通。如果你想博士类的学生，你觉得基础有点差，你可以下来读本科的专业，没问题啊。以及我们的，比如像英语啊，我们的刚讲过，就是第三个这个特点就是我们的国际化了。国际化呢，可以说是贸大的立校之本、发展之源。我们不仅在这种学校的整体氛围上，国际化水平很高。比如说我们的师资啊，基本上我们的老师都有海外的研修背景啊，包括我们的学生构成，我们基本上五分之一是留学生啊。还有就是同学们在校期间的交流交换很多很多。我们的校长曾经说过一句话，我们希望的是孩子们但凡想出去，你大学四年就有一次出去的机会啊。所以这个是很好的一种这个开拓国际视野的这么一个渠道。另外呢，如果说同学们没有出去也没关系，我们会在每年的七月份会开设一个暑期国际学校，就是我们所谓的小学期。我们把全球知名高校的老师请到学校来给同学们这个讲课啊，比如像哈佛、耶鲁啊、剑桥、牛津，让同学们体验一下我们现在世界范围之内大家都在研究什么啊，体验原汁原味的不出国的留学体验，以及我们就说在贸大能够感受到世界经济跳动的脉搏啊，其实就是这个感受。
1: 是这个就业的情况如何？
0: 好。其实贸大的就业呢，可以说是一块金字招牌。第一个方面，我们的这个就业的用人单位是非常多的啊。我们基本上常年招聘的这个用人单位在几千家。可以这么来讲，我们基本上可以获，就是人手获得这个1到3个 offer， 而且是不用出校园的。所以这个是曾经一个叫我们人均是2.85的这个 offer 是非常多的。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看就业的这个氛围是非常好的。我们能做到的是这个天天有招聘，周周有指导，月月有双选啊。基本上但凡进入到就业季，我们就会看到铺天盖地的这样的一些企业就来到我们学校来进行招聘了。同时

0: 是我们还会开设这种就业的专场，比如说面向于金融的孩子们，我们就会邀请西城区所有金融街的这个金融企业来到我们这儿开展金融街专场。比如说我们招聘法学专业了，我们就会邀请所有的红圈律所以及我们在北京的所有法院来到我们贸大来开展法学人才的招聘。比如说我们邀请这个招聘这个会计专场，就邀请我们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以及各大企业的财务公司等等来到我们贸大来进行招聘。所以同学们足不出户就可以获得我们这个很好的一个 offer。 当然呢，其实这两年呢，我们也会看到有很多的这个高新技术企业也来到贸大招聘。他们要做两件事儿，一件呢是我们要为这个高新技术的研发要进行投融资啊，我们得有相应的融资的这个渠道。很多大型的国企央企它也得需要把资金盘活，所以需要有投资的渠道，需要我们这个专业的人才。第二件事情，我们要拓展海外的市场，哎，包括我们很多的像中航国际，我们的飞机要出去啊，包括我们的这个高铁，我们也要出去。这个时候就需要专业的这种涉外的人才来去帮助企业开拓海外的市场了。这是在就业层面上的。第二个呢，是我们要讲一下深造，因为本身呢，学生未来的毕业，如果是选择继续升学，也是在我们的大就业的范围之内的。我们的深造呢，主要还是以这个国内和国外两个路径为主。那么在境外呢，其实我们还是以这个全世界排名前50的高校为主，基本上70%多到80%的学生能够进入到全球前50的学校啊，这个比例是比较高的。那么在国内呢，主要还是以这个双一流院校为主啊，像每年我们基本上这个就是留在本校的差不多500多人左右，剩下的学生呢就分布在了各大高校。那么在这些高校当中排名呢，基本上比较靠前的就是清华、北大、人大、复旦这几个学校，是我们深造的比较多的趋向的一些学校了。所以整体来讲呢，贸大的就业的质量非常高，而且呢，集体同学们的就业指导也非常的这个系统，能够帮助大家来去寻找到自己合适的岗位。
1: 在对于今年想要报考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同学来说，还有什么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地方？
0: 好的，有几点和大家来做一个提醒。首先是我们贸大的这个专业啊，其实是非常多元的。凡是选考了物理加化学的孩子们，可以填报贸大所有的专业。特别提醒大家一下，一定要看看这个选考物理的这个组的专业，比如说像金融工程、精算学等等这一些。第二个呢，是想提醒大家一下，报考我们所有语言类专业的学生，要求的是高考应试语种是英语，也就是我们不收这个高起点的孩子们，这个要特别注意。但是对于高考口语不做要求，单科成绩不做要求。当然我们会在全国的各个省份呢，都本科普通批次实行专业志愿的零调剂啊，也希望大家能够用好这样的一些政策，能够选择到自己心仪的专业。最后呢，我们特别想说的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是一所开放包容的大学，也希望未来能够去帮助中国企业走出去，能够去服务我们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这些莘莘学子们，能够选择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和我们一起为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奉献出你自己的力量。
1: 好，再次感谢顾老师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0: 谢谢。
1: 今天呢，杨老师作为代表哈，来向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北京外国语大学今年的高招的政策。那先跟大家说一说学校整体的一些情况好不好？我们学校的背景啊，包括它的历史。
2: 好的，我先介绍一下我们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历史。
1: 好，
2: 北京外国语大学建校历史悠久，我们是中国共产党1941年在延安创立的第一所外国语高等学校。我们现在有101种外国语专业，而且有46种专业是我们北外唯一的。这个北外呢，培养了大量的外交官，我们有
1: 所有的语言小语种都开设有。
2: 对，现在有101种语种，所有与中国建交的130个国家的他们的国家的官方语言我们都开齐了。
1: 但并不是这个每年这个所有语种都招。
2: 对，是，这是要轮着招，有的小语种4年才招一次
1: 啊。对，
2: 而且还到10几个小语种，特别的精巧。
1: 特别精巧。
2: 对，
1: 那大家很多有时候会觉得哈，好像报小语种来讲的话，一个是它可能会难学，然后大家会担心的是它的这个应用范围，比如说相关的国家可能就那么几个啊。
2: 对，大家都担心小语种的出口。
1: 对，
2: 有这个原因，加上感觉的就是除了小语种，除非这个那几个特定用途，它其他地方没有说的机会。
1: 是，
2: 对。但是我们这个特定用途的，就是用的比较外交部呀、新华社呀。这些国际台啊，他们这是专用的啊，但是我们小语种的。

0: 他们还都有什么特色呢？他到北外来学，不仅学小语种，他必须还要参加就是英语，英语过所有的我们要求北外的所有的学生都要过国家的英语专业的专四专八的考试，都要参加考试，而且我们非英语专业的专八的通过率是90%以上，英语专业是100%。所以他英语也是他强项，不仅他的有一个外语，还有一个英语也是强项，
1: 明白。
0: 而且北外的英语还都是能说的英语，
1: 能说的，
0: 对，
1: 对，而且能说能翻译，对不
0: 对，能
1: 对？应
0: 翻
1: 该
0: 译，这
1: 是，
0: 口语特别强，
1: 嗯，
0: 对，做工作语言用的。
1: 所以说学小语种的学生们完全不用担心，
0: 对，
1: 就是你除了你有，等于其实你反而你是更复合
0: 而且更强的，除了这个外语之外，他英语还有他自己一个专业语，还有一个辅，他还可以辅修一个专业。
1: 了。
0: 我也强调复合型人才嘛。他进来以后，大一下学期，他就开始要选，就是一个辅修的我们非语言的专业。
1: 辅修要选个非语言专业。
0: 因为他本身有语言了嘛，
1: 对
0: 他
1: 对
0: 可以。
1: 对。
0: 我们北外有12个辅修专业，除了英语、日语的2个语言呢，剩下都是非语言的。对，非语言的专业，我们经贸的，还有大数据的，
1: 大数据的
0: 对，还有我们的计算机信息与科学的，剩下的还有外交、法律、新闻。
1: 对语言的学习感兴趣，
0: 对，
1: 包括现在也是非语言学习感兴趣，也都可以
0: 都
1: 的。
0: 可以的，都可以 的。
1: 对，特别是你看，您是来自这个国际商学
0: 对，
1: 院的，那你们学院下设的是哪些专业呢？
0: 我们商学院专业很多，就是我们是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这是传统的老牌专业哈。对，然后呢，我们现在还有就是大管理专业里面，我们金融、会计、计算机信，还有信息专业、电子信息专业、大数据管理与应用。
1: 大数据管理与应用也在
0: 对，
1: 您这个国际商学院下面。
0: 对，我们国际商学院就下面有，而且还有一个新的，去年开始的一个北外的新特色，我们有俄语学院和德语学院，他们复合的大数据的，就是俄语加大数
1: 大数
0: 据，
1: 据
0: 对，然后德语加大数据，这是个双学位的，这2个都是双学位。
1: 所以整个在北外来说的话，其实你们的有很多这种双学位的设置，包括一些特殊的项目，包括实验班类似这种招生，对不对？
0: 有，实验班的招生是学生进来之后的这种再遴选再选，
1: 二次选拔的过程。
0: 二次选拔的有2个有特色的比较重要的哈，一个是我们和新华社，新华社联合办的叫多语种的国际传播人才的，对，新华社派人教学生，然后还有实习。
1: 那
0: 机会，对，
1: 有点像定制的感觉，
0: 有点像50左右的学生进清华生，
1: 明白？有录用那是就业，那是另外一个
0: 这
1: 考核的问
0: 另
1: 题
0: 外一个考核，
1: 了。
0: 对。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入校以后，现在去年开始的一个全球卓越人才的这个培养平台，这个人才是入校以后的选拔，要大一选拔，全校学生都可以参加。
1: 所以北外的毕业生，你们更多强调的就是国际视野了，
0: 国际视野，全球视野，
1: 全球视野，
0: 对，还有专业精通，
1: 然后要具备这个专业的国际交流和交往的能
0: 对，
1: 力。
0: 有这个能力哈，
1: 那除了语言能力之外，还要有更多的这种复合的专业的
0: 复
1: 背
0: 合
1: 景。
0: 对，复合专业的这一块，我们复合专业这一块特色比较明显的哈，我们有和北京的几所知名高校的联合培养项目，本科生的联合培养。复合这一块包括和政法大学的法学，
1: 你们跟政法大学，对，昨天政法大学的那个于主
0: 他
1: 任
0: 就提
1: 来
0: 了个
1: 说，
0: 嘛，
1: 也提到了跟北外的这
0: 北
1: 个
0: 外
1: 合作项目了。
0: 对，我们是合作办学，就是共同各招15个学生，共同组成一个30个人的一个班儿。对，我们这边是和政法大是法学，然后和央财中央财经大学的是英语加金融，
1: 加金融。
0: 对，今年26年又增加一个金融加税收。对，这是新的啊，26年新准备新增加的一个金融加税收。然后和我们旁边的邻居理工大学的，我们是英语和他的最强专业，它是信息。对，这2个都是，就是我们的最强的王牌专业是我们的英语，然后他们的最好的专业和我们就是个联合办学，所以这几个联培项目招生都是比较火的。
1: 对，所以其实所有的学校的联培项目，把它。大家都可以通俗认为是强强联合
0: 强
1: 的
0: 强联
1: 培
0: 合
1: 养
0: 培啊，
1: 的
0: 对，
1: 项
0: 强强
1: 目，
0: 联
1: 一定都是优势学科加
0: 优
1: 优
0: 势
1: 势
0: 学
1: 学
0: 科，
1: 科，
0: 对，
1: 都是双方发挥出我最强
0: 最
1: 的，
0: 强的啊，对，
1: 然
0: 我们
1: 后
0: 拿到最好
1: 联
0: 的，
1: 合出培养出更好更强的这种复合型的人
0: 对，
1: 才。因为现在其实从整个专业设置来说，其实也都在强调这种交叉学科融合培养，对不
0: 对，
1: 对？
0: 是，
1: 那商学院这方面呢，你们有什么样的？
0: 这几个联合培养。
1: 都在你们商学院。
0: 是不是现在要上要承办？
1: 哇，商学院的这个人才。

0: 这样的任务很重啊，
1: 对，是我们商业的成本，对，
0: 其实也跟你们的这个专业
1: 有关
0: 其
1: 系，
0: 实更容易
1: 对，
0: 复合和交叉有关系。
1: 我们商学院这边的强项在什么？我们商学院这边有好多老师都是英语专业的老师过来的，对，所以他们都本身就是复合型的人才，是我们复合型培养的就是最典型、最成功的一批，他们在学校当老师，然后呢，他们再来
0: 接着培养
1: 接着培养，
0: 复合的，好，那如果要总结北京外国语大学人才培养的模式和特色呢？
1: 我们的特色呢，就是复合型是我们特色，就是在语言方面的复合里面，你们提到的哈，就是任何的一个小语种，他进来都要学二外，二外是必须的，学语能他有学有余力的情况下，还可以学三外，这是允许的哈，可以学
0: 学
1: 三
0: 三外的比例应该也不低吧？
1: 外。有
0: 有。
1: 学生感兴趣啊，学生感兴趣他可以学三外的，对。这种就是，然后呢，非外语专业的学生，就是所有的这些北外的学生啊，他都可以参加，就是英语专业的专四、专八的考试。而且我刚才跟你说哈，这个通过率还特别高，非外语专业的、非英语专业的，他都90%以上的通过率。就北外的外语是必须，这个英语也是必须强的。然后我们还有就是我们的语言的小语种这个精品教学，都是小班儿，每个班的人数不超过24个吧，都是小班教学了。
0: 所以语言这是我们的一个最大的一个
1: 最
0: 特
1: 大
0: 点，
1: 的优点，而且语言
0: 也是
1: 学
0: 最
1: 的
0: 强的地方。
1: 特色是要小班精品教学，它又需要有这个语言的练习机会，锻炼的这个锻炼的机会。学语言需要有这个训练，语言训练，所以只能适合小班教学。
0: 所以像这种，既然我们有这么多的这个不同的语言啊，小语种的这种师资，那是不是比如说，除了我们刚才说所谓的这个，比如辅修啊，或者选择二外啊，或者三外等等这些这个名目以外，是不是比如说还有很多的这种活动，其实也是可以给大家创造这种学习的这种空间的交流空间的，是不
1: 很
0: 是？
1: 多，而且北外的这个国际化特色也比较明显。北外的就是我们的师资上来说，我们有常年的就是100多个常驻的外教，北外你到处都能看到这个外教在这啊，食堂里面
0: 常驻外教就100多，
1: 100多个哈，62个国家的不同，因为我们都是语言需要他们来教学嘛。对，外教特别多，而且我们的学生自己的这个机会呢，就是国际化的机制，就是在校学生本科生4年，基本上都有机会，就是到国外有这个交流学习的实践的经验，这个是机会。大学4年，对，起码就是你有的就是语言的，学语言的，他要到语言对象国有1年这种啊学习的机会，深入到当地去做真正的学习，要学外语确实要学到当地去学习。然后非外语专业的学生，他们也有，我们有联合培养的学校，他们去有1年或者一个学期的这种交流学习的机会，在国外修的学分回来可以兑换你的学科学分。
0: 看您应该在做这个线下咨询的时候，应该很多考生家长都会问您吧？
1: 对对，
0: 那
1: 肯定
0: 现
1: 有。
0: 在这个 AI 时代了，一个是手机，我们可以随时找翻译软件，甚至还有各种更高精尖的这个翻译的机器出现。
1: 对对。
0: 然后呢，甚至什么
1: 对
0: AR
1: 对，
0: 眼镜
1: 也
0: 也可
1: 能
0: 以直
1: 翻译，
0: 接翻，对
1: 对对
0: 吧？
1: 对，
0: 然后现在呢，可能是我们只是还听看文字，没准以后技术发展，没准都能够它直接帮你读出来、说出来，都是有可能。那现在我还要再学外语吗？还要选择外语吗？或者选择语言类的
1: 所
0: 专
1: 以
0: 业
1: 家长
0: 吗？
1: 有很多困惑，
0: 对，
1: 是不是？
0: 你们
1: 就
0: 怎
1: 是，
0: 么该解答这个问题
1: 对。
0: 的？
1: 所以我们现在强调的就是说，语言我们一开始就是说学哈，语言你作为工具来用，你除了语言之外，你还有其他的，还有专业。对，其实语言在实践使用当中，这个。语言的这种用处，就是不仅仅是我们说要有翻译的哈，你的真正的要用语言呢，它确实你需要这个专业化的培养的，就而且语言有了，然后你还有一个辅修的这种专业，所以将来我们的学生很多，他是什么？将来找工作的时候，就是语言可以作为他的工具来用，然后可以用他的专业去和别人去 PK 他的这个专业竞争，因为我除了有专业之外，国家现在也需要的也是复合型人才。就我们就对外谈判的时候，你有语言，你还有懂专业。我们现在要有这种复合型的。
0: 对，而且现在咱们国家的发展来说，各个行业可能都需要未来面临出海的问题，
1: 对，
0: 那你就需要语言
1: 对，所以我们的这个小语种的招生，我们叫综合评“一带一路”综合评价招生，就是它是响应国家走出去的政策，而且小语种的这几年就是它其实哈，我们国央企走出去，它是需要小语种的人才
0: 对。
1: 的，对，它要储备这种人才的。
0: 那咱们学校的这个转专业政策呢，现在门槛怎么样？
1: 转出的这个专业， 有数量限制，有比例限制，就前20%。

0: 时的学生，就是有这个转出机会。然后呢，转入的那个专业，他们也需要考试，就经过人家同意，他们或者是面试，或者是书面考试哈，对，我们同意接收你，是有这个政策的。不管是小语种考进来的，还是统招进来的，都有这个机会。
1: 既然那个杨老师您是来自国际商学院的，那商学院的学生从您的观察来看，就业情况怎么样？
0: 哎，非常好，因为我是老教师了哈。
1: 对。
0: 对，就是咱们就业有什么特色呢？就是在2010年之前哈，就我们商学院刚建的那个时候特别受欢迎，本科生毕业都是抢手的哈。我们的薪酬待遇在排就北大清华下面排的，就是薪酬是特别高的。就那时候进外企的，学生比较喜欢进外企的哈，进外企特别多。但是我们积累了一批好的校友资源，现在在外企都做得很高层，
1: 很高层，
0: 做了很
1: 对。
0: 多哈。对，我们然后呢？到2010年以后呢，就是这个大家的应用哈，就学生这边就是考这个愿意进国企、进部委的、进这个比较多。然后现在的这个趋势呢，很多学生喜欢互联网大厂的，
1: 对。
0: 他们也需要这个。我们的学生，我们培养的学生，他的实用性很强，因为语言都是能够就别人好多学校学的语言就是能读，但是张不开嘴说不出来哈。北外的学生语言都是竞争实力特别强，他都是能说的英语。语言能力竞争力强，所以北外的我们商学院毕业的学生校友这个基础特别好，而且都特别爱学校，对，回馈学校的这个哈，校友这个捐赠也做得特别好，
1: 那校友资源也许也会给自己的学弟学妹们的
0: 肯
1: 这
0: 定
1: 个
0: 有
1: 就业也会带来很多
0: 肯
1: 机
0: 定
1: 会。
0: 的啊，对，他们就是有这种机会的，肯定要是推荐我们，而且北外的这个在这个用户对学生评价度比非常高，就北外用户对。大家都很喜欢，就是你只要推荐了北外的，他们很赞成，很喜欢接受北外的学生。
1: 等于就是用人单位的
0: 用
1: 满
0: 人
1: 意
0: 单位的
1: 度，
0: 满意度
1: 其实
0: 很
1: 也是
0: 高。
1: 印证了我们的人才培养质量的高。
0: 对。
1: 对，所以那时间关系哈，我们看我们这个时间段也差不多了。对于今年想要报考北京外国语大学的考生们，还有什么要嘱托的地方吗？或者提醒大家注意的地方？
0: 那我们非常欢迎，就是考生报考我们北外外国语大学。我们
1: 您可
0: 的
1: 以冲着镜头来跟大家说一说。
0: 2026年的考生同学们，大家加油！北外欢迎你，我在北外等你们。
1: 好，今天呢再次感谢我们的这个杨老师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谢谢您。
0: 好的，谢谢
1: 好，
0: 啊。
1: 也欢迎大家可以持续的来关注和报考北京外国语大学。好，谢谢大家，谢谢。
2: 快来看，这比我。

0: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用几十年深耕，让体育成为一所学校的基石。他们在有限的校园里，为孩子们跑出无限的可能。
3: 能打球，会欣赏，
4: 乐观向上，
5: 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
6: 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一颗强大的心脏。
7: 体育是首脑核心，真心的核心。
8: 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2: 让我们走进全国六所校园，邀请多位体教融合的实践者，共同见证体育的力量。下午四点对于多数学生来说意味着一天的课程即将结束，而对于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的男排队员们而言，这是每天雷打不动的训练时间。
9: 好的，陈伦。
10: 现在高中阶段应该大概20-21这个样子，周一到周五是4点到6点一课，周六下午的半天，相当于每周是6个单元。寒暑假呢，我们因为要照顾学生的学习，多数是以半天为主，只有赛前会安排全天的训练。
2: 这种全力以赴的坚持在这里已经延续了17个年头。作为学校体育的王牌项目，男排校队经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蜕变，从最初的艰难探索到如今在赛场上屡创佳绩，这支队伍用实力证明了自己的成长。
10: 我是03年毕业入职到二附中，二附中当时想成立一支师范校与学校名气相匹配的运动队，我们也考察了很多项目，最后确定了男排。其实我们建队的时候，包括我，包括这个队还都属于一个懵懂的一个状态，当时的困难也没觉得是困难。我们刚开始呢，就是初中招了6个学生，高中招了6个学生，我们就开始把这个队伍呢就组建起来。08年进队，第6年就拿到了第一个全国锦标赛的冠军，第8年拿到了一个全国联赛的一个冠军。
2: 奖杯之外，排球对于北师大二附中的意义早已超越了输赢本身。得益于校队的辐射与带动，这项运动不再局限于一支队伍，而是通过全校课程体系完成了从人人向往到人人可及的转变。
10: 在有男排这个队伍之前，学校的课外活动也好，第九节也好，就排球场还是比较空的。现在呢，有男排之后呢，男排对整个学校的排球氛围影响特别大，使得其他同学生喜欢排球、热爱排球这个项目自主的参与进来。现在我们到了第九节课，到了课外活动的时间，就是有的时候排球场就是一个位置难求的现象。包括现在一些选修课的学生，他们通过3年排球的选修到了大学，很多都进入了系队，有的甚至进入校队，对于普通学生的引领作用来说还是很大的。
2: 从选修到热爱，排球热潮的背后折射出的是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对于体育教育价值的深度考量。在学校看来，体育的意义远不止于强身健体。
11: 我想学校的根本任务是育人，要促进学生全面而有个性的成长。所谓全面成长，它是基础，它是要保证学生在德智体美劳5个方面 都能达到标准，而且是可以互育的。它是作为一个整体作用在学生的身上的，所以体育它不仅是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的组成部分，而身心健康呢，它也是学生全面发展的基础和前提。二附中的培养目标呢，叫做三兼优一发展，其中第一条就是身心发展和人格发展兼容，我们把它作为我们培养目标的第一条，这就可见我们学校对体育教育的重视。
9: 抛好球，击准球，球不能转，腿再往下蹲啊，再往下一，再往下压。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1: 正是秉持着身心兼优的育人理念，二附中的校园体育版图以排球为圆心，不断向外延展。在排球项目通过以点带面形成示范效应的同时，乒乓球也依托这股蓬勃的运动之风，在方寸球台间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
12: 1960年代的时候，这个二附中已经有了这个乒乓球队了。随着学校的发展，乒乓球这支队伍没有完善下去。然后后来最近就是从2008年初中、高中，我们又恢复了这个乒乓球队的组建。近几年呢，我们是在全国中学生的锦标赛里啊，我们第21届这个男团挺进前八，男单挺进前八。第22届我们拿到了男双的冠军。第23届的时候呢，我们拿到了男单第二。第24届男团、女团全部挺进前八。那男双我们继续又一次拿到了冠军。
1: 面对一系列的荣誉，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乒乓球项目并没有停下脚步，而是把目光投向了更长远的未来，开始思考如何让这支队伍走得更稳更远，力求在技术传承与榜样带动之间探索出一条全新的路径。
9: 脚下跑动多一点。
12: 其实说到这个乒乓球初高中一体化的培养和建设呀，我们将近一年都在做这些工作的准备和研讨，然后直到今年的9月份，我们正式的开始了。每周呢，我们周一到周五都安排有训练，然后呢，有这样这个以高水平带动较基础薄弱低水平的同学。其实更深层次呢，是让小队员能看到自己的将来的发展的方向。高年级的学生会给他有榜样的带动作用。对于高年级的队员来讲，教育的意义会更大。那在这个环境里呢，他可能会设定自己的角色，不光是一名学生运动员，也有可能会把自己带入到一个小教练的角色，他可能对这项运动的理解会更深刻。
1: 在纵向打通专业梯队的同时，学校同样注重乒乓球在横向上的全面普及。为了让每一位想拿起球拍的学生都能参与其中，在课程设置与资源调配上下足了功夫，真正实现了运动资源的全面开发。
12: 乒乓球的选修课呢，我们是高1到高3三个年级同时都开放，每周呢会有3节的选修课，然后1节的活动课，基本上就可以保证到都能有1节乒乓球课的时间和活动的时间了。经常会有一些零基础的学生，他可能对这个乒乓球的接触完全就是零，所以我们就可以打得高一点慢一点，慢慢了解了这基本的球性，能玩起来它也是一个兴趣点的提升。学校能给予这样大的支持，我觉得能提供这样的环境、这样的空间，对于他们的专业发展和将来的发展都是很好的。
1: 排球与乒乓球的蓬勃开展，只是二附中体育教育的一个缩影。为了打破千人一面的教学模式，让每个孩子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的体育课程体系还在不断拓宽。
13: 我过来。
11: 从学校的课程设置，大概我们把它叫做2+3+4。二呢，就是每天都有课间操，每天起码有1节体育课，按照必修、专项还有这个活动3种类型来开设。三呢，指的是我们的选修课。 我们选修课有三种类型，一个叫兴趣类的选修，一个叫专长类的选修，一个是我们的丰富的体育的社团。四呢，就是我们综合的这种体育活动，比如说学校的运动会，比如说我们这个每年的体育节，比如说我们每年系列化的班级竞赛活动，还有一些特色的体育活动，像远足，像奔跑吧高三等等。那我们通过丰富的课程建设，引导学生去参加体育活动，给学生留有这样的时间。
1: 顶层设计的落地离不开丰富的内容支撑，依托这套立体的课程体系，学校开设了丰富体育选修项目，确保每位同学都能找到匹配自己兴趣与能力的运动支点。
13: 我们设置的选修课和我们的社团一共大概得有20种左右的体育类方向的这种课程。学校当时设置整个课程的这种想法，尤其按照高一高二高三递进的原则啊，比如说我作为一个我喜欢羽毛球，那可能我高一选的羽毛球，高二也选的羽毛球，高三也是，但这三个羽毛球是不一样的，是进阶的，是有提升的。当然可能我高一选的羽毛球，我高二选的是足球啊，我高三选篮球也是可以的。所以在课程选择上尽可能的给学生提供丰富的多彩的选择性啊，也能够让学生们在选择中成长啊，在选择中能够让自己知道自己想来发展的方向是什么。在高中阶段就培养孩子的这种兴趣，这样的话他会随着到大学到工作，甚至于到长大以后日常的生活，他会有一项热衷的体育爱好，这样伴随他终身，对于他这种提高自己的这种生活质量来说是很有帮助的。
1: 这份多元化的体育体验并非高中部的专属，学校通过打通学段壁垒，让体育活动贯穿全年，上半学期集体育知识竞答、胯下传球、迎面接力等趣味身体素质测试和田径运动会于一体的体育节率先登场，下半学期则有足球、篮球、排球等各类球赛组成的体育嘉年华接棒。
14: 我们课标当中一直提倡的学练赛一体化的一个大单元的教学，我们会依托于一学年的不同的时段根据学生的学习的一个状态，我们进行相应的项目的设置。班级当中的一些技能比较好的同学呢，他可以组队代表班级参加相应的比赛，不好的同学呢，他可以去充当我们的志愿者，充当裁判等等，这些工作他都可以在不同的一个活动当中不同角色的扮演，能够达到相应的个人的价值的一些体现吧。
1: 搭建好全员参与的活动舞台只是第一步，要让学生真正从要我运动变为我要运动，日常的教学引导尤为重要。在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体育课正通过跨学科融合、 AI 技术赋能等方式，让运动本身变得更有吸引力。
14: 我们也是拓展和开设了初一和初二年级他们有相应的综合课时，主要是以体育学科为主，然后呢联合于其他的学科，比如说以历史年代为基础，他们搜集出来这个时期产生了哪些体育的项目，把它相应的引入到我们的课上。我们的长征时期的四渡赤水，通过体育学科的比如说耐久跑啊，让学生了解相应的一种长征的意义。我们通过这些的集体项目的比赛，也是让学生呢在课堂上所学到的知识与技能吧，在学校的竞赛当中能够有所实际应用。另外一点呢，我们想通过 AI 的这种设备的进驻，培养学生课余自我锻炼的习惯。 AI 呢除了给他记录相应的成绩之外啊，还可以对他的动作呢进行相应的实时的监控啊，进行相应的回放，帮助他提升，有助于我们针对性的进行相应的指导教学。
1: 丰富的课程、多样的活动背后离不开坚实的场地基础保障，对于校园面积有限的客观制约，如何扩展空间成为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体育教育发展面临的一大现实挑战。
11: 学校呢是师生共同成长的地方，我们的一切的空间资源都是要尽可能的去支撑我们师生的发展。学校比较小，所以我们就要不断的选择和充分的利用。第一个是要节约空间，要减少非教育教学的空间。比如说我们学校就没有专门的校史馆，我们是把校史都放在我们的楼道里边，一个是让校史就在学生身边，发挥校史对学生的引导作用，另外呢我们节约出空间来给学生进行学习实践进行锻炼。第二个呢，我想就是要挖掘空间，我们要把一些原有的闲置的空间挖掘出来给学生和老师用于教育教学，用于我们的体育锻炼。比如说我们在体育馆就把设备的夹层和走廊进行了改造，那么变成了我们的瑜伽教室和学生的健身房。教学楼下面的地下车库的一部分进行了整合改造，我们建设呢室内的高尔夫球馆。第三个呢，我想就是还要整合空间，我们很少有一些是专门的教室，我们希望教室都是综合性的，同一个教室同一个场所，它能够从事不同的体育活动，从事不同学科的学习和实践，这也是一种扩大空间的方式。

0: 空间的难题被逐一破解，那如此繁多的体育课程类别，学校专业的师资力量又该如何保障呢？
1: 第一个就是我们自己的体育老师，他是主教练，除了整体的规划管理外，还要负责学生个性化的指导。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会聘请我们的兼职教练，那么他们在专业技术水平上要更高一些。还有一类师资呢，就是我们阶段性的这种指导，那他可能在我们的大赛之前，在我们运动队建设的某些阶段，我们会定期的请他们来对我们整个队的这种建设发展起这种规划指导的作用。
0: 多元课程创新落地，空间资源高效盘活，师资力量多维整合。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正以层层递进的扎实举措，为学生的成长保驾护航。而想要让体育真正融入生活，更离不开家庭、学校、学生之间的同心同行。
2: 那在这种情况下，最小的时候你发现这个安倍率是多少？
1: 在老师、同学和家长中间达成了共识，形成了积极健康的校园的体育氛围，家长也非常支持学生来参加体育活动。那学生通过在学校里面的学习，提升了体育技能，养成了终身锻炼的这种习惯，我觉得对学生长远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支撑作用。
3: 当然了，我们作为家长也希望他到了一个环境当中，你知道，就叫德智体嘛。我们不单单是学习啊，更重要我觉得是身体的健康还有心理的健康，这是最重要的。
4: 练习排球，首先它给我带来了很多的乐趣，其次呢就是让我的心态成长了很多，在比赛的关键时刻能去顽强的去拼搏，坚持不懈的这种精神就带给我很多的成长，能身边有一群跟我有共同爱好的朋友，就是感觉非常的珍贵。
5: 现在高三了，整体这个任务学习任务比较重，跟这个队友们一起打球，然后或者说有什么比赛的话，确实能感觉能让自己放松，然后能更好的再去投入到这个学习的过程中。
6: 我现在是在清华大学体育的高水平代表队嘛，其实一直延续下去的是一种就是存在于你正常生活中的一种习惯了，变成我不会去把这个体育运动和我的日常生活去剥离开，我觉得它就是一个我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
0: 体育从不是单纯强健体魄的手段，更是融通内外的桥梁。多年来，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的每一份努力，都在践行着身心和谐发展的育人理念。这份坚守正深深滋养着一颗颗向阳生长的心灵，塑造着一个个健全挺拔的人格。
1: 体育是特别好的能够促进人和谐发展的。第一个和谐呢，我觉得是手脑和谐，这个手呢可能主要指的是体育技能。那我们在体育技能锻炼提升的过程中间，它需要大量的调动我们的脑，同时呢体育活动确实能够促进我们神经元的连接，促进脑的发育，对学生的专注力、意志力、记忆力都是有很大的好处。第二个和谐呢，我觉得是内外和谐，因为内指的是个体，它会对一个人的意志品质、迎接挑战的这种能力是很大的提升。同时呢，它是在一个集体中、一个团队中，它会在这样的一种活动中学会了与人交往，学会了团结协作，学会了如何参与竞争，学会了怎么尊重规则。第三个呢，那就是他的身心的和谐发展，既有健康的身体，又有更好的一个释放、表达，对吧？这样的一个机会或者载体，能够促进他更健康、更平衡的成长。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

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

0: 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2: 十年耕耘，初心如磐，高考逐梦，一路相伴。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温暖上线，紧扣国家战略人才需求，聚焦高校特色专业，权威解读，精准指导，全程守护，招办主任坐镇，实时互动答疑，从志愿填报到院校选择，从政策解读到就业指导，
3: 那每一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2: 我们坚守高招一线，以专业服务为学子引路，以权威信息为报考护航。愿每一份努力都不被辜负，每一个梦想都能扬帆起航。中国教育电视台梦想起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招办主任@你倾情呈现。

0: 在国际关系中，青少年的人文交流始终是一股温暖而坚韧的力量。2025年，旧金山总领馆成功举办了第二届我的中国行短视频大赛。来自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戴维斯分校、洛杉矶分校、俄勒冈州立大学、怀俄明大学、林肯中学等400余名师生提交了50余部作品，经专家评审和大众投票，最终22部作品获奖。从机器人足球赛到书画体验，从新疆畅游到延安参访，这些年轻人用镜头记录下他们的中国故事，展示传统文化的魅力与发展变化的震撼，也表达了对深化交流的真挚期待。丰富是很多同学对旅程描述的开场白，当他们抵达乌鲁木齐、武汉、北京，迎接他们的都是全然不同的风情。一趟美好的旅程有1000种打开方式，有人在历史中感受宏大，有人在美食中寻的慰藉，也有人在交往中确认了我们如此相似。
1: In 2023, Chinese President Xi announced an initiative to invite 50,000 young Americans to China through the Young Envoy Scholarship Program. This is how my trip to China went.
2: Us

0: 旅行是一场视觉的盛宴，那么语言就是心灵的桥梁。在这趟旅程中，一群美国学生选择用一种特别的方式记录所见所闻。他们用流利的中文对着镜头讲述眼中的中国，无论肤色，无论族裔。当他们用这门陌生的语言表达自我时，那份真诚和勇气足以打动每一个人。
1: 你好，我叫郝丽娜，这是我的中国之路。首先我们开始从旧金山的飞机场去香港，然后下一天我们坐了高铁去桂林。到桂林以后，我们去见面我们的寄宿家庭。第一周我们去接来的学校学习和去很多特别的地方，而且我每天会跟我的寄宿家庭讲话和吃饭。一次我的学校带我们去一个中国学校叫慧光学校，我们跟他们的同学说话和做一些绘画面具。第二周我们去了南丹，在南丹的时候我们每天去一个学校叫网上学校，让他们教我们他们每天做的事情，比如摇鼓和打陀螺。在网上学校很多同学是族人，所以我们学习了他们的传统摇鼓。最后我们回到旧金山跟我们的父母和家人聊天我们在中国做的事情。
2: 我跟我的同学去中国，我们去看天坛公园，觉得很有意思。我们去看到了很多寺庙，一个我们去的在山边，山和风景很美。我们去走在长城上，我的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个中国 IB 学校班，那里的学生很酷也很聪明。我们到少林寺去见一个功夫师傅，他教了我们很多。我最喜欢的地方是牡丹园，牡丹很好看也好香。中国文化和中国菜都有意思，我一定要回去。
3: 广州这个名字对我来说曾经很神秘，它是中国的第三大城市，可是我以前似乎没有听到任何它的消息。可是现在这个名字带来的记忆我会永远忘不掉。这个暑假我在参加华工大学的国际交流活动过程中，发现了广州其实是个世界上不可或缺的大都市。广州这个花花世界的美食、企业、文化和人民让我感到十分惊奇。首先我要讲到广州的历史。广州位于广东省珠江的交点，很早就培育了贸易的发展。清朝的时候，30多万广东人也移民到了美国，他们在这里创造了对每一个美国人来说很熟悉的美食中餐。哎，真的没想到这个地方跟我国家的关系居然会这么深。说到美食，我也想分享我在广州吃的东西。早餐喝一杯热豆浆最适合打起累累的精神，午餐和晚餐吃食堂的套餐最营养，晚上再饿的话可以随便吃任何宵夜。可是最难忘的是广州的下午茶，可以一边品味各种风味一边跟朋友闲聊，哎，真的是太美好了。广州的文化也很精彩，从平静的陈家祠到耀眼的广州塔，广州的每一个角落都充满惊喜。可是最难忘的是广州的人情味，无论是在食堂里、电梯里或者大街上，广州人真的不怕跟任何人搭话。这个城市的魅力是被当地人敞开的，所以我向广州人想诚恳地说多谢，谢谢 Thank you。
4: 今年夏天我有机会作为青年使者将水晶项目的一员，参观了两个迷人的城市，天津和北京。赛道的事前，我最期待的是令人惊叹的建筑和美味的食物。 但我惊讶地发现，这次旅行比我预期的更有意义。在城市中漫步时，我被两个城市的魅力所震撼。相比宁静的天津，北京更加热闹，但两个城市都色彩斑斓，飞景如画。无论我坐到哪里，人们都非常热情和友好，他们很高兴看到外国青年对他们的文化感兴趣并积极参与。校园里的学生和陌生人都很有耐心地陪我练习中文，他们营造了一个让我敢于练习和犯错的环境。作为语言学习者，我对此非常感激。总的来说，我在中国感到非常安全和受欢迎。我很高兴能在这样一个美丽而文化丰富的国家学习和生活。
0: 从北京烤鸭的108片到书画体验，从黄浦江的晚风到广州街头的人情味，这些年轻朋友记录下的不只是一次旅行，更是一颗颗种子。当这50000名年轻人带着他们的中国故事回到美国，太平洋将不再是一个阻隔，而是一座由青春和友谊架起的桥梁。或许这便是旅行的意义。

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相传这诗意的描述源自五代后周世宗柴荣的雨批，又与宋徽宗赵佶梦中的天际之色有着某种暗合，梦想与现实的双向并行，最终成就了如此那么令人神往的天青。天青为贵，粉青为上，天蓝弥足珍贵。在千年窑火淬炼出的珍品中，汝窑传世之作了若晨星，天蓝釉更是屈指可数。经考古发掘所得，并饰有刻花工艺的天蓝釉汝瓷，迄今已知的也只有一件，堪称陶瓷史上的无价之宝。汝窑天蓝釉刻花鹅颈瓶，高 19.5 厘米，池口细长颈，圆腹，器身曲线流畅，通体天蓝釉似凝住的晴空，釉层匀净莹润，釉下阴刻缠枝莲花纹，线条似流水行云，清雅如君子般宁静淡泊。单色釉的素雅与刻花形成的凹面光影达成精妙的平衡，实现了似玉非玉而胜玉的极高境界。宋代瓷器以其纯净的釉色、典雅的造型与深邃的审美意境著称于世，汝、官、歌、钧、定五大名窑并立，其中又以汝窑为魁。汝窑瓷器的烧制是一场与造化争巧的妙手偶得，匠人以玛瑙入釉，经千百次窑火试炼，方能成就那抹神秘的天青色泽。更为神奇的是，开窑之时，釉面之下气泡灿若星辰，釉面之上冰裂如蝉翼，而后数十年纹路仍会生长，汝瓷因而被称为绘画

呼吸的艺术品。然而，随着金兵踏入汴京，窑火熄灭。作为北宋宫廷御窑的汝窑，辉煌如昙花一现，化作历史长河中的一声叹息。那抹静雅的天青色，演绎成陶瓷艺术史上如迷似梦的传说。几代文博工作者百年求索，历经14次考古发掘，1987年，汝窑的真容终于在河南宝丰清凉寺再现。当考古学家拂去历史的尘埃，这件天蓝釉刻花鹅颈瓶重见天日，仿佛穿越时空而来的信使，将北宋时期的审美意趣与奇绝工艺完美呈现于世人眼前。形简色雅，质润意远，人生至味是清欢，美之极致原是素与雅、简与静的和鸣。如今当我们凝视着它，仿佛看见宋徽宗梦里的那片云破天青，也听见匠人开窑时刻的如鼓心跳。它是活于土的诗，是鱼与禽的梦，更是中华文明道法自然浑然天成的哲学缩影，美学意境。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2: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1: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2: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江汉平原水连天，青山遥望入云烟。之前的节目我们讲到了青年李白来到江汉平原时，以一首《渡荆门送别》吟唱出仗剑江湖的豪情意志，老年杜甫则以一首《江汉》慨叹国家之多艰，人生之飘零。那么人到中年的王维来到这里时，看到的是怎样一个世界？今天我们的故事依旧由江汉平原开始。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中国人民大学的朱子辉教授，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首先由诗佛的佛字入手，为大家解读王维的内心世界。

0: 我们今天呢就来到了国家典籍博物馆甲骨文厅，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王维的佛这个词。佛这个字在甲骨文里没有，但是福是有的。这个佛是什么意思呢？古代经常要射猎，那么这个箭呢经常放在家里啊，如果没有战争啊，这个箭放在家里就会变弯啊，由于这个空气潮湿啊或者其他干燥等等原因，这个箭柄呢它会变弯，所以呢经常要用一根绳索把它给掰直了。所以这个福，你看看有一个弓，这个弓不是弓子，是绳索，把中间的两个箭柄啊箭杆给它掰直了，用绳索缠束起来把它变直了，就是把一个不直的东西，一个弯曲的东西给它矫正，就是对它原来的那种状态的一种否定。一个人字旁加一个福，它就变成了六书当中的一个字，叫会意字。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人字旁它进行了否定，告诉你的意思是不要做人，或者说不是人。这个话听起来有点奇怪，佛不是人，好像是骂人，但其实是告诉你他不是一般人，他不是凡人，他不是那些尘世当中有七情六欲的人。所以这个福对人的尘世的功利、七情六欲、各种欲望进行否定，也就是佛他是一个觉者。我们回到这首诗，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我敢说李白写不出来，杜甫也写不出来。李白关注的是个人的超越，个人精神的自由，杜甫关注的是现实的人生，杜甫关心的就是这个国家、这个人民以及他苦难的生活，他关注的是现实世界，他看不到现实世界另外一个世界。王维看得到，因为佛学里面我们都知道起码都有三个世界，有前世、有今生、有来世。一提到佛好玄奥、好深奥、不好理解，那我也给大家换一个词，就是闲这个词。王维的闲呢也不是我们今天无聊的闲、无所事事的闲，我们用佛学思想来说，就是内心的一种自足、具足、圆满、和谐。一个人内心达到这种圆满、具足、丰实的状态，他就完成了自我。王维有一首小诗叫《鸟鸣涧》，我相信大家都读过。一上来就是什么，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啊！你看这个人闲，闲到什么地步，连桂花落地的声音都能听得见。所以这个闲就是当你的内心具足圆满、很丰实，你才能达到这种内心的宁静。苏东坡说啊，静固了群动，一个人内心非常的宁静淡泊，他才能够关心到宇宙自然的那一点点、一刹那之间的那个触动。朱熹有一首小诗写得特别好，叫《观书有感》，我觉得最能够形容王维闲的心境。前面两句是这样说的，说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什么意思？不是写景色，写的是人的心境。就是如果我们的心都像这半亩方塘一样的，像一面镜子一样的那么澄明，你才能照得见天上的天光云影。大家想想，如果你这半亩方塘里面有很多垃圾，里面是乱七八糟的，你怎么能照得见天光云影？所以我觉得朱熹的这两句诗最能够形容王维的写。
1: 王维以一个觉者的视野看到了与他人不同的另一个世界。当他放下了尘世间的七情六欲，也就真正闲了下来，装得下天地万物，乃至桂花落的声音都能一一入耳。他表面上所表现的万事不关心， 实则关注的是浩瀚无垠的宇宙，以及前世、今生与未来的三生三世。那么，王维到底遭遇了怎样的社会毒打，才练就了这样的佛系中年？接下来，朱子辉教授将前往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为大家找寻答案。
0: 我已经在《四库全书》啊这个集部找到了王维这首诗，同样是一首五言律诗，啊，它的诗题叫《汉江临泛》。首联说：“楚塞三湘接，荆门九派通。”同样是江汉平原，40岁的时候他来到江汉平原。这一年呢，王维本来是在朝廷任这个殿中侍御史，接受了皇帝的命令去岭南选拔官员，从长安出发走水路经过汉江，他就来到了襄阳，汉水一个重要的一个古镇，襄阳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这儿有他的好朋友孟浩然。可是啊，如果大家翻一翻孟浩然的年谱，大家就知道了。这一年夏秋之交，当王维到达襄阳的前两个月，他已经去世了。所以这一次王维在这儿不仅写了《汉江临泛》这首诗，而且还写了一首诗叫《哭孟浩然》，说故人不可见，汉水日东流，借问襄阳老，江山空蔡州。我们一读这个诗就是很感动，就是唐朝这些伟大的诗人之间互相啊惺惺相惜啊。王维知难选的路上经过襄阳，他必然停留写诗，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的恩师张九龄。大家都知道张九龄是唐玄宗时期开元盛世一代名相，唐玄宗晚年不是早期的那个励精图治的那个明主了，他已经开始

昏聩，开始过上了歌舞酒色的这样一个生活啊。他身边有了杨贵妃，说这个杨家有女初长成啊，一朝选在君王侧，从此君王不早朝了。所以呢，到了开元24年左右，唐玄宗就任用监相李林甫，所以朝政就非常的腐朽，就荒废了，混乱。一代名相张九龄就被这些人给排挤，排挤到哪？贬谪到荆州，任荆州长史。大家在地图上你看一看就知道了，啊，襄阳离荆州也不远。张九龄作为王维的恩师，曾经王维在仕途上非常失意，饱经挫折的时候，是张九龄提拔了他，让他做了监察御史。这一次王维来到襄阳，按理说一定要去拜访一下张九龄，可是就在前不久，张九龄也死于任所。所以可想而知啊，王维来到襄阳他的心情，一个好朋友，一个自己的恩师都已经死了，而且王维这个人呢，早就已经感觉到唐玄宗不是早年的那个唐玄宗了，朝政非常的混乱，政治上已经是心灰意冷。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些背景，再来看汉江临泛，就是王维来到茫茫江汉平原，楚塞三湘界，荆门九派通。大家注意这里的数字，三湘九派都形容这地方的水域茫茫，汪洋浩荡，这个意思。我们来看汉联：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啊。你似乎感觉到这个江水流入了天之外，好像在这个乾坤天地之外还别有洞天，别有一个世界。那我们都知道啊，佛学里面经常讲此岸彼岸，此岸是无常的，彼岸才是永恒的。所以佛学里的人，他的一生的追求就要从此岸啊渡到彼岸。孟浩然、张九龄都去世了，他有这样的一个人生背景，他似乎借眼前的景色在思考人生，在感受体验人生的无常，他在思考生与死的问题。大家一定要注意，李白来到江汉平原25、26岁，是青春的李白，对未来充满展望，充满激情，是吧？所以我们读李白的时候啊，声音比较洪亮，比较激昂。那么我们来吟诵王维呢，你要知道王维是中年，40岁中年的王维经历了人世的无常，那么他又有一种佛理的思考。这个时候我们去读王维这首诗呢，就不能像我们读李白那样了，你要好好的去揣摩字里行间他们的生命情感。

0: 因为对官场的失望，王维内心的佛系思想开始萌芽生长。然而，挚友孟浩然和恩师张九龄的离世，将他从茫茫宇宙拉回到尘世人间。事实上，生老病死，世事无常，早已令王维看透、看淡。那么，王维的看透人间与佛系人生，对我们今天的生活又有着怎样的启示呢？现在，朱子辉教授来到了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北区阅览室，这里有一场小型的线下诗歌分享会在等着他。
1: 哎，欢迎大家来到长安书院。

0: 今天啊，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大唐盛世啊，有三位重要的诗人：诗仙李白、诗佛王维，还有诗圣杜甫。终年40岁的王维来到江汉平原，看到了江汉平原，在他的眼里怎么样？江流天地外。你似乎感觉到王维，他的眼睛里面看到的世界有两个，一个是江水滔滔东流的一个现实的我们能够看到的这个世界，还有一个就是他在思考这个流水流向了什么地方。如果大家读《红楼梦》，马上就想到一个句子：假作真实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红楼梦》就讲这个问题，《红楼梦》的《好了歌》也讲这个问题啊，陋室空堂，可是你要注意，当年是户满床，衰草枯杨，是曾为歌舞场。人生没有什么东西是永恒的，到底哪个世界是真的？我们经常说王维的诗歌里面浸透了禅理，细细读来果然如此。他是一个思想的觉者，他看到的世界跟我们这些尘俗世界当中的凡夫俗子看到的世界不一样。我们凡夫俗子是带着很浓厚的强烈的分别心看的，对吧？我们会区分这个人有钱，那个人没钱，这个人是当官的，那个人是个平民，这个同学成绩好，那个同学成绩差。但是一个觉者，他不会去分别。所以王维在这首诗歌里带着生命体验的这种哲学思考，
1: 真的太好了。其实就是之前读唐诗的时候吧，确实是对于诗圣、诗仙和那个诗佛，觉得真的是高高在上的。今天听朱老师这个讲吧，感觉确实是我们每一个人真的是就可以融进这个诗歌里边，我们的生活里确实也有这个成分在里边。
0: 对对，我们要寻求一种安慰，像王维他在佛经里面希望得到一种人生的慰藉啊，他通过佛经佛学的思想去看这个人生，他希望超越，他希望解脱。好像我们有的时候在人生当中也是如此啊，当我们受了挫折之后，我们总想得到一种宣泄啊，一种释放，一种解脱。

0: 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人言五二三。每个人遇到人生难题时，寻求内心安慰的方式不尽相同。青年时期的李白，倚仗勇气的宝剑，劈开困境的枷锁；人到中年的王维，逐渐看淡尘世的纷扰，让内心真正闲了下来；暮年之时的杜甫，依然不忘初心，壮志犹存。无论怎样，三位诗人都以他们的方式用诗歌安慰到我们，温暖了千百年来的沧桑岁月。在唐代诗人中，白居易与元稹这对 CP 又有着怎样炙热的情感故事呢？我们下期长安书院再见。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4年前，我带着对未来的憧憬选择了矿大。如今站在求职的十字路口，我的专业能应对时代的挑战吗？包的，矿大早已把未来写进我们的课堂。在矿大，学科资源超硬核，不仅有人工智能学院、未来技术学院让我们 get 前沿科技，还有教授手把手指导，更有触手可及的国家重点实验室。我们用智能设备探索知识边界，用 VR 技术解码智慧矿山，实操课程更是卷到把尖端科技变成我们的第二语言。当课本知识遇上硬核装备，我们触摸的正是行业未来的脉搏，从深地到深空，从传统采矿到星际掘金，矿大早就把前沿刻进 DNA 了。在矿大，我们绝对不是纸上谈兵，矿大早把战场搬到了行业一线。在矿井一线，学校老师带着我们攻克企业生产技术难题，我逐渐明白，原来能源报国不是口号。当我们把专业知识运用在祖国能源资源行业发展时，每一步都是答案。站在双选会现场，我早已不是当初那个忐忑的新生了。学校给我们提供了全方位的生涯规划和就业指导，连我的简历都是辅导员一对一精修的。听说学院里上一届就业的学长学姐超过70%都选择了能源资源行业，我相信我也一定能稳稳拿下。
1: 好消息，这位学子找到他心仪的工作了。校园春招进行时，今天我们来关注华中农业大学学子们的求职故事。这位是华中农业大学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的胡雪岩同学，他是大四应届毕业生，去年11月就落实了工作。今年6月，他将前往湖南长沙，在一家零食制造零售企业开启职业生涯。为什么能这么快找到自己满意的工作？胡雪岩说，这离不开华中农业大学创新监测评价体系。学校是怎样加强就业形势研判和进展监测呢？我们听听胡雪岩同学的分享吧。
2: 秋招刚开始，学院通过班会向我们解读了那个就业岗位分析报告，内容包括如今市场的岗位需求等等，让我对当下的就业市场有一个比较宏观的了解。

0: 实发现啊，农林牧渔业的人才需求供求稳定，智能制造、交通运输、能源动力、智慧农业领域的人才需求有所增长，用人单位对复合型人才也更加青睐。
1: 在整个求职过程中呢，我们学校的智慧就业管理系统会根据我的求职意向，像去年就给我提供了上千条精准的岗位推荐。
0: 用人单位信息入库时，我们会对两个方面进行保障。第一个方面，我们会查验用人单位的营业执照，对它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进行核验，保证了用人单位的真实有效。第二个，我们在用人单位发布招聘信息时，我们会做到人工的审核，每发布一条信息，我们都要再次进行验证。
1: 那我自己意向在食品行业工作，学校也会主动邀约毕业生的意向单位，在学校的大型招聘会上就能看到将近两成的食品行业公司，在现场我们就能直接的和企业方投递，交流就会特别高效。

0: 田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佳音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田老师，我们先来聊一个在所有的面试当中都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自我介绍。其实很多同学都说了，说我一进考场，尤其是在自我介绍的时候，嚯，那紧张劲儿真就甭提了，那小心脏啊是砰砰砰跳到嗓子眼儿了。所以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怎么才能够稍微淡定一点呢？
1: 我们当然要保持这种松弛的心态和平和的心态，要秉持一些我们心目中的这些杂念。一般我们就太过想要的时候，反而结果会不太好。面试的淡定者一般都是那种不自大也不自胜，同时也不给自我设限，会全情的投入，什么都不想要的时候，反倒会效果比较好一些。
0: 也就是人要有的四种状态：无事心不空，有事心不乱，大事心不畏，小事心不慢。就是还是要在面试的时候保持一颗平常心，不用负荷得太重了。那有没有什么实操性比较强的，具体能够缓解紧张的小技巧呢？
1: 具体的话呢，我们说有一个心法就是我们的角色的调整，尽量把自己定位在我们是一个作为分享者的角色，而不是说考察者的这样的一个角色，这样就能让自己轻松和松弛很多。
0: 现在说好了这个心态的调整，那下面我们从头开始捋一捋。我们先来说一说哈，同学们刚进入考场，那自我介绍肯定是需要和面试官先打招呼问好。那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去称呼呢？因为很多同学说，那我在学校的时候就直接说老师好了，那我在面试的时候也可以直接说老师好吗？还是说什么李总好、张总好，或者直接就说面试官好？
1: 我们一般在面试的时候很少会说面试官好。我们一般会说考官好，非结构化面试有很多面试者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说你好。我们在收到我们的这个面试的通知的时候，无论是通过短信、微信还有邮件，我们都会在落款上会看到对方的姓名啊、职务、职级。如果是这种情况，那我们可以在面试的时候能够非常明确地称呼出来对方的，比如说张总、张经理等等，后面带有职位和职级的。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不建议称呼什么总、什么经理，因为我们会容易给别人留下这种不严谨啊、也不稳重和靠谱的这种印象，反倒会适得其反。
0: 那如果我对面啊不止一位面试官，我分不清楚哪位姓张，哪位姓李，那这个时候咋办呀？
1: 那就覆盖式问好啊，就大家好啊，或者说，当我们在有很多人的时候啊，有主考官、面试官，我们也不知道张三、李四等等这样的具体的姓和名，我们也可以说各位领导好。
0: 直接就说各位领导好就可以了。那现在呢，我们是开场开明白了，问候得当，彰显礼仪，开了个好头。那下面呢，就进入到咱们自我介绍的正题部分了。那我们先来讲一讲自我介绍，一共几分钟会比较合适呢？
1: 一般比较经典的自我介绍，我们要准备三种，一种是1分钟的，第二种是3分钟的，还有5分钟的，这几个比较经典的都要准备。有时候 AI 面试的时候还要准备30秒的自我介绍。
0: 现在还有 AI 面试了。
1: 对。

0: 对 AI，有时候一打开摄像头，AI 会说：“请你做一个30秒钟的自我介绍。
1: 哇”哇
0: 啊，
1: 塞！
0: 所以要准备。
1: 所以时间不太一样，但是总体上时间都挺短的感觉，
0: 对对
1: 是
0: 对，是
1: 吧？
0: 的。
1: 所以。

0: 用到20%的这个比例，先讲我们的背景啊和我们的学习经历。更大一部分的段落，我们说黄金广告位啊，占到60%到70%的，我们讲和相关企业的一些实习实践经历，然后包括一些科研的经历，包括一些社团活动的经历，那么这些占到大部分，最后还有20%到30%，我们再会讲一些自己的个人特长和自我评价。
1: 那我们一段一段哈，仔细来讲一讲。先说说第一段，就是背景信息的介绍，是吧？
0: 对，第一段呢，背景信息我们一般先要介绍我是谁，然后我来自哪个地方，多大了，是否是中共党员，背景信息。然后接下来就要介绍我是哪个学校的，什么学院的，学什么专业，这就是我们比较经典的自我介绍的一些内容了。那紧接着我们就要跟着我们的学习经历，什么样的绩点，什么样的排名，什么样的一个奖学金，获得等等这些，如果和学习相关的一些证书也可以有，比如说和尤其是和专业相关的，含金量比较高的，什么会计师资格证书啊，什么 CPA、CFA 等等，和本专业相关的含金量的证书，这个时候都可以放在学习经历里面去讲。那这就是一个开头了。
1: 就是开宗明义的说一下我是谁，然后呢，教育背景是什么，然后亮亮证啊，晒一晒成绩之类的，
0: 对，
1: 咱们言简意赅，然后呢，做好引领就可以了。这就是第一段。那第二段呢？
0: 第二段是这个大部分的60%到70%啊，我们说一定要和我们的 JD 就是这个招聘岗位说明书相关的实习实践经历。那这个地方可以稍微展开说一下，就是我们用结果性的描述来描述这样的成就事件，那我们用过程性的描述来描述一般的事件。那举个例子，比如说像结果性描述，比如说以第一作者的身份在什么什么期刊上发表了几篇几篇文章，很显然这里面有结果啊，发表了文章，然后有角色，我以什么样的第一作者的身份，啊，这叫结果性描述，描述成就事件。那还有就刚刚我讲的这个叫过程性嘛，描述，描述一般事件，这些往往都是动宾短语，啊，比如说参与了什么，协调了什么，提高了什么，这样后面会跟着一些项目啊，或者一些做过的活动啊等等。那么还有一类动词啊，比如说我们说发明了、创造了、重构了、重建了。或者是重整了，你会发现这些动词呢，它明显比刚刚上一波的这个动词，它会感觉水平更高一些。当然，你后面搭配的这个，宾语啊，这个内容本身也要是水平比较高的。一般情况下，我们经常用的就是 STAR 法则了啊，
1: 什么是 STAR 法则？
0: STAR，S situation，就你是什么样的一个背景的情况下，T task 任务，接收到了什么样的一个任务啊，临危受命，然后 A。Action，你用了什么样的一个成功的路径把这事做成了？最后 result 结果做成了。然后一般情况下，我用这样的逻辑点去描述你的这个成就事件也可以。那么最后呢，我们要强调的就是，无论你的这个科研经历，还有我们的实习实践经历，还有我们的这个叫社团经历也好，我们都一定要强调相关性。我们同学可能有很多很多这样的经历，但是和岗位不相关的，最好不要把它拿出来。
1: 要么像很多同学就会说，流水账式的背简历，就比如说我是谁，然后我做过一二三四五六，其实他讲的也很全面，但是就有一个问题，就是他没重点，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坑哈。还是要像田老师说的，和自己的这个 GD 匹配起来来讲，这样呢才能够讲得更好，然后呢这个考官分数也会打得更高，是吧？
0: 对，匹配。
1: 那同学说了，说田老师，我没有特别能拿得出手的实习的经历，那该咋办呀？
0: 你就是讲，就是我没有优质的这个经历应该怎么办？那我没有优质的，我就放一般的呗。我没有特别优质企业的相关实习，那我就也可以放一般企业的。我没有结果性的描述，那我当然就可以用过程性的描述。你在学校，你肯定还有学习经历吧？然后有一些科研的经历吧，挖掘你的骄傲事件呢、成就事件呢、优点呢，然后把它一个个的列出来，再合并同类项，然后再去把它提炼它。这些特点代表了什么样的素养？它终究还是能够匹配起来的，但最重要的是要 善于挖掘。

0: 洞察自己啊，就是你从头到尾积累起来的，刚刚我讲的那些成就这些部分，然后再和平投一下。嗯
1: 嗯，这种情况就只能在自己所有的经历里面挖呀挖呀挖。
0: 对，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1: 无米之炊。对对对，嗯，就是总能挖到一件自己可以讲的，然后精彩的经历的。嗯，那这是第二段。
0: 对，
1: 那第三段呢？
0: 第三段。第三段就是快结尾了哈，嗯，我们第三段一般会讲到我们的这个叫自我介绍和爱好特长，这个时候呢，不是所有的这些闪光点我们都讲上去，一般是和岗位相关的，嗯，啊，独属于你自己的这个评价，因为我们同样一个学校的，同样一个专业的，也可能有同样的特点啊，那你一定是属于你自己的独有的潜力的部分，最好呢，让考官们客观也觉得。你的这个特点和这个岗位是相匹配的，这样的呈现会更加稳妥和清晰，也以及适当一些。对，
1: 非常感谢田老师为同学们的自我介绍做了非常详尽的指导。小伙伴们，这些小技巧你 get 了吗？希望能够助力最棒的你拿到最心仪的 offer， 加油！大家好，欢迎收看一路直达互联网就业指导系列直播课，我是佳音。为帮助广大高校毕业生提升求职能力，获得更专业的就业指导服务，我们特别策划推出了一系列实用高效的直播课程。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聚焦新职业。在年底这个阶段啊，留意那些平时容易被忽略的新职业好岗位，是一个不错的就业机会。那么怎么去筛选新的职业方向？这些方向背后有哪些发展的路径？又需要我们具备哪些复合型的能力呢？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山东大学学生就业创业指导中心副主任王迎春为大家倾囊分享。欢迎王老师。
2: 主持人好，大家好。就业市场的新趋势，新职业的崛起，正是当下最值得关注的机遇窗口。从 AI 工程技术人员到农业数字化技术员，这些国家认证的新职业不仅承载着产业升级的方向，更加藏着政策红利与广阔的发展空间。自2019年以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了共7批110个新职业，光是2025年就新增了17个新职业，42个新工种。十四五以来啊，颁布了328个国家职业标准，希望这些干货呢，能够帮大家打破信息差，在求职浪潮中精准的卡位。
1: 不是所有冒出来的新岗位都能够被国家认证为是新职业，那么一个新生岗位要拿到国家的认证，必须满足哪些条件呢？
2: 自2019年以来，国家发布了多批新职业，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然而，并非所有新兴岗位都能获得国家认证。一个新生岗位要进入国家职业分类目录，必须满足一系列严谨的条件。首先，该职业必须具备显著的社会性与群体性。这意味着呀，它不能是零星个别的岗位现象，而是在经济社会中形成了相当规模的从业人员群体。其次，该职业必须展现出明确的独立性与稳定性。它所依托的产业具有持续的发展潜力，属于国家战略导向或未来产业方向，能够长期存在并演进。第三，该职业需体现鲜明的时代性，它应直接反映技术革新、产业升级或商业模式变革所带来的新型社会劳动形态。最后呢，也是关键的一点，是该职业的技能体系必须具备可规范的特性。其核心工作领域、技能需求、操作流程、考核标准等必须能够被系统性的总结，并最终形成全国统一的可用于职业教育和技能等级认定的国家职业标准。
1: 您看，职业标准是政府牵头定的，但是呢，招人用人的却是企业。所以如何能够去确保这些新开发的职业标准能够去和企业的需求精准匹配呢？
2: 为确保国家职业标准与企业实际岗位需求精准匹配，并有效应对不同行业的技术迭代速度，我国已经存在了一套

0: 多方协同，动态调整的标准化工作机制，以保障职业标准的科学性、适用性与前瞻性。首先，标准不是政府凭空定的，而是和企业一起开发的。特别是像 AI、低空经济这些新领域，行业里的龙头企业是制定标准的主力。他们最清楚岗位需要什么技能，由他们参与，甚至牵头来起草标准，就能从根本上保证标准接地气。
1: 那比如在 AI 应用、低空经济这些技术迭代快的领域，那这标准需要多久来修订一次呢？而在养老、家政这种民生的领域，标准又如何能够去有效转化为技能培训的内容，或者是薪酬的参考呢？
0: 这就涉及第二个关键，动态更新。对于这些快节奏的领域啊，我们没有固化的修订年限，而是建立了快速响应机制。当企业、行业协会或者产业主管部门发现技术有重大突破，现有标准跟不上时，就可以随时提出修订建议。这个过程啊，是开放的，目标就是让标准能够跟得上产业发展的脚步。再来。像养老、家政这些民生领域啊，大家更关心的是标准是怎么变成实实在在的培训，甚至影响工资。这方面啊，路径是非常清晰的。国家颁布的职业标准就是培训机构的教学大纲和考试大纲，所有的培训内容必须对标这个标准，确保学员学到的是国家认可、市场需要的技能。而更实在的一步是让技能和薪酬挂钩。现在呀，很多地方都在推行一些很具体的举措，比如说在养老机构，护理员持有不同等级的职业技能证书，每月就能拿到一笔额外的岗位补贴。这样一来，职业标准就不再是一纸文件，而是连接人才培养和市场需求的坚实桥梁。
1: 2025年，我国制造业的人才缺口是超过了3000万。那国家认证的这些新职业里面，有不少是紧缺岗，但是呢，也有不少还在市场的培育期。那对于求职者来说，该怎么去判断哪些是值得全力投入的长期赛道，哪些只是参考性的行业信号呢？
0: 一个值得全力投入的长期赛道，通常是政策导向明确、技能体系具备深度且市场需求真实持续的职业。求职者应将国家认证视为一个权威的起点，进而结合产业研究、技能分析与市场调研，做出审慎的职业决策。
1: 确实啊，分辨长期赛道是需要综合政策、技能、市场等等来多维度进行判断的。其实现在国家在新职业技能培训证书补贴上有不少的支持政策，那求职者该怎么去抓住新职业的政策红利呢？
0: 求职者应当定期关注人社部等官方机构发布的新职业目录，从中识别出与自身背景或兴趣相符的、具有战略性的新兴领域。第二步呢，是主动将国家认证转化为个人能力的凭证。国家为新职业配套设立了职业技能等级认定体系，对于求职者而言，参加规范的培训并通过考核。获得一本国家认证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其价值远超补贴本身。这本证书在就业市场中是向雇主证明已系统掌握该领域核心技能的有力工具，能有效提升个人竞争力。第三步呢，也是关键一步，是投身于由政策引导产生的产业机会。政策的最终目的是推动产业发展。真正的红利在于进入这些新兴行业，获得早期的发展机遇。求职者应重点关注那些被列入新职业目录，同时又出现在官方紧缺职业排行中的岗位。这些岗位往往市场需求大，人才供给不足，因此能够为从业者提供更快的职业成长路径和更具竞争力的薪酬待遇。
1: 理解了宏观政策，那我们接下来呢，再来聚焦年底这个时机啊。大家都喊说年底是捡漏季，那这个捡漏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呢？结合12月的企业招聘数据，哪些新职业的岗位缺口才是真正的刚性需求呢？
0: 年底捡漏季啊，确实存在特定的市场逻辑，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竞争压力相对见小。 年末是传统的招聘淡季，大量求职者会因年终奖或等待新年机会而暂缓求职，这使得坚持在年底寻找机会的求职者面临的竞争对手显著减少。第二呢，企业招聘存在刚性的补员需求。部分企业的招聘计划是基于年度预算，必须在当年完成。这些岗位通常是因为业务扩张或核心人员离职而产生的紧急需求。招聘决策流程往往更快，希望候选人能尽快到岗。第三，也为来年业务进行人才储备。一些有前瞻性的企业会利用这段时间提前锁定优秀人才，为春节后的业务启动做好准备。关于哪些新职业存在真正的刚性需求，我们可以结合政策导向与企业实际运营来看。根据近期招聘平台的数据分析，以下两类新职业的岗位缺口尤为突出。一方面呢，是与智能制造和先进制造相关的岗位，例如智能制造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业机器人系统运维员。这类岗位直接关系到企业的生产效率与智能化升级，是制造业转型的核心支撑，需求非常坚实。另一方面啊，与数字经济基础设施相关的岗位，例如大数据工程技术人员、云计算工程技术人员。无论经济周期如何变化，企业的数字化进程是不可逆的，维持和优化其数字系统的岗位因此具有持续的用人需求。这些岗位的刚性根源在于他们服务于国家战略产业和企业的核心能力建设，而非边缘性或实验性的业务。
1: 新职业可能会缺乏成熟的人才供给体系，那准入门槛也会相对来说模糊一些。比如说，有的是写了经验不限，但实则呢可能会有隐性的要求；有的是标注了是高薪，但入职之后却发现难以达标。所以求职者该怎么去快速摸清这些岗位的真实情况？那如果说是零基础转行的话，有没有切入的机会呢？
0: 对于门槛模糊的新职业，求职者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快速摸清真实情况。首先，进行主动的多维度的信息调研，这不仅是浏览招聘简章，更要深入研究。具体方法包括查阅人社部发布的该职业的国家职业标准，职业社交平台或论坛上搜索相关岗位从业者的真实分享，了解日常工作的内容和挑战，尝试与行业内从业者或招聘经理进行初步的沟通，直接询问该岗位的核心能力要求和典型的工作挑战等等。其次呢，是辨别招聘信息中的关键信号。对于经验不限的岗位，要重点考察公司是否提供系统性的入职培训。对于高薪岗位，则需要通过面试等环节判断其业绩考核标准是否清晰合理，避免陷入难以达成的绩效陷阱。关于零基础转行，机会是存在的，关键在于找到正确的切入点。一个可行的路径是先通过参加国家认证的技能培训，获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这本证书不仅是学习能力的证明，更是进入新领域的敲门砖。在此基础上呢，可以从该职业领域内相对基础的辅助性的岗位开始尝试。例如，从人工智能训练师中的数据标注工作入手，逐步向 AI 应用工程师等更核心的岗位发展。
1: 那么另外呢，求职者还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新职业跨行业渗透越来越明显了。比如 AI 既进科技公司，也会进传统的制造业。那面对这样的情况，是该优先去深耕单一行业的新职业，还是选择跨行业的通用岗位呢？一线城市和三四线城市的新职业岗位分布有哪些不同吗？我们在做地域选择的时候，又该从哪些方面来进行考量呢？
0: 在新职业的行业选择上，是深耕单一行业，还是选择跨行业通用岗位，这取决于个人职业规划。选择深耕单一行业的新职业，例如专注于医疗领域的 AI 应用工程师，它的优势在于能够积累深厚的行业知识，形成技能加行业的复合壁垒，那职业发展路径可能更专精。选择跨行业通用的岗位，例如通用的数据分析师， 它的优

0: 是呢，就在于职业选择面更广，适应性强，可以从一个行业平滑地切换到另一个行业。两者并无绝对的优劣，关键在于求职者的兴趣点是成为某一行业的专家，还是更加看重职业的灵活性与广泛的适用性。那关于地域差异呢？一线城市与三四线城市的新职业分布确实存在着显著的不同。一线城市新职业分布广泛，主要集中在技术研发、金融科技、高端服务等领域，岗位呢更前沿，体系也更加成熟。而三四线城市的新职业则更多的与本地主导产业升级相结合，例如在制造业基础雄厚的地区，会大量的出现智能制造相关岗位，而在农业大县则可能出现农业数字化技术员等需求。求职者在做地域选择的时候啊，建议不仅要考虑岗位本身，还要评估该城市的主导产业与自身目标职业的这样的一个匹配度。有时候呢，在三四线城市的特色产业集群中，反而能够获得更加核心的职业发展机会。
1: 新职业需要大家快速去适应新的业务，而且部分企业它的试用期考核也是比较严格的。那在这期间，我们该如何去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同时，还有哪些潜在的风险需要我们去提前规避吗？
0: 首要任务呢，是审慎的来核查劳动合同。在签署前呀，务必要仔细地阅读每一项条款，重点关注岗位职责是否明确，薪资结构和这个支付方式呢是否明晰，试用期时长啊与薪资是否符合劳动合同法规定，试用期的工资不得低于合同的约定工资的80%，任何的口头承诺都应该尽可能地落实在书面合同中。其次呢，要注意保留相关的证据，在整个应聘和入职的过程中，与雇主的沟通记录啊、招聘简章啊、录用通知书啊、薪资证明等文件都应该妥善的保存，以备不时之需。针对新职业，部分企业呀，可能存在利用试用期低成本换人的情况，求职者需要判断，如果发现自己承担的工作量与招聘时承诺的严重不符，或者是接到完全不合理的绩效目标，应该提高警惕，并且注意收集相关的证据，依法维护自身的权益。总的来说啊，保障自身权益的基础是增强法律意识，并且在此前提下，通过积极的沟通和主动的学习，来平稳地度过入职初期的这样一个适应阶段。
1: 了解了外部机会，那我们更要去关注的是自身核心竞争力的构建。我们常常看到，同样是零基础，有的人呢是能够快速的拿到新职业的 offer，有的人却连面试都过不了。那对于新职业来说，最核心的竞争力是什么呢？投递简历的时候，该突出哪些关键性的信息，才能够快速打动 HR 呢？
0: 同样是零基础，结果却不同。它的核心差异啊，并不在于谁更聪明，而在于谁更能证明自己已经具备了岗位的潜在生产力。对于新职业，企业清楚地知道成熟人才稀少，因此他们招聘的核心逻辑是寻找具备最高培养价值的人。那么，什么是最核心的竞争力呢？我认为是可迁移的学习能力与解决问题的潜质。企业需要的是能够快速上手、主动解决问题的人，而非一张白纸。在投递简历的时候啊，要快速地打动 HR，不应只罗列过去不相干的工作经历，而应突出以下三个关键信息：第一，明确的目标导向。简历的开头部分啊，应该用一段简练的个人总结，清晰地说明你为何瞄准这个新职业方向，以及你为此所做的有据可查的这样的一些准备。这能让 HR 立刻感知到你的求职不是盲目的。第二呢，是具象化的能力证明，而非空洞的自我介绍。不要只写学习能力强，而应写出你在什么时间内，通过什么渠道，好比说我们完成了人社部认可的培训，自学了在线课程，掌握了该职业所需的什么核心技能，好比说我们 Python 数据分析、AI 绘图工具，并且阐述了什么具体成果，好比说一个数据分析报告啊，一个作品集等等，成果是最好的证明。 第三呢，就是与岗位要求的高度呼应。仔细阅读招聘要求，将其中提到的关键词儿，好比说数据分析啊、流程优化呀、AI 工具应用啊等等，与你已经掌握的技能和完成过的项目直接关联起来，这能大幅的提升简历的通过率。
1: 那么在具体的能力构建上，都说复合型技能很重要，那对于新职业来说，是专而精更吃香，还是通而广会更稳妥呢？我们应该给自己搭建一个怎么样的能力矩阵？这些能力的优先级又该如何去排序呢？
0: 我感觉对于新职业来讲，通而广和专而精啊，并非是对立的，而是一个需要分阶段实施的这样的一个策略。我建议求职者构建一个梯子型的能力矩阵。那我们在初期的时候呢，可能要追求通而广，解决入门和生存问题。这个阶段的目标是建立对该职业领域的整体的认知，掌握其必备的基础工具和通用的流程，这确保了你有足够的适应性和灵活性。而在后期呢，再逐步的走向专而精，解决发展和不可替代性问题。在广泛的设立以后呢，根据行业的需求和个人的兴趣，选择一到两个细分领域来去进行深度的钻研，成为该领域的专家。所以具体而言，这个能力矩阵的优先级啊，可以这样来排序。第一优先级呢，就是基础执行能力，包括这个职业最核心的软件操作、工具使用和标准的工作流程，这是你能够开展工作的前提。那第二优先级呢，就是行业理解能力，你所掌握的技能需要在一个具体的行业场景中来去应用。例如同样是数据分析，在金融行业和电商行业的关注点截然不同，理解行业，你的技能才能够产生真正的价值。那第三优先级呢，就是跨领域协作能力了。新职业往往需要不同背景的团队合作，因此啊，项目管理啊、沟通表达呀、文档撰写啊，这样的一些软技能是至关重要的。那第四优先级呢，就是创新以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是最高阶的一个能力了，即在复杂情况下运用所学，创造性的解决新问题。
1: 现在市面上技能培训的种类有很多啊，有免费的补贴课，有付费的实操课，还有考证班等等。那我们应该怎么去选，才能够省钱、省时间、性价比最高呢？怎么才能够去适配新职业的迭代速度呢？
0: 面对不同的培训类型啊，选择的关键在于明确其各自定位，并且与你的学习阶段相匹配。那免费的补贴课程呢，它的价值在于构建知识构架和通过认证，它非常适合作为学习的起点，能帮助你系统了解该职业的全貌，并且它颁布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啊，是国家认可的准入凭证，性价比最高。那付费的实操课程和项目制培训呢，它的价值在于积累实战经验和作品集，当你掌握了基础知识后，如果需要提升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这类培训呀，是最高效的选择。它能帮你积累可用于求职的作品，直接证明你的能力。那我们的选择策略呢，就是以免费或者是低成本的官方认证课程打下基础或获取凭证，再根据目标岗位的具体要求，有选择性的参加付费实操项目来弥补特定技能短板和丰富你的作品集。要适配新职业的迭代速度，关键还是在于建立持续性学习的习惯。这意味着呀，不能指望一次性培训就管终生，你需要定期关注行业领军人物的分享啊，阅读官方技术文档啊，参与专业社区的讨论啊，将学习融入到日常当中，才能够保持我们的竞争力。
1: 好，那现在呢，我们是具备了相应的能力，并且获得了面试的机会。那接下来在面试新岗位的时候，我们应该做哪些针对性的准备呢？
0: 第一是进行深入的业务调研，不要只停留在了了解公司业务的层面，而应该尝试去理解你应聘的这个新岗位是如何为这家公司的具体业务创造价值的。那在面试中呢，你就可以提出基于自己理解的建议，这能够极大地展现你的商业敏感度和思考的深度。那第二呢，就是准备一份全面的能力证明，这不仅仅是简历，还应包括你的技能证书、 你完成的项目作品集，以及一份你对该岗位工作流程或者是某个技术点的学习笔记或者是分析报告。在面试的时候啊，哎，展示这些实物比任何的口头承诺都更有说服力。第三呢，就是要预设技术场景问题，提前去研究该岗位可能面临的实际工作挑战，准备一些你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思路。即使你的答案不完美，也能展现出你已经具备了解决问题的思维模式，而这些正是企业所看重的。
1: 现在大家职业发展的框架都已经很清晰了，那对于入职的朋友们来说啊，另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就是很多新职业是没有成熟的晋升路径，那入职之后可能会一直从事的是相对来说比较基础性的工作，那我们该怎么去主动规划自己的职业上升通道呢？
0: 在新职业领域啊，由于缺乏传统的这样的晋升阶梯，个人的职业发展更加依赖于主动的价值创造和清晰的能力证明。在这种情况下，不能等待公司提供路径，而需要自己去设计和展现这条路径。那具体而言呢，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去主动的规划。第一呢，就是要致力于工作成果的显性化与数字化。在新职业当中，很多贡献容易被忽视，求职者呀，需要有意识地将自己的工作成果记录下来，例如通过执行一个项目，为业务流程提升了多少效率，降低了多少成本，或者是带来了多少增长。建立这样一个可量化的成果档案，是在晋升或者是谈判的时候最有力的证据。那第二呢，就是追求能力的模块化与可认证化。即使公司没有成熟的培训体系，也可以利用外部资源不断地提升自己，主动考取更高级别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或者是完成高质量的一些专业培训，并将这些新学到的技能应用到实际工作当中，解决更复杂的问题。那第三呢，就是逐步地参与上下游环节，来去拓展职责范围。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基础上啊，哎，主动地去了解与岗位紧密相关的这样的一些前后环节。例如一个负责数据标注的岗位，可以主动的去学习数据清洗甚至初步的模型训练知识。当自己的能力啊范围扩大以后，便可以承担更加核心的职责了，从而实质性的提升自己在团队中的价值和作用。
1: 可以说新职业正在重构职业选择的逻辑。那除了把握时机去捡漏，求职者还应该去建立怎样的一种主动布局的思维，才能够去从容应对未来就业市场的持续变化呢？
0: 面对新职业重构就业市场的现实啊，求职者需要从被动的寻找机会转向主动的构建能力，建立一种预判、投资、适配的这样的一个思维模式。那第一呢，就是要培养趋势预判能力，这要求求职者定期阅读官方发布的产业政策、行业白皮书，再就是人力资源市场的一些报告。目的呢，不仅仅是了解哪些职业是新的，更是要理解这些职业背后的产业为什么重要，那它的价值链是如何构成的。这能够帮助求职者从源头来去判断机会的质量和持续性。那第二呢，就是对自身技能进行战略性的投资了。应该把个人啊视为一家需要持续投入的企业，将时间与资金系统性的投入到学习两类技能上。一呢，就是当前急需的能够快速产生回报的这样的一个应用性技能，好比说一个具体的软件操作。那第二呢，就是支撑长期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基础性的技能，好比说数据的分析能力啊、逻辑思维啊、项目的管理能力啊，后者呢就决定了求职者未来能够走多稳多远。第三呢，是构建跨领域的适应能力。未来的职业发展呀，可能不再是单一的线性晋升，而是在不同的项目、不同的角色甚至不同行业之间转换了。因此啊，需要有意识地在不同场景锻炼自己的核心能力，并且建立个人作品库和人脉网络。这样呢，当新的机会出现时，求职者才能快速地响应，将自己已有的能力和新需求进行匹配和对接。 这种主动布局的核心呀，是将职业发展的责任从外部环境更多的回归到自身，通过持续学

0: 学习和能力构建，来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新职业的本质啊，是技能的适配加趋势的契合。长期发展更需要持续迭代的能力和清晰的规划。最后呢，也祝愿每一位同学都能把握时代的机遇，在心仪的新职业赛道上稳步前行，在未来的职场中实现自己的价值。
1: 感谢王老师的精彩分享。那今天的课程为我们系统梳理了从识别新职业的政策信号到规划个人成长能力矩阵的全流程实用技巧，也希望这些内容能够帮助大家更好的去把握求职的机会，找准自己的航道。也祝愿每一位同学都能够在这场变革中找到自己的切入点，遇见更好的可能。我们下期见。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起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起，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主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3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推荐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3: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3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4月到6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起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4: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5: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0: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1: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2: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4毫米的厚度，纤薄如4张 A4 纸叠加，却承载了不同地域的文明。中原的大象，西亚的卷草，与中亚的星态，在这枚金饰之上相遇，仿佛整条丝绸之路的文明印记，都汇于这方寸之间，多元文明的智慧在此交融共鸣。在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热水墓群的地下藏着诸多鲜为人知的文明故事。其中2018穴位一号墓是热水墓群考古中的重要发现。专家推断，墓葬属于公元8世纪唐代吐蕃时期，墓主人是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王莫赫吐浑可汗。墓中出土了金银器、纺织品、漆木器等大量珍贵的文物，揭开了盛唐丝绸之路的一角，让我们得以窥见千年前的历史风貌。一同出土的这件方形象纹金饰片，展现了多元文明的美学基因。唐代工匠在吸纳外来文化的同时，以中国化的审美精心设计，让大象托起中亚星态，让波斯卷草开出中原花朵，呈现出一种和而不同的艺术境界。这些精美的纹饰与设计，得益于唐代匠人精湛的手工技艺。他们以锤叠法将黄金锤打为薄片，再将纹饰的轮廓锤塑成型，赋予金片立体的层次感，再以錾刻法用细錾刻画纹路，细致把控线条深浅间距，最终成就这方金片。文化碰撞后的灵感，在墓中众多的金器中都得到了生动印证。它们璀璨夺目，熠熠生辉，尽显匠心巧思。有的工艺及纹饰，既带有盛唐的气度与雍容，又兼具西亚萨珊波斯和中亚粟特风格；有的金器，则以动物形象呈现，姿态灵动，体现祥瑞寓意。

这些数量众多、风格多元的物质遗存汇集于青海都兰，印证了丝绸之路青海道的重要地位。这条古道在青海地区连接了中原与西域，与河西走廊一南一北的形成互补格局，最终演变成覆盖东亚、中亚、西亚、南亚以及欧洲的交流网络。国家与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经济的互通、艺术的融合，在这里交织成了绚丽的画卷。千年前那段波澜壮阔的文明交融之路，带给今天的人们无尽的想象。

0: 在国际关系中，青少年的人文交流始终是一股温暖而坚韧的力量。2025年，旧金山总领馆成功举办了第二届我的中国行短视频大赛。来自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戴维斯分校、洛杉矶分校、俄勒冈州立大学、怀俄明大学、林肯中学等400余名师生提交了50余部作品，经专家评审和大众投票，最终22部作品获奖。从机器人足球赛到书画体验，从新疆畅游到延安参访，这些年轻人用镜头记录下他们的中国故事，展示传统文化的魅力与发展变化的震撼，也表达了对深化交流的真挚期待。丰富是很多同学对旅程描述的开场白，当他们抵达乌鲁木齐、武汉、北京，迎接他们的都是全然不同的风情。一趟美好的旅程有1000种打开方式，有人在历史中感受宏大，有人在美食中寻的慰藉，也有人在交往中确认了我们如此相似。
1: In 2023, Chinese President Xi announced an initiative to invite 50,000 young Americans to China through the Young Envoy Scholarship Program. This is how my trip to China went.

0: 如果说旅行是一场视觉的盛宴，那么语言就是心灵的桥梁。在这趟旅程中，一群美国学生选择用一种特别的方式记录所见所闻，他们用流利的中文对着镜头讲述眼中的中国，无论肤色，无论族裔，当他们用这门陌生的语言表达自我时，那份真诚和勇气足以打动每一个人。
1: 你好，我叫郝丽娜，这是我的中国之路。首先我们开始从旧金山的飞机场去香港，然后下一天我们坐了高铁去桂林。到桂林以后，我们去见面我们的寄宿家庭。第一周我们去接来的学校学习和去很多特别的地方，而且我每天会跟我的寄宿家庭讲话和吃饭。一次我的学校带我们去一个中国学校叫汇光学校，我们跟他们的同学说话和做一些绘画面具。第二

0: 去了南丹，在南丹的时候，我们每天去一个学校叫网上学校，让他们教我们他们每天做的事情，比如摇鼓和打陀螺。在网上学校，很多同学是住了，所以我们学习了他们的传统摇鼓。最后我们回到旧金山，跟我们的父母和家人聊天我们在中国做的事情。
1: 我跟我的同学去中国，我们去看天坛公园，觉得很有意思。我们去看到了很多寺庙，一个我们去的在山边，山和风景很美。我们去走在长城上，我的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个中国 IB 学校班，那里的学生很酷，也很聪明。我们到少林寺去见一个功夫师傅，他教了我们很多。我最喜欢的地方是牡丹园，牡丹很好看，也好香。中国文化和中国菜都有意思，我一定要回去。
2: 广州，这个名字对我来说曾经很神秘，它是中国的第三大城市，可是我以前似乎没有听到任何它的消息。可是现在，这个名字带来的记忆我会永远忘不掉。这个暑假，我在参加华工大学的国际交流活动过程中，发现了广州其实是个世界上不可或缺的大都市。广州这个花花世界的美食、企业、文化和人民，让我感到十分惊奇。首先，我要讲到广州的历史。广州位于广东省珠江的交点，很早就培育了贸易的发展。清朝的时候，30多万广东人也移民到了美国，他们在这里创造了对每一个美国人来说很熟悉的美食中餐。哎，真的没想到这个地方跟我国家的关系居然会这么深。说到美食，我也想分享我在广州吃的东西。早餐喝一杯热豆浆最适合打起累累的精神，午餐和晚餐吃食堂的套餐最营养，晚上再饿的话可以随便吃任何宵夜。可是最难忘的是广州的下午茶，可以一边品味各种风味，一边跟朋友闲聊，哎，真的是太美好了。广州的文化也很精彩，从平静的陈家祠到耀眼的广州塔，广州的每一个角落都充满惊喜。可是最难忘的是广州的人情味，无论是在食堂里、电梯里或者大街上，广州人真的不怕跟任何人搭话。这个城市的魅力是被当地人敞开的，所以我向广州人向城镇的说多谢，谢谢 Thank you。
3: 今年夏天，我有机会作为青年使者将水晶项目的一员，参观了两个迷人的城市，天津和北京。赛道的事前，我最期待的是令人惊叹的建筑和美味的食物，但我惊讶地发现，这次旅行比我预期的更有意义。在城市中漫步时，我被两个城市的魅力所震撼。相比宁静的天津，北京更加热闹，但两个城市都色彩斑斓，非景如画。无论我坐到哪里，人们都非常热情和友好，他们很高兴看到外国青年对他们的文化感兴趣并积极参与。校园里的学生和陌生人都很有耐心地陪我练习中文，他们营造了一个让我敢于练习和犯错的环境。作为语言学习者，我对此非常感激。总的来说，我在中国感到非常安全。

0: 和我欢迎。我很高兴能在这样一个美丽而文化丰富的国家学习和生活。
1: 从北京烤鸭的108片到书画体验，从黄浦江的晚风到广州街头的人情味，这些年轻朋友记录下的不只是一次旅行，更是一颗颗种子。当这50000名年轻人带着他们的中国故事回到美国，太平洋将不再是一个阻隔，而是一座由青春和友谊架起的桥梁。或许这便是旅行的意义。

它是清嘉庆年间的瓷海遗珍，透过它可以想见一双略显粗糙的手捧起来自千里之外的景德镇白瓷胎，几支液金笔细细勾勒，将中国历史人物故事铺满表面，蘸取缤纷彩，灿灿金，填涂满目繁华，漂洋过海成为欧洲贵族的珍藏。景德镇的月光，珠江口的潮水，海风涛声里，文明就这样沿着无形却有质的海上丝绸之路默默传递。这件广彩人物纹大碗是欧洲贵族定制的瓷器，也是清嘉庆年间中国外销瓷的精品代表之一。精美的彩绘图案之间，202位各类历史人物在咫尺之间演绎着浮世清欢。它的内壁是清朝官员雅集，或执卷论道，或抚琴对弈，碗心则跃动着杨门女将的故事。而外延绘就的市井喧哗中，连衙役的皂靴都藏着趣事。这件应欧洲买家要求和喜好定制的瓷器，用织金彩瓷的艺术语言，向欧洲社会传达了浓郁的中国风情。这件传奇之作的问世，源于岭南匠师开放的胸怀和探索精神。他们以景德镇白瓷胎为底，巧用折色长形技法和堆金织玉的独创工艺。折色技法与景德镇的粉彩相近，先用墨彩描绘出人物形象的轮廓线，再行填色，从而使人物形象线条流畅。而长形技法吸收了西洋画的手法，用部分勾线描绘出人物定位后，再用色块图画出整个人物的形体。西洋画法讲究透视，中国工笔以形写神，中西合璧兼收并蓄的技法使人物形象更为立体生动。堆金织玉工艺是广彩的特色，在折色长形绘就的图案之间，以乳金勾勒纹饰或填充背景，形成金色锦地，反复描绘，多层叠加，万缕金丝织白玉，艺术风格华丽而富贵。对玉的欣赏与推崇早已写入中华民族的文明基因，黄金灿烂的色彩则拥有世界范围的审美通行证。釉上彩绘完成后，经过先后二次烧造，出窑后，这件融合中西文化的瓷器精品，便成为200余年来感受中国匠人善于学习、精于创造、中华文明兼包并蓄、创新发展的一个窗口。如今，这件瓷海珍品成为解码海上丝绸之路的活化石，它不仅仅是看样定制的国际贸易产品，更是陶瓷烧制技术创新发展和中西绘画艺术互鉴交融的文化标尺。在开放与交融中淬炼出的广彩艺术，散发出历久弥新的魅力，生生不息，影响至今。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2: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2: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1: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山西北部与内蒙古交界处，正是毛乌素沙漠的边缘。从空中俯瞰，就会发现一处不可思议的绿洲，宛如世外桃源般镶嵌在塞北荒原上。一座静谧的古镇深藏其间，人称右卫。70多年前，这里还只是一片绿化率不过0.3%的不毛之地。从那时起，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开始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植树接力。旷日持久的栽培，让昔日的漫天黄沙化作了一抹清凉的绿意，成就了今天这座绿化率达到54%的塞上绿洲。冬日来临，本是萧瑟的季节，但古镇周围依旧环绕着一望无际的林海，执拗葱郁的小老杨深深植根于沙丘中，挡住了风沙的侵蚀。数千年来，为争夺生存空间，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之间爆发过数不清的战事，从诸伐鲜允、秦击匈奴，到唐征突厥、契丹，宋战辽金，右卫始终是兵家必争之地。在战争与和平的悲欢中，这座北国小镇演绎出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1: 站在这古老的城墙上，环视周围充满了塞外风情的古战场，仿佛又回到了数千年前那段金戈铁马的战争岁月。在烽火狼烟中，这片土地上曾上演了无数英雄的故事，他们用鲜血和生命捍卫了家国的安宁。
0: 历史上，右卫之重在于其战略地位，虽地处偏远，却是捍卫山西、平翻京师的要地。早在2000多年前，就有大军在此驻扎。相传，右卫之下还压着一座城，是春秋战国时期倡导胡服骑射的赵武灵王所建的善无城，为的就是抵御北方的游牧民族。游牧民族善骑射，转战速度快，不分昼夜的进攻，让驻守在这里的将士们苦不堪言。一天，一位军官在转战途中去农家讨水喝，看到农舍周围筑起了一道土墙，与其他院落的篱笆大有不同，便问农家：“夯土墙费时费力，修它何用？”农家回答说：“土墙结实，可阻野狼偷袭家畜。”正所谓一语惊醒梦中人，如果在边界修筑一道大墙，不正好可以阻挡游牧民族偷袭吗？于是在战争间隙，他开始组织军士们在城外砌筑土墙。
2: 当时他最初的城墙了，他并不大也不高，他因为当时也技术也不有成熟，在那个时候了，工具什么都不够，所以就是一个很矮的一个墙，也是很单薄的一个墙。
0: 单薄低矮的土墙在敌人铁骑的冲击下成了残垣断壁，将士们却并没有气馁，他们意识到只有把土墙再加高、加厚、加长，才能起到防御效果。可这样一来，工程量就庞大到无法计算，什么时候才能完工，成为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可是为了边关长治久安，他们决定一直做下去。
2: 因为我们这个地方是个，他要考虑到是个家园，要子子孙孙要在这里头头居住，所以呢要有一个安全的环境，安全的一个城池来，所以我们费多大的劲也不怕啊，为了这个自己的家园，为了自己的后代，一定要把这个东西建成。
0: 为了子孙后代免遭战祸，右卫人日

0: 复一日，年复一年，经过数十年光阴，一道坚固雄伟的土墙出现在一望无垠的荒原上。此后的漫长岁月里，古老的善无城渐渐被风沙掩埋，但这道土墙却在一代代古镇人的修修补补中不断被更新着。筑墙的材料从夯土变成了坚硬的石料，一路延长开来，与其他各地的城墙连成一体，成就了人类文明史上最伟大的奇迹之一——万里长城。
1: 长城首先是长，长，什么是长呢？久久为功。什么是长呢？利在长远。什么是长呢？长呢，着眼子孙，着眼千秋万代。建长城的目的，它首先是为了和平，为了安宁，为了子孙能够享受一份有安全感的这么一种生活。
0: 长城之内是家园，今天的右卫，古老的长城依旧巍然屹立，默默向后人讲述着那段古老的历史与传说。千百年来，一代代右卫人以长城为盾，竭尽所能地把战乱阻隔在城墙之外，护佑着家园的和平安宁，也把久久为功、利在长远精神长久地注入这方水土，激励着后世子孙。
2: 历史上一代代戍边的将士们生活在这方城池之中，他们平时拿着锄头耕作生息，战时就拿起刀枪奔赴战场。在一次次保家卫国的战斗当中，他们始终不屈不挠，英勇抗敌，这也使得这方土城能够始终屹立在岁月之中，不倒不朽。
0: 历史改朝换代，往事烟尘弥漫。元朝时，蒙古大军入主中原，右卫几乎被夷为平地。直到明代，古镇人又在原址的基础上，历经17年，重新修建起一座更加坚固的城池。右卫成为当时护卫国境最重要的九边重镇之一。明嘉靖36年，蒙古鞑靼挑起边界事端，在进攻右卫的同时，又向大同宣府一带发动袭击。面对来势汹汹的敌人，有人提出敌众我寡，不如弃城而去，再做从长计议。时任参将的右卫人麻鹿却力排众议，他怒斥道：右卫破，大同镇必破，大同镇破，则朝廷危矣，怎可只管眼前苟且，不顾江山社稷？在麻鹿的引领下，为朝廷养马的一干麻家儿郎登上城楼高呼：我麻家誓与右卫共存亡。
3: 所以就发动全朝的军民，没有粮食就杀战马出击，街上的飞禽，地上的老鼠挖出来充饥，老百姓把自己的房屋拆毁，要有不得的烧水煮饭。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所以就历史记载叫做军民地理失主团结对敌啊。
0: 那时的右卫宛如黑夜中大海上飘摇的一叶扁舟，只怕等不到黎明就会沉没于惊涛骇浪，而城外的敌人也因久攻不下开始变得焦灼不安。这场旷日持久的战役逐渐演变成一场耐力的比拼。右卫之战持续了整整8个月，古镇终于等来了援军，鞑靼大军眼见形势逆转，便自动撤回关外。古镇百姓在麻家军的带领下，终于取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右卫麻家一战成名，他们中的很多人此后成为了朝廷的得力武将，为风雨飘摇中的明王朝谱写了西洋中最后的辉煌。

0: 多为头的救命，在马家角的对流下，能以跳跃的眼光看待战事的发展，这种坚韧坚守是重要的表现，也是久久为国立在跳跃的精神特征。
1: 回望历史，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冲突几乎贯穿了整部中华文明史，而在绵延的战火中，民族的融合也在悄然地进行着。在古镇西北不远处有一关隘，因历史上多次抵御胡人南侵，被人们称作沙湖口。清军入关后，随着国家疆域的扩大，右卫不再是一座边塞，清康熙皇帝平定噶尔丹叛乱后，经此关凯旋还京，为摒弃民族争端，他提笔把湖改为虎，沙湖口一名从此沿用至今。正所谓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从湖到虎，一字之改，把右卫从战争的要塞变成了通商的要道。无数晋商经由此地贸易往来，小镇迎来了商业的繁华，老街上店铺林立，百货云集，身着各种民族服饰的人们在这里进货交易。鼎盛时期，每天有成千上万的骆驼和大车从右卫出发，走向草原深处。
2: 历史上的右卫，战争时期是沙场，和平年代则成了边市。一道长城曾经把农耕和游牧民族分隔开来，然而随着国家的统一，城门的开放，同是中华民族的人们再也不分彼此。当外敌入侵时，这绵延万里的长城成为了凝聚所有人在一起的纽带，化作了不朽的精神图腾，激励着人们参与到保家卫国的战斗之中。
1: 20世纪30年代，抗日战争爆发，面对日军的野蛮入侵，右卫儿女又筑起了一道全民抗战的长城。1941年9月到1943年底，是晋绥革命根据地最困难的一段时期，在日军的严密封锁下，就连一根火柴都难以运进根据地，当地军民的生活难以为继。当时，作为连接山西和内蒙古的重要交通要道，右卫被日军重点布防，但古镇人却冒着生命危险，在家中悄悄为八路军战士们纳鞋织布。
3: 晚上可以说整夜整夜的给祖先了，可是这个在祖先的时候呢，不敢发出一点声音了，又怕这个别人发现了，窗户呢也用这个破壁或者是几层布呢遮得严严当当的，生怕呢对面有一点光线露出来。
1: 抗战期间，右卫及周边百姓为八路军募集了10万多银元，制作棉衣1万多件，布鞋1万多双。然而，要把如此众多的物资运送给八路军，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但右卫人自有办法。许文才的姑爷爷当年就曾利用赶大车，把粮食、布匹、鞋袜等藏在柴火里、车板下或马鞍下，秘密给城外的八路军运送物资。
3: 我姑爷经常说讲的说，有的时候查的相当紧的时候啊，他就是白天呢出去劳动的时候，这穿是一双鞋，哎，赶晚上光着脚就回来了，这就说把这一双鞋也可以送出去了。
1: 右卫人有着非凡的韧劲儿，祖上的教诲让他们很早就明白聚沙成塔、聚土成墙的道理。虽然有时冒死走一趟，只能送出一双鞋、一件衣，但他们相信，只要坚持，就有胜利的可能。有一次，许文才的姑爷爷和同乡一起去运送物资，可是那位同乡却被日军发现，牺牲在第一阵的枪

0: 口之下。有人劝他说，这几天风声紧，就先不要送了，等过些日子再去。单讯文才的姑爷爷没有丝毫胆怯，依旧坚持，没有一天落下。
1: 他说是这个干革命呢，就如这个烧柴火一样，只有不断的添柴，这个火呢才能越烧越旺。哪怕是一点点，只要送出去，这就是根据的就起了作用。
0: 漫长的抗战岁月里，许文才的姑爷爷每天都往返在运送货物的路途上，光大车的轮子就换了三对儿。正是在古镇人不间断的支援下，晋绥革命根据地的抗日斗争取得了重大的胜利，为后世的华夏儿女赢得了民族的自由和独立。
2: 随着战火硝烟的远去，又迎来了长久的和平。面对着饱经战火、满目疮痍的家园，面对着一脸尘土却期盼着美好生活的子孙，又为人又扛起锄头、担起水桶，打响了一场改善生存环境的接力战。这场战斗没有狼烟，只为绿色；没有终点站，只有进行时。
0: 绵延的战火加上风沙的侵袭，使得右卫周围的生态环境遭遇了严重破坏。1949年，这里的森林覆盖率只有0.3%，几乎日日都有强风和沙尘暴。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白天点油灯，黑夜土堵门。这句当地流传的顺口溜，形象地道出了古镇人的无奈与苦楚。
3: 大黄蜂刮的像白天晚上，像这就又是刮的厉害的时候，就白天和家里头上的电倒了，就看不着了。黑夜到刮上一黑夜，这早起起来，这门好像完全就拿土堵住了，开门也开不开了。
0: 今年65岁的王明花，自幼生活在右卫，自记事起，从右卫镇东北方向吹来的风就终日不停。古镇不远处有一道40里长、8里宽的流动沙丘，在大风的助推下，以每年10几米的速度向右卫逼近。因为风起时黄沙蔽日而得名黄沙洼。据说明代万历年间修建了一座3丈高、6尺宽的西北城墙，就是在一夜间被从黄沙洼吹来的黄沙淤积吞没的。1949年，为了守护家园，右卫县提出一个响亮的口号：要想封沙住，就得先植树。从那时起，一场长达60多年的植树大幕徐徐拉开。15岁时，王明花就加入到了植树娘子队，她的任务是浇水，可一桶水浇下去，转眼间就没了踪影。再看看别人，上午挖好的树坑，下午就被风沙填平了；刚栽好的树苗，一夜间就被风沙连根拔起。狂风怒号，反反复复，沙浪推沙浪，树苗成活率很低。
3: 那时候种树也，第一年种上以后，大黄蜂刮的没了，那就活不了了。第二年再草着，活不了；明年再草栽。那连续几年呢，就那么继续栽。
0: 风沙肆虐，从未挫败右卫人征服黄沙的决心。当地人常常笑称自己身上有股油面愣劲儿，意思是像山西人最爱吃的油面一般坚韧异常。或许这种性格的形成，正是源自于慢慢溪口古道磨砺出的不屈与抗争。绿尽一尺，沙退一寸，在几十年的植树造林过程中，古镇人要忍耐的是恶劣的自然条件和高强度的体力劳作。
3: 那时候呢，草里头呢，咱们生活也挺苦呢，拿这个鱼角面窝窝头，老百姓叫黄个蛋了，拿这个黄个蛋就早起起来就走了，去栽树去了，
4: 带着一个干粮就走了，
3: 哎，走了。

0: 都渴了，你都那下那沟沟里头有那潮流水了，喝点水就行了。别的啥也不倒的，像我们这话啥也倒不得，饿了吃上两口就行了，不倒的吃这了，喝那了，怕冷的，怕热的，啥也不倒的，反正是植树造林的，让我们老百姓这个也可劲，积极性可高了。
1: 奇迹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为了青山绿水，也为了子孙后代，倔强顽强的古镇人用了60多年的不懈努力，终于换来今天54%的森林覆盖率。如今，在小镇周边地区共有1亿多棵树，按照1米1棵的距离测算，排起来相当于10万公里，可绕地球2圈半。曾经拥有近100公里古长城的右卫古镇，如今又拥有了一道锁定风沙的绿色长城。当年那些风华正茂的植树娘子军们，如今都已经年过花甲，闲暇时他们常常会聚在一起，说的最多的还是那段与黄沙抗争的光辉岁月。
2: 你们几个谁最能干的？那个时候谁扛树苗扛得多啊？
3: 他最能干，
2: 真的
3: 哦，
2: 都十几岁，
0: 大黄蜂都住了，树也都长大了，我们也都老了，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了。你说管土地了，下一辈人也不用放这个大黄蜂了。这个树也挺好，收成也每年这老村里头这收成也挺好，孩子们过得好了，大人们都，你说那心情是，肯定是好的吧。
1: 如今，古镇周围一派青山绿水的美景，但当年最早一批参与植树的右卫人，却大多已经离世了。他们以功成不必在我，福祉留于后人的大勇气、大担当，为后世子孙留下了一座美好的家园。
4: 事实上植树呢，它跟当年建长城一样，当年的长城是为了守护安宁，为人们创建一个乐园，而现在我们植树，它是守护的大自然的一种平衡，是守护的子孙的一份福祉。
1: 变绿并非终点，为了让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新一代的古镇人又开始行动了起来。右卫镇有一片200亩的苗圃，今年53岁的赵宝平是负责人，这样终日与树相伴的日子已经过去了整整20年。1997年，抱着为家乡发展尽一份力的想法，赵宝平放弃了机关办公室的工作，主动申请前往位于乡下的苗圃基地。当时苗圃里只有樟子松、油松、落叶松3种常见树种，由于缺乏种植技术，在许多年间都没有见成效。
5: 这个樟子松原创苗应该是3年时就要给定植，过15年时了还没有栽出去，就是因为缺水的原因。
1: 为了攻克技术难关，赵宝平四处收集相关书籍，苦心钻研，然后进行试种。然而到了第2年，却发现那些被寄予厚望的树苗依旧没有成活。
5: 有的东西呢，课本是以后学完以后，你不透过时间还落不到，书本看不到的东西就找人借，是吧？请求人借。
1: 一次次的失败，一次次的从头再来，赵宝平始终没有放弃，终于摸索出一套适合当地土壤气候的栽培办法。一茬树苗培植需要3到5年。一棵大树成型需要将近20年的时间。如今20年的时间过去了，赵宝平的苗圃才初见成效。
5: 麦地的树木长得郁郁葱葱啊，我挺高兴啊，我的心苦没白瞎。前人栽树

0: 有这个车辆吗？你做出来的苗子不一定说你能收益，也许是下一代收益。
1: 守卫绿色，就是守卫一个绿水青山的中国梦。赵宝平用20年的时间完成了一个绿色的梦想。今天的苗圃树苗已从当年的3种变成30种，远销内蒙、陕西等地。古镇人在农忙之余，除了雷打不动地种树外，又多了一项在苗圃里育苗的工作。依靠这项绿色产业，镇里200多个贫困户人均增收2000元。青山不老，绿水多情，一代代又为人赋予了这片山水新生的力量，而青山绿水也必将回报给他们更加美好的未来。
2: 从过去到现在，久久为功已经成为了又为人的一种行为自觉，简单淳朴当中流露出一种坚韧不屈的气质，更透露出历在久远的朴素追求。如今的长城内外生机盎然，或许古镇的先人在建筑它的同时，也在自己的内心建起了一座心灵的长城。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

一幅描绘溢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侗族大歌不仅是一种音乐，还是一本蕴含民族精髓的百科全书。他们不仅把万物生灵的鸣叫和心灵的感悟汇织在一起，还以此抒发男女恋爱之情，教化子孙的伦理蕴含其中。侗寨的杨士斌就是凭借一首好听的侗族大歌，获得了爱人的芳心，迎娶了自己的新娘。
1: 侗族大歌是很多人多声部的合唱，但是我们这边就是单个的、两个的、三个都可以。但是我们用的乐器两种，一个是牛腿琴，一个就是琵琶啊、五弦琴两种。那么我想当时我就是用这首歌来打动我的爱人，这首歌唱一下。哇

这首歌的歌词大意就是：年就年，两我结交80年，哪个77岁死？瑞里桥头等3年。那个瑞里就是我们其实还有个就是生死恋桥，叫瑞里风雨桥。那个地方都是很多男女都在那个地方谈恋爱，就是叫生死恋桥，就这个意思。

在侗族村寨对歌的机会是很多的，除了传统的歌节外，春节、端午节、中秋节的夜晚都是男女青年聚会的好时辰。成群结队的男青年登上姑娘家的木楼找姑娘对歌，聪慧的姑娘往往通过对歌了解男方的品格和思想。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姑娘会选定一位意中人，就用歌声告诉男方可单独登楼。爬窗探妹这种原汁原味的动情民俗，这便是一对青年人恋爱的开始。

因为我们这边侗族姑娘她都比较封建，也说比较害羞嘛，然后不会说是家如果不是爬虫大他们认识男孩子的话，基本上就是父母之言媒妁之命这种，但是有爬虫他们这种的话，有男孩子他到我们女孩子家，然后他唱歌，你觉得熟悉了认识了过后，然后觉得双方和心了，你可以去跟家长说，然后家长同意的话，然后他就会请男方家就会请媒人来说，如果说不同意的话，基本上就是。

0: 不是？
1: 打脸的呀！
2: 又跑又跑，好险！

按侗寨的习俗，新人的婚礼一般都选择在每年农历腊月或者二月举行。侗寨姑娘出嫁时要有6至12个姑娘伴嫁，并打扮得一模一样。

0: 姑娘离开娘家时，不是哭别，而是高高兴兴和伴娘步行而去。伴娘是寨上的年轻姑娘，在长长的送亲队伍中，新娘走在最前面。迎亲途中，为了显示新郎家的家业，迎亲队伍往往故意绕道而行，专找人群密集的地方通过。沿途每经过一个寨，都要燃放爆竹。
1: 从开枪俺一块辣椒，你咋一块辣盘不啦？
2: 啊，干杯！
1: 干杯！

新郎没有与新娘见面，没有拜堂仪式，伴郎们弹着琵琶，拉着果吉进来，与伴娘们对歌到第二天中饭前。约晌午时分，新郎插在伴郎中间，送新娘一行回娘家。新娘何时再来新郎家，不一而定，可能是明年，或许是后年。

在中国黔东南流传着一句苗山洞水，也是当地人的生活习俗。苗族人住山上，侗族人居水边，榕江是珠江的源头，也是全国最大的侗族聚居地。其中三堡千户侗寨是我国侗族地区人口最多最密集。

侗族源于先秦时期，至今沿袭着千年的历史习俗。拦门酒是侗家人最隆重的迎宾仪式。

侗族有这个祭寨的这个风俗，祭寨这个祭就是忌讳的忌，啊，就是说有外人还有僧人到我们寨子里面来，会给寨子里面带来一些不平安的或者是不好的东西，那么老人们会就会说在寨子门口拦上一道拦酒，把不好的东西挡在外面，让寨子里面还有客人到这里来做客，大家都能开开心心的平平安安的。

进寨前，漂亮的侗族姑娘和小伙子们都要在大门口拦路欢迎，唱起敬酒歌，让客人喝一口侗家自己酿造的侗香米酒，以这种独特的方式表达着对客人的尊敬。

0: 百倍苗寨地处偏僻，山高坡大，交通不便，保留着古朴的民俗风情。苗族百鸟衣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苗族把鸟作为始祖来崇拜，用长幅蜡染布和织锦做成，上面满是鸟纹，诉说着苗寨祖辈的故事。
1: 到一年一度的这个过苗年了，跳芦笙舞了，但是他们的衣服，他们好意思，没有意思，他妈的讲，没得没好衣服，当时太急了，他母亲呢就把他呢，就是因为他是猎人嘛，大的那鸟的那羽毛不是打了个羽毛噶，像战利品一样的都要挂在家里面嘛，他就把那些东西一下集中起来，他妈给他租了一件衣服，就这实际上当时呢，开始是想呢做漂亮一点。后来都发觉得非常好，他到国堂去跳舞啊，引起大家的这个重视了，觉得哎呦这个衣服太漂亮了，后来姑娘们都纷纷效仿，都照他这个做，当时都从天而降做出来。
0: 苗族百鸟衣是由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苗绣刺绣而成，其色彩艳丽，图案奇特，工艺精湛，款式繁多，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是苗族文化的重要载体，被誉为穿在身上的苗族史诗。百鸟衣的精美源自其复杂的制作工艺，过去可能取全寨之力才能制作一件，而百鸟衣纹样源自民族本身的动物崇拜、自然崇拜及祖先崇拜，是苗族人民独特的审美表达。无论是植物纹样、动物纹样还是几何纹样，都蕴含着苗族的历史，代表着苗族人民的信仰，阐述着苗族人民的生活，都是苗族独有的历史积累和沉淀。

0: 就从这样画，你想画什么？
1: 单是蜡染布这一项工作就工序繁琐，过程漫长，每个细节都要细心把握，一个环节出错便前功尽弃。复杂的制作过程使得百鸟衣立体感很强，动物形象栩栩如生，呼之欲出。也被列为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苗族百鸟衣如此美轮美奂，说起它的传承，在当地不得不提的一个人就是杨超锦。出于对本民族服饰的偏爱和自豪，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喜爱自己的民族服饰，杨超锦在当地开了一家自己的服装店。看起来不起眼的一家服装店，却承载着无数像他一样的侗族人共同的记忆和梦想。
2: 这几年我这个觉得这个旅游啊非常的发展兴旺啊，我看这个我家在那里啊，非常的这个天地人和啊，这个人家一来呢就要留张照片啊，是不是啊，还有穿的民族服装啊，就是很这个返古非归真啊，这个味道看他们这个需求的话，所以我开这个店啊，我开这个店呢就是让全国人民啊了解我们侗族啊，让世界外国朋友五湖四海的宾朋更加了解我们三宝浙江侗族的文化底蕴啊，要有机遇我想在北京、上海、广州各大城市发展我们这个旅游文化产品啊，让他这个我做的这个牛腿琴和琵琶啊，走出国门。

一年来就呀个门南门，乡家内边南门内乡啊。

每年的阳春三月是这里的苗族青年最激动的节日，所有成年的男女不论年龄婚否，都可以公开邀约相好的伙伴爬毛人坡，到山顶插毛人，唱情歌，寻情怀旧，释放一生的愿望与激情。这一古老习俗一直沿袭至今，被誉为东方最古老最神秘的情人节，还被列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空身苗寨传世久远的风情节日毛人节，已成为这支苗族传统的

0: 核心文化。除保留过去原汁原味的古老习俗外，如今还增加了当地一些其他民族风情，例如吹芦笙、跳芦笙舞，也让原始古老的侗寨充满浪漫的气息。被森林包围的木屋、鼓楼、山坡，处处传出动听的音乐，这是侗族男女青年在互相倾诉，表达心中抑制不住的爱恋，到处弥漫着古色古香的浪漫情调。如果说毛人节是当地苗族文化的传承，那当地神秘而诱惑的服饰，则是苗寨人穿在身上的一部史书。原汁原味的苗族超短裙层层叠叠缠在苗家女人的腰间，为此这里又被外界称为世界超短裙之乡。
1: 这种苗裙呢，它是我们永江十三支苗族支系其中的一支，他们从为了躲避战乱进入这个山以后啊，就很少有往外面联系，所以他保持他比较独特的这个民族文化。他们那地方呢，有几样的是比较有特点的，一个就是刚才你说的，就是苗族服饰。他苗族服饰呢，属于是短裙，他裙子非常短，现在被誉为啊超短裙，还有誉为是让这东方的芭蕾舞，就芭蕾舞裙，这些都是外界给他的称呼。
0: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法国的超短裙一经面世就风靡全球。其实中国的苗族先民早在500年前就穿上了蓬松动感的迷你裙，那就是罕见的空身超短裙。在空身苗寨，女性都头戴人形尖尖帽，衣着无领斜襟宽口袖衫，下身围着仅五寸长的黑色百褶裙和一面齐踝的彩绣围腰。只有五寸长的裙子，原本为了方便劳作，一卸绑腿，妇女就可以下田干活，水深没过膝盖也不成问题。经过特殊处理的布料，荆棘划不破，雨水淋不湿，如此方便劳作、舒适透气的短裙，慢慢成为了最受欢迎的时装。
2: 很久很久以前嘛，这是原始的时候，我们没有衣服，没有布做衣服穿，然后呢，我们就从去坡上摘了那个芭蕉叶，做裙子，可以做衣服。短裙呢，就是以那个芭蕉叶分为两半，就缠了两条，然后就从此就以那个标准来做短裙。
0: 苗岭属于亚热带湿热山区，在常年湿热阴晴不定的苗岭，冬季温度也在零度以上。姑娘们在短裙外加盖一个挡风的布帘就可以过冬，所以这里的苗族女性终年身穿五寸长的超短裙劳作生活。不足五寸长的短裙加上一幅绣有精巧鲜活的鱼、虫、花、草等图案的围腰布抄上腰间，配上银盒、银花鬓夹、银手镯等银饰，走起路来叮当作响，摇曳生姿的苗族女性展示出一种古代部落的原始遗韵。

苗家服饰让人惊叹，侗族的琵琶歌也毫不逊色。侗族琵琶歌以独特的表演技艺和唱腔闻名于世。之所以叫琵琶歌，是因为唱歌时歌师要自己弹奏琵琶伴奏，所以叫琵琶歌。这种琵琶不是常见的琵琶，而是当地人自己制作的，声音婉转清脆，

0: 据说它的曲调在百种以上，有大调和小调之分。除了传统的曲调外，多为歌唱爱情的抒情歌，这样的歌声向世人讲述了朱郎娘美的凄美爱情故事。
1: 我们侗族有分有三宝琵琶歌、车江琵琶歌，还有六洞琵琶歌、新疆琵琶歌、河边琵琶歌、四十八寨琵琶歌、上洞琵琶歌、平价琵琶歌、七十二寨琵琶歌。

舞，这就是洞乡苗寨。这里有说不完的古老故事，写不尽的苗家洞家风情，这里还有醉人的风光。原始文化与原始生态结合，是返璞归真、回归自然的理想境地。看着律动的舞步，听着优美的歌声，讲述着这片土地上的神奇而古老的传说与习俗。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银河中的星星。74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曾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

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七十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六八六四》，我的淮海记忆。

0: 回头夜里的时候啊，多观察着点，千万别不注意出危险，一定记着啊。
1: 明白。
2: 我们肩负的就是全海淀辖区的这种武装巡逻。

0: 流血了
1: 。大夫说你这真是命大。他说如果你当时扑的再快一点，他这个刀斜着扎的时候就有可能扎着你脖子进去。如果你要再慢一点的话，就有可能还没扑到他这刀就会从腋下插到心脏里。现在已经46岁，还在特警的第一线。其实在我自己内心里，我觉得我还是18岁的那种感觉，依然能够冲锋在前。下班的路上你就走着走，你走流氓，你就捅，你就捅闪身的同时正好压，如果你不做后续动作，俩人就不停了，就尴尬在这儿了，你看哈。我们这个职业休息其实是特别少的，能休息哪怕一天也好，我会尽量的找一个晴朗的晚上就去稍微远一点的地儿。 M51 星云马上升起来了，
2: 正在自动对焦，
1: 感觉特别放松，完全沉浸在一个独立的世界里了。我6岁，喜欢星星，梦想当警察，现在依然保有了对他们的热情。其实我觉得人应该永远坚持热爱和梦想，只有坚持热爱才能使我们永远年轻，永远在路上。去执勤的时候有小朋友跟你互动，一个小小的动作对他的一个影响，我觉得其实就像我当年一样，在心里种下一个种子。
3: 举枪准备，
1: 从警28年，每当穿上这身制服，从我内心来讲，就是有一种使命感，根本控制不住，油然而生。
4: 你干嘛去了？我们是对你一个保护，现在
1: 就是每当老百姓需要我们的时候，遇到危险的时候，我们都能时刻的保护他们。其实这个是作为一个人民警察必然的使命。
5: 行了，没事了，上人吧。在很多危急时刻，彭总是个东。

0: 澜抵挡英雄本色。
1: 追求的目标只有一个，我来承担风险，让百姓平平安。
2: 看啊，星星在闪烁。
1: 我是孔鹏，我是一名首都特警。

我是第四任医生，前三个最长的是1年半，最短的是几个月时间。就说我在这在时间长上了一干就30来年。喂，哪位？哦，好的好的，哦，叫他不要急哈，我立马就去哈。

0: 我们这好几代人都是住在船上的。划船，你要是天气晴朗的时候可以啊，看到了雨天气了，就得盯着雨上一家去。有时这个冬天了，下着雪，河里边都结冰了。你看我的小船跟人家不一样吧，划船的小罩子全部都为什么是铁的，因为是好破冰。
1: 睡的，
0: 怎么样？最近几天怎么样？他原来20多年前有20多年了强制性居住烟，我给他讲他不听，到最后这不直接瘫痪了。最近呢一下就得脑出血吧？
2: 啊，脑出血，
0: 就脑出血，嗯，好不容易把条命出来。没事的，你等着不舒服了，你可以打个电话给我，随时的来给你弄，好吧？走了哈。哦，没事。小学三年级，我有一个月相了，那时你都喊我李医生、李医生的。我说现在我还不敢答应了，我将来以后呢，我会成为一名医生的。
1: 年纪不大的并不少，轻度的贫血，
0: 最近不咳嗽吧，不要抽烟了哈。你一定要听我的话，按我说的这个疗程用，
1: 保证达到你想要的。
0: 相信科学治疗，平时注意休息哈，主要是下边这一节是吧？
3: 就下面一节疼，
0: 肌肉疼还是？
3: 就是骨头疼。
0: 骨头疼。
3: 在大医院里面咳了一将近一个月，没用。
0: 你早听。你早听我话呢，方圆这100里路只有我一个水上医生。半程卫生员要聘请我过去到内科了，给你5000块钱月，我说我不能来。我一来之后，今天这老百姓全撂了。
4: 感冒了，干什么的就不方便了。手机快到半程扎口，还要坐车，还要坐车上去。
0: 说是良心话，我呢这个离不开他们这帮人，自己的儿子、媳妇和自己的妻子，所以说对我呢都有点不满了。
5: 个把月都没来家了，弄两个红的给老头吃的。从去年那些二婶子住的小孩子还多，生的小啊没法带，老头又不上去。我留两头串子，两头来回跑。我也有时候都抱怨他，抱怨也没用处。他嫌这个，儿子媳妇也都怨他，他也不睬他。
0: 他们在上面基本上不下来。你哥哥呢？哥哥呢？
6: 你哥呢？哥哥那哪去了？
0: 尤其我孙子一下来之后，说是不能上店里那去，店里那个太苦太苦了。我原来的空调都没装了，叫他都对我再看看。
7: 大宝，看爹爹，看镜头，大宝，大宝，看镜头，爹爹。
8: 然后
0: 又跑走，又跑走，打个招呼就跑了。
6: 明天呢？
7: 啊，
0: 明天不一定。
6: 明天不肯定，我上你爸家去学习去。
7: 那就明天先学着呗，反正大小宝两天都待到店里面了。大宝回来。
0: 那个了，等我，我要不学了，今天嘛叫你妈上去。儿媳妇说上来呗，上来说带孙子，我没干呗。我说不管，我还要在下边干一段时间。我认为什么呢？只要做自己想做的事，把事情做好了，我认为还是值得的。

0: 后手往前上一点，咱这么实用这么来啊！抓紧时间，大家不要迟到了。司机，咱赶紧过来，我不罚款，你害怕啥？
1: 我做这个工作今年第6年。欢迎您乘坐全日无人上下车。我以前当了5年仪仗兵，在北京，主要任务是接见国家元首和外宾。全西安市只有一个地方这儿有和平歌，而且这块有个电报大楼，它每天就是整点的时候都会响《东方红》的音乐，当当当当那个。 当当当当，就响起我当年又回到了仪仗队，又回到了你那个节列上。我们在部队当过兵的人，感受过这种情怀，喜爱这份工作，舍不得走。刚到这块，因为动作可能比较硬气，也这个好多这个群众就说。
0: 哎呀，这来了个傻交警，<笑>陕西话讲瓜怂。副驾驶安全带系，一看就是老司机啊。对对对，要改呢啊！我坚持天天说，说到你们烦为止。
2: 用手设计吗？
0: 啊，下回给你骗骗陕西话。
1: 有时候在想，怎么样这个方式方法老百姓比较能接受。
0: 你好，你好，啊，美女过马路不看手机，在这儿，我学一道项目行。
3: 哎呀，抢个红包，挺好钱。我就觉得这样挺好，连说带笑，就让他记住。哎呀，走吧。你们赶紧走吧，明天早上要跟他们。
4: 你看，这裙子多漂亮啊！
0: 下班，我几点下班？你还真会聊天呀！<笑>好吧，咱不哭，不哭，没事啊，太激动了，哭开了。他啥意思？他每回要这样都挂号。哦，那是应该的，我们应该做的啊。那今天还好，要是这个平常，我们基本上全身湿透。 上个班跟洗个澡一样，吃饭赶紧带一早，真感觉。没办法，职业病。
3: 那咱下班几点上班？我们下午5点。是吧？
0: 为咱们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昨天给我嘴里面塞2个饺子的老太太。
3: 哎呀，你别问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那人自己包饺子可好吃了，还是悄悄的问我。 说是那个什么，你那个站岗能吃东西吗？我说不能，然后刚说个不，直接一个饺子塞你嘴里了。<笑>我说不吃不吃，然后紧接着叭就给你塞了一个，哎呀，那个幸福感不是一般人能体会的，吃的那个味儿就跟我奶奶以前包的饺子那味儿一样。
5: 我想到哪里啊？今天有点晕，小雨。
0: 悠悠好，悠悠可以洗澡了。哎呀，确实，这个老百姓让我很感动。谢谢谢谢老哥，
6: 谢不谢不谢。
0: 他们说我感动他们，实际上是相互的。小心注意安全啊！您原来在部队就是出版报，画画画，我留下，能不能利用我这个一技之长，给交警队做点贡献？ 利用业余时间，就把这个这些情景画成漫画，一幅一幅的，坚持画了5年，20000幅图。实际上，我跟孩子接触时间并不长，孩子现在快4岁了，也从来没有接送过他，因为老是早晚高峰。那天我娃来个，这个坏爸爸又不服，他是很喜欢。 孩子到哪都是说：“呀，我爸爸是警察，我爸爸是警察。”就跟别人就是这样说。妈妈。 你说这人活一辈子，他为了什么？
1: 桃子，你来了。
0: 他就是在社会上能找到体现自己的一个价值。
1: 我敬了你。
0: 我可能做不到对国家有益，但我最起码我能做到对路口有益，把小事做好就行。

0: 兄弟，我们今天吃饱了，过来过来。又是就上这跑。
1: 跑时候恐怕都是解放战士，就是国民党的炮手请过来的。
2: 搞一话看这个家伙血可以叫出来。这大小丸子这种人的血都在这种横尸家伙血叫出来。没想过。
0: 人的人。人家赔良心，人人都是肉中人，他是人，我是人，都是父母生的。他没有了，他父母可能也更难过。
3: 淮海战役打得好，主要是领导组织指挥的高，前线领导很认真，后勤保障要紧跟，每天要送两三饭，一日二香三油汤，要问吃的什么饭，都是面食，多花样，包子、油饼、胡辣汤、锅贴、饺子、肉豆汤，每天要送两餐饭。冬天非常冷，跑着走着满身汗。

0: 第三届的，就是我刚刚讲，围而不打，把敌人包围了那个24天，我就讲哈，那时候敌人是没吃的没喝的，开始吃抓，他这个周围是几十公里的那个包围圈里面，开始抓猫老鼠，猫老鼠都给他抓没了，就吃树皮草根。
1: 我们就离阵地很近，喊呐，弟兄们过来，我们这边有包包子，有大米吃，就这样，叫做政治攻势。
2: 我们吃饭，也是，把馒头插在刺刀上，那我们都在壕沟里面嘛，壕沟里面壕沟都比较低，比较矮的，举得高高的。那将军兄弟们，赶开饭喽，赶快来吃杯馒头啊！你们想不想吃啊？想吃就过来。过来，我们管你吃饱，这喊话，喊话弄那用指头做的，用那个硬纸板做的那个话筒的，
3: 将军兄弟们，你们被包围了，现在你们不要再去坚持什么命了。
4: 你们都是地壮兵抓来的，地头你们当的兵，你们不能再上当受骗。你放下武器啊，为了昏迷，那我们还为了解放人民，你们过来，那我们就喊这个啊，喊过来，吃出去，喊过来以后我们都有吃的，咱们回来嘛吃完了以后，咱们就好，就帮助我们去喊话，推广他们的教务。有些人不敢了，他不敢回去了，哎，有的人说。我能够被你们打死，我不如我自己去喊话。
5: 给他的送的都是这个窝窝头子，送的这个馒头包子，搁这个坟头上写上，在那写上传单盖上。
6: 有的包子吃不完，拿着人我就来换俘虏，俘虏一个包子换一个俘虏啊。
7: 那农村老百姓都跑了，上了大学，他没人吃没人喝，国民党的兵有3个5个的10个8个的，后来呢就成班的成排的跑八路军这边食堂里吃饭，有大馍包子随便了。
4: 都是开始他们不敢，我们就做这个工作，叫他们放心大胆的，你回来回去，保证你安全，啊，是这样子。
0: 有一天晚上，大概在个9点多钟，看到几个，大概3-5个敌人跑过来，这个不奇怪了。因为每天都有啊，来了我们就接待，每一次都这样，一来打热包子，这些敌人那是狼吞虎咽啊，你从吃树皮草根吃打热包子，这狼吞虎咽，我们就在旁边看他们吃，这每天这样。吃完了，喝光了。这个时候啊，突然有一个俘虏啊，他就对我们那个战士讲，他说：“能不能让我回去一下？”我就问他：“我说你回去干什么？”他说：“长官，我到这儿吃得好，喝得好。” 可是我还有几个兄弟还在那边，他们还在挨饿受冻啊。他说我想回去啊，也叫他们一起过来。他说长官，你如果认为不可以，我就不回去。我这一听我就笑了，我说可以。到了下半夜，果然他是说门说路，他来过一次了。到了下半夜，他带了十几个俘虏又重新回来了。他说长官，我带着他们来向你报道了。我说相信你，你做得对。

0: 国民党的这个邱清泉发现了大批部队往八月这边跑，邱清泉手狠毒辣，吃饱以后我们不要了，他叫他回去。回去的原因呢，就是叫他做，回去做宣传，有一部分人啊，就是枪毙了，说你偷工。后来呢，叫朱金明知道了，就讲这样不好，啊，说我们又没得吃，又下大雪。朱金明就讲了一句话：“随他去吧，给他条生命。”所以后来部队，国民党的部队啊，有成连的、成营的，是往这跑。
1: 也有带一个人跑的，也有，也还有班长带着跑的，还有连长在带着跑的。
2: 黎民兵团的一个42师，还剩下1000多人，不想打了，也坚持不住了。派出人来跟我们联络，要投降。后来来了一个参谋长吧，也谈好了，下午天黑，就还没有黑就带出来。
3: 在1949年的一月时候，我们呢算是俘虏了。不像我们那个举手，也不用举手，这个队伍啊跟着走，跟着俘虏是跟着走。这俘虏里面呢，有妇女、抱小孩子，有学生，有那学生，
4: 那都是国民党的官儿，能带家属、带小孩。
2: 老百姓怎么弄啊？还剩一点花生，这炒。炒来就在那里给国民党那兵呐、啊，推出来的还有钢洋啊，有什么首饰啊，都用花生去换。突然我转眼一看，怎么有个戴大帽子、大盖帽啊，离开队伍了。我赶紧走过去，我说他哪去了？到那去买东西去了。我跑过去一看，他用一个很漂亮的德国的布朗林的手枪，有两个弹夹，给那个老百姓换花生。我一问老百姓，跟我一讲，我把那个戴大盖帽的国民党的军官训了一顿：“你好大胆啊！你枪都不放下，你还能换东西吃，是吧？” Thank you.

我们一到那个营地，就闻到小蜜蜂的香味，我们还没到，小蜜蜂就摆出来了。

碗筷啊都摆出来了。哎呦，这下我们呢，录了4天呢，结果才吃3万，吃3万，帮你逛个。

0: 真是从十二月大概三四号左右就围了杜聿明了，一直围到1949年1月6号，总共
1: 最后把这个14、15里的都集中了，都集中在淮海战役那个圈来了。他连一个人往里集中，在那打，打了以后，最后来个总攻击。

0: 他这个打得很激烈，因为这个也是他的生死关头啊。他出不去，他就被我们歼灭，所以说他是拼死拼命的想要逃回去。你看，谁也猜不着，他让人带着炸弹，好炸伤我了，把那个娃给我。俺跑的时候，我看着。
1: 那个树上，我掩掩藏着的那个树上挂着。敌人坦克来了，梁中尉的团长说：“把衣服一脱，走，爬到我的坦克上头。”手榴弹放不进去，他又跑下来，回来拿着当着汽油瓶的去到那打开了汽油，汽油进去一烧。
2: 坦克不会动了。总共我们是六十五天，最后总共这个花了四天时间，啊，特别是1月19日1月10日这一天消灭的最多，所以我们也伤亡也很大，我们团的副参谋长，啊，牺牲了。 啊，一些人也牺牲了，这个俘虏的，这个好多的人，我们也牺牲了很多。

0: 大家呼风唤雨儿，火葬场烧了，人这个赔良心，人人都是肉中人，他是人，我是人，都是父母手里，他没有了，他父母可能也可难过，也可能都是一样的。大一块大家这一块，他那开会上，开会啊，办好会什么的都谈心，突然嘛没有了，你不伤心吗？在这个破旧寺，只有在打第五寺的时候，在李世林庄子上就打了一个排炮，就前面的国民党阵地进行一次袭击，25发炮火弹连打3发，每一个炮你们打3发，然后一看到了才知道这个威力。
1: 到这辰光下面已经是这个军武斗志了，纷纷的交枪投降。所以我们跟兄弟部队的大概一共呢是大概这个最后俘虏啊，我们部队。

0: 苏建明被俘，邱政权自杀，还是乱枪打的，还是自杀的，搞不清。
1: 他们说邱政权打死了，拿了，俺班里那还近的，到那去看去，结果说可不好看了，羊肉炒着脑袋朝天，羊肉了。
2: 他这几个卫兵就趴在地下在哭吧，就讲他不愿意投降。就是邱俊全不愿意投降，就穿着大衣逃跑，所以给解放军一个冲锋枪打在身上，六发子弹死亡了。
0: 到陈广场，我们就是儿子他们去看那烈士墓，我就不看了，看伤心，那都。烈士墓是不是有一小块一块一个啊，就叫死亡块，看着伤心，我说不看了。

我们宣布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哎呦，我们一听，哎呦，那个高兴劲，60天的淮海战场可结束了，我们欢呼，我们跳跃。

0: 我累了，吃饭的时候，哎呀，这个脑壳是你的，又不是输一口东就这么简单，脑壳就没有了。
1: 杜聿明被活捉，活到我们的司令部啊，就开一个千人干部大会，啊，他把杜聿明呢这个，俘虏之后啊，就是押上来，押到那个我们大会上跟大家见一见面。
2: 要开一个像样的大会，得因为厚厚的雪地里开的。全军这个军职的警卫营的两个队出场了，乖乖。
1: 杜聿明呢，个子是不矮，比较高啊，他中上等高。那个押上来的时候，我看我们看着是比较狼狈啊，因为他是俘虏嘛，战犯嘛，啊，他上来啊，这个反正是这个头低着头。有个领导就宣布啊，就是战争罪犯杜聿明啊被我们活捉了，大概几分钟吧，啊，以后把他就压下去了。压下去以后，那接着大概这个所有副司令就讲话，就讲这个全国战争的形势啊，提出了就毛主席这个提出来我们要过江嘛，
2: 大家振臂高呼，打到南京去，活捉这些事。
3: 那么呢，我们也就是问了解放军呢，1949年的早上这个包围圈这么冷住冷的住人，你那来个炮弹，不是全部完了吗？那一个炮弹的几百个人都完蛋了。解放军呢怎么说呢？他家留下来就是建国的劳动力，
4: 有四个伤员，一个腿瘸的不能走，我记得到现在，还有一个挂胳膊的，给我父亲讲，这都是你们播州人，都是抓壮丁抓来的，你们他好点，你们把他送回家吧。

0: 哎，这很感动人的啊！国民党那个文化战肯定失败了，肯定败了。万一消灭你们，这能干什么？这个共产党这点了，了不起啊！
1: 都是偷着晚上送，还不敢白天送，要叫人家知道你和国民党呢，这儿有牵连，那能行吗？本来天冷，他的棉衣给他脱掉卖掉了。为什么他的衣服脱掉都不敢弄，都得扒个坑卖掉？那是穿的部队上的衣服，国民党的衣服。我给我爸拉住车子，他仗个小土车子，走时间还得给他换上衣服。我父亲他的衣服呢，棉衣给了一个人，他自个儿都得穿个单裤。爸送走他了，有时还把这个棉裤再要回来。那一个到家，他也是穷的跟啥呀，没有了。他说我没有衣服穿，没有衣服穿，我父亲也没有办法，说那好吧，那这给你。

那个南边的海半壁江山呐、啊，国民党海半壁江山。我在家里的时候呢，人家来要我，他说我们去啊，往南边去啊。我说我再也不去了。我说呢，我就在共产党的下面生活。

74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曾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70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记录中国，敬请关注6864，我的淮海记忆。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在国际关系中，青少年的人文交流始终是一股温暖而坚韧的力量。

0: 2025年，旧金山总领馆成功举办了第二届我的中国行短视频大赛。来自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戴维斯分校、洛杉矶分校、俄勒冈州立大学、怀俄明大学、林肯中学等400余名师生提交了50余部作品，经专家评审和大众投票，最终22部作品获奖。从机器人足球赛到书画体验，从新疆畅游到延安参访，这些年轻人用镜头记录下他们的中国故事，展示传统文化的魅力与发展变化的震撼，也表达了对深化交流的真挚期待。丰富是很多同学对旅程描述的开场白，当他们抵达乌鲁木齐、武汉、北京，迎接他们的都是全然不同的风情。一趟美好的旅程有1000种打开方式，有人在历史中感受宏大，有人在美食中寻的慰藉，也有人在交往中确认了我们如此相似。
1: In 2023, Chinese President Xi announced an initiative to invite 50,000 young Americans to China through the Young Envoy Scholarship Program. This is how my trip to China went.

0: 如果说旅行是一场视觉的盛宴，那么语言就是心灵的桥梁。在这趟旅程中，一群美国学生选择用一种特别的方式记录所见所闻。他们用流利的中文对着镜头讲述眼中的中国，无论肤色，无论族裔。当他们用这门陌生的语言表达自我时，那份真诚和勇气足以打动每一个人。
1: 你好，我叫郝丽娜，这是我的中国之路。首先我们开始从旧金山的飞机场去香港，然后下一天我们坐了高铁去桂林。到桂林以后，我们去见面我们的寄宿家庭。第一周我们去 CLI 的学校学习和去很多特别的地方，而且我每天会跟我的寄宿家庭讲话和吃饭。一次我的学校带我们去一个中国学校叫辉光学校，我们跟他们的同学说话和做一些绘画面具。第二周我们去了南丹，在南丹的时候我们每天去一个学校叫网上学校，让他们教我们他们每天做的事情，比如摇鼓和打陀螺。在网上学校很多同学是族人，所以我们学习了他们的传统摇鼓。最后我们回到旧金山跟我们的父母和家人聊天我们在中国做的事情。
2: 我跟我的同学去中国，我们去看天坛公园，觉得很有意思。我们去看到了很多寺庙，一个我们去的在山边，山和风景很美。我们去走在长城上，我的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个中国 IB 学校班，那里的学生很酷也很聪明。我们到少林寺去见一个功夫师傅，他教了我们很多。我最喜欢的地方是牡丹园，牡丹很好看也好香。中国文化和中国菜都有意思，我一定要回去。
3: 广州这个名字对我来说曾经很神秘，它是中国的第三大城市，可是我以前似乎没有听到任何它的消息。可是现在这个名字带来的记忆我会永远忘不掉。这个暑假我在参加华工大学的国际交流活动过程中，发现了广州其实是个世界上不可或缺的大都市。广州这个花花世界的美食、企业、文化和人民让我感到十分惊奇。首先我要讲到广州的历史。广州位于广东省珠江的交点，很早就培育了贸易的发展。清朝的时候，30多万广东人也移民到了美国，他们在这里创造了对每一个美国人来说很熟悉的美食中餐。哎，真的没想到这个地方跟我国家的关系居然会这么深。说到美食，我也想分享我在广州吃的东西。早餐喝一杯热豆浆最适合打起累累的精神，午餐和晚餐吃食堂的套餐最营养，晚上再饿的话可以随便吃任何宵夜。可是最难忘的是广州的下午茶，可以一边品味各种风味一边跟朋友闲聊，哎，真的是太美好了。广州的文化也很精彩，从平静的陈家祠到耀眼的广州塔，广州的每一个角落都充满惊喜。可是最难忘的是广州的人情味，无论是在食堂里、电梯里或者大街上，广州人真的不怕跟任何人搭话。这个城市的魅力是被当地人敞开的，所以我向广州人向城镇的说多谢，谢谢 Thank you。
4: 今年夏天我有机会作为青年使者将水井项目的一员，参观了两个迷人的城市，天津和北京。赛道的事前，我最期待的是令人惊叹的建筑和美味的食物。 但我惊讶地发现，这次旅行比我预期的更有意义。在城市中漫步时，我被两个城市的魅力所震撼。相比宁静的天津，北京更加热闹，但两个城市都色彩斑斓，非景如画。无论我坐到哪里，人们都非常热情和友好，他们很高兴看到外国青年对他们的文化感兴趣并积极参与。校园里的学生和陌生人都很有耐心地陪我练习中文，他们营造了一个让我敢于练习和放脱的环境。作为语言学习者，我对此非常感激。总的来说，我在中国感到非常安全和受欢迎。我很高兴能在这样一个美丽而文化丰富的国家学习和生活。
0: 从北京烤鸭的108片到书画体验，从黄浦江的晚风到广州街头的人情味，这些年轻朋友记录下的不只是一次旅行，更是一颗颗种子。当这50000名年轻人带着他们的中国故事回到美国，太平洋将不再是一个阻隔，而是一座由青春和友谊架起的桥梁。或许这便是旅行的意义。

蜀人尚武精神的象征，是成都名称溯源的钥匙，更是文明交融的见证。在岁月的长河中，青铜矛的锋芒早已被时间的尘埃所包，但它依然划破了历史的沉寂，让我们得以窥见战国时期古蜀大地的激情与神秘。战国巴蜀虎头纹成都铭文青铜矛，1986年出土于四川省盈京县同心村战国土坑墓。它弧形窄刃，刺身呈柳叶状，圆弧形脊，中空至尖，矛身上的设计独具匠心，呈现出一种巧妙的动感。在弓形双耳间敲面注释一潜伏雕虎像，一面注虎的头顶及前躯，虎头的形态清晰可见，虎头硕大，眼神锐利，嘴巴大张，虎舌化为锋利的刺叶，展示出一种威猛的气势。虎身从矛的敲面绕至另一侧，双腿匍匐蹬地，长尾卷至刺脊，仿佛猛虎蓄势待发，准备出击。虎形图案被认为是巴人的重要图腾，它象征着强大与勇猛，与尚武精神相连。虎纹、虎头纹均在青铜戈、青铜矛等兵器上有力呈现，造型多样，表现出强烈的生命力与动感。虎不仅是力量的象征，也代表了古蜀人对自然的深刻理解与敬畏。在矛的脊部阴刻四宫字，虎首敲面刻铭文成都二字，这为成都的历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维度。过去关于成都的最早记载出现在西汉，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川二江成都之中。而随着这件青铜矛的出土，宣告成都这一名称至少在战国晚期便已存在，将成都名称的历史大大推前。经研究，铭文篆书成都是先铸后刻，极有可能是秦定巴蜀之后的二次利用。战国后期，巴蜀被秦视为大后方，成都则作为天府粮仓，成为秦统一六国的重要后勤保障。青铜矛上虎头纹与秦篆的奇妙共存，恰似文明交融的切片，既有古蜀文明的精神图腾，又带中原文明的醒目印记。古蜀人与中原人曾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相遇交流，巴蜀文化与中原文化的相互影响，不仅重塑了两地的政治格局，也为后世文化的交融与创新奠定了基础。穿越千年，当我们凝视这柄历经沧桑的青铜矛，仿佛还能听见数千年前的阵阵虎啸。兵戈终会锈蚀，但那些镌刻其上的文字与图腾，那些交融碰撞的文明印记，却在时光长河中愈发清晰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立冬，万物蛰伏，见湖水最为清澈朗冽。在这一天取湖水酿酒，是东浦镇传承了千年的规矩。2000多年技艺的淬炼，东浦人深知其中的奥妙。在当地流传着一句老话：“钢鞭冻落手指头，开春做出好老酒。”从一滴水变成一口浓香的美酒，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化学转换，更是要经历时间的蒸煮、严寒的发酵。对于东浦人来说，酒中的乾坤恰似日常的生活，看似平淡无奇，却又蕴藏着万般滋味。
1: 水脉阡陌，古桥如织，黄酒飘香，是来到东浦的第一印象。和其他的水乡小镇有所不同，这里从表面上看去依然保持着白墙青瓦的江南小调，但从内里呢，却有着北方的沉稳和大气。石头铺成的路，石头筑成的桥，就连这里的人们也多了一种粗犷豪迈的气质。
0: 阅酒闻天下，东浦酒最佳。被称为黄酒小镇的东浦，位于绍兴市城区西北处。小镇聚成于东晋，宋代时已是中国酿酒业的中心。东浦十里闻酒香，描绘的正是当时的繁荣景象。穿过历史的烟云，在矮奶的卤声里，在飘散的酒香中，东浦走过了数千年的时光。如今的小镇有着水乡泽国般的秀美婉约，鉴湖水穿镇而过，玲珑雅致的石桥与水中的倒影不断交融，好似一幅宁静的山水画卷。
2: 我们镇上一共有216座桥，有名的桥就有17座。比如说像这座桥吧，这座桥又是酒桥，旁边怎么特别是酒店很多，有做喝酒的，有买酒的，每座桥都有每座桥的特色。
0: 水和桥串起了东浦的前世和今生，穿行其中，人们既可感悟山石之坚毅，又可触摸秀水之柔情。在当地人心中，穿镇而过

0: 过的鉴湖水被看作是福水，它不仅成就了东浦黄酒的千古美名，更造就了东浦人外柔内刚如酒一般的性情。相传公元前473年的冬天，越王勾践经过十年卧薪尝胆，励精图治，终于等来了伐吴兴国的时刻。他率领3000越甲来到了一条清澈见底的小河边，整装待发之时，当地父老抱着一坛黄酒来到勾践面前。
1: 大王，你要出征了，我们无以为报，我们要几吨酒要送上。越王勾践他马上从马的上面下来，激动地说，我是个罪人，我斗钱啊一定要伐吴兴越，把这个酒啊倒在河中。
0: 看到越王把酒倒在河中，清澈的河面上飘起了醉人的酒香，大家舀起河水一饮而尽，那浓郁芬芳的酒醪如火一样点燃了将士们的斗志。3000越军如滚滚铁流，锐不可当，兴越灭吴，成就复国大业。从此这条无名的小河被改名为头牢河，而头牢河的水也烙着历史的印记，带着黄酒的醇香流进了鉴湖。直到今天，一壶解浅三军醉的千古美谈还在古镇中流传。越王勾践如同所有的古越人一般，外表温和却内里刚强，这种刚柔并济的精神与黄酒的气质暗合，两者交融间便化作了古镇最深厚的文化底蕴，滋养着后世子孙。
2: 从小喝着黄酒，听着越甲3000可吞吴故事的古镇人呢，早已经把这种豪迈的精神融进了血脉中。入口平淡如水，吞入腹中呢，则化作了一团燃烧的火。东浦的酒呢，酿就了古镇的风骨，也把东浦人骨子里的刚强推向了极致。
0: 自古以来，东浦以酒闻名，家家户户都会酿酒，人人皆能饮酒。一碗花雕，一碟茴香豆，一段慢时光，这就是最地道的东浦生活。
3: 你尝尝看，王家上去往前来，我的。
4: 谢谢，谢谢了。
3: 怎么样？
4: 很甘甜。
3: 对对对，我们个王家的特点就是这样，是很甘甜，而且是很深的。但是你喝多了，它喝进来的负担大，
4: 是吧？
3: 哎，
0: 黄酒的性格就是东浦人的性格，初入口时温润甘甜，不落痕迹，喝至酣处才会发觉它的绵长与浓烈。有故乡的这碗老酒垫底，东浦镇从来不缺血性男儿。这其中就包括写下“百年光阴半归酒，一生事业略存诗”的著名爱国诗人陆游。陆游自号放翁，行事不拘礼法，醉习酒中不羁。他活了85岁，有40多年都是在老家东浦度过。
5: 他晚年呢，基本上都在这个地方。写了许许多多的爱国的诗篇。
0: 江南的水光山色，烟柳画桥，滋养了陆游细腻柔软的心灵。家乡慷慨自纵的酒风，熏陶出他浪漫狂放的性格。年少时的陆游安于琴棋书画的隐士生活，每日饮酒作诗，集景抒情。当时陆游的父亲陆载因主张收复北方失地而被罢免，退隐故乡之后，常有朋友上门拜访，他们都是朝廷的主战派，而岳飞、韩世忠这些抗金英雄的名字也反复出现在陆游的耳中，他们的到来宛如一坛烈酒入喉，激荡起陆游的满心豪情。
5: 而且他们这个湖北的人呢，议论这些事情的时候，他激动的怎么样呢？饭菜放在桌上也咽不下去，到了这样程度。
0: 大人们痛心疾首的样子，给少年陆游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在他的心里播下了爱国的种子。从此，他的床头案前除了诗书，还有兵书。他的一生不满足仅仅做一个诗人和酒客，更要做一个奋勇杀敌、为国捐躯的斗士。公元1172年的春天，47岁的陆游被调任陕西汉中西部前线。征战沙场时，他悬利剑、挽长枪，铸就出最英勇的人生片段。
5: 他这个一心想报国，他认为这个自己这个志愿呢能够实现了，但是好景不长，只有8个月的时间，皇上呢因为是主和不主战，陆游呢也被那个放到了成都去做一些统判的这地方上一些小官。
0: 岁月的风刀消磨了年华，却无法摧残陆游对北国的思念。从34岁出仕做官到65岁致仕为民，30多年间，他辗转南北奔走东西，虽然多次被罢黜贬谪，但燃烧在诗人心里的爱国火焰至死都没有熄灭。公元1210年，85岁的陆游在东浦的一间草堂留下了最后的绝句：“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这首《示儿》是诗人的悲愤遗嘱，也是他人生最后一刻发出的战斗檄文，在千百年的岁月里感染着难以计数的爱国志士。每当民族危难之际，这些诗篇就幻化为抗敌御寇、保家卫国的精神力量。在今天的东浦镇，以陆游命名的小学里依然传颂着这些至情至性的经典诗篇，时隔千年，慷慨激昂的家国情怀依旧破空而来，久久回荡在古镇上空。
6: 水是天底下最柔弱的东西，在环境胜利的时候，它能显出它的浪漫。如果遇到了这个坚硬的石头崖岸，这个时候它会表现出一种无所畏惧。我觉得我们在陆游的身上就看到这种性格。那平时他写东西很美很柔情，但是一到民族危难的关头，那么他是奋不顾身。
0: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酒是沟通人与天地的媒介，也是内心无所畏惧的表达。以酒为旗，一代代东浦人酿就了兼济天下的雄心壮志。清朝末年，徐锡麟出生在东浦镇的一个大户人家，由于从小沉迷读书，很快就成了高度近视。1894年，在他考中秀才的第二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中国战败，向日本赔款2亿3000万两白银。看到家国衰败，百姓流离，徐锡麟对软弱无能的清政府深恶痛绝，也对科举仕途完全丧失了兴趣。这个瘦弱的江南书生从此投笔从戎，苦练功夫，立下了直接沙场为国死，何须马革裹尸还的报国志向。他认识到唯有打破封建专制才是国家民族的出路。1907年夏天， 徐锡麟和同乡秋瑾等人反复商量，计划趁安庆巡警学堂举办毕业典礼之际刺杀安徽巡抚恩铭，发动

0: 皖起义。
1: 嘴巴也要去做，他在临走的时候跟邱定就这么讲，革命不是靠大家说说笑笑，革命是要靠流血，我给自己有保定一去不回的。
0: 毕业典礼上，徐锡麟首先向恩铭开枪射击，由于高度近视，他连开七枪都没有击中要害。当时增援清兵已经赶来，大家劝他赶紧离开，可徐锡麟却坚决不同意，直到后来一个同党击中恩铭的胸腹，他才肯罢休。这场仓促的起义最终也因为寡不敌众失败了。被捕后，审讯者看着徐锡麟一介文弱书生，实在不能理解他竟有舍生取义之勇。第二天，徐锡麟英勇就义，年仅34岁。
1: 是那这里不是有我学子把门儿子你，对不对？他就是这几句话。
0: 为了纪念徐锡麟，孙中山先生专门为他题写了“丹心一点寄鱼肉，白骨三年死后香”的挽联，以此彰显他的风骨。身为一介书生，徐锡麟却沿袭着古越人外柔内刚的气质，他以身报国的大无畏精神，激励着一批又一批仁人志士冲锋陷阵，也把东浦人骨子里的刚毅与不屈推向了极致。
2: 在历史的长河中，每当民族国家危亡之际，总少不了东浦人的振臂一挥。这些顶天立地的男子汉用铮铮铁骨为后世子孙留下了做人做事的标准，也用坚强的臂膀托起了东浦上千年的繁华。
0: 酒是东浦的精神，也是东浦的招牌。清朝末年，东浦镇有住户3000，其中1/3从事酿酒行业，每年出产的美酒达到10000多缸，老街上酒旗招展，酒客如云。民国初年，东浦酿酒业达到鼎盛。1915年，东浦云集酒坊出产的黄酒首次在国际上打响，获得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金奖。从此，这个南方小镇名扬世界，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来到这里。他们在烟雨朦胧中感受江南的柔美，更在酒酣耳热后体会东浦豪情。画中的东浦是沈后夫心中最美的地方，每天只要有时间，他都会来到小河边写生。从小在镇里长大的他，还是看不够家乡的水光波纹。8年前，沈后夫被诊断出患有肺癌和结肠癌，躺在病床上，老人睁眼闭眼都是家乡的水桥街市、民生百态。当了一辈子美术老师的他，决定画一幅东浦风情全景图。
3: 我想我一生呢了解的让我在哪子里就西藏你的家乡，西藏你的这个古镇。当我西藏的时候，后来就晓得我把它挖出来以后呢，有个留念。
0: 东浦人从来说一不二，从那以后，沈后夫把化疗书页的间隙都利用起来，要么打腹稿，要么画速写。刚刚经历了4场大手术之后，他的身体非常虚弱，家人和医生都劝他不要那么拼命，可是沈后夫却执意坚持着自己的创作。
4: 身体是受苦，但我的我长久的心情如果强烈，我一定要纪念我死亡以前谁我女王。
0: 对家乡那份深沉的爱，让这位耄耋老人不再惧怕死亡，也成为他击退病魔的武器。经过3年多的努力，一夫一

70多年前东浦水乡风韵为原型的古镇风情图创作完成，整个画卷长15米，宽1米，长长的宣纸上那些小桥流水、粉墙黛瓦，正是时代变迁中逝去的古镇风情。如今东浦镇正在开发旅

0: 从画中走了出来。
1: 对于生活在古镇上的人来说，家乡秀美的山水滋养了他们温文尔雅的气质，而一坛坛陈年老酒则赋予了他们坚韧顽强的性格。赵小燕是东浦镇的一位普通居民，她曾经也拥有温馨的家庭、可爱的女儿和疼爱自己的丈夫，可是17年前的一次意外把她的生活彻底打乱。那一天，6岁的女儿不幸从窗户摔落，经过抢救虽然保住了性命，但再也站不起来了。在医院的那天晚上，赵小燕搂着女儿哭了很久，可是仅仅一天之后，她就决定擦干眼泪，直面这残酷的人生。
2: 想想的哭也不是事情，既然已经在了，就是说能够挽回多少是多少，那我一定要坚强起来。
0: 女本柔弱，为母则刚，为了让女儿好好生活下去，赵小燕和丈夫商量后决定辞去工作，全心陪伴女儿。那段日子里，每天早晨赵小燕都是抱着女儿去学校。当时有人说，女儿都这样了，能好好活着就行，还要读什么书？但赵小燕的回答却让人心生敬意。
2: 虽然就是人不会动，但是脑子还不残，哪怕他是高位截瘫，我也要给他去上学。我和他爸爸两个人呢，就一直坚信，只要我们还活着，就是说哪怕赚一点点钱，生活过得再苦，但是呢，也要把他培养出来。
0: 赵小燕知道，自己可以陪伴女儿一时，却不能陪她一世。越是身有残疾，就越要学会自立。抱着这样的想法，赵小燕不顾别人的眼光，坚持抱着女儿去上学。后来孩子大了，她背不动了，就在自行车上安上固定布带，先把女儿绑在车后，再和自己绑在一起。2013年的冬天，天下大雪，赵小燕在骑电动车送女儿上学的路上，一个打滑，侧翻在地，绑在一起的母女俩就被压在车下。当时天还没亮，行人稀少，母女俩就在冰冷的雪地里躺了很久，一动也不能动。那一次，10几年没有哭过的赵小燕头一次掉下了无助的泪水。
2: 那我自己心里呢，说实在的也是很无助的，但是呢，为了女儿，我就是想想我一定要坚强，我就鼓励她，我说没事，一辈没事，你放心，没事，我们一定能过去的。
0: 后来在一对好心夫妇的帮助下，赵小燕母女才站了起来。当时她顾不得受伤的腿，就带着女儿继续赶路了。对于这位母亲来说，这条飘满风雪的道路走起来虽然异常艰苦，但每一步都是希望和美好。
3: 是这个好看。
0: 17年风雨求学路，6200多个日子，身材瘦弱的赵小燕用自己的双臂为女儿撑起了一片天。2013年，女儿顺利考上了越秀外国语学院，学习网络编辑。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他流下了激动的眼泪。在赵小燕的记忆中，女儿小学2年级时写过一篇作文，题目是《我的妈妈》。虽然过去了很多年，但她依然能够记得那些如温热黄酒般微烫人心的文字。
4: 妈妈个不高，她每天都要背着我上学，趴在妈妈的背上，看着她的白头发一点点的多起来。妈妈，我想说，真的不想你变老。妈妈，我也不想再长大，因为我不长大，我的身体才会不太沉重，妈妈背着我也就不会太累了。
0: 故乡如酒，既柔肠千转，又铁骨铮铮。从小喝着东酿老酒。

0: 听着先辈们传奇的东浦人，也就把刚柔并济的精神烙在了心底，以此行走世界，不惧任何挑战。2017年12月，东浦镇的热诚小学迎来一位特殊的校友，他就是中国女排前主教练于觉敏。热诚小学的前身叫热诚学堂，是1904年徐锡麟在家乡创办的一所新式教育机构。从小在这里读书的于觉敏成长中时刻感受着先辈们的热血与斗志。2010年9月，他临危受命接过中国女排主教练一职。短短一年的时间，他带领女排队伍进行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苦训练，最终顺利拿到伦敦奥运会的入场券。
1: 我们上线的人就是可能是就一定要弄到底的，一定要追求到底，就是不放弃的。
0: 离开家乡已经整整43年，但东浦的小桥流水、儿时的同学伙伴，仍是于觉敏心里最大的牵挂。
1: 这个东西你还拿着呢？还有这个东西啊？我，
2: 哎，你看看还行啊。
1: 基本功的，有基本功的。
0: 老友相聚，自然要起封珍藏多年的东浦老酒。席间更拿出珍藏多年的老照片。
1: 将近30年了，同学保存的这个照片，这看上去现在我们是老了，但是看到这个照片啊，又让我们年轻了。
0: 酒至微醺，忆起往昔的青葱岁月，时光在这座古镇中一下子慢了下来。千年东浦，因酒因人，滋养了一个有情有义、有血有肉的故乡。在岁月的侵蚀中，斑驳的只有那些古老的屋墙，不灭的却是那份勇猛不屈的遗风。那些沉淀在酒中的壮怀激烈，宛如一条舞动的巨龙，腾空而起，成为华夏儿女不屈的风骨。

0: 大安古镇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平南县东南部，白沙江与上泗河的交汇处。每逢农历二五八是镇上传统的墟日，十里八乡的居民纷纷来到这里选购日常所需，一时间古老的街巷中变得人声鼎沸，热闹非凡。相传四百多年前，明朝末年，这里曾有一棵巨大的乌桕树，树荫下总有过往的乡民在此歇脚交易，逐渐形成墟集，得名大乌墟。因交通便利，物丰人和，到了清乾隆年间，大乌墟已经发展成为广西数一数二的商贸重镇。
1: 听镇上的人说啊，当年那棵巨大的乌桕树就长在我周围的这片地方。虽然现在老乌桕树已经不见踪迹，但是前人所补栽下的这些树木却依然郁郁葱葱，充满了勃勃的生机。在数百年间，这里由一个树下的墟集发展成为了繁华的商贸重镇，名字也从大乌墟改成了大安镇，而其中的由来则和当地的一座石桥有关。
0: 乌桕树下的墟集经过百余年的发展成为墟镇，来此赶集经商的人越来越多，但客商贸易，乡民赶墟，要来来回回过河上岸十分不便，货物牲畜坠河的事情时有发生。清道光年间，一位名叫劳谦拱的乡绅见此情景，提出集资建桥的倡议，得到了古镇人的一致赞同。可是桥建在哪里，怎么建，大伙犯了难。就在这时，一个大家意想不到的人站了出来。
2: 有一个乞丐，这个乞丐呢是比较神秘，是吧？衣着呢是比较干净，是吧？而且比较有文化。刚好这个乞丐，是吧？有一天，听到了，他很高兴，他说他可以帮这个忙。
0: 这位在大家眼中略显神秘的乞丐，流落大乌墟已有两年多的时间，他每餐只乞讨一碗米粥，少了他不肯，多了也不要。面对这个看似无理的要求，古镇人家总是尽力满足。一个乞丐要帮忙建桥，起初很多人都不敢相信，但还是决定让他试试。乞丐在江边来来回回走了三天，最后建议把石桥建在两江交

交汇口的岩石上，并运用易经八卦原理设计了石桥造型，算出了石料用量。得到乞丐的相助，古镇人如释重负，大家提出要款待乞丐，但他却坚持不受，依旧每天依靠乞粥度日。

0: 乡绅劳千拱十分不解，便问乞丐，本来事不关你，为何主动出来帮忙？乞丐说，大家见桥有困难，我又正好知晓，不帮忙心不安。
1: 两年多的时间对他的关照非常到位，而且尊重他。他作为一个乞丐呢，他没有觉得很丢脸嘛。所以呢，他觉得大安人好，他一定为大安做一个善事。
0: 按照乞丐的建桥方案，古镇人筹资购买了石料，聘请工人开始建桥。一年后，一座长33米、宽3米的花岗岩石桥竣工落成。当人们欢呼雀跃之际，乞丐早已悄悄离去，远走他乡。后来，古镇里的人们打听到，这个神秘乞丐其实是广东珠三角一带富甲一方的乡绅，因相信命中有劫，故化身乞丐行乞行善3年。因为石桥是乞丐为了报恩求得心安帮忙修建的，人们便把这座桥取名为大安桥。
1: 我们刚才讲的这个乞丐啊，他帮了我们大安人建的这个桥，他求了一个内心安详，心安理得，觉得是很高兴的事情，愿意做的事情。大安这个安字呢，从字面来理解呢，是平安，也就是老百姓出入平安，安居乐业。另外一个层面呢叫心安，就求做事做人是啊，心安理得，是啊，实实在在。
0: 近200年风雨，石桥上车痕道道。建成之后的大安桥成为人们往来两岸的重要通道，为当地的商贸发展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后来大家一致觉得大屋不及大安，便把古镇的名字由大屋墟改成了大安镇。
2: 大安古镇因水而兴，因商而盛。走在古码头上，可以想象当年南来北往的货船商船在这里停靠，一派熙熙攘攘，翻墙林立的景象。那个时候我帮你把外地运来的百货在镇上贩卖，你又帮我把当地的特产山货运到更远的地方。就是在这样的互帮互助间，古镇也迎来了空前的繁华。
0: 今天的大安人大部分是粤商后裔，自清朝初年起，大批来自广东南海、番禺、顺德等地的人们沿西江而上，深入广西各地贸易经商。地利人和的大安成了许多粤商安居乐业的首选之地。
3: 这个粤东会馆呢，是在清朝道光年间由粤商共同出资来建造的。古代的粤商啊，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理念，就觉得单打独斗是不行的，一定要抱团发展，大家互相帮助。
2: 即使同行之间也是这样吗？
3: 对对对，他们能打破同行如冤家这种偏见。比方说，我是原来在这里的，你是新来的，经营比较困难，那我的话呢，我就帮助你在这里立足，然后呢，轮到我也要碰到的困难，他们也会来帮助我，这样子大家互相帮助，才能把这个生意做大，把这个市场做大。
0: 正是因为这种互助相帮，让大安古镇聚足了人气和财气，粤商开设的商行，经营花纱、布匹及海味杂货，又借助水运，把桂东南的特产原料源源不断销往广东、香港及东南亚等地。到了民国时期，大安镇七楼林立，建有主街10条、横街窄巷36条、72行，店、档、馆、妓、堂、居等商号多达300多个。高义妓是当时大安镇上最大的商号之一。关于掌柜高世家的故事，至今仍在古镇中流传。高世家的父亲早年从广东南海来到大安经商，却因身患重病过早离世，留下孤儿寡母艰难度日。为了重振家业，10多岁时高世家就开始下乡收集贩卖，维持一家。

0: 家人的生计。
1: 高世家平时比较沉默寡言，但是呢，做人的话呢，很实诚，很机灵，所以大家都很喜欢他，都愿意帮助他。他小时候呢，在货船上面帮工，老板呢就允许他自己带一笼那个鸡到香港去卖。
0: 在物资紧缺的年代，高世家贩卖的土鸡很快在香港打开了销路。几年过后，就创立了一间商号，取名高义。正如同这块金字招牌所指，高世家经商时重义守信，颇有声誉。到了民国初年，高义记的生意已经涉及纱布、羊杂、海味、药材、航运、汽车运输等多个行业，商行遍及广西、广东、上海、香港等地。生意越做越大的高世家，不忘当年困难之时乡邻们的帮衬，总是竭尽所能地回报大家。不仅在古镇里捐建学校、修路修桥，还常常救济困难百姓。民国32年，大安一带发生大旱，庄稼欠收，有一些外地的不良商贩为了谋取暴利，在受灾地区哄抬米价，古镇人家的日子雪上加霜。看着满城的饥民，高家掌柜决定把商号所有的存粮都拿出来熬成米粥，用以赈灾。
1: 很多人呢，就面临了这种就是挨饿甚至死人。那在这种情况下，高世家就是把他们准备销往香港的优质的大米拿出来赈灾。
0: 大灾之年，每一粒粮食都极为珍贵。刚开始放粮施粥时，店铺的伙计每日精打细算，熬出的粥汤米各半。高世家知道后非常生气，不仅狠狠责罚了他们，还每日亲自查看粥锅，叮嘱不许放水过多。
1: 他还要求，就是从煮熟的粥里面，就是倒出来的粥，那个筷子插在中间，不能倒下来。
0: 一碗碗愁得化不开的浓粥，温暖了人心，也安抚了灾民们的恐惧和不安。那一年，从农历4月初10到6月初10，高义记连续2个月施粥救民，共用大米1000担，合计6万多公斤，最终让大安全镇安然无恙地度过了灾年。助人者业长安，从此之后，人们纷纷感念高世家的义举，经常光顾他的店铺。一时间，高义记在各地的商行生意都无比兴隆。在战争动荡的年代里，各地劫盗匪徒横行肆虐，但他们只要听闻是高义记的货船，都不会出手，靠边让行。半个多世纪的时光过去，今天的大安人已经把高义记当年施粥济饥、救助乡邻的故事制作成雕塑，安放在镇中心的文化广场上，为的就是让后人铭记在心，不断传颂。
2: 在大安镇，助人者天助，助人者自助，助人者心安的道理早已深入人心。而从小听着这些故事长大的古镇人，也沿袭着前人互助的传统，共同守望着一方的平安。
0: 农历8月20是所有古镇人心中最特殊的一个日子。镇北社区的居民邓永强一早就和邻居们来到消防所。在大安，每个社区街道都设有一个消防所，里面存放着消防水柜和各种救火器具。
3: 螺丝什么东西？
0: 当邓永强检修好水柜时，已经有更多的街坊如约而来。今天他们要参加镇上一年一度的叫水柜比赛。这一天，大家都卯足了劲儿，希望一举夺魁。下午3点，在镇中心文化广场点燃的火篮被高

0: 高升起，水柜在十多人合力有节奏的按压下喷射出一条条水龙，哪个社区按出的水柱更高更远更准，哪个社区就可以赢得比赛的胜利。在大安古镇，叫水柜这项传统活动已经有180多年的历史了。按照当地人的说法，这是一个被大火烧出来的独特节日。在过去，镇上大多是木质结构的房屋和店铺，屋与屋相靠，街与街相连，几乎每年一到天干物燥的季节，都会有人家因用火不慎引发火灾。这些大大小小的火患被当地人据称为无牙老虎。清道光14年的秋季，无牙老虎来势汹汹，大安镇发生了一场有史以来最大的火灾。虽有进水，也救不及进火，人们只能眼睁睁看着数条街的铺面房屋烧成废墟，损失惨重。火灾过后，痛定思痛的古镇人就倡议各街巷集资，各自购置当时最先进的人力水柜，配置水枪、火钩等灭火器具，成立消防队，建立消防所，制定消防公约。为提高大家的消防意识，增强扑救能力，还规定除日常救火行动外，各消防所要定期检修有关器械和演练消防技能，并把中秋节后的农历8月20日定为调教水柜的日子。经过100多年的发展，形成了现在的消防节。众人合力，熊熊燃烧的火篮不到一分钟就被浇灭，镇北社区的消防队再次勇夺第一。邓永强的父亲当年就是镇北社区里的消防总指挥，如今管理消防所的接力棒交到了他的手里。
1: 这里面的器材看着都有年头了，
2: 就都是很古老的了。我们的消防器材，最早这台是我们道光16年的时候，有一个靖州的商人嘛，倡议在大安经商的商人和那些居民们，他们集资，然后到比较发达的广东下面德国船造器材公司是买回来的这些器材，现在的这些器材还能用，
3: 比较特有的就是火钩。
0: 从小看着父辈冲锋火场，邻里相帮，邓永强也深受感染和影响。这些年来，他就曾参与过好几次镇上的救火行动。
3: 会出来救火，这相片就是我们
0: 2年前的一个中秋节，人们燃放烟花时，火星掉入一间2层仓库，引发火情。如果不及时扑灭，大火很容易串烧到旁边的房屋。听闻火警，正在吃晚饭的邓永强赶忙丢下碗筷，跑到消防所拉出水柜冲往火点。
4: 当时我们想从他们家的楼梯上去拉水带上去扑灭火，但是上不去，我们就只好从他隔壁爬过去，然后就把他那个门直接踢开，把那个仓库打烂。下面的人就在下面按水柜，我们就拿水枪去慢慢靠近，慢慢把火扑灭。
0: 经过半个多小时的奋战，仓库的大火终于被扑灭了。因为救火时冲在最前面，邓永强全然没发觉自己的手臂被火烫伤。在大安镇，社区消防队就有22个，像邓永强这样随时准备冲锋上前的义务消防员就多达8000余人。
4: 没有什么不成文的规定说你一定要去帮去救，但是这就是我们大安人 这种团结精神，一种互助。

0: 的精神，一有这个火灾，我们都是很自觉的都会去参与救火的。如果人家见你只是看热闹，不去参加救火，人家还才会鄙视你，觉得你这个人没道德，不近人情的这种。所以我们就是能够帮助，我们就是帮就去帮助吧，这也是一个人做人的基本道德吧。
1: 助人者家常安，助人者心更安。在相互的守护与扶持间，这座小小的西南古镇已经走过了数不尽的风雨岁月。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无论遭遇什么灾难和困难，都不会心生畏惧，因为他们知道，时光中彼此都是对方温暖的依靠。
2: 走在古镇的大街，如果细心留意，很容易就会发现，在每一栋老房子的砖柱上都有着这样的铁环，大小呢大概有我手掌大，不仅低处有，而且高处也有。大安人告诉我，这些铁环是用来在发大水的时候系船用的。因为大安地处江河交汇处，地势低洼，所以每当下大暴雨的时候，很容易就会形成外洪内涝的情况。然而有着互助精神的大安人，面对肆虐的水患，总能依靠着互帮互助安然处置。
1: 因为经常被洪水漫灌，大安人除了在砖柱上镶着铁环系船，还智慧地在二楼开设水门，一旦大水淹了一楼，就可以从二楼三楼出入登船，而不影响生活。
2: 这个地方历史上经常发大水哈。
3: 是啊，我们大安是一个水火之地，难怪年年发洪水。你看，这个是2008年的水患线，这个，这个呢是去年的水患线。
2: 哇，那
3: 30米啊，
2: 这个很高，
3: 很多很高的。
2: 你看，基本上没过我的人了，
3: 没过人头。98年呢，你看，哇，这个98年呢，都49年的时候啊，更厉害了。那个时候啊，整个大安啊，好像那个浊国啊，洪水浊国，一片汪洋，水位高到楼，这个二层楼还要高过1米。
1: 1949年5月，古镇里发生的一场大水让高汉荣老先生一生难忘。当时大安镇几乎全城被泡在洪水里，
3: 吃水也困难，吃东西也困难，住也困难。你看这个水都没过了屋，家那个门牙那个门全部没过了，怎么上火啊？很多都跑到农村去了。
2: 那那个时候怎么办呢？大家怎么过日子呢？
3: 这个时候啊，亲靠亲，朋靠的朋友啊，互相帮助了。好像我家有这个三层小楼，有一个姓刘的，这个他的家没过水了，我都请他到我们家里住。
1: 当时高汉荣家也受灾，家里7个兄弟姐妹还有亲戚长辈10多个人都挤在三楼里打地铺，同吃同住。
3: 摘呀，挤呀，挤下去度过了10多天，我吃什么他们也吃什么，好像一家人一样。
1: 那一年洪水退得很慢，但患难与共的生活让古镇里的人们变得更加亲密无间。10多天后，洪水退去，家家户户清屋扫街，互相救济，大安又变得焕然一新。
3: 这完难的时候啊，应该你帮我，我帮你啊，能够帮助人，应该帮的。
2: 不帮不行吗？
3: 是啊，不帮不行，这良心呢，过不去的。
1: 如今已经81岁的高汉荣老先生身体健朗，他还经常回到大安镇小学，给现在的孩子们讲过去发生的那些故事。大安镇小学也在用安稳

0: 话，教育孩子们从小就懂得做人的责任与担当，懂得助人者心常安、心常乐的道理。在南方温暖的冬日里，春节悄悄临近，大安镇的老街深巷中又早早开始忙碌起来。人们制作花鸟鱼龙花灯，为即将到来的春游做准备。
1: 金龙啊，佢寓意系乜嘢啊？
2: 鱼咧就代表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我哋大安大安咧，大安安乐乐平平安安，所以叫做大安。
0: 春游是大安人在春节期间举办的一项传统活动。春游时，各社区的队伍依次沿主街巡城一周，所到之处，大锣开道，鞭炮声威，彩旗招展，狮舞龙腾，热闹壮观。人们精心制作的各种戏剧造型、台式和盆景，各种栩栩如生的鸟兽鱼虫，象征着大安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在一派喜庆祥和中，大安人相携相助，又走向了新的一年。
3: 从一个树下须集发展到后来的商贸重镇，再到如今的广西百强乡镇，在时间的长河当中，大安始终演绎着属于他自己的故事，而一代代的大安人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延续着先辈互助的传统。对大安人来说，安是一份责任，是一种心境，更是一种幸福。

0: 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4: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5: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6: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7: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8: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9: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0: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1: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2: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3: 终于成功了，
14: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5: 读中国，
9: 读中国。

江汉平原水连天，青山遥望入云烟。之前的节目我们讲到了青年李白来到江汉平原时，以一首《渡荆门送别》吟唱出仗剑江湖的豪情意志，老年杜甫则以一首《江汉》慨叹国家之多艰，人生之飘零。那么人到中年的王维来到这里时，看到的是怎样一个世界？今天我们的故事依旧由江汉平原开始。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中国人民大学的朱子辉教授，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首先由诗佛的佛字入手，为大家解读王维的内心世界。

0: 我们今天呢就来到了国家典籍博物馆甲骨文厅，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王维的佛这个词。佛这个字在甲骨里没有，但是符是有的。这个佛是什么意思呢？古代经常要射猎，那么这个箭呢经常放在家里啊，如果没有战争啊，这个箭放在家里就会变弯啊，由于这个空气潮湿啊或者其他干燥等等原因，这个箭柄呢它会变弯，所以呢经常要用一根绳索把它给掰直了。所以这个符，你看看有一个弓，这个弓不是弓子，是绳索，把中间的两个箭柄啊箭杆给它掰直了，用绳索缠束起来把它变直了，就是把一个不直的东西，一个弯曲的东西给它矫正，就是对它原来的那种状态的一种否定。一个人字旁加一个符，它就变成了六书当中的一个字，叫会意字。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人字旁它进行了否定，告诉你的意思是不要做人，或者说不是人。这个话听起来有点奇怪，佛不是人，好像是骂人，但其实是告诉你他不是一般人，他不是凡人，他不是那些尘世当中有七情六欲的人。所以这个佛对人的尘世的功力、七情六欲、各种欲望进行否定，也就是佛他是一个觉者。我们回到这首诗，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我敢说李白写不出来，杜甫也写不出来。李白关注的是个人的超越，个人精神的自由，杜甫关注的是现实的人生，杜甫关心的就是这个国家、这个人民以及他苦难的生活，他关注的是现实世界，他看不到现实世界另外一个世界。王维看得到，因为佛学里面我们都知道起码都有三个世界，有前世、有今生、有来世。一提到佛好玄奥、好深奥、不好理解，那我也给大家换一个词，就是闲这个词。王维的闲呢也不是我们今天无聊的闲、无所事事的闲，我们用佛学思想来说，就是内心的一种自足、具足、圆满、和谐。一个人内心达到这种圆满、具足、丰实的状态，他就完成了自我。王维有一首小诗叫《鸟鸣涧》，我相信大家都读过。一上来就是什么？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啊，你看这个人闲，闲到什么地步？连桂花落地的声音都能听得见。所以这个闲，就是当你的内心具足圆满很丰实，你才能达到这种内心的宁静。苏东坡说啊，静固了群动，一个人内心非常的宁静淡泊，他才能够关心到宇宙自然的那一点点、一刹那之间的那个触动。朱熹有一首小诗写得特别好，叫《观书有感》，我觉得最能够形容王维闲的心境。前面两句是这样说，说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什么意思？不是写景色，写的是人的心境。就是如果我们的心都像这半亩方塘一样的，像一面镜子一样的那么澄明，你才能照得见天上的天光云影。大家想想，如果你这半亩方塘里面有很多垃圾，里面是乱七八糟的，你怎么能照得见天光云影？所以我觉得朱熹的这两句诗最能够形容王维的闲。
1: 王维以一个觉者的视野看到了与他人不同的另一个世界。

0: 当他放下了尘世间的七情六欲，也就真正闲了下来，装得下天地万物，乃至桂花落的声音都能一一入耳。他表面上所表现的万事不关心，实则关注的是浩瀚无垠的宇宙，以及前世今生与未来的三生三世。那么王维到底遭遇了怎样的社会毒打，才练就了这样的佛系中年？接下来，朱子辉教授将前往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为大家找寻答案。
1: 我已经在《四库全书》这个集部找到了王维这首诗，同样是一首五言律诗，他的诗题叫《汉江临泛》。首联说：“楚塞三湘接，荆门九派通。”同样是江汉平原，40岁的时候他来到江汉平原。这一年呢，王维本来是在朝廷任这个殿中侍御史，接受了皇帝的命令去岭南选拔官员，从长安出发走水路经过汉江，他就来到了襄阳，汉水一个重要的一个古镇，襄阳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这儿有他的好朋友孟浩然。可是啊，如果大家翻一翻孟浩然的年谱，大家就知道了。这一年夏秋之交，当王维到达襄阳的前两个月，他已经去世了。所以这一次王维在这儿不仅写了《汉江临泛》这首诗，而且还写了一首诗叫《哭孟浩然》，说故人不可见，汉水日东流，借问襄阳老，江山空蔡州。我们一读这个诗就是很感动，就是唐朝这些伟大的诗人之间互相惺惺相惜王维知难选的路上经过襄阳，他必然停留写诗。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的恩师张九龄。大家都知道张九龄是唐玄宗时期开元盛世一代名相，唐玄宗晚年不是早期的那个励精图治的那个明主了，他已经开始昏聩，开始过上了歌舞酒色的这样一个生活他身边有了杨贵妃，说这个杨家有女初长成一朝选在君王侧，从此君王不早朝了。所以呢，到了开元24年左右，唐玄宗就任用监相李林甫，所以朝政就非常的腐朽，就荒废了，混乱。一代名相张九龄就被这些人给排挤，排挤到哪？贬谪到荆州任荆州长史。大家在地图上你看一看就知道了，襄阳离荆州也不远。张九龄作为王维的恩师，曾经王维在仕途上非常失意，饱经挫折的时候，是张九龄提拔了他，让他做了监察御史。这一次王维来到襄阳，按理说一定要去拜访一下张九龄，可是就在前不久张九龄也死于任所。所以可想而知王维来到襄阳他的心情，一个好朋友，一个自己的恩师都已经死了，而且王维这个人呢，早就已经感觉到唐玄宗不是早年的那个唐玄宗了，朝政非常的混乱，政治上已经是心灰意冷。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些背景，再来看汉江临泛，就是王维来到茫茫江汉平原，楚塞三湘接，荆门九派通。大家注意这里的数字，三湘九派都形容这地方的水域茫茫，汪洋浩荡，这个意思。我们来看汉联：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你似乎感觉到这个江水流入了天之外，好像在这个乾坤天地之外还别有洞天，别有一个世界。那我们都知道佛学里面经常

讲此案彼岸，此案是无常的，彼岸才是永恒的。所以佛学里的人，他的一生的追求就要从此岸啊渡到彼岸。孟浩然、张九龄都去世了，他有这样的一个人生背景，他似乎借眼前的景色在思考人生，在感受体验人生的无常，他在思考生与死的问题。大家一定要注意，李白来到江汉平原，25、26岁，是青春的李白，对未来充满展望，充满激情，是吧？所以我们读李白的时候啊，声音比较洪亮，比较激昂。那么我们来吟诵王维呢，你要知道王维是中年，40岁中年的王维经历了人世的无常，那么他又有一种佛理的思考。这个时候我们去读王维这首诗呢，就不能像我们读李白那样了，你要好好的去揣摩字里行间他们的生命情感。

0: 中。
1: 因为对官场的失望，王维内心的佛系思想开始萌芽生长。然而，挚友孟浩然和恩师张九龄的离世，将他从茫茫宇宙拉回到尘世人间。事实上，生老病死，世事无常，早已令王维看透、看淡。那么，王维的看透人间与佛系人生，对我们今天的生活又有着怎样的启示呢？现在，朱子辉教授来到了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北区阅览室，这里有一场小型的线下诗歌分享会在等着他。
2: 朱老师，
3: 欢迎大家来到长安书院。
4: 好，
3: 今天啊，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大唐盛世啊，有三位重要的诗人：诗仙李白、诗佛王维，还有诗圣杜甫。终年40岁的王维来到江汉平原，看到了江汉平原，在他的眼里怎么样？江流天地外。你似乎感觉到王维，他的眼睛里面看到的世界有两个，一个是江水滔滔东流的一个现实的我们能够看到的这个世界，还有一个就是他在思考这个流水流向了什么地方。如果大家读《红楼梦》，马上就想到一个句子：“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红楼梦》就讲这个问题，《红楼梦》的《好了歌》也讲这个问题。啊，陋室空堂。可是你要注意，当年是户满床，衰草枯杨是曾为歌舞场。人生没有什么东西是永恒的，到底哪个世界是真的？我们经常说王维的诗歌里面浸透了禅理。细细读来，果然如此。他是一个思想的觉者，他看到的世界跟我们这些尘俗世界当中的凡夫俗子看到的世界不一样。我们凡夫俗子是带着很浓厚的、强烈的分别心看的，对吧？我们会区分这个人有钱，那个人没钱；这个人是当官的，那个人是个平民；这个同学成绩好，那个同学成绩差。但是一个觉者，他不会去分别。所以王维在这首诗歌里带着生命体验的这种哲学思考，
2: 真的
3: 是。
2: 其实就是之前读唐诗的时候吧，确实是对于诗圣、诗仙和那个诗赋。

一种人生的慰藉，啊，他通过佛心佛学的思想去看这个人生，他希望超越，他希望解脱，好像我们有的时候在人生当中也是如此，啊，当我们受了挫折之后，我们总想得到一种宣泄，啊，一种释放，一种解脱。

0: 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人言无二三。每个人遇到人生难题时，寻求内心安慰的方式不尽相同。青年时期的李白，倚仗勇气的宝剑，劈开困境的枷锁；人到中年的王维，逐渐看淡尘世的纷扰，让内心真正闲了下来。暮年之时的杜甫，依然不忘初心，壮志犹存。无论怎样，三位诗人都以他们的方式用诗歌安慰到我们，温暖了千百年来的沧桑岁月。在唐代诗人中，白居易与元稹这对 CP 又有着怎样炙热的情感故事呢？我们下期长安书院再见。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2: 在国际关系中，青少年的人文交流始终是一股温暖而坚韧的力量。2025年，旧金山总领馆成功举办了第二届我的中国行短视频大赛。来自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戴维斯分校、洛杉矶分校、俄勒冈州立大学、怀俄明大学、林肯中学等400余名师生提交了50余部作品，经专家评审和大众投票，最终22部作品获奖。从机器人足球赛到书画体验，从新疆畅游到延安参访，这些年轻人用镜头记录下他们的中国故事，展示传统文化的魅力与发展变化的震撼，也表达了对深化交流的真挚期待。丰富是很多同学对旅程描述的开场白。当他们抵达乌鲁木齐、武汉、北京，迎接他们的都是全然不同的风情。一趟美好的旅程有1000种打开方式，有人在历史中感受宏大，有人在美食中寻的慰藉，也有人在交往中确认了我们如此相似。
3: In 2023

0: 如果说旅行是一场视觉的盛宴，那么语言就是心灵的桥梁。在这趟旅程中，一群美国学生选择用一种特别的方式记录所见所闻。他们用流利的中文对着镜头讲述眼中的中国，无论肤色，无论族裔。当他们用这门陌生的语言表达自我时，那份真诚和勇气足以打动每一个人。
1: 你好，我叫郝丽娜，这是我的中国之路。首先我们开始从旧金山的飞机场去香港，然后下一天我们坐了高铁去桂林。到桂林以后，我们去见面我们的寄宿家庭。第一周我们去接来的学校学习和去很多特别的地方，而且我每天会跟我的寄宿家庭讲话和吃饭。一次我的学校带我们去一个中国学校叫辉光学校，我们跟他们的同学说话和做一些绘画面具。第二周我们去了南丹，在南丹的时候我们每天去一个学校叫网上学校，让他们教我们他们每天做的事情，比如摇鼓和打陀螺。在网上学校很多同学是族人，所以我们学习了他们的传统摇鼓。最后我们回到旧金山，跟我们的父母和家人聊天我们在中国做的事情。
2: 我跟我的同学去中国，我们去看天坛公园，觉得很有意思。我们去看到了很多寺庙，一个我们去的在山边，山和风景很美。我们去走在长城上，我的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个中国 IB 学校班，那里的学生很酷也很聪明。我们到少林寺去见一个功夫师傅，他教了我们很多。我最喜欢的地方是牡丹园，牡丹很好看也好香。中国文化和中国菜都有意思，我一定要回去。
3: 广州这个名字对我来说曾经很神秘，它是中国的第三大城市，可是我以前似乎没有听到任何它的消息。可是现在这个名字带来的记忆我会永远忘不掉。这个暑假我在参加华工大学的国际交流活动过程中，发现了广州其实是个世界上不可或缺的大都市。广州这个花花世界的美食、企业、文化和人民让我感到十分惊奇。首先我要讲到广州的历史。广州位于

0: 广东省珠江的焦点，很早就培育了贸易的发展。清朝的时候，30多万广东人也移民到了美国，他们在这里创造了对每一个美国人来说很熟悉的美食中餐。哎，真的没想到这个地方跟我国家的关系居然会这么深。说到美食，我也想分享我在广州吃的东西。早餐喝一杯热豆浆最适合打起累累的精神，午餐和晚餐吃食堂的套餐最营养，晚上再饿的话可以随便吃任何宵夜。可是最难忘的是广州的下午茶，可以一边品味各种风味，一边跟朋友闲聊，哎，真的是太美好了。广州的文化也很精彩，从平静的陈家祠到耀眼的广州塔，广州的每一个角落都充满惊喜。可是最难忘的是广州的人情味，无论是在食堂里、电梯里或者大街上，广州人真的不怕跟任何人搭话。这个城市的魅力是被当地人敞开的，所以我向广州人想诚恳地说多谢，谢谢 Thank you。
1: 今年夏天我有机会作为青年使者将水晶项目的一员，参观了两个迷人的城市天津和北京。赛道的事前，我最期待的是令人惊叹的建筑和美味的食物，但我惊讶地发现这次旅行比我预期的更有意义。在城市中漫步时，我被两个城市的魅力所震撼。相比宁静的天津，北京更加热闹，但两个城市都色彩斑斓，非景如画。无论我坐到哪里，人们都非常热情和友好，他们很高兴看到外国青年对他们的文化感兴趣并积极参与。校园里的学生和陌生人都很有耐心地陪我练习中文，他们营造了一个让我敢于练习和犯错的环境。作为语言学习者，我对此非常感激。总的来说，我在中国感到非常安全和受欢迎。我很高兴能在这样一个美丽而文化丰富的国家学习和生活。
2: 从北京烤鸭的108片到书画体验，从黄浦江的晚风到广州街头的人情味，这些年轻朋友记录下的不只是一次旅行，更是一颗颗种子。当这50000名年轻人带着他们的中国故事回到美国，太平洋将不再是一个阻隔，而是一座由青春和友谊架起的桥梁。或许这便是旅行的意义。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

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镶金兽首玛瑙杯，一件跨越千余年时光与万里丝路的盛唐遗珍。1970年出土于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技艺超群的工匠将一块罕见的玛瑙制成了酒杯，杯体采用兽首造型，形体宛若一横置的牛角，又似平卧的羚羊，嘴部镶金腮，兽首上有一对螺旋弯曲的羚羊角，自然流畅地向上延伸，与杯身连接。

这块玛瑙由红、棕、乳白等天然色带层叠缠绕，形成独特的纹理。工匠深谙依色取巧、随形变化之道，巧妙顺应材料的天然形态与色泽，将自然之形化为神兽之姿，所雕兽首目光如炬，神态逼真。无论是每一处弧度的婉转起伏，还是兽首眉宇间的细微表情，皆是下刀精准，力道得当，未有毫厘之差。兽嘴处镶有一枚精致盖帽，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实用的塞子。饮酒时从杯口注入美酒，饮用者将杯微倾，取下兽嘴处的金塞，酒便从兽嘴中流出，供人啜饮。这种兽首角杯的独特造型与西方一种称为莱通的酒具高度相似。莱通多呈兽角形，是古代西亚地中海地区的典型器物。当时的人们相信莱通角杯是圣物，用手高举，仰头一饮而尽，是向酒神致敬。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诸多奇宝珍玩源源不断汇入中原。中国古代玛瑙多来自西方，康国、波斯等地曾向唐朝进献玛瑙器。《旧唐书》记载，康国曾向唐朝进献玛瑙瓶，即玛瑙制成的容器。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件镶金兽首玛瑙杯可能是中亚或西亚国家进献的礼品，也有学者认为它可能由居住在长安的中亚或西亚工匠制作，或是唐代工匠借鉴外来工艺，将外来原料琢制而成，但目前尚未有统一说法。这件融合了莱通形制的玛瑙杯，不仅是唐代宫廷宴饮中的实用酒器，更是唐朝社会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生动体现。如今，这件巧夺天工的镶金兽首玛瑙杯，以无声之语诉说着盛唐的辉煌，它承载着史册墨迹之外的历史细节，凝聚了无名匠人的卓越创造，见证了丝绸之路上

交流，更向世人展示了大唐主动拥抱世界、融汇多元文化的恢宏气度与万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劲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银河中的星星。74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则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70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6864，我的淮海记忆。

0: 回头夜里的时候啊，多观察着点，千万别不注意出危险，一定记着啊。
1: 明白。我们肩负的就是全海淀辖区的这种武装巡逻

0: 流血了。
1: 来上医院。
2: 大夫说你这真是命大，他说如果你当时扑的再快一点，他这个刀斜着扎的时候就有可能扎到你脖子进去，如果你要再慢一点的话，就有可能还没扑到他这刀就会从腋下插到心脏。现在已经46岁，还在特警的第一线。其实在我自己内心里，我觉得我还是18岁的那种感觉，依然能够冲锋在前。下班的路上，你就走着走，你走，流氓，你就捅，你就捅。闪身的同时正好压，如果你不做后续动作，俩人就不停了，就尴尬在这儿了，你知道吗？哎呵。我们这个职业休息其实是特别少的，能休息哪怕一天也好，我会尽量的找一个晴朗的晚上就去稍微远一点的地儿。 M51 星云马上升起来了，
3: 并在机动对焦，
2: 感觉特别放松，完全沉浸在就是一个独立的世界里了。我6岁，喜欢星星，梦想当警察，现在依然保有了对他们的热情。其实我觉得人应该永远坚持热爱和梦想，只有坚持热爱才能使我们永远年轻，永远在路上。
4: 机器狗坐下，
5: 机器狗坐下，
6: 摸一摸，真的
5: 真铁。
2: 去执勤的时候有小朋友跟你互动，一个小小的动作对他的一个影响，我觉得其实就像我当年一样，在心里种下一个种子。
1: 举枪准备。
2: 从警28年，每当穿上这身制服，从我内心来讲，就是有一种使命感，根本控制不住，油然而生。
7: 我们是对你一个保护，现在
2: 就是每当老百姓需要我们的时候，遇到危险的时候，我们都能时刻的保护他们。其实这个是做一个人民警察必然的使命。
1: 行了，没事了，上人吧。
8: 在很多危急时刻，捧火车都力挽狂澜，英雄本色。
2: 追求的目标只有一个，我来承担风险，让百姓平平安
9: 看啊，星星在闪烁。
2: 我是孔鹏，我是一名首都特警。

我是第四任医生，前三个最长的是一年半，最短的是几个月时间。就是我在这在时间长上了，一干就32年。喂，哪位？哦，好的好的，哦，叫他不要急哈，我立马就去哈。

0: 我们这好几代人都是住在船上的。划船，你要是天气晴朗的时候可以啊，谈到了雨天气了，就得顶着雨上一家去。有时这个冬天了，下着雪，河里边都结冰了。你看我的小船跟人家不一样吧？划船的小罩子，全部都为什么是铁的？因为是好破冰。
1: 小领导在家吧？
0: 来，
2: 这衣裳
0: 把你
2: 上门上来了。
0: 哎，你看
2: 谁的？怎么样？最近几天怎么样？
0: 他原来多年前有二十多年了强制性脊柱炎，我给他讲他不听，到最后这不自己瘫痪了。最近呢，一下就得脑出血吧？
3: 啊，脑出血。
0: 就脑出血。嗯。好不容易把条命出来。没事的，你等着不舒服了，你可以打个电话给我，随时地来给你弄，好吧？走了哈。好，没事。小学三年级，我有一个月相了，那时你都喊我李医生，李医生的。我说现在我还不敢答应了。我将来以后呢，我会成为一名医生的。
2: 年纪不大的病不少，轻度的贫血。
0: 最近不咳嗽吧？不要抽烟了哈。你一定要听我的话，按我说的这个疗程用，
2: 保证达到你想要的。
0: 相信科学治疗，平时注意休息哈，主要是下边这一节是吧？
4: 就下面一节疼，
0: 肌肉疼还是？
4: 就是面骨疼。
0: 骨子疼。嗯。
4: 在大医院里面去了一。将近一个月，美容。
0: 你早听我话呢。方圆这一百里路只有我一个水上医生。半程卫生员要聘请我过去到内科的，给你5000块钱月。我说我不能来，我一来之后，顶上这老百姓全撂了。
4: 感冒了，干什么的就不方便了。我就快到半程扎口，还要坐车。
0: 他
4: 坐着上去，
0: 嗯，说良心话，我呢这个离不开他们这帮人，自己的儿子、媳妇和自己的妻子，所以说对我呢都有点不满呢。
5: 个把月都没来俺了，弄两个红烧肉能吃的。从去年那些二婶子住的小孩子还多，真的小啊，没法带。俺老头又不上去，啊，我就两头串着两头来回跑。我也有时候都抱怨他，抱怨也没用处。他嫌这个，儿子媳妇也都怨他，他也不睬他。
0: 哈维。在上面基本上不下来。
6: 妈妈，哎，
0: 你哥哥呢？哥哥呢？
6: 你哥呢？哥哥弄哪去了？
0: 尤其我孙子一下来之后，说是不能上店里那去，店里那个太苦太苦了。我原来的空调都没装了，叫他都对我再看看。

0: 两个人一样
1: 高。
0: 对，然后
1: 又跑走，又跑走，跑走，跑走，打个招呼就跑了。
0: 明天上来啊？
2: 明天呢？
0: 啊？
1: 明天不一定。
2: 明天不敢念，我上你爸要去学习去。
0: 那就明天先学着呗，反正大不小猫两天都塞到店里面了。小宝回来。
1: 等那个了，等我学。我要不学了，今天嘛叫你马上去。儿媳妇说上来呗，上来说带孙子，我没干呗。我说不管，我还要在下边干一段时间。那我认为什么呢？只要做自己想做的事。把事情做好了，我认为还是值得的。

0: 哎，后者往前上一点，咱怎么实用怎么来啊！抓紧时间，大家不要迟到了。司机，咱赶紧过来，我不罚款，你害怕啥？
1: 我做这个工作，今年是第6年。
2: 欢迎您乘坐11路无人上下车。
1: 我以前当了5年仪仗兵，在北京，主要任务是接见国家元首和外宾。全西安市只有一个地方这儿有和平鸽，而且这块有个电报大楼，它每天就是整点的时候它都会响，东方红的音乐，当当当当，那个，当当当当，就想起我当年又回到了仪仗队，又回到了你那个检阅场，我们在部队当过兵的人。感受过这种情怀，喜爱这份工作，舍不得走。刚到这块，因为动作可能比较硬气，这个好多这个群众就说：“哎呀，这来了个傻交警。”陕西话讲，大怂。
0: 不驾驶安全带一系。一看就是老司机啊，对对对，要改呢啊，我坚持天天说，说到你们烦为止。
3: 你又说陕西话啊，
0: 下回给你骗陕西话。
1: 我就是在想，怎么样这个方式方法，老百姓比较能接受。
0: 你好，你好，啊美女过马路不看手机，在这儿，我学的像不像？哎呀，抢个红包5毛钱。
1: 我就觉得这样挺好，连说带笑就让他记住。
0: 小帅哥，
4: 下班。
0: 我几点下班？你还真会聊天呀！
4: 好吧，
0: 咱不哭，不哭，没事儿啊、哦。太激动了，哭开了。
5: 他说的意思，他每回要挣都挂号。
0: 哦，那是应该的，我们应该做的。嗯、啊，今天还好，要是这个平常我们基本上全身湿透，上个班跟洗个澡一样。这把感觉带一澡啊，真感觉。没办法，职业病。
4: 几点上班？
0: 我们下午5点。
4: 是啊。
0: 我给咱们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昨天给我嘴里面塞两个饺子的老太太。哎
4: 呀，你别给我
0: 老奶奶
4: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那人自己包饺子可好吃了。

0: 还是悄悄的是问我，说是那个什么，你那个站岗能吃东西吗？我说不能，然后刚说个不，直接一个饺子塞你嘴里了。我说不吃不吃，然后紧接着叭就给你塞了一个，哎呀，那个幸福感不是一般人能体会的，吃的那个味儿就跟我奶奶以前包的饺子那个味儿一样。鱿鱼好，鱿鱼可以洗澡了。哎呀，确实这个老百姓让我很感动，谢谢谢谢老哥，
1: 谢不谢不谢。
0: 他们说我感动他们，实际上是相互的。
2: 小心注意安全。
0: 您原来在部队就是出板报，挂挂挂，我就想能不能利用我这个一技之长，给交警队做点贡献。利用业余时间，就把这些情景画成漫画，一幅一幅的，坚持画了5年，20000幅左右。实际上，我跟孩子接触时间并不长，孩子现在快4岁了，从来没有接送过他，因为老是早晚高峰。那天我娃来个这个坏爸，又不出来，他是很喜欢的。孩子到哪都是说呀，我爸爸是警察，我爸爸是警察，就给别人就是这样说。
3: 爸爸，
0: 有时候这个，你说这人活一辈子，他为了什么？
4: 桃子，你来了。
0: 他就是在社会上能找到体现自己的一个价值。
4: 给我敬个礼。
0: 我可能做不到对国家有益，但我最起码我能做到对路口有益，把小事做好就行了。

0: 们咱们弟兄们，我们今天吃饱了啦，过来过来，就上这跑。
1: 炮手恐怕都是解放战士，就是国民党的炮手，请过来的。
2: 搞一炮开，吃了个家伙血可以叫出来。这大小丸子这个多，人的血都在这个横尸家伙血叫，给人叫过。
0: 人的是，人家赔良心，人人都是肉中人，他是人，我是人。都是父母生的，他没有了，他父母可能也更难过。
3: 淮海战役打得好，主要是领导组织指挥的高，前线领导很认真，后勤保障要紧跟，每天要送两三饭，一日二香三油汤，要问吃的什么饭都是面食，多花样啊，包子、油饼、胡辣汤、锅贴、饺子、肉豆汤，每天要送两三饭，冬天非常冷，跑着走着满身汗，

第三届的，就是我刚刚讲围而不打，把敌人包围了那个24天，我就讲哈，那时候敌人是没吃的没喝的，开始吃抓他这个

0: 周围是几十公里的那个保卫圈里面，开始抓猫、老鼠，猫、老鼠都给它抓没了，就吃树皮、草根。
1: 我们就离阵地很近，就喊了弟兄们过来，我们这边有包包子，有大米吃，就这样，叫做政治攻势。
2: 我们吃饭，也是，把馒头插在赤道上，那我们都在壕沟里边吧，壕沟里边壕沟都比较低，比较矮的，举得高高的。那将军兄弟们，赶开饭喽！赶快来吃杯馒头啊！啊，你们想不想吃啊？想吃就过来，过来我们管你吃饱。这喊话，喊话弄的用指头做的，用那个硬纸板做的那个话筒的。
3: 将军兄弟们，你们被包围了，现在你们不要再去坚持什么卖命了。
4: 你们都是地卷兵抓来的，顶头你们当的兵，你们不能再上当受骗。你放下武器，为了活命，那我们还为了解放人民，你们过来，那我们就喊这个啊，喊过来，喊过来，吃吃吃，喊过来以后，我们都有吃的，咱们回来嘛吃，吃完了以后，咱们都得好，就帮助我们去喊话。提高他们的觉悟，有些人不敢了，他不敢回去了。哎，有的人说，我能够被你们打死，我不如我自己去喊话。
5: 给他的送的都是这个窝窝头子，送的这个馒头、包子，搁这个坟头上，写上传单盖上。
6: 有的包子吃不完。拿着人我就来换俘虏，俘虏一个包子换一个俘虏啊！
7: 那农村老百姓都跑了，上了大学，他没人吃没人喝，革命党的兵有三个五个的，十个八个的，后来呢，就成班的，成排的。跑到八路军这边食堂里吃饭，有大馍包子随便了。
4: 都是开始他们不敢，我们就做这个工作，叫他们放心大胆的回来回去，保证的安全啊，是这样子。

有一天晚上，大概那个9点多钟，看到几个，大概3-5个敌人跑过来，这个不奇怪了，因为每天都有啊。来了我们就接待，每一次都这样，一来打弱包子，这些敌人那是狼吞虎咽啊！你从吃树皮草根，吃打肉包子，那狼吞虎咽。我们就在旁边看他们吃，这每天这样。吃完了，喝光了。这个时候啊。突然有一个俘虏啊，他就对我们那个战士讲，他说能不能让我回去一下。我就问他，我说你回去干什么？他说长官，我到这儿吃得好喝得好，可是我还有几个兄弟还在那边，他们还在挨饿受冻啊。他说我想回去啊，也叫他们一起过来。他说长官，你如果认为不可以，我就不回去。

再一听我就笑了，我说可以。到了下半夜，果然他是说门说路，但是来过一次了。到了下半夜。

0: 北门廊的这个邱景泉发现了大批部队往八月这边跑，邱景泉手很重大，吃饱以后我们不要了，他叫他回去。回去的原因呢，就是叫他做，回去做宣传，有一部分人啊，就是枪毙了，说你偷工。后来呢，叫周金明知道了，就是讲这样不好，啊，说我们又没得吃，又下大雪。周金明就讲了一句话：“随他去吧，给他条生命。”所以后来部队，国民党的部队啊，有成连的、成营的，是往这跑。
1: 也有带人一个人跑的，也有，也还有班长带着跑的，还有连长在带着跑的。
2: 黎民兵团的一个42师，还剩下1000多人，不想打了，也坚持不住了。派出人来跟我们联络，要投降。后来来了一个参谋长吧，也谈好了，下午天黑就还没有黑就带出来。
3: 在1949年的一月时候，我们呢算是俘虏了，不像我们那个举起手也不用举手，这个队伍啊跟着走，跟着俘虏是跟着走。这俘虏里面呢，有妇女、抱小孩子，有学生，有那学生，
4: 这都是国民党的官儿，能带家属、带小孩。
2: 老百姓怎么弄啊？还剩一点花生，叫炒，炒来就在那里给国民党那兵呐、啊，退出来的还有。钢羊啊，有什么首饰啊，都用花生去换。突然我转眼一看，怎么有个戴大帽子、大盖帽啊，离开队伍了。我赶紧走过去，我说他哪去了？到那去买东西去了。我跑过去一看，他用一个很漂亮的德国的勃朗宁的手枪，有两个弹夹，给那老百姓换花生。我一问老百姓，跟我一讲，我把那个戴大盖帽的国民党的军官训了一顿：“你好大胆啊！你枪都不放下，你还拿来换东西吃，是吧？”

还没到那个营地，就闻到小米饭的香味，我们还没到，小米饭已经摆出来了，碗筷啊都摆出来了，哎呦，这下我们呢，饿了4天呢，下午再吃3碗，40碗，帮你灌溉。

0: 12月大概3-4号左右就围了杜聿明了，一直围到1949年1月6号，总共
1: 最后把这个14、15里的都集中了，都集中在淮海战役那个圈来了。他连一个人往里集中，在那打，打了以后，最后来个总攻击。

0: 拳都打得很激烈，因为这个也是他的生死关头啊，他出不去他就被我们歼灭啊，所以说他是拼死拼命的想要突围出去。
1: 你看瞬间他要中招，他要是带着炸弹好炸向我的话，那个瓦是一窝一窝，那跑的时候我看着那个树上，我烟囱烟囱子的那个树上挂着
2: 敌人坦克来了。梁祝玉的团长说，把衣服一脱走，爬到那坦克上头，手榴弹放不进去，他又跑下来，回来拿着当着汽油瓶的去到那儿打开了汽油，汽油进去一烧，坦克不会动了。
3: 总共我们是六十五天，最后总共这就花了四天时间了，啊，特别是1949年1月10号这一天消灭的最多，所以我们也伤亡也很大，我们穿的副参谋长是吧，牺牲的，啊，一些人也牺牲，这个俘虏的这个好多的人，我们也牺牲的很多。

0: 死了，人的人，人这个赔良心，人人都是肉中人，他是人，我是人，都是父母生的。他没有了，他父母可能也很难过，也可能都是一样的。大块大腰这块，他那开会上，开会啊，办活会什么的都谈心。突然把没有了，你不伤心吗？在这个破旧寺，只有在打第五寺的时候，在李世林庄子上，就打了一个排炮，是前面的国民党阵地。进行一次袭击，25发炮火弹，连打3发，每一个炮你们打3发，然后一看到这才知道，这个威力。
1: 到这辰光，人们已经是这个军武斗志了，纷纷的交枪投降。所以我们跟兄弟部队的大概一共呢是，大概这个最后俘虏啊。我们部队跟那个兄弟部队一共死了大概10000多。

0: 朱建明被俘，邱俊全自杀，还是乱枪打的，还是自杀的，搞不清。
1: 他们说邱俊全打死了，拿了，俺班里那还近的，到那去看去。结果说可不好看了，杨朝朝脑袋朝天，杨朝了。
2: 咱这几个卫兵就趴在地下在哭吧，就讲他不愿意投降，就是邱俊全不愿意投降，就穿着大衣裳。

0: 好，所以给解放军一个冲锋枪打在身上，六发子弹死完了。
1: 到陈广场，我们学生，我说咱们去看那烈士墓，我就不看了，看伤心。那这烈士墓是不是有一小块一块一个，比较死亡块，看着伤心。我说。

们宣布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哎呦，我们一听，哎呦，那个高兴劲，60天的淮海战场可结束了，我们欢呼，我们跳跃。

0: 人呢，我累了，吃饭的时候，哎呀，这个脑壳是你的，如果是输一口的，就这么简单，脑壳就没有了。
1: 杜立民被活捉，活捉我们的司令部啊，就开一个千人干部大会，他把杜立民的这个俘虏之后啊，就是押上来，押到那个我们大会上跟大家见一见面。
2: 要开一个像样的大会，在野外厚厚的雪地里开的，全军这个军事的警卫营第二个队出场了，乖乖。
1: 杜立民呢，个子是不矮，比较高啊，他中上等高。那个压上来的时候，我们看着是比较狼狈啊，因为他是俘虏嘛，战犯嘛，他上来啊，这个反正是这个头低着头，有个领导就宣布啊，就是战争罪犯杜立民啊，被我们活捉了，大概几分钟吧，以后把他就压下去了。压下去以后，那接着那个这个所有副司令就讲话，就讲这个全国战争的形势，啊，提出了就毛主席这个提出来我们要过江嘛。
2: 大家振臂高呼，打到南京去，活捉这件事。
3: 那么我们也就是问了解放军呢，1942年的早上就是包围圈这么冷住冷的住人，你那来个炮弹，不是全部完了吗？那一个炮弹的几百个都是完蛋的。解放军呢怎么说呢？他家留下来都是建国的劳动力，
4: 有四个伤员，一个推车的不能走。我记得到现在还有一个挂胳膊的，给我父亲讲，这都是你们播州人，都是抓壮丁抓来的，你们他好点，你们把他送回家吧。
3: 哎，这很感动人的啊，国民党那个瓦哈战肯定失败了，肯定台了，我还消灭你们这人干什么？这个共产党这点了了不起啊？
4: 都是偷着晚上送，还不敢白天送，要叫人家知道你和国民党呢，这有牵连，那能行吗？本来天冷，他的棉衣给他脱掉卖掉，为什么他的衣服脱掉都不敢？都不敢弄。

都得挖个坑埋掉。那是穿的部队上的衣服，国民党的衣服。我给我爸拿出车子，他找个小土车子，走时间还得给他换上衣服。我父亲他的衣服呢，棉衣给了一个人，他自个儿都得穿个单裤。爸送走他了，有时还把这个棉裤再要回来。那一个到家，他也是穷的跟啥呀，没有了。他说我没有衣服穿，没有衣服穿。我父亲也没有办法，说那好吧，那这给你，

那个南边的海半壁江山呐、啊，国民党海半壁江山。我在家里的时候呢，人家来要我，他叫我们去啊，往南边去啊。我说我再也不去了。我说呢，我就在共产党的下面生活。

74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曾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70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记录中国，敬请关注6864，我的淮海记忆。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蓝釉绿彩三系罐，这件北齐时期的器物看似朴素无华，却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以釉彩为笔触，以三系为形制，凝结着古代匠人对美好生活的期许，书写着千年的文明密码与美学意境，为我们揭示了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陶瓷工艺承前启后的演变脉络。蓝釉绿彩三系罐，罐高 12.5 厘米，最大腹围38厘米，形制端庄中见灵秀，典雅中藏力道，直口微敛，广肩舒展，骨腹圆融，下呈浅圈足，每一处线条皆展现北朝匠人成竹在胸一气呵成的笔意，勾勒出时代的美学符号。腹部一周复联纹徐徐铺展，纹样清简却气韵流动，肩头三系宛如新月，即便于穿绳携带或悬挂，也兼顾了视觉上的美感。整体胎骨匀薄，造型饱满，显示出当时成熟的拉坯技艺。

白釉绿彩三习惯，1971年5月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市红河屯范翠墓。墓主范翠为北齐骠骑大将军，葬于武平6年。墓葬中出土的黄釉扁壶、白釉三细罐、四细罐、壶、瓶、碗等13件器物，与陶俑、家禽、家畜、器物模型等，共同构成了一套完整的随葬器物组合。这是北齐时期高等级墓葬规制的体现。墓中出土的纪年墓志，如一份时间的落款，为白釉绿彩三细罐提供了明确的断代依据。制作此罐时，1400多年前的匠人展现了非凡的工艺胆识与匠心，精选高岭土反复锤炼，成型后施以化妆土改善胎体色泽，掩盖瑕疵。铸窑高温烧成素胎，再施透明铅釉，二次铸窑低温烧成。窑火中，陶瓷完成了一场美学上的叛离与出生，釉色已经接近白色，与同时期的青瓷色彩不同，与后期隋唐白瓷相比又略显淡黄。其化妆土工艺的精妙运用，为白瓷的诞生提供了技术借鉴，而对素白釉色的执着追求，给了后世创新的审美启示。尤为珍贵的是，匠人们创造性的在白釉之上，瓷器的口沿和尖颈处点缀含铜元素的翠绿色彩釉，这是中国陶瓷史上早期的彩艺，宛如素白大地上第一株破土的嫩芽，既保留了简约之美，又增添了灵动之气。它勾勒出中国陶瓷从单色釉向多色釉演进的发展脉络，是唐代三彩艺术的重要源头之一。今日与它对望，仿佛依然能触碰到那股炽热的窑火，那抹明艳的湿彩，那颗滚烫的匠心。它所展现的不仅是器物的形态，更映照出北朝至隋唐陶瓷工艺不断自我突破、多元交融的创造力，以及中国陶瓷在色彩演变中迸发出的无穷生机与艺术可能。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溢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透过清晨的云雾，俯瞰山野间散落着许多的古建筑群。这些穿越百年的古老村寨，承载着永泰人的宗族文化。

0: 信念，记录着永泰的历史变迁。百余年来，永泰庄寨是延续着宗族文化与传统的根脉，也是宗族血脉繁衍生息的家园。
1: 我叫张建设，退休之后，经常下到我们县的21个乡镇，周边的山山水水。觉得这些古民居里头啊，有很多的奥秘啊，值得我们去探寻。
0: 八年来，拯救老屋、复兴古村是张建设和村保会的主要工作，并把收集的村寨历史资料编撰整理成了一部诉说庄寨变迁的书籍《永阳古厝》。大批北方移民涌进永泰，发生在唐朝，随之带来的是文化和财富。为了生存，初到此地的异乡人举全族之力，建筑一座既可防御又可居住的封闭环境，抱团取暖，这是永泰庄寨的初心。

0: 在这个老宅子里面，我是生活到19岁。
1: 随着时间的侵袭，延续了几代人的故园已人去楼空。面对自家的老宅，留下的只有对于祖先的敬畏和往事的回味。
0: 我记得就跟我的兄弟姐妹，就在这个两边的出来，站着滑滑梯，嗖滑下去，啊，又爬上来，嗖又滑下去，啊，就这么一个小小的这个垂带呀，会不亦乐乎的往上，那么大半天。

那以前离开这个家的时候，并不感觉到这个家有多美啊。高中毕业以后，我应征入伍了，当兵去。那时候我奶奶还在，85岁。我奶奶跟我感情非常深，送我去当兵的时候是非常的舍不得。他觉得说你这当兵要走了，不知道走到天涯海角去，要走多远。然后我印象很深，那年的12月，啊，那天早上我离开这个家门，从那大门出去，从那路边看过来，我奶奶就站在那个大门口，在那里一直张望。我这个就是很难受，看着那个老人家，他一个人啊，看着你很难受。我看着那个情节，我现在记起来，我就是那看了一眼以后，那我当兵走了，就再也没有机会见到他老人家。

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奶奶就是这样教我，没有教我很大的道理，要这个不要做坏事，要老老实实的，要本分了。但是我想，所谓的忠孝

0: 礼仪、诗书，都在他们那些非常平缓的语言里面。一个家，啊，除了房子一代一代的交下去之外，还要把家风一代一代的往下传承下去，这个才是家的意义。但我们几个人只要兄弟意见老是不能够同意，所以说我这个想法一直不能实现，就是怎么把它修旧如初吧，把它这个把原来的这个老房子的面貌啊，全部给它恢复过来，给它加固啊，让它重新焕发青春。我这个是我的一种心中的一个遗憾。家，哎呀，我什么时候要把这个家重新打造一下，让我孩子们也能够，哎，有机会再回来。
1: 永泰庄宅依山而建，错落有致，是永泰人为之炫耀的文化地标。与许多古村落曾经的遭遇一样，数以万计的传统村落面临凋敝消亡，进而被遗忘的命运。历史上，永泰庄宅总量超过2000座，现存较好的只有152座，其中占地面积1000平方米以上的仅有98座，这个数据每年还在减少。

0: 张老师好。
1: 张老师好。
2: 哎呀，黄大哥好。哎呀，你客气啊，还迎接出来。
1: 老远张老师来。
2: 哦，好好好，感谢这么多人都过来了。好好好。
3: 积善堂建于1905年，是由当地黄氏幼子从父亲手中分得千担地租，在祖宅不远处择地而建。空中俯瞰，庄宅是八角形建筑，整体建筑布局依照中国八卦布局的形态进行建造，以此寓意子孙世世代代开基立业，万事亨通。
2: 哦，你这个寨很不错的，哎呀，很漂亮，很漂亮。
1: 嗯，啊，漂亮的地方在哪里呢？
2: 你比如说，你看看这个雀梯上有那个喜鹊登枝啊，啊，花枝招展的。哎呦，你特别你这个，哎呀，渲染很漂亮啊，这渲染啊，这渲染的蛮。这都是最高等级的这一个雕刻，啊，雕满了花。我在这个我们县里面啊看，你这个可能是独一份最好的，啊，双林轩。
1: 双林轩那个就到他们原来丢出来后起做什么作用呢？
2: 他就是身份比较比较高吧，就说这个是说你一种追求，他的这是最好的。
3: 积善堂算是永泰庄宅中的豪宅了，庄内所有的木雕工艺精湛，浮雕的松梅吉祥图，镂雕的雀屉和梁架，状如莲花的斗拱，每一处都有美好的寓意。据说光这些装饰是一般的木雕师傅吃住在积善堂精雕细作整整用了3年。
2: 整个大堂上面啊，你这里面还有一个楷书修金的东西，这个就是朱文公家具，这个是你们祖先留下来的吧？
1: 祖先留下来
2: 啊，就是原来建这庄在第一代人留下来。
1: 是，
2: 你叫什么呢？
1: 我是第六代。
2: 第六代哈、哦。完了，那个曾曾祖父了，很好。啊，你这已经第六代传到你第六代。
1: 到我这里，
2: 那你这样子说，这个庄稼已经建了大约是。

0: 一百多少年？
1: 一百
0: 三十多年
1: 吧。三十二。
0: 哦，在到现在已经132年了。嗯。那这些这个做瑜伽是一直都花在这个坛子里面。
1: 我们听以前奶奶说的话，他们每一年正月把初一吧，到在大厅，他们都有，有的老人都有跟孙主啊。都有讲过，
0: 反正家属都讲一遍的呀，
1: 讲一遍，
0: 给子孙们听。
1: 他那时候初一到初五吧，有的可能就没有到这里，他们就说又晚到这里过来，
0: 一直坚持的。朱文公家训里面，他过去的都是教人家怎么治家，怎么处事，怎么为人。
2: 一段家训可以了解一座庄宅的历史，也可以了解宗族文化和庄宅人的智慧与精神。
0: 各种各样的东西哈。
3: 其他庄宅也没有这个账目里面保持这么完整了、
0: 有没有这么完整啊？这是你
1: 的亲自在呀啊？
0: 亲自在，他那个亲自在东西。新时代东西不一样
1: 啊，它是
0: 新时代，它
1: 是大队的啊，
0: 它是保存的集体化文书，集体化文书也是一个特色。这个是收入田耕数，是你们家族里面有哪些田，田亩的数量，花界主亩啊，这个是说你们这个过去啊可能比较富啊，东西呢也给周边的这种的乡里们啊有一些来往，前两来往，前两来有记忆的这个东西，会感觉到你整个家族啊从祖先开始就非常的严谨，做事情就特别的认真，他不希望欠别人的，这个做得好了，我也不希望去欺负别人，去占人家便宜，都没有祖宗啊，就是实际上这些东西交给你们一份非常好的财富啊，这是一个精神财富，你看看家里一粥一饭，但是来处不易，办事办理啊，衡量物力维艰。就是说上天赐予我们的东西啊，那个是啊都是非常珍贵的啊，我们应该珍惜它，不能浪费。

0: 哎，黄会长，你好。啊，哎呀，你好，你好。哎呦，你们在吃饭呢？啊，你在吃什么饭呢？哎呀，我看你这都吃的，哎，你们坐坐坐坐，哎，你坐你坐，哎，
1: 地瓜米呀。
0: 啊，吃地瓜米呀。哎，现在怎么还吃地瓜米了？地瓜米早就不吃了。啊。
1: 与雕梁画栋的积善堂相比，少安庄几乎可以算素颜了。据说，建筑少安庄的年头很长，仅高5米的墙基前后就用了10年，因为前因不足，一度要停工。庄寨主人指天发愿，他与子孙一定要铭记这段艰苦日子。
0: 因此，吃地瓜米成了少安庄一个特殊传统。哎，你们这个家族的风气，我非常佩服佩服。哎，这很了不起，很了不起。
2: 现在是不是还很经常的吃一吃这个地瓜米的？
0: 那在这里也出在这个地瓜米，因为尊敬三先的意思。 哦，要纪念先祖的困难，还要说，今天有好日子，还得遵从一下我们天地赐给你们的福气，一定要过，要知道我们是苦日子是怎么过来的，还要记住这个日子。哦，太好太好，哎，这个加分确实非常好。2022年。
1: 古仪堂、少安庄和积善堂三座庄寨成为全国唯一入选世界建筑文物观察名录的建筑文物。

0: 加鲁庄的故事源于清代咸丰二年，由当地乡绅张氏两兄弟合力建此大宅，耗资数万两白银，占地面积4500多平方米，寨堡长70米，宽60米，182个房间，是永泰规模最大的庄宅之一。永泰的庄宅与别处不同，内为庄，外为宅，既包含居住与防御的双重功能，又兼有村庄家园的含义，带有安居乐业的美好夙愿。
1: 这个加鲁庄非常的雄伟，你这个可以看一下，它这用的石头又大又结实，是红色花岗岩。门户的上面呢，中间天平式上面有一块门钉，圆圆的门钉。这个门钉呢，它是会工会料的，要把周边的石头全部给它挖光，留下这么一个门钉，上面刻着阴阳双鱼。这个阴阳双鱼起什么作用呢？这双鱼啊，一，它是一个镇邪避厄啊，祈求吉祥的作用，也就寓意着我们这个庄寨主人出入平安，这是第一个作用。第二个呢，你看一看它突出这么一块，突出一块干嘛用呢？它事实上还有一个生活的使用的地方，因为我们安装这个门，这个门是几百斤重，非常厚重，安装的时候要把它这个用撬棍给它撬起来，撬上去才能够落槽。那么你要是能撬啊，啊，那么土匪呢，他可能也能撬。那我们怎么办？那个门关上了，你土匪要是撬起来，那不是我们白安装了吗？所以就关起来，这里面呢有个突出部，突出起来呢就起一个限位器的作用。门钉限位器，就是古人啊非常出名。
0: 孝悌文化是加鲁庄的精髓。孝敬父母，友爱兄弟，160多年来如影随形，滋养着子孙后代。
1: 所以我一直认为加鲁庄是我们庄寨主最美的一个庄寨。那加鲁庄的主人就是两个兄弟啊，他两个兄弟，上一代兄弟，下一代，再下一代，连续4代人。他出现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族谱里面有这么8个字来记载他们，这样的，他叫做四贫作苦，白手同居。很有钱以后，吃的东西跟穷苦人一样，叫做四贫。做呢，他就非常勤困，非勤勤恳恳的干活，勤勤恳恳的做他的事业，他叫四贫作苦。然后两个人同心协力，白手同居，一直到白头了还在一起，那这个都不奇怪，这个一般人能够做得到。最难得的是，他们两位生生世世为兄弟，怎么讲？去世之后，两个兄弟不是跟自己的妻子埋在一起，是两个兄弟埋在一起。然后呢，他们的妯娌，不是他不是这个修齐制，修齐制，他有个齐家。家也做得很齐，他们两个人的妻子是妯娌吧，妯娌也是生同姐妹，死者同穴，他们的妯娌也是埋在一起。
0: 一座庄寨就是一部家族史，不仅反映主人的财力，也体现主人的追求和修为。

哦，这最有意思的是这一幅了。陆象山先生曰：“人家要三生，读书生、孩子生、纺织生也。”

0: 文读书声，觉圣贤道理在他口中，在我耳中，自神龙心悦，孩子身或啼或笑，俱是天真天籁。缓之声，这勤俭生涯，家人有气月缤纷景象。哎，这个讲的非常有道理。
1: 何为三声？一是读书声，耕读传家；二是孩提声，延续生命；三是纺车声，勤劳持家。这意味着庄稼的烟火气，也蕴含着家族世代传承的心愿。

0: 经过了春风和夏雨的交叠，走到了和煦的秋天，所有的成熟都在默默地静守，生瓶装等待着一场收获的盛宴。
1: 老丈人，
2: 哎呀，李高，哦，今天你们家里办喜事啊？
3: 对呀、
2: 啊，哦，太好了，哥，
4: 欢迎欢迎
3: 欢迎！
2: 哎呀，我局长这个。今天是结婚哈、
1: 啊，啊，明天后天
2: 哦，这后天、
1: 今天筹备工作，
2: 筹备工作啊，
1: 是
2: 啊，
1: 太
2: 好，可以，行，刚刚开始筹备工作是吧？
1: 是啊，今天刚刚开始。
5: 你有没有说要准备跟啊我们这个传统，我来了解一下，要挑一些什么过去的礼呀、啊、蛋啊？
1: 有、啊，我们这边就
5: 叫做什么？
1: 挑体面
5: 啊，叫体面，
1: 送体面。
5: 这个、哦
1: 这个体面就送到女方的
5: 送给女方送礼的
1: 父母那边，对，送彩礼、
5: 哦、你们这个叫送体面、
1: 嗯、送体面，
5: 体面体就是说猪蹄、嗯
1: 猪蹄面
5: 啊，就是面长寿面、
1: 嗯、长寿面、
5: 猪蹄长寿面、嗯、那它这个是有什么寓意啊，还有什么象征意义的？
1: 那这个猪蹄啊送过去就是表示女方出嫁了、父母亲有功劳
5: 啊、有功劳、
1: 啊、孝顺父母的、
5: 啊、要孝顺父母了、嗯、
1: 长寿面就是图个平安、
5: 这个、
1: 还有一些我们这边的婚俗的一些礼仪
5: 啊，
1: 这用那个陈郎、送过去，在结婚的前一天送到、
0: 啊、汉语中体面与体面谐音，体面不失礼仪是古老的传承，堂堂正正做人，体体面面做事，是中国人骨子里的光彩与荣耀。

鱼。

0: 年轻一代选择回归庄宅，传统婚礼已经成为一种时尚。每到此时，家族宗亲无论男女老少，不论路途远近，相约而归，把酒言欢，畅述家族情谊，缅怀先祖的恩泽。
1: 因为你有一个共同的祖先，大家有一个共同的血脉，那么你这个共同祖先共同血脉你怎么体现呢？一般来说，纪念先人，敬祖思源，我们就是一起思念我们共同的祖先，通过这个方式来体现出来。这个我觉得这个跟我们那个中华民族啊，整个民族的这种向心力，应该说是都是一样的。家是最小国吧，国是最大家吧。
2: 正名状美物。

0: 太庄寨就像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在诉说着昨天的故事。一堵堵墙围起来的不仅仅是一个个独立的天地，更是印在中国人骨子里最温暖的场所，是一种潜藏在血脉深处的情结。时光的烙印成了生命中抹之不去的胎记。无心安处即无家，
1: 远太专在老家的爱，那我们爱这个专在，爱这老家，爱他什么地方，良好的家风一直传承下来。那这个靠了什么呢？是这个老家
2: 带给我们一种温情，带给我们一种温馨。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傅爱民走进神秘的哀牢山，寻找隐匿于山野间的古老传说。
1: 哦，那么大的树，你看，这个得有2000年了吗？
2: 这一座的话，有的。嗯。这树是我们的神树。
1: 嗯，
3: 第一次到蓝湖寨的之前使劲看书，学了好多名词，去了以后一问都不是那么回事儿，因为书上写的是别的地方，我到的是那个地方。但一开始我不知道拉祜族是有支系的，后来我现在才知道，原来每一个行政村的文化都是相对有点特点的，不太一样。
0: 拉祜族是最古老的民族之一，分布在中国、缅甸、泰国、越南、老挝等国家，在中国主要分布在云南澜沧江沿岸，

拉祜族是一个喜欢歌舞的民族，千百年来寨子里不论大事小情，处处有歌，歌就是他们的乡音，也是他们的历史。

据说，拉祜族源于古羌族，是生活在青海湖一带的游牧民族。春秋战国时期，举族迁入云南，以氏族部落狩猎生活。历史上，拉祜族以善于猎虎而闻名，因此被称为猎虎的民族。

0: 那个2004年来的时候，那时候就住你家，
1: 是吧？
0: 那个就住在他家，那个、是
2: 住下一个礼拜嘛，
0: 一个礼拜、啊、还有都七天呢。
1: 其实我们那个船也不够啊，还是一起那个
0: 在地上打地铺啊。
1: 在我就是在我家那里一会儿就地起。
3: 对啊，他们确实我是他们投射那些啊，南方那边给他看一下。啊，我下又去把他们投射的家，我一看又没去，又看。
0: 那年来是房子还是刚盖好的，扶贫办什么工程哈、啊？那个补助、改造项目，
1: 刚盖好。
0: 这几年再看那个风景就好看多了。现在这个人口增加多少了？这就九年了。
1: 这今年是人口是310。
4: 龙珠棚是拉祜族现存最古老的村寨，被称为拉祜族的母寨，至今还保留着原始氏族部落的习俗和传统的头人制度。
0: 组长，这次来给你们添麻烦了。你们寨子里边这个给介绍一下哈。哪一位是卡歇呢？现在是？
1: 他就是卡歇，专门管这个男女这个吵架闹架的地方。哦。专门他管的离婚这样女婿方面也是他管的。
0: 就是家庭和谐由卡歇来管啊。
1: 他管。他是博库。
0: 博库。
1: 哦，博库。嗯。博库就是专门管这个。

0: 观佛堂的，佛堂的，什么汉语叫叫佛眼，
1: 佛眼，
0: 佛眼啊。
1: 乌拉库语就是博库
0: 啊，
1: 这样的。嗯，他就是摩巴，
0: 摩巴啊，
1: 专门管那个我们叫的那个神山
0: 啊，后山神山，你责任重大。嗯，这个村寨的传统的那种头人制度，他们拉祜语叫卡列卡歇。我们现在很多地方是

0: 就是它的相对独立的这么一个拉祜锡的一个聚居区啊，它对这种过去的这种传统的这种制度，以至于它的宗教体系、它的信仰、它的生活当中那种审美的感觉，它是一个非常完整和整体的。
1: 现在还有知道那个历史的吗？
2: 卡歇卡列是拉祜族古老的氏族制度，卡即是村寨，作为卡的头人，卡歇卡列操持着村寨的大权，成为村寨社会生产生活的运行核心。其中佛爷最受尊重，是寨子里主持宗教的头人。
3: 那个请佛爷去讲一讲那个姆卡密卡应该怎么来理解，让那个外边人能理解它是什么意思呢？做这个东西，
1: 我看看我也有一点不好意
4: 思。是姆卡密卡是原来的嘛，是
1: 那老好口子。木帕密法当中说的是木帕密法当中说的是杀是不由上不由天着地不由地着地然后不由山川不由山着山不由水着水不由飞禽着飞禽会飞的嘛不由走兽着走兽但是人不由人不用他就剥下地里腐乳的冬至腐乳子了嘛腐乳子就要快长起来就开花了嘛开花就结出来过去腐乳故事就这就咋地那地怀着了嘛
2: 在拉祜族的民间传说中创世之神厄萨用腐乳孕育了他们的先祖千百年来拉祜人把葫芦视为母体的象征并把这种古老的文化根脉流传至今
0: 在这一代我真正体会到就是我们生存的那种传统的方式没断最重要的传统的审美意识上没有断这种延续当然我们很多地方也都是这样的我们知道尤其民族地区啊好像并不罕见传统审美意识的那种延续但它很脆弱啊，举个例子有很多地方它那种传统的形式啊通过旅游业的发展以后一步一步在消失
2: 拉祜族崇拜厄萨把创造宇宙主宰万物的大神供奉在深山老林的禁区非本族人不得接近龙珠棚是唯一保留着供奉设施和传统祭拜仪式的村寨
0: 拉祜语叫姆卡密卡怎么解释它呢他们认为这是神造天造地的一个标志吧或者说一个它不叫图腾它是一种很象征的一个象征物那么这个样东西呢它象征的东南西北有父母象征整个人类社会的一种关系的和谐啊，所以它用一个方块中间用一个中间的立柱它还有神坛它整个这个体系在它的节日在它很多重大节日包括火把节或春节那么在佛堂以佛堂为中心他们村寨有一个集体的艺术活动音乐舞蹈这个寨子是这一代拉祜锡定居的时候呢第一个寨子那么在这个寨子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传统的佛堂整个这套老的原生态的这个形态的建筑和它的佛堂的功能都保留着

神谷是拉祜人的心目中最神圣的崇高神物，称为天地之谷。神谷舞是祭祀创世祖而进行的仪式。按拉祜人的习俗，神谷不仅是凝聚族人、抵御匪患的号令，也是对天地的敬畏，祈祷消灾避祸、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乡音不仅仅是方言土语，也许听起来并不动听悦耳，但是古老的旋律是历史，是记忆，是烙印，是乡里乡亲祖祖辈辈传承的文化根脉。

最崇尚的一种就是芦笙舞，是拿葫芦做上笙管，然后男人为主跳芦笙舞步，它是一种享乐，不是什么必须要完成的什么任务，而是他非常向往的那么一个集体娱乐的当中的一种艺术表现形式。它是互相感染，就是每一个创作者每一个跳舞的人和他们之间互相欣赏。

打歌与芦笙舞相互融合，自成体系的古老舞种。人们围成一圈，翩翩起舞，表达对祖先的敬仰和对幸福生活的期待。

0: 哈密帕是拉祜族的一部长篇诗体创世神话，主要流传于云南澜沧拉祜族村寨，是拉祜族民间流传最广的一部长篇诗体神话。
1: 这个是过年的时候唱是吧？
2: 过年时候，
1: 过年的时候，
2: 过年过去搞一个新米节，
1: 新米节也有一
2: 段啊。
1: 火把节的时候，
2: 火把节
1: 也有一段啊。全部唱完是用多长时间？
2: 这个不是是八十加点七天
1: 七天七夜呀。从那个没有天没有地，那个天神厄沙在造天造地，造地，完扎迪纳迪诞生，这第五段的时候，那咱这一直要唱到什么时候呢？唱到现在是吗？还
2: 不行，那是说动物出来，
1: 动物出来，
2: 什么一样啊？我刚一阵嘛，小贝。

0: 摩巴是姆帕密帕的传人。摩巴不是衣钵传授，也不是自封，而是常年跟随老年摩巴，口传心授，耳濡目染，慢慢掌握老年摩巴的本领，具备了摩巴的能力和水平，就会被大家推举为摩巴。如今能完整演唱拉祜族传统史诗的只有这两位传承人。
1: 我们说现在文化遗产保护现在是很流行的一个词儿了，作为一种文化遗产的话，我们现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这种多民族的这种文化遗产能保留到今天在这个地方这么完整，非常罕见。应该说全世界范围从民族学人那些角度来讲，它都是一个特别难得的一个活态的博物馆。
0: 姆帕密帕是拉祜语的译音，是造天造地的意思。姆帕密帕讲述了天神厄萨创造天地、日月、星辰、人和万物的经过。演唱者需要七天七夜通宵达旦，通过大量的细节揭示劳动可以创造一

0: 中国文化经历了漫漫的历史长河，从中折射出民族存续的古老智慧，体现着一个民族的血脉、灵魂、性格。
1: 这些要就是要老人才更说得清楚，我们年轻人还很说得清楚。
2: 嗯，我你们也多大了？你多大？
1: 我们三十多岁。
2: 他呢？
1: 我是三十八。
2: 我们年轻的嘛。这种所谓的你们叫的满族那种事，就是还是像大凉山那种有点那种感觉，可是前手是
1: 像大凉山那种衣服装跟我们凉山的肉不一样，
2: 不一样的。
1: 山谷有点简化了。
2: 大凉山的简化就是没得这么多的腐蚀花。
1: 凉山这种还有点古老点。他们就是老女，我们这点老女戴高筒帽。年轻些姑娘们是得戴一片的，大凉山各种像一片瓦一样的戴上去嘛。是都不一样。还有男的、女的，这种也不一样啊。
2: 男的不一样，我那次来住在有个人家，有个老人，我都很记不得掉了。那个是九四年的时候，我来第一次来，然后呢，第二次是2001年。后来又来过一次的。
0: 收集民间艺术素材是学者罗江的日常工作。作为彝族人，他不仅熟悉赖以生存的土地，也熟知伴随成长的古老乡音。
2: 我下乡就是那个山脚下那个村庄，现在都离这个乡，这个是原来叫公社，现在可能改成乡了，然后就紧靠对面山脚下那一个。原来小的时候嘛，下乡的时候刚来，老感觉来到这边一趟非常遥远。那段时间也还是比较欢乐，特别。和他们交朋友之后，生活啊，或者是对生劳动的态度，还是对我有影响。对的，但是呢，他依旧很平淡的生存着，你觉得还好像自己就是生活。

与拉祜族一样，彝族源于古羌族，彝族支系繁多，自称繁杂的民族，主要有黑彝、白彝、红彝、花腰等不同的支系，其自称也存在着不同。由于地域差异和方言的不同，形成了具有区域特点的彝语方言、服饰和曲调。

0: 彝族人能歌善舞，各地的山歌都有着自己独特的风格。这座群山深处的村寨因诞生了彝族的创世史诗而闻名。
1: 我们彝族人呢，生在美国里，长在美国里，在生产劳动啊，每一个人过一生人，从生产劳动，到这个谈情说爱，都是要离不开美国，是包罗万象的。

0: 千百年来，梅葛流传于彝族聚居山寨，采用彝族民歌梅葛调来演唱，传唱着彝族祖先迁徙的历史，被称为彝族人民的根谱，并被誉为彝族历史生活的百科全书。
1: 一不多，
2: 一不多，
1: 看不多，
2: 看不多。
1: 啊，说得最好了。啊，谁啊？
2: 啊，谁啊？
1: 啊，谁啊？
2: 啊，谁啊？
1: 啊，不啊？
2: 啊，不啊？
1: 啊，不啊？祖辈？
2: 啊，不
1: 啊？祖辈？哦。
3: 顺口调这个唱得好，
4: 嗯，就是顺口调，就是有点哭的这种感觉嘛。
3: 帮我们唱的，唱的，
4: 你们都想哭了，是不是？
3: 眼泪都唱出来了。
0: 罗英五岁时跟随父亲学唱梅葛，熟练掌握梅葛的各种演唱方法，虽已年过半百，作为梅葛文化的传承人，传递古老的民间传统文化。
3: 艺术创作最能打动的还是应该是触动自己灵魂的东西。那么是什么呢？还是我原来生存过的那块土地上的那一块群体的那个彝族群体，那些同胞，只有他们的那种对我的可能是与生俱来的影响，或者是我的血液当中的那种成分，才使我对他们的描绘来得那么得心应手，或者对他们的场景的那种提炼来得那么畅快淋漓，我觉得可能那才是我。你唱一个听你的。
5: 嗯，好，那我就唱这种欢快些点的呗，就是日子好蛮高兴的。
4: 我们听你们肯定欢快了，我们听你们是吃
5: 酒。那我声音比得他好蛮
4: 爽。啊，是的，过于过年怎么的？
3: 唱得很好，唱得嗓子很好。
0: 彝族梅葛是云南彝族的一个主要曲种，流传在楚雄彝族聚居村寨。梅葛意为口头说唱的古老故事，无文字记载，主要靠口耳相传、沿袭演唱而保存下来。内容讲述了彝族古代发展历史、彝族先民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古代彝族先民的恋爱、婚

在彝族传统的宗教仪式中，火把节是最为隆重的祭拜节日。每年的农历6月24日入夜以后，搭建祭台，祭司闭魔，诵经祭火，以传统方式积食取火，点燃圣火。

族被称为火的民族，一生与火伴随，从生老病死到衣食住行，在彝族人的心里，火是生命的象征，火焰熊熊燃烧，代表着生命永不止息。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彝族人养成了能歌善舞的特性，丰富多彩的民间音乐舞蹈，体验古老的文明韵味，踏歌起舞，彻夜狂欢。故乡的歌是浓浓的乡音，是满满的乡愁，留在燃烧的火焰中，留在家乡的夜色里。

一声声乡音伴随走过多少春夏秋冬，走过多少日出月落，在乡音里成长，欢乐和忧伤。乡音是留在骨子里的印记，是印刻在心底的乡愁。

石头，一块美丽的石头，一块温润、致密、坚硬的玉石。它被雕琢成中间有圆孔的方柱，这类器物被称为琮。玉琮的表面布满细如发丝的阴刻线，它们交织成神秘而古老的图案。而这些跨越五千年时光依然清晰如初、极致精细的纹路，又诉说着先人怎样的精神世界。这些图案的创造者是来自五千多年前的良渚人，他们的物质遗存于五千年后在环太湖地区被陆续发现，其中浙江杭州的良渚是这些物质遗存被首次发掘的区域，也是分布最密集、等级最高的区域。而良渚人留下的文明被称为良渚文化。1936年，考古学家施金庚在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镇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一批黑陶与石器，这是良渚发掘的起点。在此后的90年里，随着考古界对良渚遗址的考古研究的深入，一座五千年前的江南古城逐渐揭开面纱，城池、祭坛、水利系统、玉作坊，种种发现表明，良渚古国已具备复杂的社会结构。1986年，良渚古城遗址内的反沙。

0: 王陵出土了3000多件玉制随葬品，一件玉琮尤为引人注目。它高8.9厘米，重约6.5公斤，外方内圆，气韵禅静。这是目前出土体量最大、工艺最精的良渚玉琮，被称为玉琮王。玉琮王表面雕刻着神人兽面像，它不同于一般玉琮上的饕餮兽面纹，在神兽图案两侧有一对人类的手臂，上方则是一张清晰的人脸。考古学家经过合理推论，认为玉琮王上这些神圣而精致的图案，正是当时良渚社会信仰的最高标识——神徽。而这样的神徽，仅见于极少数高等级大墓的玉器，它们被精心刻于玉琮王四面的树槽中，对称而庄严。这些神徽的线条宽度仅0.1毫米，每毫米内刻4至5条线，精度极高。即便放在今天，也需要经验丰富的匠人借助放大镜及现代金属工具反复雕琢，方能完成。玉琮王的制作过程，目前学术界倾向认为，良渚先民利用天然沙粒，或将山岩破碎筛选，获取重要原料解玉沙，随后以麻绳蘸取解玉沙，像锯子一样来回拉动，切割玉石，再以竹管或中空兽骨填沙，靠转动摩擦钻出圆孔，最后匠人以碎石或石英工具反复雕刻打磨，从中王者由此诞生。周礼记载，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玉自古是沟通天地的礼器，良渚先民以玉琮来沟通天地人神，表达他们对自然的敬畏与感恩之情。玉琮是良渚文化中功能复杂的高等级礼器。
1: I declare the draft decision 43.8b.15 adopted.
0: 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良渚文明最具代表性的礼器，玉琮不仅是一件玉器，更是一个文明的符号。它贯穿礼制信仰与精神生活，跨越时空，连接古今，以沉默而恢宏的存在向世界证明，早在多年前，这片东方土地上已经诞生了一个具有统一信仰、复杂社会结构与高度艺术成就的文明实体。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

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让师生成为最好的自己，
4: 这是老师们平时练基本功、展示基本功的一个地方。
5: 是啊，我们走进每一个学校都可以看到我们学校老师们呐、三字一画，包括他们的硬笔的、软笔的、毛笔的，还有这个粉笔的。
4: 这就是粉笔
5: 粉笔的板书啊，那板书写得很好啊，是吧？
4: 文官军收河南河北。
5: 哎呦，我们今天还有给同学们来一起朗诵，来讲解这首诗。
4: 对，就是我们要讲的作品。
5: 对，写得很好。
4: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5: 同学们好。
4: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古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欢迎大家。今天啊，我们非常非常高兴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欢迎姚教授。
5: 同学们好，老师好。今天呢，我们要诵读的是杜甫的诗《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4: 那在诵读之前，老师先来问问大家吧，在你们心目当中，杜甫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6: 我认为杜甫是一个非常爱国的诗人。
4: 他是一个爱国诗人，请坐。还有哪位同学？
7: 杜甫被称为诗圣，他是一个很伟大的诗人。
4: 诗圣，好。还有吗？
8: 杜甫是唐朝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
4: 好，现实主义诗人，请坐。
9: 他和李白同称为李杜。
4: 好，并称李杜，请坐。还有吗？
10: 杜甫心怀天下。
4: 是的，他是一个心怀天下的人，即便自己住在草堂里，那也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那我们说完了杜甫之后，接下来就正式的开始学习诵读这首诗。哪位同学先来试一试？
10: 闻官军收

0: 《河南河北》唐·杜甫。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1: 好，谢谢你，请坐。
2: 普通话呀还是不错的啊，朗诵呢也比较熟练。怎么才能朗诵的好呢？那么这首诗的基调是杜甫的喜啊，收到了好消息了。这个喜从开始的题目当中就应该体现出来，不是闻官军收河南河北，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是好事吧，是高兴的事情，应该怎么说呀？
0: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2: 哎，就比刚才好多了。是谁写的诗啊？
0: 杜甫。
2: 你们注意，这是两字词啊，我们叫中重格式。杜甫不是杜甫，
0: 杜甫。
2: 三字词是中轻重，王昌龄。
0: 王昌龄。
2: 第一个字比较中等，第二字轻，第三个字重，你再说一下。
0: 王昌龄。
2: 哎，注意啊，轻重格式，两字词的名词一般的情况下中重，杜甫不是杜甫。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别着急，回过头来再看一看妻子和孩子，妻儿。且看妻子愁何在，没有愁了，赶紧漫卷诗书喜欲狂。百感交集，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节奏加快了，后边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急着回去了。
1: 这首诗呢，被称作是杜甫的生平第一快诗，表达的都是喜悦。那大家如果不能体会当时的心情的话，你们可以想一下，比如你离开家已经好长一段时间了，特别特别的想家，特别特别的想爸爸妈妈，这个时候忽然告诉你说可以回去了，那你这个时候是不是说我快点收拾东西，我要回家了，我要回家了，是那样的心情，对不对？所以大家体会这个，我们再请一位同学来试一下。
3: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唐杜甫。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2: 好，大家给他鼓掌啊，总体还不错的。哎，好，不错。
1: 那接下来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4: 姚教授您好。
2: 你好。嗯，
4: 初闻涕泪满衣裳，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都表现出了作者的喜，应该怎样读出层次感呢？
2: 你看呢，可以有个画面，哎呀，百感交集呀，喜泪满身呐。接下来转过去，他在赶紧的收拾这个东西呀，是不是这个动作？漫卷诗书喜欲狂，第一个是自己的流泪，百感交集；第二个就有动作了，非常高兴了。然后高兴到什么时候呢？白日放歌，大好的时光，须纵酒啊，比狂更加强了。然后青春作伴好还乡，一层比一层高。你试一下。
4: 初闻涕泪满衣裳，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
2: 整体不错啊，层次表达出来了。好，请坐。
0: 你好，姚教授。古诗的前半部分写诗人初闻喜讯的惊喜，后半部分写诗人手舞足蹈做返乡的准备，诵读时情感该如何处理呢？
2: 情感是一层一层的递进，一层一层的加剧，节奏是一层一层的加快。白日放歌须纵酒，放开一些。白日放歌须纵酒，
0: 白日放歌须纵酒。
2: 青春作伴好还乡，
0: 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2: 便下襄阳向洛阳，
0: 便下襄阳向洛阳，
2: 向洛阳。

0: 便下襄阳，向洛阳。
1: 好一些啊，请坐。嗯，
2: 好，姚教授您好。嗯，高兴时可以唱歌、大笑、喝酒，为什么要哭？该怎样读出诗人的情感？
1: 当我们很受压抑的时候，当我们遇到了极其大的困难都支撑不住的时候，当我们遇到了人生最大的苦难的时候，国破，我们的心情是很压抑。但是忽然听到了胜利的喜讯，一下子官军就收复了河南河北了，这个高兴的时候是百感交集，喜泪交加呀，非常高兴的时候就流出了热泪。好，你把这一句试一下。
2: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1: 哎，好一些啊，请坐。
3: 下一位同学，来。
4: 姚教授你好。
1: 你好。
4: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是杜甫第一快诗，快表现在哪里？是节奏快还是情绪欢快？
1: 啊，这很好的问题。他由于这个情绪的欢快，导致了我们整体诗的节奏逐步的加快，所以这有内在的情绪推动了外在节奏的加快。你试一下。
4: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唐·杜甫。剑外忽传收蓟北。
1: 对，接下来。
4: 初闻涕泪满衣裳。嗯。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
1: 对，
4: 青春作伴好还乡。
1: 很好，就放开了就好了。接下来。
4: 即从巴峡穿巫峡，
1: 很好，
4: 便下襄阳向洛阳。
1: 好，比刚才有很大的进步，一定要放开，请坐。
4: 嗯，谢谢姚教授。
3: 好，下一位同学。
5: 姚教授您好。这首诗中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这一句话的重音在哪里？
1: 你觉得呢？
5: 我觉得是剑外，
1: 为了把这个整个的欢快和迅速表达起来，应该是忽传，好消息不是慢慢飘过来，因为只有忽它才能一下子就发泄出来了。剑外忽传收蓟北，收蓟北顺势而下，你再试一下。
5: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1: 好，请坐，可以了。
3: 下面哪位同学？
6: 姚教授您好。
1: 哎，你好。
6: 这首诗表现了诗人杜甫在听到官军收复河南河北的时候，心中充满了喜悦和兴奋。嗯，那么在朗读这首诗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注意轻重音，还有朗读的时候语速的缓急呢？
1: 这个重音呢，要少而精，所有的重音都是由忽传带来，忽然得到了一个好消息，他承受不了啊，百感交集啊，他就初闻涕泪就满衣裳了，一看妻子已经没有忧愁了，愁云已经烟消云散了，就怎么样啊，漫卷诗书喜欲狂，紧接着呢，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罢好还乡，后边的节奏加快了，急从巴峡穿巫峡，着急了，急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明白我的意思吧？
6: 明白。
1: 哎，你试一下。
6: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唐杜甫。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1: 啊，总体不错啊，大家解读的好。
6: 谢谢姚教授。嗯，
3: 好，还有哪位同学有问题？
5: 姚教授您好。
1: 嗯，
5: 最后一句是想象，我们如何运用想象来读诗？
1: 好，想象呢，就是我们想象我就是杜甫，当你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眼泪啊流满了全身，我再回过头来看一看妻子和儿女，这个时候你就不会接得那么紧了，你得有这个动作，你肯定有停顿了，初闻涕泪满衣裳，看妻子的脸上的愁云已经烟消云散了，还有孩子，你非常高兴，然后呢，你就想象你整理这些诗书啊，不用一张一张的再对对看这一页是不是那一页了，漫卷诗书喜欲狂，把它整起来了。然后这个时候呢，白日放歌须纵酒啊，啊，拿酒来，然后呢，青春作伴好还乡，准备回去了。然后你想象的你还乡的路线，即从巴峡。

0: 穿巫峡，这个时候你的心情是什么样？不能停顿，急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你看，穿过去就紧接着就走了，然后向洛阳陆地上还得走很长一段的。到哪儿的老家了？洛阳，归我老家了。向洛阳，就想象自己就是杜甫了吗？你试一下。
1: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唐·杜甫。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急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0: 嗯，后面这个节奏啊，应该是开始慢一些，逐步的加快。白日放歌须纵酒，这开始。
1: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0: 好还乡，停一下，找一下你的回家的线路。好还乡怎么走呢？说一下。急从巴峡穿巫峡。
1: 急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0: 那个向他走一段路，不是向一下就到了，他走很长一段的。
1: 便下襄阳向洛阳。
0: 向洛阳。
1: 便下襄阳向洛阳。
0: 嗯，好，请坐。
1: 谢谢姚教授。
2: 接下来老师您有什么问题吗？
3: 我是六年级二班的语文老师，我叫肖玉玲。
0: 肖老师，
2: 肖老师好。
3: 就是这首诗当中，顾城曾说过他的初闻，然后忽传，却看漫卷，还有急从，还有便下，这几个词语呢，可以说是于这个仓促间表现他的欲笑欲歌的这种情境，让人千古如见。那么在读这几个词语的时候，我们是用什么样的语速来读这几个词语呢？
0: 这几个词语点出了这个诗的特点，但是我们在朗诵的时候呢，我们还不能机械的就突出这几个词语，我们要把这些整首诗它的重点给它表达出来。有的时候呢是要突出这个词语，有的时候是通过别的词语把它给衬托出来。比如说第一个忽传，这个要突出，全篇都是因为忽传他在高兴，所以这个要灵体全篇。初闻涕泪，不是初闻了，因为你忽传就把初闻就说了，我们不能朗诵成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没有必要突出初闻了，就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满衣裳是重点。且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漫卷诗书，我们把喜欲狂突出出来，这个漫卷诗书这个动作就出来了。白日放歌须纵酒，酒给它突出出来，然后呢青春作伴好还乡，这就很自然的就是出来了。急从巴峡穿巫峡，节奏加快。急从和便下表达的我们不突出词的本身，我们突出加快节奏。我们不能说急从巴峡穿巫峡，你在急从大家没听出你说的是什么意思。便下襄阳，便下我们也不突出，因为要这个很重要的词，我们通过什么呢？通过这个节奏的加快。急从巴峡穿巫峡，接着不能停顿。急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这个便下就通过襄阳和洛阳把它体现出来。所以我们这些词，作家评论家他写的词是一回事儿，我们朗读的时候不能是机械的就朗读他写那个词，我们通过这几个词把他写那个意思给他很好的用有声语言衬托出来。
3: 嗯，谢谢叶教授。
2: 好，也谢谢您的提问。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请同学们来集体诵读一遍这首诗了。在这之前，老师还是带大家复习一下几个重点。首先从题目开始，我们就是高兴的，对不对？但读题目的时候记得是回答式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唐·杜甫。大家一定注意，在这儿有一个停顿。第一句的重音是什么？忽传。忽传很重要，首先它要快。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这是第一个层次。转头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这是看妻子和孩子，第二个层次结束。白日放歌要放出来，

0: 纵酒，然后接下来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记得这几个点了吗？好，预备，起。
1: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唐杜甫。剑外忽传声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西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2: 好，祝贺同学们取得了进步啊！祝贺你们，哎。
0: 谢谢老师和同学们。大家知道杜甫的诗呢被称作是诗史，因为他的诗篇记录了唐代由盛转衰的过程，而这篇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也被称作是杜甫的生平第一快诗。我们形容他说，全篇当中无一字非喜，无一字不悦。特别是后六句，虽然是对偶句，但是却明白自然的，就像说话一样表达了我们的心情。那么怎么样把这样的喜悦，把他的这种爱国之情，对国家的关怀更好的表现出来呢？今天我们就请姚老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我们掌声欢迎。
2: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唐杜甫。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0: 开4个多小时，现在我们就到了威县。
1: 这个威县呢，我还真是来过2回，这是第3回了，还是很有感情的。
0: 我特别期待一会儿能见到他。啊，这马上就到了。

0: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今天啊，非常非常高兴，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姚教授。
1: 同学们好，老师好。
0: 姚教授，先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诵读的篇目吧。
1: 好，今天我们大家一起啊，要学习诵读啊。杜甫的《春望》，可能你们在底下都做了准备了啊。
0: 是的，那既然大家做了准备，老师先问大家几个问题吧。首先，你们可以用几个关键词来描述一下杜甫。
2: 现实主义诗人。
0: 好。
3: 他的感情主调以忧国忧民为主。
0: 是的，忧国忧民。好，请坐。那我们快问快答，他的号叫？
4: 少年好。
0: 他被称为是？
4: 诗，
0: 他的诗被称为是
4: 诗。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先请一位同学来试着诵读一下这首《春望》。
3: 春望，唐·杜甫。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1: 我觉得他的朗诵啊，普通话和声音都不错啊，而且呢朗诵的也比较流畅。那么我们的朗诵呢，怎么样才能

0: 进一步的提高呢？首先呢，我觉得从题目开始，题目是这篇文章的，这篇诗的一个凝聚引子，所以不能够轻易的带过，也要告诉大家，我今天给大家朗诵的是什么呀？春望，不是春望，对不对啊？是谁写的呀？唐杜甫。你看刚才大家介绍杜甫都夸杜甫啊，诗圣啊，他写的是史诗啊，对不对啊？现实主义这个诗人呢、啊、那么我们说杜甫，杜甫那不是张三李四，对不对啊？他是诗圣啊，是杜甫，是吧？这个不能轻易的带过，要注意啊，这个要给一定的分量。国破山河在，不是衣服破了，不是房子破了，不是被子破了，是国破山河在，清楚了吧？它的分量。城春草木深，是吧？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第一个层次看到的这个场景，所以我们要有感情。他忧国忧民呐、啊，爱国主义的诗人要给一定的分量。后边这两个写的是转入他自己这个场景，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是吧？这个要有一定的分量。后边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对不对啊？挂不住了，头发都掉了，白了，真是忧国忧民忧到极致了。要把这个感情，这个沉郁的感情给它表达出来，忧国忧民的忧患的忧虑的这样的感情表达出来。平托仄收，你们知道什么是平声吗？什么是平声啊？
1: 一声二声，
0: 第一声第二声是平声。什么是仄声啊？
1: 三声四声。
0: 就是在我们这个诗词的朗诵的过程当中啊，可以根据内容的需要，平声可以拖一些，仄声呢可以收一些。春望，望是仄声，但是望呢是中重格式，它又是重点，我们不能播成春望，对不对啊？
2: 对，
0: 春望，你看收住还加重，中重格式，两字词，名词性的，第一个字呢是用中等的力量，第二个字比较重的力量。春望，作者杜甫。国破，这个国破收住，但是它比较宏大的，很大气的。国破山河在，在也是一个仄声。然后后边呢，城春是什么平声，草木深，对不对啊？这两个就对比了，是吧？感时花溅泪，仄声收住了，对不对啊？恨别，恨别鸟惊心，鸟惊心，拖一下，是吧？烽火连三月，三月的月加重突出，对吧？因为月字显得时间长啊，连三月，同时又是个仄声。接下来呢，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不是短，这是长了，短三声，白头搔更短，这短了吧？搔更短，短吗？长了，所以它这个仄声收住才显得短，清楚了吧？然后呢，浑欲仄声不胜簪，怎么扎也扎不住。浑欲不胜簪，扎一下没扎住，扎两下也没扎住，扎三下还是扎不住。浑欲不胜簪，扎不住啊，清楚了吧？再来一遍。
3: 国破山河在，
0: 国破，
3: 国破山河在，
0: 你破破停顿，国破破，国破山河在，
3: 国破山河在，
0: 嗯，
3: 城春草木深，
0: 草木深，
3: 城春。

0: 草木深。
1: 草木深一点都不深，城春草木深，平生很深。哎，来，
0: 城春草木深。
1: 草木深，你们怎么不敢放开呢？大点，大胆点。
0: 城春草木深。
1: 嗯。
0: 感时花溅泪。
1: 嗯。
0: 恨别鸟惊心。
1: 嗯。
0: 烽火连三月。

0: 春望，唐，杜甫。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1: 好，这个男同学声音呢、啊、情绪也、啊、表达感情都很好，大家听到了吧？唯一不足的就是最后一句浑欲不胜簪太快了，浑欲后边是发自内心的这样的一种悲凉和感慨了，慢一点，最后你把最后两句读一下。
0: 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1: 嗯，比刚才好多了，不胜簪再慢一些，放慢拉长，再来。
0: 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1: 哎，好多了，请坐啊，不错啊，嗯嗯。
2: 好，接下来大家对于诵读这首诗有什么问题吗？
3: 在诵读这首诗的时候，受感情影响，会尽量放慢，但是节奏却不知道如何把握。
1: 嗯，这首诗啊，由于它是这样的一种，这个忧国忧民的，是吧？而是这种这个表达的这样一种沉郁的这样的一种感情，我们的节奏不能太快，反映在我们朗读的过程当中呢，应该是稳健的。那么最后的一句话的最后的三个字，应该把它放慢拉长的把它说出来，这样的话呢，就能把它给很好的表达出来了，不能太快，行吗？嗯。
4: 关于颔联的情感，我了解到的解读有很多种，我们在诵读的时候怎样才能把节奏把握好呢？
1: 嗯，你试一下。
4: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1: 嗯，好，这个速度和节奏还可以。那么这个颔联的这个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呢，是由第一句和第二句水到渠成的过来的，所以它是第一句和第二句建立在什么呢？为什么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呢？因为是国破了，对不对啊？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所以我们才能什么呀？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如果第一个是场景，现场的景象，第二个是什么景象啊？是他的心境，心里边所反映出来的景象，对不对啊？所以呢，这个在表达的过程当中的话呢，应该是承上启下的，应该是更具体的。国破山河在，城春是个大的开阔的场景远景，对不对啊？那这个地方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是一些近景啊，或者是一些特写的镜头啊。而且呢，这个景在哪儿啊？自己心里主观的感受的场景，前面是客观的场景，这个是主观的场景。你试一下。
4: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1: 感时花溅泪呀、啊，恨别这个鸟惊心呢、啊，揪着心，鸟惊心呢、啊，是不是啊？你再试一下。
4: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1: 嗯，就有主观的这样的一种感受和感觉，把它表达出来。
2: 嗯，平时看到花、看到鸟的时候，听到鸟叫的时候，本来是很愉快的，对不对？但现在这么美的场景，你看到之后却是溅泪，却是惊心，是要有那个对比，是要反差感出来的啊。好，还有哪位同学？
5: 姚教授您好。
1: 嗯，
5: 恨别鸟惊心中的惊是一个平声，但是它又很重要，我们如何在诵读中突出它呢？
2: 嗯，惊是平声，
1: 惊是平声，所以呢平声呢要稍微拉长一点。恨别，别是仄声，是吧？鸟惊心，惊心啊，揪心，惊心，是吧？你试一下。
5: 恨别鸟惊心。
1: 鸟惊心了吗？
5: 恨别鸟惊心。
1: 往自己内心里走。
5: 恨别鸟惊心。
1: 恨别，本来鸟一叫挺高兴的，花也开了，你高兴。相反，因为国破了，花都溅泪了。你看到花溅泪了，你溅泪了。

0: 对不对？看到花本来是高兴的，你见累了。然后呢，鸟叫了本来是高兴的，你怎么样啊？哎呀，惊心了，鸟一叫就惊心了，禁不住这些，折腾得太狠了吧，人们。你是什么感觉呀？你再说一下。
1: 恨别鸟惊心。
0: 那比刚才好多了，你理解了就好表达了。好，请坐。
2: 怎样通过诵读表现诗歌前后的情感变化？
0: 这个诗歌前后的情感的变化呢，它总的基调是忧国忧民的感情，是沉郁的感情。但是呢，应该说这四句话这个场景它是在不断的转换，由国破到家亡，由这个外边的场景啊到自己身体的变化。所以呢，大的场景我们应该宏大一些，国破山河在，不是国破，不是小场景，不是近景，是大的宏大的景色。然后再看城春草木深，然后再转换一下，由客观的场景变成主观内心的对这个场景的延续的变化和感受。就这种场景作用于你的内心的结果是什么呢？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作用于自己的身体的变化，这语言就有变化了。然后这个停顿接着写家里了，是吧？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他的一种期盼，家书抵万金。后边再看看自己吧，自己的头发掉得越来越多了，白了，连那个簪子都扎不住了，白头搔更短，魂欲不胜簪，就是自己的这个变化。就这样的变化，我们的声音会有变化，我们的情感也会有变化。在总的忧国忧民的感情的基调的基础上，一步一步的递进，从广阔的场景到自己内心的，到自己身体的这样的一种景象的展现。
3: 接下来，老师您有什么问题吗？
4: 因为杜甫的这首诗几乎都是实词，而且情感比较悲痛，所以学生读的时候容易每个字都重读。我们应该如何把握这个语调或者是重音的这种变化？
0: 好，很好的问题。因为杜甫的这首诗啊，他写现实主义的作者，写实的，然后呢，应该说也很凝练，我们不能够轻飘飘的把每个字都飘过去了。但是尽管是这样，它每个字之间呢，它也不是一样重的，句子和句子之间也不是一样重的，平仄也是不一样的，所以不是每个字都重。比如说我们读春望，我们不能把春和望都读成重的，春望不合适，应该是中重格式，春用中等的力量，望用比较大的力度，而且望又是一个仄声，应该是什么呀？春望，你看这就不一样了。是谁写的呢？杜甫，不是杜甫，也是中重。杜甫，国破山河在，山河它是一个什么呀？不是加重的，是放慢的，是心疼的，在一个仄声，你看。国破山河在，对不对？在城春，城和春也不一样，不能城春，城春你城就清了吧，草木深，草木感时花溅泪，花溅泪，花和泪不是感时，感时就是清的了，对不对？感时就不用加重了，花溅泪，就那恨别，不是恨别，恨别是轻的了。鸟惊心，鸟惊心加重也不是加大声音，是往心里走，对不对？所有的重音不是每个字都是使劲突出的，要找到它最合适的重音和它的平仄有机的统一起来，这样才能把它的情感通过我们的有声语言，通过我们的轻重缓急把它给表达出来。
3: 谢谢大家的提问。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同学们来集体诵读一遍。
5: 春望，唐

0: 外，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1: 祝贺大家取得的进步啊！你们回头再好好练一练啊，一定又能更大的提高啊！
2: 我为自己的进步鼓鼓掌吧。杜甫的这首《春望》呢，表达了在战乱年代人们热爱国家、期待和平的美好愿望。在画面上呢是由远及近，在感情上是环环相扣、层层递进，非常能够引发人们的共鸣和深思。那怎么样能够更好地表达出这样的共鸣和深思呢？接下来我们就请姚教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我们掌声欢迎。
3: 《春望》，唐·杜甫。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
3: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油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城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4: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3: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6: 读中国。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绊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2: 一块石头，一块美丽的石头，一块温润、致密、坚硬的玉石，它被雕琢成中间有圆孔的方柱，这类器物被称为琮。玉琮的表面布满细如发丝的阴刻线，它们交织成神秘而古老的图案。而这些跨越5000年时光，依然清晰如初、极致精细的纹路，又诉说着先人怎样的精神世界。这些图案的创造者是来自5000多年前的良渚人，他们的物质遗存于5000年后在环太湖地区被陆续发现，其中浙江杭州的良渚是这些物质遗存被首次发掘的区域，也是分布最密集、等级最高的区域。而良渚人留下的文明被称为良渚文化。1936年，考古学家施金庚在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镇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一批黑陶与石器，这是良渚发掘的起点。在此后的90年里，随着考古界对良渚遗址的考古研究的深入，一座5000年前的江南古城逐渐揭开面纱，城池、祭坛、水利系统、玉作坊，种种发现表明，良渚古国已具备复杂的社会结构。1986年，良渚古城遗址内的反山王陵出土了3000多件玉制随葬品，一件玉琮尤为引人注目。它高8.9厘米，重约6.5公斤，外方内圆，气韵沉静。这是目前出土体量最大、工艺最精的良渚玉琮，被称为玉琮王。玉琮王表面雕刻着神人兽面像，它不同于一般玉琮上的饕餮兽面纹，在神兽图案

0: 两侧有一对人类的手臂，上方则是一张清晰的人脸。考古学家经过合理推论，认为玉琮王上这些神圣而精致的图案，正是当时良渚社会信仰的最高标识——神徽。而这样的神徽，仅见于极少数高等级大墓的玉器，它们被精心刻于玉琮王四面的树槽中，对称而庄严。这些神徽的线条宽度仅0.1毫米，每毫米内刻4至5条线，精度极高。即便放在今天，也需要经验丰富的匠人借助放大镜及现代金属工具反复雕琢，方能完成。玉琮王的制作过程，目前学术界倾向认为，良渚先民利用天然沙粒，或将山岩破碎筛选，获取重要原料解玉砂，随后以麻绳蘸取解玉砂，像锯子一样来回拉动，切割玉石，再以竹管或中空兽骨填沙，靠转动摩擦钻出圆孔，最后匠人以碎石或石英工具反复雕刻打磨，从中王者由此诞生。周礼记载，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玉自古是沟通天地的礼器，良渚先民以玉琮来沟通天地人神，表达他们对自然的敬畏与感恩之情。玉琮是良渚文化中功能复杂的高等级礼器。
1: I declare the draft decision 43.8b.15 adopted.
0: 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良渚文明最具代表性的礼器，玉琮不仅是一件玉器，更是一个文明的符号。它贯穿礼制信仰与精神生活，跨越时空，连接古今，以沉默而恢宏的存在向世界证明，早在多年前，这片东方土地上已经诞生了一个具有统一信仰、复杂社会结构与高度艺术成就的文明实体。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
3: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油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

0: 我感到很自豪。
1: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2: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3: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4: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5: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6: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7: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1: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8: 终于成功了，
7: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9: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1: 共建同一个家园，
10: 读中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真是没有想到，有一天你会坐在这个位置上。
1: 我也没想到，这简直就像一场噩梦。我一直以为梦醒了，生活就会恢复从前的样子。我还是你们的好战友，我还能在阳光下坦荡地生活下去。可是我错了，而这所有的错误都是从那一时的软弱开始的。
2: 倒上啊！哎，阿宽，
3: 哎，来了，
2: 酒不多了，来来，再打点酒。

0: 你说我哪点比不上方良山？你说我哪点不如他好？
1: 好姑娘多的是嘛，他看不上你是他没眼光，你何必如此执着呢？啊？
0: 酒呢？
1: 哎，阿宽，
2: 哎，
1: 快点快点，拿酒来，拿酒来。江同志啊，还是想开点。
2: 来了，
1: 来来来来来，喝酒喝酒啊！喝完酒啊，就什么烦恼都没了啊！来来来，喝。来来来，咱们今天就一醉方休。来来来，
0: 好。

当我从酩酊大醉中醒来时，我发现自己陷入了一种难堪的境地。

0: 你醒了？
1: 你谁呀？啊？这什么地方？
0: 你昨天晚上还跟我甜言蜜语的，怎么一穿上裤子就翻脸不认人了？
1: 到底怎么回事啊？啊？李老板，这怎么回事啊？
2: 别害羞嘛，你们在床上的表现实在是太精彩了，我都给你拍下来了。哎，阿宽，快把那照片让江同志欣赏欣赏。
3: 好，姓江的，你自己看。

0: 你们这是在陷害我！撕吧，尽管撕。陷害我？都撕碎了也没关系，底片全在我们手上，想洗多少张都可以。撕吧！你们这么处心积虑的设计我，到底想干什么？
1: 聪明，江同志就是聪明。没错，我们就是要陷害你。我在请你喝的酒里下了那么一点点春药。现在你眼前有两条路：第一，你现在就可以穿好衣服，从这里走出去；但是不出半天。
0: 你的这些精彩照片就会传遍重城的大街小巷。要是这样的话，我想江同志恐怕也没有颜面再见别的人了吧。<笑>那第二条路呢？
1: 第二条路，那就容易多了。 江同志，我们是生意人，出来混求个和气生财。可惜你们尖刀队在半路上劫了我们托青帮运的货，我们只是想请你帮个忙，给指点一下迷津。原来你们就是收购西药的下家。没错，我知道。 现在中金九被你们尖刀队给抓走了，我希望你能给我们一点他的消息。
0: 这是让我给你们通风报信。
1: 哎，江同志，帮个小忙嘛，那总要比搞得身败名裂要好，对不对？

0: 当时我以为他们只是生意人，经营黑市买卖是为了求得利润。后来他们杀了钟金九，还劫狱将鲸鱼盗墓的橘皮救了出来。事情越闹越大，我开始顶不住了。
1: 你们不是普通的生意人吗？为什么杀了钟金九？还有啊，你们还劫了军管会的监狱，你闹这么大，我怎么收场啊？
2: 按说你也是尖刀队的元老，经历过那么多生死考验，可是没想到你这个还真是有点天真呐。我说什么你就信什么呀？啊，你还真以为你自己是在和那些只求钱财的江湖混混在打交道啊？你呀、啊，你也太傻了。
3: 他不是傻，是在逃避现实。

0: 没错，是我。我们现在是一条船上的人了，江志清，你的行为已经构成了通敌罪。就算你现在想回头，中金九因你而死，剪刀队那些人会毫不犹豫的大义凛然的把你送上军事法庭。
1: 如果你还考虑你日后的前程的话，就不要以卵击石。你们早就盯上我了。哼，准确的说，应该是你这个人有戏可乘。我们只是钻了一点点的小空子。我来就是想告诉你，这个世界上没有后悔药，你也没有回头的路可以选择。 你现在唯一可做的，就是全心全意地跟我们合作。

0: 从此，我陷入一张巨大的罗网中，每时每刻都像是在做着噩梦。我偷偷希望这一切只是梦境，总有一天我会醒来。但梦醒时，我知道残酷的现实压得我喘不过气来，那些威胁和逼迫，那些监视的目光如影随形地跟随着我。
1: 军管会储藏那批西药的仓库位置是你透露出去的？
0: 是。我原本以为他们拿回西药事情就就此结束，没想到
1: 橘皮私自拿了西药，想跟常振藩私下交易。尖刀队在金玉楼设下埋伏，守株待兔，这些也是你告诉了唐英杰？
0: 是。所以他们才有时间策划灭口行动，杀掉橘皮。
1: 橘皮死了以后，你原本想得到他身上藏的西药，但却被我抢先了一步。你知道这药在常振藩身上，所以你就对他起了杀机。
0: 我没有想杀常医生，我也没有想乱杀人。当我得知他们要用油包炸弹炸死他的时候，我起了恻隐之心。
1: 常振藩在医院里接到的那个市井电话是你打的吗？
0: 对。
2: 是常振藩医生吗？
3: 对，我是常振藩。你是哪一位啊？
2: 我是谁并不重要，你告诉我，在你手边现在是不是有一个很大的油包？
3: 油包？我今天收到好几个，你说的是哪一个？
2: 你赶紧扔掉，把所有的油包全扔掉，要快，晚了就来不及了。有一个油包里面有滴答滴答的声音，里面藏着定时炸弹，赶快把它处理掉，情况非常危急，你只有三分钟时间。

0: 唐振藩的事，你总算是天良未泯。那古德安呢？古德安的死是怎么回事？
1: 古德不是我杀的，真的不是我杀死的。虽然他不是我亲手杀死的，但他的确是死在我面前。我不想的，我真的不想的。

我已经说了，咱们之间少见面。什么是非得让我现在过来？出大事了！长石医院有病人注射盘尼西林后死了，尖刀队让我做尸体解剖，我查出一些问题。别说了，我告诉你，病人的死因，你必须按我说的那样向尖刀队交代。

0: 士，你吓死我了！
1: 这么晚了，在这干嘛呢？
0: 哎，博士，这么晚了，你怎么也出来了？啊，医院那两个病人的死因你查清楚了吗？
1: 啊，那个尸检我做了一半，出来透口气。啊，你呢？
0: 嘘，我正在跟踪那个李鸿飞。头和小何都认为啊，这个裁缝铺的老板嫌疑非常大。
1: 哦，
0: 哎，对了，博士，你看我这个相机怎么样？高级吧？队里刚刚给发的。有了这个呀，目标的一举一动我都能拍下来。这么着呢，咱们就能顺藤摸瓜，把他们给一锅端。我跟你说，我刚刚拍着他和一个神秘黑衣男子碰面。行了，我不跟你说了，我还得继续跟踪呢，得跟到明天中午，太熬人了，我先走了。
2: 嘿，哎，给我！
0: 博士，你干嘛呀？
2: 博士，你干什么？
3: 放手！
2: 你干嘛？
3: 博士，
2: 放手！
3: 请开！
2: 你拿来，你给我！
3: 博士，请开！
2: 博士，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你拿来！
3: 松手！
2: 你拿来！
3: 给我请开！

0: 的。
1: 我是你会回的。

别睡啊，古德，别睡啊！别睡啊！别睡啊！

0: 就这样，你看着老谭死去，他是你的战友，
1: 最信任你的兄弟。
2: 我真的很后悔，我真的很后悔。
0: 其实那天晚上你一检查秦太太的尸体，你就知道死亡的原因是内脏出血，可是你却按照特务教你的说法来蒙蔽我们。
2: 李鸿飞告诉我要把死因说成药物过敏，然后再把常振藩牵连入狱。那两个病人的事的确是他们没想到的，但他们感到万幸的是验尸的人是我。就这样一步一步的，我从人变成了鬼，再也不能在阳光下敞亮地活着。我成了鬼。
0: 为什么你要去偷走那块盘尼西林？是不是因为你在解剖了那两个猝死的病人之后，你就明白关键的线索就是那块药？

0: 唐英杰不放心我，派来女特务林晓凤，假扮成我在乡下所谓的老婆，来监视我的行动。他想让我做什么，便让这个女特务来给我传递消息。他让我把那盒药偷出来，以免后患。我照做了，但是留了个心眼儿。
1: 我把药盒中真正的药给调包了，我偷偷去医院的化验室对药进行了充分检测。这批走私的凡尼西林中到底有什么问题？
0: 有毒，是一种非常可怕的毒素，应该是从某些动物和植物的体内提取的几种毒素合成的。令人在数日后体内各种脏器发生出血的症状，然后中死。
1: 如果不进行仔细尸检的话，很难查出原因。唐英杰煞费苦心地把这批有毒的西药运到重城，是想制造一些死亡事件，散布恐慌情绪吗？我不知道。那我再问你，这批西药现在在哪？ 唐英杰究竟把他转移到了什么地方？我也不知道。志晴，我希望你的回答没有一丝隐瞒。现在在你面前摆着的，只有一条坦白从宽的路了。 明白吗？

0: 小何。我心里乱糟糟的。江志清成了内奸，而你真的还活着。我看到了我哥看你的眼神，没事儿，我是战士，这个时候我更要坚强。云白姐，答应你个事儿吧。
1: 什么事？
0: 这次任务完成后你别走了。我哥他每一天都在想你，每一分每一秒都在想你。
1: 小何，敌人还在蠢蠢欲动，我们还没有时间谈论个人问题。梁山已经提审完博士，他认为博士对某些事还有所隐瞒。
0: 那我们该怎么办？
1: 我想请你再跟博士谈谈，好吗？
0: 好。

0: 你来了。
1: 我来看看你。
0: 你现在看到了，我成这个样子了。

0: 我知道你是唐英杰的最后一个部署，你应该很清楚。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争取一个赎罪的机会？
1: 梁山真的很了解我，知道我对他还有所隐瞒，所以他让我来劝劝你。
0: 我知道，要不是我还保留一些有价值的线索的话，我怎么可能还有机会再见到你呢？

0: 你不告诉我们敌人最后的阴谋部署，就是为了见到我？
1: 是。但我还有一个心愿。
0: 什么心愿？
1: 陆嫂，我干了这么多坏事，你为什么还对我这么好？
0: 咱们队里这么多的战友，一起经过多少事儿，这情谊是一点一点堆起来的。我们一起流血流汗，冒过险，拼过命，我怎么都想不通，你怎么就能看着古德？你怎么忍心？
1: 高德，
2: 叔叔，

0: 叔叔，以后呢，你好好读书。
1: 哦。
0: 要走正道，千万不要像叔叔一样。你不错。

0: 如果你不想让龙嫂死的话，就给我让开路！
1: 罗氏，你不能一错再错了！
0: 让开！别过来！罗氏，你放开我！
2: 博士，你别再错下去了！博士，你干什么？放开龙嫂！博士，
0: 闪开！博士，你别再执迷不悟！
2: 放开龙嫂！放开龙嫂！再错了呀，博士！
0: 放开龙嫂！
2: 都别过来！住手！住手！大家不要轻举妄动，保证龙嫂的安全，不许开枪！让胖猴去我原来的房间，把我的书包拿过来。

0: 行，别过来！我希望你不要一错再错。你再动一步，我一定会杀了他。给我让开路！
1: 把龙草放了。
0: 让开路！给我让开路！
1: 把龙草放了。

0: 我们就一块完蛋。放心，我不是想逃跑，我也不想伤害龙草。
1: 他并不想伤人。
0: 江志清，我知道你想一个人去对付唐英杰，你最好不要一个人逞英雄，把你知道的情况都告诉我。
2: 可以告诉你，唐英杰他们这次的目标不是扰乱冲城，而是西南前线。那批毒药已经混入了冲城商会为西南前线募捐的那些药品当中，今天中午就会上路了。李鸿飞一会儿控制了常家车队负责运货，还有唐英杰的老窝就是城东的废品收购站。我要用我的命去赎我的罪，
3: 不是，
2: 龙嫂，对不起，吓着你和孩子了。

0: 烟雾弹，街道队集合。
1: 是。
2: 好像是唐英杰。
1: 追。

0: 前面堵他们。
1: 好。

0: 人死。
1: 林姐，我不信你会这么对我。

0: 我都要死了，你还这样对他，你还是不是人？你说的对极了。自从你们杀了武一家，我的心早就死了。说，你们是什么时候知道迷雾计划的？说，
1: 幽中你就杀了我，我是绝对不会告诉你的。
0: 想死？ 太简单了，你早就应该去死了。

念之差，让江志清这个曾经的尖刀战士沦为革命的罪人。性格深处的软弱，让他不敢面对自己犯下的错误，只能步步深陷，终于铸成大错。他曾经试图掩盖，试图逃避，试图自欺欺人。然而，当真相大白的时候，噩梦并没有醒来。此时的江志清已经不奢望赎罪，他只想用自己的

0: 枪放下，你们别过来，要不然我就打死他。
1: 把枪放下，
0: 都别过来，
1: 放下。

是我将至前一生最快乐的日子啊。

0: 这个人是谁？
1: 王迎接，把罗小河放了，把枪放下。哥，开枪！别管我！把枪放下，我数到三，不放下枪的话，我就打爆他的头。一，二。 小何，放枪！大家把枪都放下！
2: 哥，别放！
1: 老实点！
2: 哥，
1: 放下！韩英杰，我们把枪都放下了啊！

王梁山，老对手了，咱们也应该有个了结了。你破坏了我的迷雾计划，你杀了我的女人武艺将，她杀了我的老婆。今天我要杀了你的女人，让你尝一尝什么是痛苦的滋味。老实点，臭娘们，你又活过来了是吗？去死吧你！

0: 小浩，
1: 哥，小何，小何，
0: 小何，你没事吧？
1: 没事，哥，你没事吧？
0: 我没事。
1: 哥，我这有炸弹，
0: 我帮你解开。
1: 哥。已解锁了三道锁，你解不开，
0: 解不开的解，
1: 他已解锁。

0: 小豪，你站那儿别动！
1: 别过来！
0: 小豪，站那儿别动！小豪，相信哥，你想想，哪一次哥救你没有成功啊？哥是谁啊？哥这次还能救你，相信我，站着千万别动，别干傻事。
1: 自己了，这次你真的救不了我了。
0: 陆小河，你这臭丫头，你个任性的脾气什么时候能改一改啊？啊，你能不能让我生点气？我告诉你，你现在就不能动，我命令你不能动。你再干傻事儿，我跟你急！
1: 别过来！

0: 好好活着。
1: 啊！不行。

0: 袁白，陆总，我们走了。
1: 走了，陆大。
0: 再过几个小时，毛主席就要登上天安门城楼，咱们的开国大典就要开始了。
1: 真希望这会儿我们在北京，能亲眼看到开国大典那热闹的场面。
0: 能看到，都能看到，包括他们。这一天盼了这么久，都能看到了。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1949年4月初，刚刚解放不久的大别山地区风云突变，国民党残部与当地土匪武装依然利用地理优势负隅顽抗。为拔除这些邪恶的反动势力，解放军英雄连长田壮飞佯装被俘，深入土区，与其部下里应外合，与敌人展开了一场殊死搏斗。初春之际的大别山重又笼罩在血雨腥风之中。
2: 不能知道。
3: 说说你进来到底干什么？
4: 啥也不知道啊。
3: 大哥他什么都不说。
5: 我的狗很久没有吃活物了。宝贝儿
3: 上。

0: 子说好里应外合。
1: 大哥，
2: 进去看看。
1: 我不去。
2: 来，拿着，奖励你的。
1: 大哥，我去了啊。
0: 老天怎么还没发信号？

快！

0: 请教。
1: 你们俩婚姻来干什么的？
2: 他说他带我来娶媳妇儿的。
1: 还没喝够是吧？啊！
0: 老天哪，老天人哪，老天，我相信你，快给老子暗号。

0: 快，没事吧？没事，朋友，走，自动警戒。警戒，快！老子在外面一直等你们发现，怎么现在才发呀？
1: 我现在没时间跟你解释。陈江，敌人的情报室在哪儿？
0: 那边二楼。
1: 三姐，快去找暴动计划。
2: 走。
3: 于今日刚得知共军的一小股侦察部队已前往我情报处，怀疑起义行动已泄露，望江副司令及时做好战略部署，奔锋。
0: 顽固不化的家伙，想毁掉政权。

0: 三镇，这正是我们要找的东西啊！吴少辉叛变了，六个县城，8个乡镇，土匪有几万人要起义。
1: 魏大尼，
2: 老子是国民党的上校团长。

0: 搞定。
1: 你应该叫国君上校吴团座。

0: 其他兄弟准备好了吗？
1: 都已在镇外待命。
2: 江司令的队伍呢？
1: 正在向梅花镇前进。
2: 很好，
1: 走。
3: 梅师傅，
4: 是。

0: 好啊，春风发来的电报真是及时啊，
1: 公瑾恐怕在哭爹叫娘了。
2: 是啊，继续轰，继续轰啊，轰死那帮狗娘养的。
3: 从哪儿打过来的？
4: 不知道啊。
3: 连长
5: 咋办？
3: 看来我们被敌人包围了，诸位掩蔽，我去给师父报报。
4: 老铁，你注意安全。
3: 连长，我这边，快给师父报道，快点。
4: 是。
3: 快来。
6: 报告。
7: 什么事儿？
6: 田壮飞发来 JS 电报，新编三团三营副营长吴少辉率部叛变。
8: 还有什么？
6: 正在接收。
8: 田壮飞还说什么？
9: 这是一份很长的情报。
8: 我问你他说什么？
3: 动作快点！
4: 是。
10: 老许，授权了吗？
0: 暴动计划绝不能落到共军的手里，
1: 是应该冲进去的时候。
11: 命令第一纵队马上发起出击。
12: 副司令，是不是让第一纵队向南切断共军后路？
11: 当我的话是放屁吗？
0: 司令的话怎么会是放屁呢？就算是放屁，那做属下的也要蚊子。
12: 是。
0: 梁副官，
12: 哟，
0: 马上命令第一纵队给我往院子里冲，绝不能放过一个共军。
12: 是。师长，电台信号中断了。
8: 给我四等，快点。
12: 是。
1: 杜司令，
13: 说。司令，请吩咐。
1: 带你的人到镇南下马粮，如果共军突击，
13: 嗨，你就放心吧，我肯定杀他个片甲不留。
1: 去吧。
13: 领命。跟我走。
1: 站住，现在还不是你们四个出阵的时候。等我什么时候又开始放屁了，你们四个就可以出击了。
14: 知道了。
8: 田壮飞正受到大股共党部队攻击，吴少辉叛变。吴少辉叛变，
15: 这上面说的是十万火急，这后面肯定还有更重要的内容啊。
16: 可最糟的是，
8: 田壮飞没那么容易死。最高什么？
15: 老关，会不会是电台出问题了？
8: 肯定是。
3: Yeah!

0: 敌人已经攻上来了，咱们！
1: 好排长，
2: 先从南边的敌人，从南边突围，我们从西边突围，
1: 一定分散敌人的注意力。行动，
3: 是，走，
1: 你好，等着。
4: 共军已经被压缩在我情报大院中，他们已经是瓮中之鳖了，
5: 他们不会等着我们去抓的。
4: 不错，他们就要突围了。

0: 他们果真向南突围。
1: 那正好，正好钻进了杜副司令的口袋。不过
0: 黄龙，
2: 哟，
3: 你们四个带一个连的兄弟到镇西梅花岭，共军要在五里坡和他们的人会合，梅花岭是他们的必经之路，去吧。
2: 是
4: 是是。
1: 等等，司令，你就派一个连的人过去是不是太少了一点？这股共军的力量可是不一般啊。
3: 这股共军也就一个排，现在顶多剩下不超过20人，他们要想突围就会以绝大多数力量向南冲，以吸引我们的主力部队向南移。你认为我的四大金刚和一个连的精锐兄弟
5: 还抵不过这区区几个人吗？
1: 但这几个人可以以一当十，
3: 我的四大金刚可以以一顶百。愣着干什么？还不去？
2: 是
6: 是。
3: 你知道吴少辉和他们的人正从西面单桥镇往这儿赶，而梅花岭是他们的必经之路，而你故意不告诉我，是想看看小女子是否能参透，对吧，江副司令？
5: 司令真的是聪明绝顶。哎呀，小小的虫子，自不量力呀，早晚是个死啊。

0: 我那边的匪正在围过来，我那边也是。走，你等会儿，去梅花岭。
1: 是，
0: 你看不出来那是条死路？未必，保不齐现在敌人就在岭上张着网等咱们呢。
1: 你认为那没网？就是，出发。
2: 弟兄们，在共军的必经之路上埋伏着，绝不能让这伙共军溜出去。
3: 好，
4: 那我们呢？
2: 我们也散开，静伏不动。
4: 明白。

0: 他们是想鹿草大兔死，这帮家伙积极狡猾。
1: 土匪，
0: 对，
2: 看这个架势，指挥的人一定是个高手。
0: 他们不会动的，
2: 狗日的是在等咱们先动呢，
3: 那咋整？
0: 我来当回兔子，王彦虎，
4: 我来。
0: 你怎么老跟我争啊？
4: 我是争，是命令。擒贼擒王。
3: 那我们。

0: 我还不明白，这没啥。
1: 一会儿咱俩分成前后两拨，我先上。
2: 那队长就是这个意思，咱俩分成前后两拨，你在最关键的时候上。
1: 啥时候最关键？
0: 仔细把握。
2: 咋把握？

0: 等等，先别开枪！兄弟们，先别开枪，等等阿哥的命令。小鱼小虾吧，可不要，我喜欢大鱼。
1: 铁头功，打个他你也这么费劲！兄弟们，跟我上！停！没我的命令，谁也不准开枪，让老子来收拾他。
2: 你就是四大金刚排行老二的曹虎吧？铁头功是不是？不是你铁头功，不是你铁头功，铁头功！别开枪！他妈的，老子在这儿！
3: 听着没有，不让你们开枪，不让你们开枪的，不要开枪！哎，不让你喝个够，告诉你们不要开枪啊！走。

0: 四大金刚都到齐了啊！你，
1: 我就是那天下无双、倾国倾城、无所不能的花蚊子。
0: 你就是那个冷面杀手杨小刀。
1: 你说对了。

0: 让你当鬼兔子，抽给你嘚瑟了！我不嘚瑟，能把他们引出来吗？
1: 有两下子啊！
2: 让你这个时候应该是最关键了。
0: 哎，这小子这次才反应不慢，
3: 嘿嘿，老子教育的有方，
4: 撤了，
3: 快跑！

0: 着急呢？
1: 有四大金刚在，区区几个共军，肯定是跑不了的。
2: 走！
3: 站住！站住！
0: 让他自己去吧。恐怕到了那里，共军早就跑了。吴少辉应该到指定的位置了。你马上带着我们的一个连，以最快的速度到达百丈沟北侧的乱石坡，防止共军北撤。我和大部队随后就到。
4: 是。
5: 女人，
6: 拉下，
5: 你没事吧？
6: 冷啊！
5: 这怎么？这才是最关键的时候。
6: 你什么时候开窍了？
5: 别闹了，女人上来了，快走，
6: 走，
5: 快！
7: 发现共军了吗？
8: 没有，乖乖乖，一点动静也没有。
9: 共军非常狡猾，田壮飞更是一个偷袭高手，要那么容易发现他，他就不叫田壮飞了。
7: 退兵哟！
10: 你马上去百丈沟向吴团长报告我的位置，如果共军真在他们那里听到枪声后，我会赶过去策应。快去。
11: 是。

0: 不是说各走各的吗？
1: 我觉得有点不对劲儿。
0: 又怎么了？
1: 这些追咱们的敌人竟敢这么大摇大摆地走。
0: 那又怎么了？他们不是以为咱们去白城沟了吗？
1: 以我对江寒伯的了解，他不会那么简单的。
0: 这还简单吗？里三层外三层的。
1: 以江寒伯的狡猾，他不会想不到我们会杀回马枪。
0: 那现在怎么办？
1: 找个地方先藏起来。
0: 然后干什么？
1: 等。
2: 注意周围警戒。

0: 是条死蛇，颈部的骨头被捏碎了，
1: 是共军干的，
0: 只能是他们。
2: 他们干嘛要把这蛇给捏死啊？
1: 我看是怕惊动咱

0: 过什么我有没有？
1: 嘘。
2: 刘参谋，
3: 到。
2: 去，给李占山发电报，把田壮飞给我救回来。
3: 是。
4: 副司令，
5: 去给梁副官发报，让他同吴兆辉一起往梅花镇靠拢，然后我们的大部队。
4: 副司令，副司令，副司令，副司令，副司令，副司令，
6: 干什么干什么？共军还没到，自己就乱了阵脚，怎么参？
4: 报告副司令，吴团长急电。报告副司令，吴团长急电。
6: 不就是一封电报吗？在战场上要处乱不行。
4: 是。

0: 我要让他误会，还有你他妈的来救人，滚哪儿！
1: 是不是该让梁副官从共军身后发起偷袭？
2: 这样或许可以解吴团长之围。
3: 来也不及了，去给梁副官发报，让他马上撤出乱石坡，到百丈沟的小溪岭去阻击共军来支援田壮飞的部队。
2: 那吴团长他们？
3: 吴团长正好能够拖出共军过来的时间。
2: 明白了。
3: 吴兆辉，你是善于打硬仗的，没办法，田壮飞手里的情报实在是关系到暴动的全局啊。

0: 副总司令回电：小西岭，
1: 连长，哟，命令部队往小西岭撤退。
0: 那咱们不能误探他们了。
2: 来人吧，废话，快去！
0: 撤！
3: 去小西岭，快！
4: 和斯大金刚他们纠缠，碰着小匪能躲则躲，不能多就把他们干掉。记住，我们的目的是尽快把情报送出去。吴团座，
5: 飞天蜈蚣，你他妈的跑哪儿去了？ 老子被共军抄了，我包围了我根本就没看到共军呢！不说八道，老子想崩了你！你总是那么不冷静！行，好，你还能跑得过飞天蜈蚣？

小子挺能爬呀，能爬得过飞天蜈蚣吗？

0: 哎，怎么样，武团座，还打吗？
1: 叛徒，党国的叛徒！
0: 你的那个党国呀，已经是手榴弹扔到茅房里，祭起民愤，大势已去了。我现在啊，有更高的理想和精神追求，那就是共产党。
1: 呸！你以为共产党会饶了你吗？
0: 我和你不一样，我呀从来没害过人。我们的理想是怎么样拯救这个国家，而你们呢，在不断的破坏这个国家。所以啊，共产党饶得过我，饶不过我，那咱们就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啊。
2: 连长，
3: 哎呀，严连长，多亏你了，严连长，要不还真让这个家伙给跑了。
0: 是，哎，田正飞他们怎么样？
3: 哎，他没去白张沟，估计是识破了土匪的诡计，又回了梅花镇。
0: 啊，蒋憨波不会不防着他这一手。看来老田还是没有脱离险境啊。
3: 我已经派三连长、二连长带两个连过去，由他们执行接应田正飞的任务，应该没问题。
0: 是蒋憨波一贯是狡诈多端，他一定会在半路上设下埋伏，来阻止我们和老田会合呀。
3: 这也正是我所担心的。
0: 这样，我投靠你们的事儿，蒋憨波还不知道。如果李营长信得过我呢，那我一人先过去。即使蒋憨波发现了我，我也可以说我是从百张镐那边逃出来的，我好设法来帮助老田他们，行吗？
3: 严连长，对你我们是完全信得过，只是……
0: 哎呀，没有嘛指示的，现在时间来不及了，就这样了啊。营长，
1: 败类，党国的败类，
4: 闭嘴。
5: 营长，信得过他吗？
3: 是师长信任他，
5: 可万一他接近了田壮飞，变回了原形，那情报和田壮飞就全
3: 不要再说了。
6: 营长，
7: 营长，三连二连刚出百战沟就受到敌人的阻击，敌人是国民党的正规军，
3: 有多少人？
7: 大概一个连。
3: 一连长
7: 在，
3: 命令部队全速前进。
8: 是。
5: 营长，他在怎么办？
3: 你和一班加他回师部，记住途中一定要多加小心。
5: 是。老三头，
9: 司令，看这样，共军是给围住了。要是共军过不来，咱们不是在这白等了吗？
10: 要是没有围住呢？
11: 过来这片林子就是榆树沟了。如果能让敌人误认为把我们围在这里，那么就有希望了。
12: 那我们三个人当中就得有一个人留下当兔子。
11: 我去。
13: 这

0: 埋伏。副司令，梁副官电报。
1: 你。
0: 共军已冲破我小西岭防线，我部被打散，属下正率余部拼死拖住共军。勿念。
1: 这个蠢货！
0: 副司令，从小西岭到这儿只有两个多时间路了。
2: 这封电报绝不允许向任何人透露。
3: 是。
1: 下去。
4: 报告副司令，包围已经完成。
1: 好，命令部队向森林进行搜索，分三层向前推进，任何人不许走出包围圈。
3: 是。

0: 在哪儿？
1: 谁？
0: 我德全。
1: 谁？
0: 严德全。快，何总，
1: 你怎么知道我们在这儿？
0: 你们还有别地儿去吗？
2: 昨天他是吴少辉的人吗？
1: 是。
0: 我现在哎，
1: 再见。
3: 为什么？为什么谋杀他？
1: 听他说。
0: 这同志怎么那么莽撞啊？看不出来我在帮你们吗？你开枪了，你只要一开枪，敌人就会被你吸引过来。
1: 我说的没错。
0: 蒋汉波在树林的外围设下了保卫圈，正在向我们靠拢。还有，敌人在榆树沟也设下了埋伏。老铁，跟我们。

0: 严仲飞，这次我看你还怎么跑！秦三，
1: 有，
0: 到前面去作证。有临阵退缩者，就地枪决。

0: 我们出境很危险，
1: 你怎么办？留在这儿，隐蔽别动，能死啊？这叫麻烦，我马上回来。
0: 这个人可靠吗？咱们为什么要听他的？
2: 目前没有别的办法，我只能等等看。嘿，是我，袁长官，
0: 赶紧，仔细搜索，别停了，
2: 仔细搜。
0: 有吗？发现没？
2: 没有。
0: 提高警惕，仔细搜。
2: 是。
0: 谢谢。哎，你们两个，站。
2: 是。
0: 我们俩跟着我，
2: 我就说这个小子要害咱俩，我现在不应该。快，
0: 这边。
2: 那弄堂什么？
0: 那边。
2: 是。
0: 他给我们留出空档了。

没错吧？等等看，遇什么事要冷静一点。

这身皮怎么穿怎么难受。哎，行，还挺合适。老弟，走。

0: 透懒啊！我让你透懒，就让你们两个透懒啊！站好，
1: 我是长官。
2: 长，
1: 我这脚崴了，
0: 给我闭嘴啊！别找借口啊！你找什么？找什么借口？别的兄弟们啊，全在不辞辛苦的找共匪，你们俩干嘛呢？在这抽烟，当我没看见？看什么看？看嘛看？滚！赶紧！我警告你们俩，如果要是因为你们俩偷懒让共匪跑了，我非得枪毙了你们！老弟，赶紧走！
1: 等等，神枪还在里面。
0: 怎么搞的？那么还有人呢？
3: 什么怎么搞的？他是为了掩护我。

0: 们赶紧走，我去救他。
1: 等等，
0: 哎呀，别啰嗦了。
1: 不是啰嗦，这样，你把这个情况送到市部。
0: 老田，
1: 目前这种情况下，我们送出去几乎不太可能。我知道，你一定把他送到市部。明白我的意思吗？
0: 我明白了。
1: 而且申不桑，我们比你熟悉，你快走。
0: 老田，以后咱们就是同志了。
1: 老周，
0: 你明白什么了？你就走。
1: 他是老牌军统特务。
0: 老牌军统特务怎么了？
1: 情报比生命更重要。

0: 我们现在三面受敌，只有前面这边开关地可以走，只有到那个山脚下才有依托，才有办法。所以我们必须加快速度，见机行事，明白吗？明白。
1: 我现在明白了。
0: 一、二、三。